0: 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钟，安兴里暂时都是会封闭的。位置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钟，安兴里暂时是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还有不要喝那些生冷的东西，最好就是喝一些温润的东西，譬如杏汁猪肺汤就可以温润止燥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7: 旅游乐园之
8: 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敦煌，
9: 包括鸣沙山、
7: 莫高窟，
9: 仲有阳关、
7: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9: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Herman
7: 加埋 Barry Cool
8: 旅游乐园见。
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4: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2: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10月10日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的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早晨，
18: 早晨，早晨，观众听众。今集呢，我哋会继续跟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四月份的施政报告的相关内容，而今天的主题呢和公务员有关。
12: 当中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会在100个职系实施，并且会在今个月开始的评核周期推展的。机制如何可以更加有效去反映和区分出公务员的工作表现是怎样呢？等阵和今天嘉宾会谈到的。
18: 仲有就是例如是部门首长责任制的落实情况，怎样善用科技优化公务员的人力配置，一阵都会倾下
12: 的。各位听众观众，如果有意见想发表的话，欢迎打来18723111，或者可以透过我们 WhatsApp 专线6891100留言给我们，也可以的。介绍今天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早晨，局长。
19: 早晨，大家好。
12: 好，局长，我们先倾下一些公务员评核制度的优化的情况啦，容许我用少少时间咧讲一啲背景资料，咁啊观众听众了解以后咧，去理解之后个讨论会更加容易啊。咁啊，公务员表现系点样咧？有六个评级嘅，向来都系啦。咁啊，第一就叫做做得最好啦，第六咧就最差。咁但系过去一段时间啊，局方都有啲数字嘅。2021至2025年，只系有94名公务员咧就评为工作表现未能够令人满意，而冇得跳 point 啊，即系冇得获发一个增薪点。咁啊，局方都认为咧，显示出某一啲职系整体嘅评级啦倾向较好，咁啊落获呢个增薪点咧就太过容易啦，咁啊亦都失去咗去鼓励良好表现呢个政策嘅原意啦，所以有我哋头先讲嘅优化计划啦，咁就喺今个月开始嘅评核周期度推展啦，100个公务员职系，咁即系点样做评核咧？局方之前咧亦都公布咗一个指导性评级百分比分布，咁啊所有部门去参考嘅，咁啊获评第一级嘅人百分比咧就唔多於10%，中游嘅就比例最多啦，最差嘅即係第4、第5、第6級咧，合計就不少於10%嘅人。咁當然個級別亦都有一個5%嘅上下嘅彈性緩衝嘅。好，咁啊第4、5、6級嘅公務員有咩後果咧？咁就冇得跳 point 啦。好，咁啊解釋完之後啦，咁啊講講呢100個職系會喺第一期嘅優化計劃裏邊涵蓋啦。其實那裡有多少公務員呢？例如有什麼職系呢？
19: 我們那100個職系呢就不是隨便選的，我們就要求部門呢就是選選它核心的管理職系，因為部門如果是大，它核下的職系多就選2個，如果少就選1個、如果選2個那些，除了核心管理職系之外呢，就是另一個可能是基層一點的，不過都是核心職系，要做核心工作的職系。我們相信呢，當核心的職系做了，其他的職系我們做第二期再做的時候呢，就會是比較容易去接受和理解整個做法是怎樣。另外除了部門職系之外呢，我們政府裏面有一些叫做一般職系，是派去不同部門的，各個部門都有定期會調位的，這些呢都是由公務員事務局管理的。公務員事務局呢，我們的管理的核心我們的一般職系裏面呢有4個呢是需要大學學位才可以入職的。咁呢4個職系呢政務主任啦、AO 啦、行政主任啦、EO 啦、我哋嘅法定與民事務主任啦、我哋叫做 OLO 啊、OLO 啊、同埋我哋嘅訓練主任喺我哋嘅公務員學院嗰度嘅。全部呢啲呢都係要大學學位先畢業，大學畢業才可以入職嘅。呢4個呢我哋都擺咗落去第一期，我哋自己公務員事務局都要做個示範。
12: 咁即係成個公務員嘅團隊17萬人，大概幾多名嘅公務員會納入喺第一期嘅優化計劃？
19: 如果計呢啲100個職系裏面嘅職嘅編制咧，就係大概43000多。如果係人數咧，因為都有啲空缺啦，就41000咁上下啦。咁職系嘅數目咧，就佔我哋20%多，差唔多30%嘅職系啦。
12: 咁啊，若果個工作表現被評為第4級以下，咁啊冇得跳 point 啦，即係會喺咧下一個增薪日期暫停發放增薪點6個月。咁又適用於咧唔單止頭先講嗰100個職系，其實所有政府部門
19: 係啦，呢個就係啦，
12: 都涵蓋在內。其實有冇得估算，即係往後嗰個公務員團隊大概幾多個公務員有可能不獲發增薪點㗎啦？
19: 如果我哋跟我哋嗰個 評級嘅分佈嚟計咧，咁好容易啫。你成嗰個百分比，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唔一定係做到出嚟嘅，所以我哋都係有一個例外可以俾到啲部門嘅。如果一啲職係細嘅，我哋都知道你越少人咧，就越會同嗰、那個普通嘅分佈係唔同啊。

0: 然啦，包括佢嘅行為操守啦，等等嘅，咁所以行為操守方面有咗欠缺咧，都係攞唔到，所以咧就比較難估咧，到底其實之後會有幾多？
1: 嗱，優化呢、這個這個計劃推行緊啦，咁嗱，如果作為員工嚟講，佢如果有啲覺得唔啱嘅，個上訴機制係點咧？點樣處理嘅咧？
0: 嗱，其實咧喺而家我哋個評核制度裏邊咧，我哋都已經有充分嘅機會咧，俾個同事表達佢嘅意見嘅。其實我哋一個員工一個同事嘅評核報告咧，一般嚟講咧都幾複雜嘅，幾多嘢做嘅。首先就係個上司啦，佢直屬個上司咧，要就佢嘅工作大概係五至六大項啦，係每一項咧有一個簡單嘅描述。文字嘅描述，佢做成點，然後做一個評級，然後咧再整體有一個文字嘅描述，再有一個評級，然之後咧再整體咁就佢，譬如佢有冇晉升嘅潛能啊，佢有邊啲方面，譬如佢嘅培訓啊，邊啲方面需要加強啊等等咧，又要有一啲問題要答嘅。咁然之後咧寫完之後咧，佢仲有一個加簽人嘅，加簽人一般嚟講咧就係佢上司嘅上司。咁上司嘅上司又要即係簡單啲，就唔使好仔細嘅評級，但係都要答。一連串嘅問題嘅，有啲職系咧，我哋包括會問咧，如果下次再調嚟做你下屬，你收唔收佢？咁啊，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如果你話我收咧，下次真係俾你嘅，你唔好亂咁講咁樣。咁寫曬之後咧，我哋規定係要全個評核報告俾嗰個同事由頭睇到尾嘅。佢同事即係以前有一啲做法咧，就係嗰個直屬上司寫完就俾佢睇，睇完先俾個加簽名先。而家唔可以啦，就全份都要俾個同事睇嘅。睇完之後咧，個直屬上司或者加簽名是哪一個啦？通常就直屬上司啦，就會同佢有一個面見嘅。咁面見裡面咧，個同事如果有唔同意咧，佢可以表達嘅。個直屬上司聽完，如果佢覺得啊都有道理，我修改某一個咁，佢可以修改啦。但係如果佢唔同意嘅，佢仍然要將個同事唔同意嘅地方写喺个面见记录嗰度嘅。如果个同事觉得个直属上司写都系表达唔到佢嘅唔同意咧，佢可以自己写完摆埋落去嗰个评核报告嗰度嘅。咁之后咧，成份咧就会交俾个职系嘅管理。个职系嘅管理咧都会即系管理人咧都会睇嘅。个职系管理人因为佢睇好多啦，全个职系全个职级嗰啲啦，咁佢都会有个大概嘅概念，就系嗰个直属上司系咪过分严格或者过分宽松啊咁样。咁佢同时如果个同事有反對意見咧，佢都會睇埋嘅，咁會有一個即係概念喺度，就係、是、到底個同事反對得有冇理由啊咁樣啦。
2: 嗱，睇翻2024年嘅數字咧，都有37%嘅公務員咧係去到嗰個頂薪點，咁啊即係嗰度都計埋都60,000+人啦。咁即係無論佢工作表現係點，佢都冇得再跳 point 嘅啦。之前有啲擔心咧，就話部門會唔會拎咗依班人嚟到交人頭咧？點樣回應呢個憂慮啦？
0: 嗱，呢個咧，我覺得就唔使擔心嘅，因為第一咧就係頂薪點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級升嘅，佢都可能係仲有晉升嘅機會噶嘛。咁所以喺評核呢啲同事邊啲人值得晉升，邊啲人就已經真係能力去到盡頭啦，可能晉升都個機會都係細啦。咁咧其實都會有個咁嘅評核喺度嘅。如果佢個直屬上司咧一概呢啲都係攞咗嚟做交人頭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嚇，點解全部都係咁嘅？咁有個問題喺度啦。第二咧就係呢啲同事咧。通常都係好關鍵嘅人物嚟嘅，通常都係佢帶領嗰啲小隊啊，佢嗰個辦公室一啲主管啊，咁樣一個小辦公室嘅主管啊，咁佢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啲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四五六你啦，咁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當然係唔公平啦，亦都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對於成個辦公室嘅運作，對於成個部門嘅運作咧，其實好打擊嘅。我相信精明嘅部門嘅領導咧係唔會咁做嘅。第三就係同事本身都有意見噶嘛，如果個即係管理睇到，咦？點解全部嗰啲去到頂點嗰啲都有反對嘅？好似我正話咁，都喺嗰個面見嗰度提出反對。咁呢個好明顯證明嗰、那個嗰啲上司係有問題啦。咁樣寫，咁所以我哋有好多考慮喺呢度咧，係會啲上司。正常嘅都唔會咁樣做嘅。
1: 另外咧，局方咧都建議部門設立一個嘅評核委員會，咁就希望呢個機制咧係增加公平性。咁我想問清楚，呢個委員會係點樣運作嘅咧？嗱，譬如由咩人組成啦，同埋同職系裏面唔同崗位個性質好唔同。

0: 啊，点先可以统一个标准呢？个委员会想局长讲清楚。
1: 其实正正就系因为每一个职级有好多唔同职位。唔同嘅直属上司寫，有啲甚至佢直属上司咧，唔系佢嘅職系嘅，可能我哋有啲職系系外派嘅，甚至唔系一个部门嘅。我哋有好多職系都系咁样嘅，譬如我哋嘅做会计嘅同事，会系副务处管理，但系会外派到唔同部门嗰度，喺唔同部门嗰度做个财务管理嘅，或者我哋做物料供应嘅同事，由我哋物流处管理，但系都会外派去唔同嘅部门嗰度嘅。咁唔同嘅部门，纪律部队又有，工程部门又有，咁好唔一致噶，系咪啲老板咁？咁所以好多部门咧，其实而家都有评核委员会嘅，唔单止外派，就算部门本身，只要佢稍稍多啲人，稍稍多啲唔同嘅岗位咧，好多已经有噶啦。评核委员会就系、是、为咗去校评嗰个标准啊。我就系讲啦，所有嘅评核报告咧，嗰、那个部门嘅逐个职系嘅管理人佢会睇噶嘛？管理人可能唔系一个嘅，有阵时系一组人做职系管理啦，佢会睇嘅。咁佢睇得多，佢全部都睇晒嘅时候，佢会有个概念，知道系边一度系可能系个标准紧啲，边个揸得紧啲，边个揸得松啲。同埋佢哋，因为佢哋做职系管理，佢哋会对于唔同嘅同一个职级、唔同嘅职位，边个可能系喺港研系特别。繁複啲，特別係問題多啲、挑戰多啲。邊個職系、邊個職位喺嗰一年咧係順風順水一啲，冇咁多挑戰。咁佢會知道啦。佢咁喺挑戰大啲嗰個做成點樣樣，同喺比較嗰年啊比較平坦嘅嗰個工作，佢做成點樣，佢會稱啦。即係嗰個大家你攞啲咩分數喺唔同嘅環境底下，佢會稱。咁其實評核委員會咧就係愛嚟做一個咁樣稱嘅工作嘅。咁評核委員會通常個運作咧就會係由佢上一級或者上一級再上一級啦，一個廣有廣泛代表性嘅一啲員工一啲。即係管理人員去組成一個委員會嘅，咁然後就攞曬所有嘅呢啲報告啦，咁嚟睇啦，咁然之後就係有需要較高較低，總體個分數較高較低，亦或係個別嗰、那個能力嘅評分較高較低，佢哋會有咁嘅調校，調校員會話翻俾個同事知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好多時做完呢一個步驟咧，先至會開一個晉升委員會嘅，即係你考慮晉升邊啲同事之前咧，會校評咗先，即係唔好等有咁嘅，即係有啲人好夠手緊，有啲好手鬆咁嘅情況出現。咁呢啲咧就一路都有做緊嘅。咁我哋而家就係希望咧，我哋做呢、這個優化計劃咧就。絕大部分除非個職系係好少人啦，絕大部分嘅職系咧都做啦，因為以前有啲職系就冇做嘅，有好多職系做，但有啲都冇做。咁我哋希望絕大部分嘅職系都做，同埋我哋都頒布咗一個有啲指引啦，你做嘅時候係點樣做啦，咁樣譬如話要有廣泛嘅代表性啦，做完之後要話翻俾個同事知啦，咁等等咁樣。
2: 嗱，依個指導性評級分佈咧，其實係以整個職系裏邊所有職級嘅人員嚟計，就唔係按每個小分隊要按呢個百分比嚟評級啦。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好多嘅小隊主？管都认为自己的下属都表现不错的，那么评他一至三级，最后去到整个职系里面不够起码5%的人是被评为四至六级，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1: 你说的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亦都有工会代表啊，或者有其他嘅同事咧提过一个担心，就系会唔会大家都觉得咧嗰啲，譬如试用期嗰啲初初入嚟嗰啲，一定系冇咁好啦，所以就评晒嗰啲系四五六咧，啲四五六跌晒落嗰度咧咁。咁其实我觉得就唔需要太过分担心嘅。其实第一我都净系讲啦，我哋有呢、這个机制去校评佢啦，我哋有个评核委员会去校评佢啦，職系管理人是知道，譬如邊個小隊工作是吃重啲、繁複啲，或者艱難一啲，或者港研嘅挑戰是大啲，邊啲小隊咧可能是比較即係順利一啲，比較簡單一啲咁樣，或者其實大家對邊個即係做職系管理嘅人員啊，對於嗰啲寫評核報告嘅上司，邊個係傾向手緊啲，邊個係傾向手鬆啲，佢哋都有個概念嘅。做職系管理係會有呢啲概念嘅。咁所以喺佢哋收翻嚟嘅時候咧，佢哋即係再開評核委員會嘅時候咧，亦都大家一齊嚟啦，即係一個廣泛嘅代表性嘅同事喺度啦。佢哋 平日同事的風評是怎樣，平日老闆的風評是怎樣，是不是一個很嚴格、很守緊、很奄尖、要求都很高的，因為很寬鬆、很仁慈、很多東西都可以包容的老闆，有的這些風評其實平時有的，那他們開評核委員會的時候呢就可以教評他。那我會想像呢，其實我們第一年、第二年行呢，可能評核委員會工作會艱辛一啲，要教評嘅可能多一啲，但係對於一啲無論係上司又好下屬好，佢哋捉到大概佢哋個職系嘅要求係點樣先係三級，點樣係二級，點樣係四級呢，之後佢哋再去無論員工嘅表現或者嗰個上司去寫一個評核報告呢，會有一啲大概嘅概念去依循，咁之後咧，應該嗰個分別咧係會實少一啲嘅。
2: 但一旦出現咗呢個情況，即係成個職系裏邊可能唔夠5%嘅人被評4至6級嘅，咁係由部門嘅首長去決定邊一撮人最後不獲發增薪點，係咪咁啊？但佢又唔認識前線個員工嘅，咁就係聽風評定係按咩資料去做判斷
1: 啊？我都講啦，我哋呢一個咧唔係一個嚴格嘅 line curve 嚟嘅，line curve 咧就係會將所有人咧都塞曬落去嗰個彎嗰度啦，咁然之後我四要4%，咁佢一定要做出個4%。出嚟，我哋咧系都容许有例外嘅。如果一啲好似我就系讲一啲细嘅职系，个职系越细，其实就越有机会同嗰、那个一般嘅分布系唔同嘅。咁如果佢系职系系细，或者佢职系系特别严格嘅，或者系佢嗰年啲同事真系做得特别好嘅，咁佢有部门首长有个好嘅解释，咁我哋系会接受嘅。無論是好的人數多過我們的上限，或者是差的人數少過我們的下限都好，我們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個解釋當然是要有力，當然是要有即是有背後 的一些分析，一些事實去支持這樣。第二呢就是部門首長呢就不可以自己決定他給誰是沒有增薪點的，其實增薪點就很簡單的了，就是真係攞到評級四或者五或者六級，或者係咧係個品行方面咧係有所欠缺，我哋係有一個正式嘅罰則俾咗佢嘅同事咧，先至會係攞唔到嘅。
0: 嗱，局長，我想追問啊，嗱，你都講咗咧呢個分佈咧就有規矩，不過唔係鐵板一塊嘅。咁你頭先提到啦，有啲部門或者職系嘅首長咧就可以解釋理據就可以有唔同嘅。咁我想問佢哋啲要點先可以有呢、這個可以有個解釋充分，有冇例子俾我哋知下佢可以哦、這個、呢個咧都可以俾你唔跟足個分佈嘅咁樣。
1: 嗱，我正話都講咧，譬如有啲我哋有啲職系做事，可能佢要跟一啲國際水平做嘅，佢做唔到咧係唔得嘅。咁嗰、那個即係同事跟到嗰個水平呢，基本上就唔會四五六㗎啦嘛。咁所以如果係又有啲咁嘅情況底下呢，我哋可以接受㗎呢、這個。又或者嗰一年真係嗰個部門有一啲譬如有啲大嘅挑戰，部門真係上下一心去，大家都有眼睇㗎，其實即係市民都可以評價嗰年個部門真係克服嗰啲挑戰，好努力。咁然後做唔到出嚟呢，我哋覺得只要有嗰個理據，有一啲即係例子或者有一些事實的陳述給我們看到，我們都會接受的。
2: 局方都講到在完成兩個評核週期之後就會做檢討，看看個計劃的成效。其實現在有沒有估計大概第二期的優化計劃何時可以推行，到其時又涵蓋哪一些職系？
1: 我們希望在做完兩個我們叫做評核週期，因為一個評核週期通常就是一年，但是不同的職系就是不同時間開始的，有人10月開始，有人12月開始，1月2月個個月都有開始的。那我們希望做了兩期之後我們檢討，我相信可能做到一期大半都很多資料都可以檢討，所以我相信是距離現在大約兩年零三年的時間呢，我們可以推出第二期的。咁我希望第二期呢可以涵蓋一些都是比較多人，但是未必是部門嗰個核心的管理職系的一些職系啦。咁可以希望我希望做完第二期之後呢，是超過一半的公務員職系已經在了整個計劃裡面啦。咁其實而且做得多呢，我哋而家都有講嘅，你唔使一定係你提名咗入第一期嘅同事做嘅，你鍾意做多幾個都得嘅。咁所以我希望其實做咗一年之後呢，譬如部門首長覺得呢個都對佢嚟講有用啦，咁佢其實佢做多幾個我哋都無人歡迎嘅。
0: 好。咁另外啦，我哋讲到罚啦，其实即系都唔好忘记，其实有都唔少优秀嘅公务员噶。嗱，除咗罚之外，奖励方面点啊？嗱，我哋又唔可以，我知道公务员我哋唔可以俾呢个奖诶呢个花红噶嘛吓。有啲咩我哋就三秒先讲噶。
1: 好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做得好嘅评核咧，我都唔反对部门咧，对于一啲长期工作表现系优秀嘅同事咧，有啲奖励嘅。
2: 好，局长，我哋转头翻嚟啦，喺下一节继续再倾下，我哋先休息一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洲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修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龙都长，排到近隔田村。现时咧，狮隧咧去九龙方向系有车龙嘅，排到近住隔田村。咁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 另外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五点钟，桥头路、明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所有的通道是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措施的，揸车的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和合石直至到下午五点钟是包括桥头路、明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是会暂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1: 开放聆听的耳朵，
12: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3: 星期六朝早8:00到9:00，打嚟1872311。
1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7: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8: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直播室这里继续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的。你好局长。
19: 你好。
18: 咁我哋上节咧继续倾下，即系呢个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啦。咁啊讲到咧优化公务员表现评核嘅机制。咁好啦，若果有啲公务员系表现欠佳嘅，咁啊有啲乜嘢方法去管理咧？咁啊2023年9月嘅时候咧，其实根据公务员一个管理命令第12条咧，为公众利益考虑啦，着令一啲工作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退休嘅一个简化机制就推出咗。其实呢个简化机制推出以后啦，直到而家，其实有几多嘅公务员系即系获发通知啦，需要被观察，去令到佢哋表现系合理，即系提升翻一个即系可接受嘅水平啦。咁亦都有几多嘅公务员系因为佢表现持续欠佳而系被着令退休噶啦。
19: 其实公务员表现欠佳咧，我可以理解咧。有一啲情況係暫時性嘅，譬如因為公務員即使係部門嘅同事啦，佢唔會調出個部門都好啦，都會喺部門度調崗位㗎嘛。有陣時難免嘅，一個人一生幾十年嘅呢個職業生涯，你調到去一個位，佢啱啱就係用唔到你嘅強項，反而就要你嘅弱項用得好多。咁你自然喺嗰個崗位度呢，起碼初段嘅時候你會吃力一啲啦，你會需要多啲時間先至會習慣到嗰個工作，或者攞到個工作嘅精髓，或者自己都要做啲進修啊，自己都要更加努力啊，擺多啲時間。咁所以可能第一個考職報告係冇咁好嘅。呢個人都試過嘅，呢啲差唔多個個會調位嘅人都試過嘅。咁所以呢啲暫時性嘅一啲咁樣嘅處理咧，我哋會希望就係通過一啲培訓啦，通過第一就係部門嘅輔導啦，個上司係要俾佢一啲密切啲嘅輔導啦，一啲培訓啦，或者如果真係好唔適合嗰個崗位嘅，可能係調另外一個崗位啦，咁希望通過呢啲咧，去將同事嗰個能力帶翻上去，等佢再做得翻好一啲。咁暫時性嘅就係咁樣樣。但係如果係長期表現不佳嘅話咧，咁就講到你剛才講啦，我哋嘅公務人員管理命令裏面第12条，我哋叫做第12条行動啦。咁就會係咧部門俾一個最後嘅表現嘅機會佢。通常呢啲同事咧會係喺個評核嗰度攞到第5级或者第6级。咁最後表現機會就係3个月， 咁佢就要喺呢三個月裏面咧，係表現到佢有進步，起碼合格翻先咁樣。如果係攞第四級嘅同事咧，亦都有一個上司係判斷佢有一個傾向係會繼續咁去退步落去嘅話咧，就會俾一個六個月嘅最後嘅寬限期佢。咁然後咧就係睇下佢喺呢六個月裏面咧係咪要做得翻合格。如果做唔翻合格咧，就會係勒令佢要退休啦，強制佢退休啦咁樣。咁呢一個行動咧，第十二條行動咧，喺過往咧喺2023年之前咧就比較繁複嘅。有好多次機會俾嗰個同事做佢自己嘅申述啦，要翻來覆去啦，部門經過好多重嘅睇嚟睇去啦，咁樣。咁我哋喺2023年9月咧就做咗個簡化，仍然係有機會俾個同事做申述，仍然部門係有足夠嘅覆核，不過唔使咁繁複啦。咁喺做個簡化之前咧，每年大概係一宗兩宗，因為太複雜啦，要30几个月先可以由頭到尾做得完一個個案。我哋簡化咗之後咧，到而家3年啦，我哋有30几宗，咁當中有啲係未做完嘅，有幾宗啦，我個實際數字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啦，就係、是、已經係個同事係被勒令退休。另外仲有一啲咧，呢、這個明顯係比以前係多咗出現嘅咧，就係、是、同事收到個最後通牒，又或者係最後通牒都完咗，收到個通知話嗱，而家我要求你係強制退休啦，你有咩申述？去到俾佢申述嗰個階段咧。佢就自己辭職啦，咁呢啲自己辭職嘅明顯係比以前多咗嘅，咁即係話同事都睇到佢咁樣表現咧，繼續係生存唔到落去噶啦，咁佢即係自己隱退啦咁樣，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嚇，無論係請佢離開，因為佢自己隱退。都是好事嚟嘅，對於個團隊都是好咗嘅。
11: 局長，我又再問啦，好現實嘅就係、是，如果根據啲優化制度咧，好明顯就或者將會咧有估計到評級被評為四級以下公務員咧就會增加嘅。你預期咧，或者頭先講過要被觀察嘅公務員，或者有機會去到要被勒令退嘅公務員，會唔會增加咧？當然啦，這個對整體公務員效率咧會提高噶啦。你預計會唔會增加或者增加幾多咧？
19: 增加幾多就好難估得到，我預計會有輕微嘅增加啦。其實我哋自從2023年呢個第十二條機制做咗之後咧，簡化做咗之後咧，其實好明顯睇到部門係願意咗做嘅啦。三年有30几个，即係一年已經有超過10个啦。以前係一年1个至2个，部門係願意咗利用呢個機制處理一啲長期表現欠佳嘅同事嘅。咁所以淨係呢一樣嘢咧，我都預計將來咧會增加。其實喺部門之間，佢哋做咗有經驗，知道。唔係一個好繁複嘅機制，唔係翻來覆去幾年個同事都離開唔到，咁喺度大家好似困獸鬥咁樣樣咧，其實部門就會願意咗做嘅，所以自然然將來都會多咗嘅。咁加上我哋評核機制都要求嚴格啲去區分同事嗰個表現啦，咁可能係都會有輕微嘅增加嘅。不過咧，亦都我想講清楚，都唔係全部攞4嘅同事咧，就係會即刻用呢個機制嘅，係要佢攞咗4，而佢亦都有一個傾向係繼續。退步落去，可能下次佢攞就攞5㗎啦，咁樣咁先至會係即係擺落呢個機制度處理嘅。
18: 咁施政報告亦都提到啦，政府會喺今年嘅第四季呢就完成修訂公務員管理命令以及公務員紀律規例，咁透過簡化呢個紀律程序啦，同埋擴大停職安排。咁其實即係一啲表現持續欠佳，收到部門首長發出呢、這個即係、就是、已令退休通知書嘅人員，日後都會納入埋呢個停職安排裏面。咁其實要求佢哋停職同要求佢哋退休嘅分別喺邊度呢？即係佢哋會加快離開咗工作崗位，係咪呢？
19: 可以咁講，其實咧，我哋個成個制度都係好公平嘅，亦都會俾同事有足夠嘅申述嘅機會嘅。咁所以咧，經過咗最後嗰個同事可以表現嗰個階段都未合格啦，咁部門咧就發一個通知書俾佢，就話我而家咧都要勒令你係退休啦。你有咩嘅申述你可以表達，咁通常會俾一個時間佢表達啦。咁我哋講緊停職嗰個安排咧，就喺呢段時間裏面。咁因為呢段時間裏面咧，其實都睇到咧，佢繼續翻工咧，其實佢表現都唔會突然之間好咗噶啦，亦都對個團隊咧可能都有啲影響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呢段時間咧，我哋而家擴大咗個停職嘅範圍，就係都可以停埋職啦，咁樣樣。
11: 講一啲嘅紀律問題咧，嚴重啲嘅。根據公務員嘅紀律個案統計咧，由各方公布嘅，經簡易紀律行動懲處嘅個案啦，或者係公務員管理命令裏面嘅紀律部或者紀律部隊嘅法例紀律 程序的個案呢，2024至2025年有888宗，到到2025至2026年呢有1007宗。局長你點睇呢個數目增加呢，係咪真係嗰個紀律執得嚴咗所以出嚟咁呢，或者有其他原因？
19: 我覺得主要係執得嚴咗。我哋其實喺近呢幾年啦，我哋本屆政府啦，我哋都好注重係公務員嗰個行為守則、個行為操守。自從我哋喺2024年我哋更新咗我哋公務員守則之後咧，嗰啲核心價值咧，我哋真係要堅守嘅。另外咧就係喺其實喺2021年引入咗嗰、那個宣誓聲明，係2021年初啦，我哋引入咗嗰個公務員咧，佢要宣誓或者要聲明嗰個要求之後咧，亦都係加強咗公務員要係效忠特區，為向特區政府負責呢啲重點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價值觀咧，其實而家好清晰。咁我哋亦都對於喺個價值觀上面有偏差嘅同事咧，我哋係嚴格嘅。
18: 咁我哋轉講下咧部門首長責任制一啲推行嘅情況啦。咁大家都記得啦，係舊年嘅施政報告提出啦。譬如我哋司局長咁就要就住制定去政策咧有一個政治問責。咁至於公務員啊，就住執行政策咧，咁亦都要行政問責啦。咁新一份施政報告講到啦，政府會落實推行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亦都有一個咧行政責任兩級嘅調查機制嘅，亦都解釋一下啦。咁點樣兩級制嘅方面？就是若果啲問題是嚴重的、廣泛重複出現的系統性問題，或者有跡象顯示呢啲問題是牽涉到部門的首長啦或者常備在內啦，咁公務員聚用委員會就可以用佢新的調查的職能呢去帶小組去做第二級的調查。近來都有不少報道啦，就講到政府已經有啲部署啦，就撇調派兩名的首長級政務官，咁協助公務員聚用委員會呢去籌組調查小組做乜嘢呢，就是就住大埔宏福苑的火災去啟動二級調查的。局長可不可以都確認一下是不是有一個這樣的準備就住這一次的大火去啟動第二級調查，去釐清相關公務員那個行政的責任？
19: 首先是兩件事來的。我們在今年的七月啦，我們通過了立法會通過了公務員聚用委員會調查規例這個附屬法例，賦予了公務員聚用委員會一個調查的權力之後，其實我哋正常都係要做一啲準備功夫嘅。如果唔係突然之間有個案嘅時候咧，人喺邊度嚟啊？法律顧問喺邊度嚟啊？做嘢嘅地方喺邊度嚟啊？或者係我哋嘅資訊科技系統啊，嗰啲完全都冇嘅，咁開唔到工噶嘛。咁所以我哋而家一路都係同公務員聚用委員會嘅秘書處咧，就係做緊呢一個籌備嘅功夫嘅。咁公務員聚用委員會佢哋裏面就住，如果一旦係要即係做調查嘅話，因為佢哋以前冇做過噶嘛。冇呢個權力噶嘛，嗰、那個內部嘅運作嘅一啲守則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運作嘅細節啦，咁佢哋都要有啲預備嘅，都要做定嘅。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根本就係要做嘅工作啦。咁至於宏福苑大火嗰、那個行政問責點樣做咧？呢、這、一個咧，其實正如行政長官喺啱過咗嗰個星期二嘅行會之前嗰、那個同傳媒嗰個會面嗰度，佢都有提到啦。而家我哋都係要睇翻應該係今個月尾之前啦。獨立委員會佢嘅報告指出咗有啲乜嘢嘅不當嘅地方個報告裏邊點咗啲乜嘢嘅問題出嚟？咁我哋會一就係會。改善的地方會改善，二就是我們會去追責，這都要看了個報告先的。
11: 借回這個獨立委員會之前這個宏福苑的獨立委員會一些聽證的聽證會的調查都點出了不少部門，有部分部門在事件中有缺失的。我想問局長，這些被點名的部門如果那個例子會不會都符合我們剛才我們講過第二級調查的對象呢，即是那個形式。
19: 其實呢二級調查在設計那個整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呢，其實都講得很清楚的，就是一些系統性的缺失，即是說不是一個人一次半次的不小心，或者一個人的怠惰，那些就是用我們恆常的那個工作表現機制那些去處理，或者是用我們的一些紀律機制去處理，直接可以處理了那些，而是一些系統性的在部門裡面，或者是一些 大嘅嚴重嘅長期積累嘅問題，咁呢啲咧先至會用個二級調查機制嘅。又或者呢、這個係或者嚇，唔係一定係嘅，就係、是、部門比較高層嘅同事都牽涉在內嘅，咁冇理由部門高層嘅同事自己查翻自己啦，咁就會用呢個機制啦。咁所以已經係有咗一個咁嘅定義喺度噶啦。咁到我哋睇咗獨立委員會嘅報告係唔係符合呢個定義咧，咁就可以到時有個考慮啦。
18: 嗯，咁啊，不論係咪講緊黃福苑嘅大火都好啦，機制上若果要啟動呢個二級嘅調查咧，其實若果係牽涉一啲比較多部門或者多公務員嘅個案嘅話啦，點樣確保嗰個公務員作用委員會係有足夠嘅人力同資源去完成到調查啊？
19: 嗱，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要做部署嘅工作啦。嗱，我唔知道有個案出嚟嘅時候，那個案會需要即係幾多人去做啊？需要幾點樣講啊？需要幾耐嘅時間啊？咁樣啦。咁但係咧，之前我哋都要做定一啲部署嘅。咁我哋都會，我哋而家就正係同公務員作用委員會嘅秘書處去傾緊啦。就係大概，如果係因為呢啲都唔會係一啲好少嘅事，正如我剛才講，唔係一件半件一個人兩個人唔小心嘅事嚟嘅。咁大概會有要啲咩同事咧？大約係咪首長級嘅同事咧？或者係要啲咩配套嘅同事咧？咁我哋有咗個概念，咁要做嘅時候就可以立即埋位咯。
18: 嗯，你之前都講過咧，即係因為唔同調查嗰個複雜性會唔一樣咧，所以就唔建議喺個規例度訂立嗰個調查，即係做緊呢個二級調查所需嘅時間啦。但係既然你都講到啦，一定係一啲重大嘅事故，社會都好關注嘅，有冇得大概估算做第二級調查其實要幾耐先交到報告？
19: 呢、這個其實真係好睇翻個事嘅，咁我估到真係有個個案出嚟嘅時候咧，去啟動呢個二級調查嘅，無論係局長好、司長好，甚至行政長官本人都好啦，佢亦都會應該係有個大概嘅時間啊，俾公務員作用委員會去做嘅。
18: 同埋呢啲第二級調查嘅報告咧，係咪會向公眾都全面去公開咧？
19: 這個就好睇返件事本身啦，因為有一啲調查呢可能會牽涉到比較多嘅政府內部我哋機密嘅資料啦，或者有一啲呢係會係牽涉到一啲個人嘅私隱啦，咁等等，咁所以呢能唔能夠全面公開呢，其實就好視乎嗰個個案個性質本身嘅，亦都視乎咧，其實到咗件事去到要調查嘅階段，我諗公眾對件事都有個睇法啦。咁如果件事係公眾有個睇法都已經係比較清晰嘅，咁就未必要成件事好多細節都公開曬啦。咁所以每個個案係唔同嘅。
11: 我都想再追問啦。嗱，頭先都提過宏福苑嘅獨立委員會報告咧，都點出咗好多個別嘅公務員嘅一啲嘅失當行為。咁政府會唔會直接展開紀律程序咧？還是都要等埋要完成嗰個行政責任調查先咧？
19: 這個呢都要視乎個報告點樣寫法啦。如果報告能夠係好清晰，就住某一個人好清晰咁點出咗佢有啲乜嘢嘅失當嘅地方，或者基於表面嘅證據已經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個紀律行動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門指出咗機構嘅問題，但係未去到個人嗰個階段咧，咁其實公務員作用委員會呢個調查咧就係就每一個唔同嘅員工佢嘅行政責任去做調查啊嘛，就係即係去到個人嗰個層面啊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個去查啦，咁所以其實都係有好多可能性喺度嘅，而家都未知道嘅。
18: 咁另外咧，即係瑪麗醫院嘅新臨床大樓啦，啲升降機故障啦，之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咧都被問到會唔會啟動呢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去做調查，佢嘅回覆咧就話即係開展咗第一層嘅跟進調查，其實係咪即係呢個兩級？調查機制裏面的第一級呢，同埋有冇個統計，其實推行呢個兩級調查制以嚟啦，其實有幾多第一級嘅個案已經進行緊嘅啦？
19: 其實咧，呢個兩級調查機制裏面嘅第一級咧，基本上都係日常根本都應該有發生緊嘅嘢嚟嘅。其實一個大家可以想像，一個部門如果佢係有一啲問題比較嚴重啦。同樣都係唔係個別嘅員工一次半次嘅唔小心嘅問題啦，一啲比較嚴重嘅問題，部門首長發現咗， 其實佢係應該，佢有個責任咧去調查，佢亦都有個責任自己親身去了解、去調查、去可能調查，佢都需要一啲同事幫佢做啦。但係親身去了解，無論個調查個形式、個進度出嚟個結果點樣去做一啲補救嘅工作，或者係全面嘅一啲係一啲檢討嘅工作，佢要自己親手找嘅。咁呢一個咧，其實本應都係。本來一個部門正常運作都是這樣的，只不過是我們這個部門首長責任制更加清楚了這個意識，被調查的同事也很清楚會知道部門首長來查這件事是必須的，是部門首長他本身個人責任來的。所以呢，我們其實在去年公布了我們成立這個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後，我們都我沒有特別去問這部門你做了多少個第一級調查，因為這個根本就是平日都應該做的，其實未有部門首長責任制之前都應該是做的。是啦，一個正常的部門首長都應該是這樣做，只不過現在我們加強了這個意識，同埋是令各層的公務員呢都清楚是部門首長是會做這件事的，是會有這個在這裡的。所以是一個我們是一個廣泛一點的理解而言呢，其實在譬如你剛才說的瑪麗醫院這個青光機的事件裡面，這個縱然不是個局去，不是個部門部門首長出嚟講話我去查，其實係個局去監察住個部門去做咧。其實喺某程度嘅意義上都係同呢個係一樣嘅。
11: 嗯，好，局長，我想傳下香港郵政嗱，今年八月咧就八月份公布咗啦，就唔會向九月份完成公務員合約試用嘅員工部分員工咧，員工咧就發出長期聘用嘅條款，咁就可以咧就合約條款續聘兩年啦，咁樣，咁受影響咧，即時就首批有30人，咁就如果計埋將會有機會咧，就郵政會依個新安排嘅郵務員或者郵差咧，有成大約200個嘅，咁局長就你都提過咧，就呢啲員工咧，你都會如果佢哋想投考其他公務員嘅職系咧。你都會提供一些行政上的處理，可唔可以慢慢可唔可以細緻啲講下到底是咩處理咧？同埋知唔知而家當中有幾多公務佢哋有興趣做去投考轉其他公務員職系嘅人士？
19: 其實咧主要同事咧係有兩個要求嘅，提咗兩點嘅。第一咧，因為佢哋其實已經係有一部分人已經係過咗試用期啦，咁然後就唔係轉咗去永久聘用嘅員工，係轉咗合約制嘅員工啦，因為香港郵政嗰個轉型嘅問題，佢哋未知道未來嘅人手要幾多，咁所以為穩陣計咧，就轉咗合約制先咁樣。咁佢哋如果係喺呢個情況底下，未來都仲會有員工陸續過試用期嘅。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過咗試用期嘅員工，如果係普通唔係香港郵政呢、這個情況，佢哋去投考另外一個公務員嘅工作咧，佢哋會係。考到如果佢哋被錄取咧，佢哋會係一個喺新嘅工作度會係一個試任期，唔係再係試用期啦。試用期咧就係三年嘅，就係未喺政府裏面任職過嘅人入嚟政府就有三年嘅試用期。但係如果係一個已經實任嘅員工去投考另一個咧，我哋就一個試任期。試任期咧一般嚟講咧有一年，或者有一啲比一年稍長，但係就冇三年咁長嘅。咁如果試任唔得嘅話點呢，就會返去佢原本嗰個職位嘅，就唔係試任唔得，如果試用期唔得就會離開㗎啦嘛，要我哋，但如果試任唔得呢，就會返去原本嗰個職位嘅，原本嗰個職系要留返個位俾佢嘅，直至佢過咗個一年或者個年半或者兩年嘅試任期，覺得佢永久可以留喺另外嗰個職位啦，咁佢先可以做招聘嘅。咁所以員工其實今次提出嘅就話，如果過咗試用期，佢去雖然今次佢唔係實任，佢係只係一個合約都好啦，佢去考另外一個職位係唔係都可以俾佢同樣嘅處理呢咁樣。呢個係一啦。第二就係佢哋如果考另外一個職位，而嗰個職位嘅起薪點係低過佢而家嘅嗰個薪酬嘅話，佢可唔可以攞返而家個薪酬呢咁。咁喺呢兩點上面呢，我哋都積極考慮緊嘅。我相信都唔使好耐我哋有公布啦。我哋都覺得同事唔係唔合理嘅呢啲要求。咁我哋都積極考慮緊。
18: 但若果佢哋投考其他職系呢，都會唔會請啲部門優先考慮去招聘佢哋呢？又或者會唔會特意安排佢哋考一啲即係空缺呢？
19: 這個呢我們都考慮緊，我們看回呢就我們的 規例裏面咧都有要求部門咧，如果係有一啲部門佢真係有一啲員工係我哋英文叫做 redundant 啊，即係話佢要可能係要遣散啦嗰啲咧，就其他咧係要優先俾佢嘅。咁香港郵政未去到呢個地步，佢只係唔肯定將來佢要用幾多人，所以佢而家暫時簽住合約先啫。咁但係同樣嘅精神可唔可以用落嚟咧？我哋而家都積極諗緊。
18: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謝曬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嚟到嘅。時間到啦，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 5% 员工不获发真生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去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贝文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寻日发出联合公告话，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昼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听日上昼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处助理处长谢善仪昨天解释说，已经和业界沟通，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 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同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是在那个位置落客。明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以不记名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表示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10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住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事件，说经评估之后，认为涉事夫妇的三名子女现阶段不适合回家，将会是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是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是最稳妥，并且说会检视这个家庭的综援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许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共大约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会对行动作进一步评论，并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的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说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是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是会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的物业检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视频。
3: 文汇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皇岗口岸咧设计每日处理旅客人次高达20万，远超过旧口岸的4万人次极限。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都采用了一地两检模式，这种硬联通和软联通的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将单纯的过路人流转化为留港消费的经济增量。文汇报社评。
4: 大公报社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措施。意见中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等原则，亦都为香港推动创科发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安达臣道首次盘项目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连串的工程问题，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当局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成本，当合规成为唯一出路，才能够重建信任。政府应该考虑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独立第三方监察机制，打破利益冲突，消除商业利益对专业技术判断的干扰。经济日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重复多次，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 而在路面方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的消防局是比较挤塞，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的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湾啦，直至下昼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请留意现场指示。城巴第388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柴湾站同埋坟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9: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8: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2: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 AI 运动站，请来同学仔分享应用感受。
8: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有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分享他怎样透过科学帮助自闭症人士改善社交、学习等的能力。
12: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3: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应该要踩到多少分？
14: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呢，就是啱啱好100分以上。
13: 你是不是望了我几多分才可以给这个分号？
14: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非常努力了。
13: 多谢。
7: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0: 89 90 91 92。
1: 哇，阿鹏，你口噏噏数紧啲咩啊？仲要喺度摁摁下咁嘅？雨仔见到阿鹏双手保持平衡咁样向前递手，好似想做深蹲咁，不过只系轻轻向下蹲啲啲，个人就企翻直啦。
2: 上集我哋喺沙田维护素贞博士纪念学校观摩完人哋点用 AI 运动站上堂啊嘛，今日到我哋试用啦，我梗系做足准备啦，我已经练咗成个礼拜深蹲啦，由一次净系蹲到一下，到而家一次连续蹲到100下啦。
3: 你咁蹲法啊，蹲1000下都得啦。
2: 吓？
1: 我话你啊，名都有得你叫。

0: Damn， 踩釘可以訓練到啲咩位置㗎？
1: 哦，咁咧就好似我哋平時做高抬腿咧，兩隻腳一齊去啊抬起。我哋今次咧，淨係專注一隻腳嘅訓練，舉起大約90度，跟住咧向下踩落去，連續踩3下，揼到個釘落去地底。
2: 今日我哋测试嘅活动系趣味项目入面嘅踩钉，画面入面见到有两个公仔企咗喺度，分别系代表住鱼仔同埋阿鹏。
3: 喺游戏开始之后，会有一粒钉出现喺公仔嘅左边或者右边，我哋就要抬起对应嘅脚去到90度咁高啊，然后再踩翻落地下。
2: 每踩一下粒钉都会揼入地下少少，踩3下左右就会揼晒入去，然后公仔嘅头顶就会显示加10分。
3: 游戏嘅时间系60秒，预备。
0: 好，嚟到打钉子嘅项目。游戏提示我有，玩家需踩下左右随机飞来的钉子，每踩入一个加10分，踩佢嘅速度越快，钉子钉入嘅速度越快。
1: 好，跟住我哋就会扫 QR code 去登入我哋个人嘅身份，咁我哋每一次咧都会记录低你嘅数据，咁你就下次玩嘅时候就知道会唔会比上一次有进步啦。
0: 好，各就各位。為什麼我踩不到做這個動作的時候，要停直條腰
1: 的？這個動作一般來說，我們是全空收腹，主要就是留意我們的腳有一隻是踩在一個mark位上，基本上我們的身體狀態都應該是標準的。好，
0: 我已經有點累了。
2: 時間夠了，阿鵬和魚仔分別拿到150分和140分。
0: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应该要踩到几多分？
1: 一个正常体能的小学生呢，就是啱啱好100分以上。
0: 你是不是望了我几多分才可以给这个分号？
1: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非常努力了。
0: 多谢
1: 我先。
0: 多谢你，情绪价值满满啊。
2: 试玩完了，都問下平时同学仔在学校是怎样用的先。
4: 我是萧子翼，陈月希。
5: 最喜歡 AI 運動格的哪個項目先？
4: 我最喜歡開合跳，因為開合跳比較簡單和很好玩。
6: 我喜歡打你試那個模式的深蹲，因為很有趣。
0: 有了個運動站之後，跟平時以往做運動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4: 做完之後可以記錄到自己最佳的成績，同埋可以判斷到自己有冇做錯，
6: 就記錄數據，同埋可以比賽睇邊個高啲，就增加自己嘅動力咯。
5: 咁你哋有冇話AI 運動站入面想加啲咩趣味項目同同學一齊玩㗎？
4: 我想加入掌上壓，係因為呢個比較有挑戰性，同埋都比較刺激。
6: 跑步啦，咁就可以記錄自己一個成績，就唔使出面去運動場嗰啲啦。
2: 不知 AI 運動站未來還有什麼發展方向呢？
3: 等我都請回香港因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高級銷售及市場策劃經理潘傑山出來問下他啦。
7: 首先呢，在我們那個數據分析的報表方面呢，我們接下來會強化那個 AI 的元素的，譬如數據我們收集到那跟著怎樣去用呢？咁我哋會透過 AI 嘅分析啦，會回饋翻咧老師同埋學生嘅。咁 AI 咧就會話到俾個小朋友聽，點解你個心蹲係咁低分咧？原來咧可能你嘅肌力啊係唔夠喎。咁你嘅肌力唔足夠嘅時候咧，咁 AI 咧就會 prompt 啲 suggestions 俾翻個小朋友。其實你平時喺屋企可以做啲咩？例如你可以行多啲樓梯啦，翻學嘅時候咧，如果你嘅位置好近，其實你可以考慮行到翻學校嘅喎，等等嘅嘢。即係日常生活其實佢有做一啲乜嘢咧，可以鞏固翻佢自身嘅一個體能。
0: 一些個人化的建議啦，
7: 係啦。
0: 對於呢個運動站，仲有啲咩嘅發展方向，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
7: 就住而家體育科要停分啦，咁我哋公司咧都會繼續推動唔同嘅體育項目啦。我哋都會加入一啲球類活動嘅元素啦，或者我哋會加強翻一啲唔同嘅體測嘅項目入去啦，幫助到學校咧，佢哋用一套系統，佢哋就做到停分，以及咧幫助小朋友鞏固翻佢哋每天要做運動嘅目標嘅。
2: 吓，你做咩摊喺地下度啊？要同听众讲拜拜啦！
8: 我练得太劲啦，冇力啦，你有得我。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研究的专长就是神经心理学，用一些神经科学的方法去了解认知功能。我会研究執行功能和自闭症这些主题。其实執行功能对于日常生活真的很重要，社交啊、学习能力啊、身心健康啊、人际关系啊，是全部都很有关系的。所以去开始了解執行功能和自闭症究竟是那个关系是怎样呢？
0: 杨博士决心透过研究支援自闭症患者，其中一个原因是读博士的时候，一个参加训练计划的自闭症小朋友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3: 他呢就是非常固执的，例如他有个水樽，他就一定要放在台的某一个位置的。他呢就接受训练啦，咁中途呢有一啲过程呢就可能会涉及系损失咗一啲分数啊。佢遇到即挫败嘅时候呢，佢嘅反应系超级大啦，发脾啦，即个情绪系崩得好快嘅。
0: 而呢位小朋友发脾气时所讲嘅一句说话就令到杨博士好意外。
3: 佢边打电脑荧幕边打 keyboard 嘅时候呢，佢係不斷咁樣講出嚟，就話點解我係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點解會咁憤怒。嗰一刻我就發覺啊，其實佢哋係都會了解到自己係有相關嘅問題啦，亦都係想去改善嘅，但始終就係、是、個大腦係真係發展得唔係咁好，令到佢哋唔能夠做到囉。
0: 展望未来，杨博士认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会有助及早识别自闭症风险。
3: 现在好成日讲是 AI 啊、大数据咁样啦，喺自闭症嘅研究入边咧，就系、是、我哋点样可以及早去预测到小朋友究竟将来会唔会有自闭症？刚出世啊，或者初生嘅时候，我哋已经有一啲生物嘅指标或者系一啲行为嘅指标，可以准确到判断佢哋将来会有自闭症嘅风险。
0: 自闭症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杨博士希望未来可以为自闭症人士提供更加个人化的训练方案。
3: 自闭症是一个很混杂的组别，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谱系，即是他们的基因啊，他们的大脑结构呢其实有不同的组别，可能是语言发展啊、社交能力啊，或者他们的智力啊，其实呈现都不同的。我哋要点样可以将佢哋分组，就根据唔同组别嘅特性咧，安排一个比较个人化嘅治疗嘅方法，更加有效可以针对到自闭症人士嘅需要，令到佢哋嗰个生活嘅质素提供嘅。
0: 最后，杨博士寄予科研同路人，科研之路最重要系定立目标，然后坚持落去。
3: 要知道自己其实是做科研究竟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做每一样东西都是可以帮你迈向到这个目标，你会知道个方向就没那么迷失。其实科研道路是很漫长的，所以很有耐性啦。那这一刻是遇到困难呢，就不代表你永远都是一个困难来的。你一步一步这样去行，你就发觉那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很自然地迎刃而解的。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0: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3: 自闭症是一个很混杂的组别，呈现都不同的。
4: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供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作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怎样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就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都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已经排到美孚新村。重複多次，是呈祥道去觀塘近松屋村是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排到美孚新村。轉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就排到理工灣位，另外獅隧出九龍車龍就排到世界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果欄。另外在新界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是比較擠塞，車龍就斷斷續續排到萬公窩路。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迴旋處是車多緩慢，車龍就排到騎術學校。咁提翻啲重陽節嘅特別交通安排啦。咁喺葵青區，直至下晝嘅5點，永賢街同埋永孝街係會暫時封閉。另外喺長沙灣，直至晚上嘅7點，永明街連接永明街同埋天主教墳場之間嘅道路都會暫時封閉㗎。咁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8: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10: 早晨师傅，
9: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最近都睇到好多新闻报道，就是香港写字楼市场有啲复苏嘅迹象，特别是中环核心嗰啲嘅甲级嘅写字楼。咁究竟实际嘅情况系咪咁样咧？未来嗰、那个前景又会系点咧？这个复苏系咪可以持续咧？今日我哋请嚟高力香港企业客户服务主管颜慧平 Fiona 咧，同佢一齐倾倾嘅。Fiona 早晨。
11: 早晨你好啊，
10: 系
11: 啊，黄师傅你好
9: ，Aris
11: 你好，
10: 你好。
9: 嗱，见到高力你哋咧，啱啱发表咗一份报告咧，香港写字楼租户调查2026年嘅报告，咁想请教一下呢份报告有啲咩嘅数据亮点咧？特别喺企业营商啊、环境预期、人手同埋办公空间规划方面嗰个趋势，见到有啲咩趋势，同埋同过去3年嗰个嘅趋势又有冇啲咩嘅明显分别咧？
11: 是啊，其實我們就在6月和8月至到8月期間就採訪了198間的企業啦。根據個行業性來說，我們有個數字基礎的，就是其實有銀行啦、金融服務業啦，大概 21%， 製造業就12%，航運業、物流、科技這些大概各佔9%。另外來說那46% 就是香港為一個總部的企業來的。咁呢個就係數字基礎啦。咁根據受訪者裏面嚟講咧，其實我哋得到一啲關注性嘅嘢咧，有3個重點啊。咁第一個重點咧就係41% 嘅企業咧，咁預期咧佢哋嘅營商環境係會改善。咁而35% 裏面嚟講咧，就計劃咧係會增聘人手。咁另外亦都有20% 咧，就會計劃擴充佢哋寫字樓嘅面積。咁即係話咧，其實咧有2/3嘅企業咧係會維持而家嘅面積嘅。咁企業信心咧回復咧，咁回升咧都好明顯嘅，因為其實睇翻中環呢一個成交量同埋嗰個數字咧，都係非常之鼓舞啦。咁所以咧就轉化為實際去租地方咧，都亦都大家可以目睹啊。
10: 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咧有啲分歧嘅因素喺度喎。嗱，一方面咧就係、是。企業營商信心回暖啦，但另外一方面咧，擴租意欲咧就仍然都係偏弱嘅。咁呢個落差其實個原因係喺邊度咧？
11: 我覺得個數字上咧，租金即係譬如話回升啦，咁啊，譬如話個租務亦都個交投量亦都回升咧，主要原因係因為咧，其實咧好多公司佢哋本身咧，對於而家現有睇法咧，個租金咧都仲係一個唔係好高嘅水位，咁佢哋不如預期要等嘅話咧，就早啲去即係冚滅啦。咁但係咧，你話對？係啦，租個先。咁但你話面積方面嚟講咧，其實咧，除咗一啲金融業啊、銀行業啊、保險業之外咧，其他嘅行業對於嗰、那個即係嘅前景咧，都仲係比較謹慎啊。咁所以咧，你知道租地方唔係講一年嘅租務，好多時係啲3年至到4-5年嘅租務。咁你依、這個即係如果你一 commit 咗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個負擔嘅。咁所以佢依方面嘅決定係比較謹慎。
9: 剛才提到呢，即係唔同行業對未來嗰個營商環境嘅預期呢，招聘人手呢，同埋呢一個辦公空間嘅規劃呢，都有啲分化嘅。睇你哋個報告睇唔睇到邊啲行業係比較樂觀啲，特別樂觀啲，邊啲行業仲係比較負面呢？
11: 我哋睇到咧，其實咧個營商信心指數咧，譬如科技啊、媒體啊、電信業咧，就最為樂觀嘅。咁啊，有61%預期營商環境咧係會改善。咁但係咧，邊啲比較穩守啲咧？咁我哋見到譬如一啲船務業啊、運輸物流啊，同埋一啲採購業咧，就比較謹慎啲嘅。咁對於即係譬如話擴充面積嚟講咧，冇錯，有啲數字分歧。咁但係亦都睇到啲行業性帶動緊成個市場，係一個即係引擎嚟嘅。咁啊，譬如一啲專業性啊、商務性嘅行業啊、銀行金融咧，都係睇好嘅事嘅。
10: 咁我想知道呢，嗱，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個行業啦，有啲係比較保守一啲啦，對於租務嗰個寫字樓租務，有啲係比較進取啲啦。咁會唔會話佢哋即係就算係進取啲呀或者保守啲，佢哋嗰個位置地理位置喺香港度都會有一個分野呢？
11: 會有，其實咧，我哋睇到個市場而家係有啲兩極化嘅啦。譬如我哋舉一個例子啊，中環咧，上一個咁大片嘅地方咧，其實都有兩極化嘅情況出現，包括係一啲選用嘅一啲嘅寫字樓嘅目標啦，咁同埋個租金分野嘅。咁譬如一個簡單啲講有啲大廈咧，其實係一啲租客嘅目標大廈嚟嘅。咁而家個空置係0%，咁有啲大廈未必佢哋嘅心目中心頭號嘅話咧，其實個空置仲有雙位數字。咁所以咧個租金升幅咧，我哋睇到個polarize 緊咧，就係話零或者去到5% 空置嗰啲咧，個租金依然仲係上升緊。我哋根據今年去到9月份嘅數字嚟講咧，其實中環區嘅租金咧部分咧已經咧回升到咧由今年年頭到而家為止咧係8%至15% 以上噶啦。咁但係一啲咧譬如話多個兩位數字空置嘅中環嘅一啲甲級寫字樓咧，其實個租金都未去到可以升到咧係2%。咁所以咧，而家嗰個表現性嚟講咧，都係有分歧。咁另外嚟講咧，其實唔同各區咧，亦都有分歧嘅。嗱，中環做得好，但係其他區未必做得好。咁啊，譬如中環做得好，咁但我哋舉個例子，譬如灣仔、銅鑼灣啊、鰂魚涌嚟講咧，仲要加把勁。咁另外九龍區咧，東九龍同埋即係呢個西九龍區咧，其實個空置個 percentage 咧，都仲係依然係雙位數字 over 都20%嘅。咁所以嚟講咧，租金仲係有壓力。
10: 我會唔會咁樣理解呢，就係其實成個寫字樓嘅租務市場呢，除咗某幾棟中環好 prime 嘅 location， 即好優越嘅位置，嗰幾棟標誌性嘅大廈之外，其實其他都仍然即係都要加把勁，都係麻麻地咁樣呢？
11: 其實我哋睇今年嘅年頭到而家嘅成交咧，都係散落咗係主要係幾座一啲叫甲級寫字樓，我哋叫 Grade A1 嘅寫字樓。其他嚟講都有零碎嘅成交，不過未到至於咧令到佢哋可以咧係加租。咁所以變咗咧，暫時嚟講咧，租金嗰個即係升幅咧係都係一啲引擎性帶動嘅一啲，譬如話我哋而家講緊嘅中環有幾個甲級寫字樓啦，包括就當然一定係國金噶啦。
9: 咁就我諗睇返呢一個量度寫字樓嗰個租金嘅水平呢，就一方面可以睇佢即係每年嗰個加租率啦，頭先同埋提到嗰個空置率嘅水平啦，另外一樣呢就係話同最高峰嘅時候比較呢，究竟而家我哋係最高峰嘅時候返到一個咩位置。譬如話頭先你講中環呢，即係嗰個比較分化嘅兩類呢，就係、是、一啲嗰個空置率已經去到零嘅，接近零嘅，或者係單位數嘅，同埋嗰啲仲係雙位數嘅空置率嘅，佢哋個租金水平同歷史最高峰嘅時候嗰個相差幅度有幾大呢？
11: 我哋不如講兩類啦，一啲係最受歡迎嘅寫字樓、甲級寫字樓啦，中環或者一啲叫做咧可以選擇性嘅寫字樓啦。其實我見到咧一啲比較優質嘅一啲甲級寫字樓咧，其實租金而家咧已經攀升到咧去到高位嘅1/3，即係仲有1/3嘅空間未達到嘅。咁但係其他一啲一般嘅寫字樓裏邊嚟講咧，其實咧個位咧都仲係去到我諗都接近係1/3，但未去到1/3。咁所以咧同高位比較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市場繼續係由金融業帶動，係可以再攀升多一位嘅話咧，咁我哋預期明年嘅租金仲有支持點。
10: 但係呢即係如果你話金融業嘅話呢，其實我就有少少擔憂嘅。因為早前呢嗰個跨境稅項啊嗰個政策呢出咗嚟之後呢，其實有啲家族辦公室呢其實嗰個營業額呢都喺度跌緊嘅。咁會唔會呢一度都會影響到中環嗰個寫字樓租務市場呢？
11: 我哋其實咧都會根據翻同我哋每日咧嘅客人咧，即係傾翻佢哋嘅寫字樓嘅計劃嘅時候咧，會唔會真係咁可以咁快即時反應到咧？嗱，計劃係計劃啦，譬如一個寫字樓嘅搬遷咧，通常咧都要計劃大嘅要去到12个月，細嘅話咧都要6至9个月，會唔會因為個譬如個營商環境即係譬如差咗，或者係嗰個利息加咗之後會影響成個計劃咧，咁我相信暫時都好難大咧去即係影響到，因為點解咧？其實租務就係有一個我哋叫做約滿期，咁但係約滿期之前咧，佢哋都係要計劃咧究竟續租唔續租，同埋嚟緊咧如果係續租，咁究竟業主想即係會加租定減租，要傾點樣傾法咧？咁我所以咧對於個市場嚟講咧，租務咧寫字樓嘅租務唔
9: 係
11: 咁即時可以反映到。
9: 首先你提到即係搬遷嗰方面咧，都想了解翻，唔知你有冇做調查，就係話，即係佢哋係因為業主加租，想慳翻啲租，咁就即係去搬翻去一啲平啲租嘅寫字樓，定係佢係即係向上
10: 向上移動？
9: 係啊，生意好啦嚇，要同埋要提升嗰個格局。租啲貴啲嘅高一級嘅寫就喺邊個情況多啲呢？
11: 其實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咧，即係我哋除咗今次有中環呢個報告咧，亦都有一個哋叫 Occupy Survey 咧，係啲租户調查嘅報告。咁我哋發覺都有一啲幾有趣嘅結果出咗嚟嘅，就係咧原來咧位於一啲我哋叫做 CBD 地方、中環啊、金鐘地方嘅租客咧，有40几%佢哋係覺得係可以今次傾續租時，業主係應該可能會加租，佢哋接受。咁但係咧，當然啦，除咗一啲核心嘅地區嘅話咧，其他地區大部分都係覺得唔應該加租，繼續要傾減租。咁所以咧，其實咧個市場嘅意向咧都係一面倒，就係越旺嘅地方就好似啲租金仲有條件去加啦。咁但係咧，其他地區嚟講咧，暫時好似未有特別大嘅條件可以加租。咁因為點解咧？香港嘅租金咧好多時咧都係咧用呢一個空置率嚟去主導嘅。咁而家大部分你睇翻今時今日香港嗰個空置率大圍咧係15.2% 啦。咁而其他區咧外區咧，我哋講緊咧都係相對數字去到20几都有，所以咧加租條件暫時未充足嘅，除咗中環區。
10: 咁會唔會係調翻轉咁諗啦？既然唔係一個上升階梯嘅格局啦，咁如果我係一個即係比較我唔係金融業，我唔係必須要喺啲好靚嘅優越嘅位置，咁通常呢一種租户，如果下次續租嘅話，佢會揀一個不變嘅地區，一定係佢會揀一個譬如遠少少嘅地區，冇咁方便嘅地區咧？
11: 通常咧用開同一區嘅租客咧，佢哋都中意用翻同一區嘅。咁但係咧個走勢，我哋見到咧由舊年開始到而家咧，我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個案咧，就係啲租客咧係想 upgrade 佢哋嘅寫字樓環境。咁包括係啲乜嘢咧？就係搬去一啲新嘅供應啦，去適應新嘅環境啦，同一區，或者咧有啲新大廈嚟講咧，佢會提供更加優越嘅即係服務。咁啊，而家今時今日咧租寫字樓唔係租個殼咁簡單啦，即係唔係淨係話我交租俾業主，我翻工咪 OK， 其實都唔係咁簡單。我哋都同一啲即係租户做調查時候咧，都留意到咧，就係咧，其實佢哋揀選址咧，唔係淨係揀地區同租金，呢啲當然係即係最重要啦。咁其他嘅因素咧，佢哋都會睇翻咧，佢哋租一個地方對於佢哋員工嘅體驗係會點？因為新世代咧，其實咧，如果選要揀地方係作為一個新嘅辦公地點咧，好多時佢哋都僱主咧都好顧及到員工嘅感受。我哋早一排咧做咗一個即係嘅講座咧，都講翻而家今時今日咧一啲員工佢哋揀公司係點揀咧，都要睇翻佢哋公司嘅即係 culture 啦，睇翻翻工嗰個經驗係會點啦，同埋就係究竟有冇得機會可以學嘢啊 ，collaborate 咁好多因素，所以咧一啲新嘅大廈咧，而家好多時佢哋都會提供埋一啲額外嘅優越條件，譬如佢哋有時會搞一啲 gym 啊，搞一啲我哋叫 co-working 嘅地方啊，搞一啲 cafe area， 呢啲係一啲大廈而家好似變咗必須嘅嘢嚟嘅，咁所以咧 好多時搬遷都唔係淨係睇租金，好多時要睇埋其他因素。
10: 係啊，我都睇到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調查嘅結果有78% 嘅 TMT 行業，即係通訊類嘅行業啦，係需要有一間咖啡店喺佢樓下嘅。
11: 係啊，我相信同一個員工年紀係有相連關係嘅呢一個。
10: 係啊，
11: 咁但係我哋都唔好講淨係啲後生啦。其實我諗我哋任何年紀都喜歡有時係品一杯咖啡咧，同埋去傾生意或者傾一啲即係公司業務嘅嘢。咁呢一個係一個流行潮流嚟㗎啦，已經。
9: 嗱，咁我哋見到咧寫字樓嗰個嘅售價咧都回落咗唔少嘅。咁我都見到過去有啲新聞，即係話有啲企業直情買半棟啦、一棟咁買啦。咁即係轉租為買嗰個趨勢係點咧？呢、這個對如果嗰、那個即係理論上轉租為買多咗，對個租務市場有咩影響咧？
11: 係啦，嗱，轉租為買咧，其實我哋都睇到一啲個案咧，喺報告都有講到，就係有關譬如呢個香港交易所啦，佢哋都買咗呢個 Exchange Square， 都頭頂好多層啦，咁自用嘅。咁另外嚟講 ，DBS 咧亦都買咗中環中心咧，亦都係收回嚟，遲啲會收翻嚟自用啦。咁呢一個顯示到啲乜嘢咧？就係呢啲企業對於即係其實中環呢個地點咧個信心係好強大嘅。咁同埋佢哋覺得都喺香港立根咗咁多年咧，其實都係應該需要有自己一個辦公室係自己擁有，咁地點當然係即係投行啦，咁另外價位都好重要，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呢個趨勢咧，就係有啲企業係或者金融機構咧開始考慮緊購買物業自用，不過呢樣嘢咧都要睇條件嘅，唔係淨係個買家條件，就係、是、究竟個環境有冇呢一個即係選擇俾到佢哋，因為一啲優質嘅寫字樓咧，好多時都唔係攞嚟賣，係攞嚟租，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就算有呢個興趣咧、意欲咧，其實想買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10: 即係供應本身就係少㗎啦，喺呢一方面係
11: 咪？甲級嘅地區係少，同埋可以賣嘅嘢係好少，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時回想翻啦，中環區啊、銅鑼灣區一啲甲級嘅寫字樓咧，其實全部都係收租物業，都唔係賣嘅物業。所以就算你有呢個意欲咧，要做呢一樣嘢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咁當然啦，有啲咩影響咧？就話如果多咗一啲出嚟買嘢自用嘅用家，咁買物業嘅話咧，咁自然咧相對性咧一啲可以收租嘅物業就會相對減少。咁再諗翻起有關即係呢幾年咧，雖然就話多供應啫，咁但係呢個供應鏈點解會出現咧？就係因為早喺十年前已經落咗地買地方 commercial site， 再去重建或者起寫字樓，咁而得翻嚟㗎嘛。咁但係呢過往啲COVID 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咧一啲喺商業地皮嘅投資，或者係一啲重建嘅寫字樓項目係都越嚟越少，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嚟緊咧個情況就話28年之後咧個供應鏈咧唔係叫斷層，不過係少咗好多。咁我哋平均咧28年之後每年嘅供應大概都係100萬尺嘅樓面，其實咧相對而家今時今日個市場嗰個即係吸納量咧係唔足夠嘅，咁所以我哋都會會聯想到咧有機會咧嚟緊咧即係28年打後咧個租務市場會比較緊張啲。
9: 我想問翻租嗰方面咧，即係早幾年嗰個嘅市場情況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啲大業主為咗即係維持住嗰個租金水平咧，就係喺個台面就係個租金維持嗰個租金水平啦，但係下邊台底咧就可能俾長啲嘅免租期啊。喺呢方面嗰啲嘅 terms and condition 嗰度，會唔會睇到最近因為有復租情況咧，就譬如免租期縮短啊，或者有啲咩變化，你哋觀察到咧？
11: 其實我覺得租金咧你話會唔會特別因為個市氣氛好翻咧會提升咧？我覺得業主今時今日都比較謹慎啦，佢哋首當要處理嘅咧就係要留翻自己嘅租客啦。咁就算你話要 expand 或者 downsize， 盡量去遷就。咁因為始終嚟講咧個市場你話復甦翻唔係全部復甦，係局部性復甦，等於部分有啲係有陽光，部分係有陰天或者落緊雨。咁所以變咗咧我睇到嘅情況就話佢哋唔會因為個市好而減短個免租期，反而我見到嘅市場情況，我觀察到咧就話因為好多企業或者一啲咧外國嘅公司咧，佢哋係缺乏一個資金去做裝修，咁我哋有個 terms 俾佢嘅就叫 capex 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呢兩年有好多 好 creative 嘅即係 solution 咧，係俾到啲寫字樓租客，咁但係又 work 嘅喎。咁啊舉個例子啦，我揀一區講，因為其實每一區都同時間係有部分業主做緊嘅。咁我揀九龍灣呢一區嚟講啦，其實九龍灣咧舊年咧有一座寫字樓咧都係跑贏大市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唔係淨係個免租抬高咗，台底又俾免租期咁簡單，而係因為佢會俾到咧一啲嘅裝修直頭咧係根據個租客嘅需要，佢係點樣間房啊？幾多間房？幾多個工位啊？就根據佢個圖去砌，砌完之後咧就會交到俾個租客咧，就好似大陸咁，我哋嘅大巴入住咁樣。咁呢一個方法咧，似乎咧係令到好多企業覺得好受歡迎，因為佢唔需要同總公司申請攞個 CAPEX 啊嘛。咁亦都好快咧，又可以更新到一個新嘅工作環境，亦都可以 upgrade。咁所以於是乎咧，佢哋即係個個案咧，舊年我睇到都差唔多接近over 有14宗嘅成交，有大有細啦。咁而係成個九龍灣觀塘嚟講咧，係跑贏大市，因為佢提供到呢一個服務。咁當然你會問啊，咁佢哋業主提供裝修津貼，會唔會到時又會加好多錢租喺個租度啊？佢哋象徵式係有加嘅，咁但係咧就係咪一個離行離辣嘅嘢咧？唔係，係可以壓縮到嘅價錢。所以點解而家呢樣嘢咧帶動到一啲業主開始都做一啲類似嘅提供服務，我哋叫做咁。所以咧，九龍灣我見到都係百花齊放。
12: 嗯，明白。其實咧有一樣嘢咧，我都好想請教你，因為你頭先提到2028年之後咧，個供應會開始比較緊絕一啲。咁但係2028年咧，正正咧就係即係北都開始即係有一啲活動、商業活動嘅時候啦。你會點樣睇呢一個時間嘅交接咧？
11: 我覺得咧，其實北都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網絡同埋一個發展嚟嘅。咁啊，但係當然啦，我琴日都有 visit 到一啲即係同事咧，就講緊一啲嘅物流城啊，一啲科技科創中心啊，咁有嘅。咁但係咧，我都幾相信投入呢一個市場嘅租客咧，暫時未牽涉到一啲咧外資公司。咁因為外資公司始終咧好重視咧員工嗰個翻工環境同埋嗰個即係我哋叫做翻工時間嘅幾耐。咁我哋覺得暫時嚟講咧，對外資嗰個吸引力咧，可能係啲時間等候。咁但係咧，對一啲中資機構，我覺得當然大家都會去捧場嘅。咁所以咧，你話呢一個衝擊咧，會唔會大咧？咁去衝擊到我哋28年打後咧，暫時未見到。咁但我哋比較關注咧，係一啲咧，我哋叫城中裏面咧一啲寫字樓項目對於個租金個睇法啦，同埋一啲寫字樓嘅租客對於前景佢哋點樣計劃咧？這個我比較關注啲。
9: 就從呢個投資嘅角度咧，我哋都知道有啲投資者咧就中意投資寫字樓嘅嚇。咁但係頭先提到咧，甲級嗰啲咧就多數係大業主就揸住，又唔會拆散嚟賣。咁如果呢啲投資者去想揾一啲寫字樓嚟去投資嘅，咁佢哋要留意啲咩嘅事項，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11: 我覺得咧係要揀一區咧，其實咧就譬如長期都會，譬如有單位出咁啲區內租客好捧場嘅地區，咁嗰啲就會係首選啦。咁我覺得咧東九龍而家嚟講咧會比較困難啲，因為點解咧個版圖太大啊！講緊東九龍嘅甲級寫字樓咧，其實都去到2000万尺嘅樓面。咁要競爭嘅太多啦。咁如果你話我有啲個人嘅即係提議嘅話咧，其實我覺得荔枝角呢一區係一個好特別嘅地區嚟嘅。咁我過往咧其實咧都喺呢一區咧都，因為我喺行內都有一段時間啦。其實我過往呢一區咧都經歷過好多情況咧，就見到啲租客咧，你叫佢即係離開呢一區咧，其實好難嘅，用開呢區就唔走啊。咁同埋有時真係去到咁上下話唔租地方要買地方嘅時候咧，都會喺呢一區選地方。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某個大嘅發展商咧喺呢一區咧，其實由前年到舊年嚟講咧，都有三個大型項目推出啦，包括租同埋買賣嘅盤。咁我見到咧都好受歡迎，區內或者區外都我覺得 OK 嘅表現。咁所以咧其實睇到咧就有時揀區唔係一定要揀一啲好大嘅商業地區，咁但係一啲叫受歡迎地區咧，其實都可以嘅。 咁啊，過往經歷咧，就呢一區咧，我見到咧啲寫字樓租客咧搬嚟搬去都係呢區，咁同時間咧，亦都做緊一啲叫做 upgrade 去新寫字樓。咁買物業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呢一區區內客咧買物業咧都係覺得呢一區係方便嘅，佢哋都唔想脱離呢區，咁亦都變咗呢一區咧一推新樓嘅話咧，其實都幾受歡迎，都我覺得需要大概半年至一年時間都消化到。
9: 嗯 ，OK， 好，今日咧就唔該曬高力香港企業客户服務主管顏慧平 Diana 同我哋好詳細解釋咗而家嗰個香港嘅寫字樓個租務市場情況究竟係點嘅，我哋休息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五点半，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是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是会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财富管理、
3: 金融科技、
6: 绿色金融、
3: 行业发展，
6: 什么年代？
3: 什么世代？
0: 理财新世代，
3: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睇理财新世代。睇翻今个礼拜港股咧，其实走势同过去两三个礼拜都即系差唔多，都系继续下行，试一个近期嘅阶段嘅低位，跟住就反弹，
8: 弹少少咁。
7: 系啦，咁今个礼拜恒指咧，礼拜四咧就最低见到23737，系撞咗由26188回落以嚟嘅新低啦。咁礼拜五咧就出現一個比較強力的反彈，升翻超過400點，上翻24000。恆指昨日咧就係收報24217點，升咗425點，升幅1.8%。如果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恆指就升239點，升1%。你諗下，昨日升400幾點，全個禮拜先升200幾點，即係話如果唔係昨日嘅話咧，
8: 就跌咯。
7: 係啊，咁就其實恆指都已經連跌咗4個星期，今個禮拜咧就升翻一個星期啦。國指今日禮拜就升1.5%，而科指咧就升接近1%。點睇嚟緊嘅走勢咧？係咪都仲係好似過幾個星期咁樣反彈完又繼續走弱點咧？
8: 我覺得係反彈完又繼續走弱，同埋想試一下下面究竟係邊個位比較硬淨啊！我覺得而家咧，似乎就係每試一個位咧，嗰個位都唔係好硬淨嘅，咁就彈翻少少，跟住又跌落去咧，又唔係好硬淨，又穿一穿咁樣，又彈翻少少。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審慎啦，同埋最近啲新聞一般啦， 隔晚咧就有一隻即係喺澳洲嘅、原本要做 IPO 嘅嘅數據中心，咁啊即係啲銀行都係國際出名嘅投行啊，點知咧就揾唔到投資者去 support、去支持，結果咧嗰隻 IPO 就告吹咗啦。咁同嗰間數據中心有關聯嘅喺澳洲有上市咧，就跌咗差唔多30%。呢啲要小心啲。
7: OK， 咁 A 股咧就係禮拜四先放完假復市啦，咁但係咧就表現比較令人失望嘅，連跌咗兩日啊，琴日咧嗰個琴日升翻少少啦，叫做禮拜四跌得多嘅嗰日復市。琴日上證咧就升翻1點，深成指咧就升20點，而創業板指數咧琴日一度係跌穿個3000大關。最後失而復得，就升翻6點。全個禮拜計呢，上證就跌咗0.7%，係連跌3個星期。深成指呢就今禮拜跌1.9%，創業板指跌幅更大。A 股你係點睇呢？
8: A 股我都係差唔多啦。嗱，第一件事呢就係呢、這個即係貿易戰呢樣嘢，已經由美國呢延伸到去歐洲啦嘛，即係呢個好明顯啦，亦都好清楚啦。咁而即係近排呢大半年啦，國內最強嘅出口，其實即係或者最明顯嘅最強嘅出口咧，其實就係電動汽車啦。正正歐洲咧就想搞呢個運電汽車嘅即係嘅一啲關税，咁雖然運電汽車嘅出口都未必係佔最多啦，咁但係即係始終都會打擊到即係國內嘅一啲市場，咁大家就即係要即係而家開始要諗下，即係加加埋埋啲細嘅風險咧，唔係好明顯嘅風險，但係細細地嘅風險咧。或者中等風險啦，關稅啦，地緣政治啦，美國債息高企啦，咁樣跟住歐洲又搞關稅啦，即係呢一類咁嘅嘢咧，同埋 AI 唔知係唔係即係有泡沫啊，或者有冇現金流啊，第時即係夾夾埋埋咧，好似好多風險咁累積咗喺度咯。即係呢個就係我呢幾日成日思考嘅問題。
7: 嗱，你講開車咧，就下一節咧，我哋會揾多位嘉賓，即係深入啲傾下而家嗰個汽車市場，因為今個月咧就十月咧都係國內有車展啦，巴黎嗰方面又有車展啦，究竟即係點樣對個車市有咩影響？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深入去睇。首先你提到 AI 咧，今個禮拜都有少少就係、是、即係似乎每個禮拜都有啲消息咧係令到大家不安嘅。今個禮拜咧就 OpenAI 咁就話佢個 ARR 年化收入咧就低過預期咁就500億同700億美元嗰個嘅差距係講緊成200億美元。
8: 係啊，佢好似講得好輕巧咁樣。
7: 但係我睇過啲，我睇，所以我想聽下你點睇。我睇過啲分析就話係嗰個計數計嘅方法同埋個比較口徑唔同，因為 OpenAI 咧佢計嗰個收入個年化嘅收入咧就淨係計 net 嘅，即係佢收到嗰部分。咁但係市場講緊700億嗰個咧就係 gross 嘅，就係包埋嗰啲客户嗰啲收入，即係未 expand 翻出去，未開支翻出去嘅。咁點解要有即係用一個 gross 嘅無嘅收入，唔係用淨收入咧？就因為想將 OpenAI 同 Anthropic 咧去比較。Anthropic 咧就係用無嘅 gross 嘅方式，咁所以就出現咗200億嗰個嘅差距咯。咁你又 buy 唔 buy 呢種講法？
8: 我唔 buy 呢種講法嘅，因為咧其實如果要做呢，即係如果要 buy 呢種方法咧。其實你可以將 Anthropic 嗰個 gross 變做 net 㗎嘛，係咪先？咁即係你呢個行為本身就即係你冇做到，點解你冇做到啊？就係因為唔透明㗎嘛，中間係咪？咁所以其實 OpenAI 都係做緊啲唔透明嘅數字俾我哋睇嘅。咁你話差距好大，我真係覺得差距好大，即係市場或者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本身啦嚇，覺得好輕巧啦。即係嗰200億，我覺得一啲都唔輕巧。即係嗰200億究竟去咗邊度咧？即係佢應該係，即係佢嘅 CFO 應該要係，即係要同呢個投資者有一個好正式嘅對話咯。
7: 同埋都要提醒投資者就係 ARR 嗰個嘅計算咧，佢係將 一個月或者一段一個期間的收入去 annualize 咗佢，如果你一個月就乘12，咁嗰個月高大同細咧，會影響到個出嚟嘅數字會有比較大嘅扭曲嘅。
8: 我嗱呢、這個我都有諗過嘅、但係以 OpenAI 嘅 business model 咧，唔應該每個月咧有一個大嘅波幅，同埋大家

0: 超購，即係嗰個認購嘅倍數，嗰、那個如果係認超購價，好似等於我哋 IPO 咁樣、啊那個超購額高嘅，代表個反應好，咁、自然個收益率就會低嘅、即係個票息唔需要咁高。咁、今次我哋見到咧就三輪嗰個拍賣咧，其實嗰個嘅收益率都比上次咧係高咗，高咗唔少添。同埋嗰個嘅超購嗰個嘅金額咧，亦都比上幾次係細咗。呢、這個你有咩解讀？
1: 呢、這個唔使解讀，呢個好明顯啦。呢、這個就係即係大家市場信心喺美國國債方面都係一般咯。我覺得即係有好多人而家呢一刻啊，走出嚟就係話：哇，美國國債抵買。如果美國國債真係咁抵買嘅、你個知息率就唔會咁高啦，係咪？
0: 最後咧就係想傾埋嗰個美股噶啦。我發覺好奇怪有趣嘅就係、國債升到砰砰聲嘅時候咧，美股係稍為受壓。那個債息一回咧，佢又升噶咯。琴晚我哋見到咧就納指升咗0.6%啦，道指升0.8%，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納指係升0.6%，係連續第四個星期上升。標普咧今個禮拜升咗1.2%，道指就升0.9%。咁似乎美債同美股就分道揚镳，呢、這個分化情況都維持了一段時間。
1: 係啊，我覺得係因為第一佢哋真係兩班投資者嚟嘅，即係未必係撈得埋嘅呢兩班投資者。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你就算睇佢冇錯係繼續升緊都好啦，佢嗰個升幅咧係越嚟越少嘅。如果我哋拉長啲個時間線，攞譬如由1月1日到我哋而家10月9日咁樣去睇啊，咁呢個時間線咧，你會見到咧，佢之前係升多啲嘅，而家開始咧就係小波浪、小波浪咁樣升，就已經嗰個力度咧嗰個 momentum 就已經消失緊嘅，我覺得係。
0: 即係以前咧就順升，好輕鬆咁升上去，而家就要捱升。
1: 都要諗嘅意思。

0: 剛才我哋預告咗今節咧就會講下個車市啦嚇，因為見到巴黎車展咧下個禮拜一就會展開，咁市場咧聚焦一啲大廠牌嘅無人駕駛新車之餘咧，亦都關注法國車廠力推平價車款。咁喺現時歐洲新能源車市場個競爭情況之下，有咩啟示作用呢？環球新能源車市場方面，日後又會點樣呈現一個咩嘅勢力分布呢？個洗牌嘅情況會唔會加快呢？咁我哋請嚟富途證券首席分析師馮文慧 Anna 同佢一齊傾傾嘅。Anna 早晨。
1: Hello，
2: 黄
1: 师傅你好，早晨。
2: Hello， Anna。
0: 嗱，头先我哋系啊，嗱，我谂因为对中国嘅车企嚟讲咧，出海而家已经系即系消化嗰个内卷嘅一个出路啦吓。
2: 必然嘅事。
0: 系啊，咁而欧洲啊，美国就入唔好难入啊。
2: 系。
0: 啊，咁就欧洲系主打嘅一个市场，当然亦有东南亚啦。咁但系而家见到欧洲两方面，头先刚才Iris 都提到就系话，佢哋都想以关税去保护翻本土嘅产业。另一方面咧，就系又推出一啲平价车嚟同中国嗰啲嘅新能源车去竞争。咁所以你睇未来嗰个成个形势会系点？
1: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几样东西都会同时发生的，就是欧洲的本土产品会反攻，政策本地化带动本地生产的需求，同埋中国的品牌其实都可以持续渗入去的，因为你刚才讲到欧洲车厂它现在有机会出一些平价的车，下个礼拜有个车展，讲紧其实一些低价的车型是有机会推出的，见到其实今年的上半年欧洲市场已经开始推出不少的产品，定价是低过 2.5 万的欧元，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来的，这一个竞争的焦点就不是单纯说大家会不会是纯电动车的产品，而是个售价边个会将它降低去到一个更加低的水平，这个嘢是受到大家关注的。咁但是啦，其实欧洲车厂方面大家都即係讲求一啲即係完善嘅销售啊、维修啊、充电嘅服务，呢一样嘢亦都系值得大家关注。咁所以呢一样即係本土嘅品牌开始崛起呢，我觉得可能会开始填补返即係低价嘅个市场，讲緊嗰个占比嚟緊喺即係欧洲市场呢会慢慢去崛起嘅。咁头先你都讲到啦，即係关税个问题啦，其实见到欧盟喺2024年呢就對中國一啲純嘅電動車徵收個反補貼税啊嘛，咁個別嗰個稅率

0: 其實是講緊由7.幾%去到30幾%不等嘅，再疊加原有嗰個進口關税咧，咁呢一套措施其實今年都係持續實行嘅。咁呢個政策效果其實都帶動咗一個即係好明顯就係嗰本地生產嘅需求，因為你見到中國品牌喺西歐方面啦，嗰純電嘅市場嘅份額其實講緊本身上年五月係好似20%多嘅，其實今年六月已經跌到不足20%咯，咁所以嗰、那個佔比你見到其實就係即係呢一個關税嘅實施之後咧，對於嗰個中國品牌咧係有影響嘅。但係講緊譬如中國品牌，如果唔係純電嘅話，其實佢其他嗰啲插運啊市場嗰啲嘅需求都係持續。咁呢樣嘢咧其實都喺度拉鋸緊。咁但係咧就見到其實即係成個關税唔係阻止所有嘅本地即係中國嘅品牌進入，但係會改變翻歐洲當地嗰個產品結構同埋生產方式，令到嗰個本地生產需求係持續嘅。咁你話至於嚟緊中國品牌嘅競爭力會唔會完全消失呢？我覺得又唔會嘅，因為佢始終有個出口價格嘅競爭優勢。因為你始終知道本地化，你講緊歐洲本地個生產成本都係高嘅，咁但係你內地嗰個生產成本都係低，咁呢樣嘢我覺得都係一個內地品牌嘅競爭都會持續咯，即係點樣打翻去外國嘅市場。咁所以頭先就回歸翻你條問題啦，我覺得係幾個局面都係一齊會持續推進嘅，即係歐洲本地產品反攻啦，咁政策利好本身歐洲品牌啦，咁令到佢哋本地化生產延續啦，但係中國品牌咧都持續進入，咁三樣嘢係同時會發生咯。
1: 咁今年咧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嘅佔比咧就預計進一步升至27%，咁但係中國同美國咧就會開始咧增長放緩啦。咁係咪意味著咧，即係其實即係已經開始普及啦純電車，咁有一個即係新階段嘅增長咧，就會即係聚焦咗喺歐洲呢一個部分咧？
0: 其實係，因為你見到其實產業發展，我覺得可以分三個階段嚟睇嘅，即係譬如你電車嘅發展。咁第一個階段就係講緊即係譬如補貼好高，基數好低，車型好少，咁銷量就會爆發性增長啦。咁第二階段咧就係啲消費者開始注重價格啦。咁啊講緊個充電功能或者個保值率咧，都會講緊個車嘅實用細用途呢樣嘢，就係第二嘅階段，就係、是、一個即係算係 mass media 嘅階段。咁第三就可能真係講緊佢個成本點樣去驅動啦，即係佢唔依賴補貼嘅時候，個品牌都係有個優勢，令到佢可以突出持續喺純電同埋混能電嘅車上面都有個競爭優勢啦。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市場可能而家係接近第三階段，反而歐洲市場係傾向喺第二階段，所以兩邊嘅發展嘅步伐係有啲唔同嘅。但係你見到其實都係持續推進緊。咁同埋如果你講緊即係內地市場方面咧，咁譬如琴日你見到港股隻小米升得好勁嘅，就係因為佢嗰個品牌競爭力啦，同埋佢講緊佢開始做啲真情車，唔係單係純電車都賣得幾好。咁所以嗰、那個局面其實都係會持續嘅。雖然內地嗰方面係以一個價格啊或者內卷係會持續競爭落去啦，但係如果你個公司本身有個即係成本優勢，或者個品牌競爭力喺個產業鏈有個優勢嘅話咧，其實都係會持續跑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即係歐洲同中國兩邊唔同嘅發展階段所引致咯。
2: 或者我哋就集中翻睇翻個板塊嘅個別公司嗰方面咧，就比較唔好太過着重。嗱，咁咧就運能同埋純電咧，即係嗰個嘅佔嗰個份額嗰個變化咧，好多時即係最主要就係嗰個續航里程。以前嚟講，即係市場揸車嘅人擔心嗰個續航里程。第二咧就係充電或者係換電嗰個方便又夠唔夠？
1: 尤其是有冇快充？
2: 係啦，就會決定運能同呢一個純電同埋甚至係燃油車嗰個之間嗰個佔比嗰個變化。你覺得喺呢方面嗰個未來嗰個發展趨勢會係點咧？
0: 係，其實你純電其實一嚟你要講究即係邊度可以充到電啦。咁如果你係真係講緊長途嘅話，純電係真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咁同埋再加上，我覺得個趨勢就一定係運能。呢一個係一個大趨勢咯，因為如果你有啲地方你充電係難嘅時候，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即係純電嗰個 不確定性喺度啦。但係其實純電即係有個好處嘅就係佢效能比較高啦。咁佢嘅限制就係佢嘅售價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譬如運能方面，即係你成本方面可以控制嘅，咁你如果又可以即係轉換你喺長途嘅時候用電用油作去發電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驅動翻啲長途客户嘅需求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幾樣嘢嚟緊嘅話，可能係純電嘅增長應該都係最快嘅，但係我覺得運能係未來三至五年一個比較廣泛持續可以增長嘅一個階段咯。即係可能佢未必係最快，但係你會慢慢三至五年係慢慢持續咁樣一個穩步上進嘅階段。長應該都係最快嘅，但係我覺得運能係未來三至五年一個比較廣泛持續可以增長嘅一個階段咯。即係可能佢未必係最快，但係你會慢慢三至五年係慢慢持續咁樣一個穩步上進嘅階段咯。咁所以我覺得是會不同的，還有講緊不同地區那個主流的優勢又會不同啦。因為我覺得譬如你中國市場可能純電都會是一個最單一的增長動力咯，因為暫時即係個需求都會是多的。但是講緊即係譬如歐洲方面，如果純電喺個所謂個法規啊或者平價車個驅動之下，會唔會成為一個主要增長曲線呢？都係有待觀察。咁啊，譬如你運能係有個需求，但係政策方面咧，那個要求咧都係一個關鍵咯。咁所以我覺得唔同情景之下，講緊即係其實電動車嚟緊都會係一個平穩啲嘅增長咯，係。
1: 同埋咧喺歐洲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咧，幅員有啲廣闊嘅某啲國家啦。咁譬如德國同埋荷蘭咁樣先算啦。部分地區而家咧都出現咗充電站因為電網容量不足啊而延期啟用啊。咁所以其實純電咧喺呢兩個國家咧要進行一個即係大規模嘅增長咧，都係有啲即係乏力啊，因為各個基建嘅問題。
0: 是的，因為你基建的問題其實講緊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解決的嘛，始終你都是一個大即是怎樣要時間去建設或者一些地方去建設，那所以這件事我覺得都是要持續去關注咯。即是所以為什麼在發展上都是有一個不是說好明朗化嘅局面，即係都係有待觀察嘅局面，就係因為唔同嘅，譬如政策因素啊，跟住或者係個地方嘅問題啊，或者基建嘅問題啊，都會環環相扣，影響到成個嘅發展步伐咁樣咯。
1: 美國市場咧，你覺得美國汽車市場會係點樣演變啊？
0: 美國市場我覺得消費者而家係接受到運能車嘅，而且係有一個明顯嘅需求，講緊係由純電需求轉向一個油電運能嘅現象。因為我哋見到其實有啲數據都有講到，即係嗰個持續增加嘅，即係講緊譬如油電運能嘅需求咧，嗰個佔地咧，其實講緊好似上半年，其實嗰個按年變化都明顯嘅，咁而個市場份額都喺度升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趨勢係會持續落去嘅。咁我覺得有幾個方面嘅原因可以睇翻啦，因為講緊其實油價上升，令到你慳油個需求會增加咗啦，咁所以呢樣嘢會抵消翻純電嗰個即係購車嘅購買力啦，同埋而家講緊一啲即係運能嘅車，嗰個即係唔需要安裝家用嗰個充電裝嘅時候都可以改變嗰個保能嘅習慣，咁呢樣嘢我覺得都係重要啦。咁同埋講緊一啲即係嗰個需求上咧，我覺得嚟緊即係出現一個可能美國當地係會有一個結構性嘅轉變，但係唔係話即係代表成個美國地區會拒絕去用一啲純電嘅車，但係如果譬如一啲講緊嗰個電池成本下降啊，咁或者嗰個車型會增加，或者個二手車個保值程度係穩定嘅話，咁我覺得呢一方面純電嘅追求又可以即係車又會重拾翻增長咯。
2: 好，今日唔該曬 Anna， 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加稳

0: 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路、西九龙公路，是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点25分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于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而家呢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位置呢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于红梅谷路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呢龙尾就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揸车嘅朋友呢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而较早前呢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的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就是告示打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夫老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繁忙。提提大家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钻石山直至到下午6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的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和釜山变电站之间的通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的通路，旭学里和部分的旭华街是会暂时封闭，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改道和改道的措施，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8: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0: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9: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1: The world is waking up。
9: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1: Change is coming。
12: 中国事，
13: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2: 天下事。
14: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2: 事事关心。
15: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9: 远在千里嘅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2: 你不可不知嘅事。
1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9: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2: 邱艳、黄耀扬。
18: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9: 十万八千里。
0: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38，又系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十万八千里啦。早晨，邱艳。
2: 早晨啊，黄耀扬。早晨啊，各位听众。
0: 我哋十万八千里咧，继续90分钟带大家睇下今个星期环球嘅一啲大小新闻啦。首先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伊拉克嘅情况先啦。因为伊拉克咧上个星期咧就过咗一个好特别嘅4日连假。咁点解会突然间放假咧？就系、是、为咗去庆祝国家开启新篇章，实现恢复完整主权吧。
2: 是啦，由美国主导旨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部队呢，在上个星期三就正式撤离，就标志着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是告一段落了。伊拉克政府呢就将之后那日，即是10月1号呢，定为主权日，并且由9月30号起去到10月3号的伊拉克国庆日为止，全国连续放4日公众假。
0: 那这个时间呢都要讲一点历史先啦。在2003年啦，美国是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当年的军事行动加上之后后续多年的一些严重内战还有教派冲突，累计都导致伊拉克几十万平民丧生，近4500名的美军阵亡，伊斯兰国亦都在这个混乱的背景之下崛起了。
2: 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是曾经宣布战争结束，并且是撤走美军的主力作战部队，但是面对着伊斯兰国坐大，到了2014年美军就组建国际联盟部队重返伊拉克，展开打击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了。
0: 有份出兵的包括是英国、西班牙、匈牙利、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德国等80多个国家。
2: 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日渐被削弱，拜登政府和伊拉克在前年就达成了全面的撤军协议。9月30号完成撤离之后，只会留下少数的人员负责保护美国使馆以及向伊拉克的安全部队提供技术支援。
0: 完成了撤军之后，美国国防部即是现在叫做战争部就发表声明，就说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经圆满结束，未来将会透过持续的训练和情报支持，确保伊斯兰国无法卷土重来。
19: 總統特朗普就形容撤軍是美國和伊拉克的勝利，又說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是一個很差的決定來的。
20: 作為聯盟部隊一份子的英國就表示，經過了十幾年的行動、訓練和強化能力，伊拉克安全部隊目前已經有能力成為保護國家的主力了。英國和伊拉克的安全合作亦都會進入全新的階段，英國將會繼續支持伊拉克的安全和穩定，和伊拉克密切合作，發展持久的雙邊防務協作。
19: 不過睇翻其實而家成個中東嗰個地緣政治嗰個局勢咧，都係好動盪啦。美國同伊朗嗰個和談進展都未明朗，咁伊拉克之後嗰個局勢咧，仍然係有待觀察嘅。
20: 紐約時報就形容咧，對好多普通嘅伊拉克人嚟講，美國撤軍係喜悦中夾雜住恐懼
19: 啊。其實今次美軍咧對伊拉克嗰個軍事任務咧，前前後後夾埋都超過20年噶啦，都睇下一啲分析啊。英國廣播公司咧就引述一些正面的观点，认为美国为首的联军成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长年残酷的统治，令到今天的伊拉克拥有比2003年的时候更加大的政治自由和多元性。
20: 另外来自极端分子的威胁也是大减的。伊拉克政府早在2017年就宣布在军事上击败了伊斯兰国，之后再得到国际联盟部队的协助压制他，以免他卷土重来。联合国新近的报告评估就相信，伊拉克安全部队持续的反恐力度已经令到伊斯兰国剩下的几百名武装分子只是具备执行一些不算太复杂的行动的能力了。
19: 虽然是这样说，但其实都未完全可以消除外界对于当地那个安全局势的忧虑的。英国广播公司都引述一些反面批评的声音，就说美国的军事干预根本是未能够达成预期目标，政权更替亦都未有满足伊拉克人对于繁荣稳定国家的这个期望，一个贪腐问题持续又缺乏强大体制的伊拉克，为伊朗提供了大幅扩展区域影响力的空间。
20: 至于最大的未知数就是在于伊拉克境内深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了。这些武装力量早已经深深陷入了伊拉克的政治和金融体系，而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这些民兵组织亦都加强骚扰住伊拉克美军的力度，包括向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射火箭和无人机。
19: 路透社就引述伊拉克安全部队的顾问和退役陆军将领就说，伊拉克安全部队目前其实都未准备好完全去独立维护国家稳定的这个职责的，如果美国撤军的话，恐怕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震控。
20: 评论普遍都担心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是会乘机争夺更多的控制权和更大的影响力，同时如果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想乘机重组势力的话，最坏的情况恐怕是会引发内部冲突，甚至爆发内战。
19: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就说，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等等这些伊朗代理人，其实近年的势力都大不如前的了，即使德克兰都要将他的目光转向伊拉克那里寻找一些替代。如果现在美国是完全撤军，就会正正令到伊朗结盟的各方势力看到他们崛起的机会了。
2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虽然誓言要将这些民兵组织收编和管辖，但是专家就普遍认为很难实现。民兵组织最初将美军撤离作为他们放低武器的条件。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在9月30号解除武装的期限届满之前，只是得少数影响力比较小的武装组织同意交出武器。
19: 好似什叶派的真主党类这些比较势力较大同伊朗关系比较密切的民兵组织，其实都不肯交回武器出来的，又或者是向伊拉克政府提出一些根本就不是很可能实现的条件，令到双方谈判解除武装的限期一再拖延。
20: 另外呢，伊拉克境内是有一个库尔德人少数族群的，但是这一班虽然叫少数族群，人口都不少，而且拥有自治区域，和政府以及国内多个武装组织之间不断地因为土地、资源和安全问题是发生冲突，今年呢亦都屡次遭受到伊朗和伊拉克民兵的攻击。
19: 其实美国的撤军都令到库尔德人是觉得好不舒服，好觉得不安全，因为过去美军的存在形成了一个阻吓力，令到民兵发动攻击的时候都会有所顾忌。而美国的防空力量都曾经帮过库尔德自治区去拦截千几次的无人机和飞弹的一些袭击，而这种保护恐怕就会随着美国撤军而消失了。
20: 位于伦敦的国际事务智库塔姆研究所的伊拉克问题专家就指出，这一次的撤军反映了美国摆脱中东泥沼的意愿强烈，不过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拉克影响力全然终结。
19: 伊拉克的经济严重依赖着美元结算的石油贸易，又需要持续进口美国的武器，而且在应对一些区域挑战的时候都很需要美方的外交支援。
20: 全球最大的美国大使馆和美国领事馆原来都是位于伊拉克境内的。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这些的外交设施仍然需要美军的保护。另外，美军亦都将会继续为伊拉克军队、反恐部队和库尔德自治区内的主要防卫力量佩什梅格武装组织提供训练和支援，意味着美国和伊拉克之间仍然会维持着深厚的军事关系。
1: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21: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2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3: 系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4: 流连欧海星 Helen
25: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6: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9: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角拉到去欧洲嗰度咧，讲下欧洲学界嘅情况啊。其中咧喺法国嗰个学生示威咧，更加系席卷全个法国噶。
20: 系啊，咁呢啲示威咧喺九月中喺巴黎嘅高中出现，之后咧系迅速咁蔓延到全国，包括里尔、南特、雷恩、斯特拉斯堡、波尔多、里昂和马赛等多个城市，后来亦都有大学生的加入，演变成为法国近年规模最大的学生示威之一，而家都未平息的。
19: 今个星期二，全国各地合共25万名的老师、家长、学生就一起上街，主办方话有45万人的。总统马克龙召集主要官员开会应对。去到星期四的时候，全国都有另外一次的示威，官方估计那时候是有7万人上街。
20: 持续了三个星期的示威，部分是演变成为街头冲突的。有示威者在学校门外焚烧垃圾桶、捉起路障、向警方投掷烟花、汽油弹，甚至是盐酸。防暴警察就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人群，多个城市的市面气氛持续紧张。
19: 官方统计就见到，示威爆发以来至少有24间的学校是被纵火或者抢劫，超过100间高中受到破坏。其中在南部城市拉西奥塔，据报有示威者是向教职员泼汽油的。
20: 法国教育部长叶弗雷曾经宣布，由于没办法确保学生的安全，全国一度有接近500间高中是需要全面或者局部停课。大巴黎地区亦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高中是要关闭的。虽然近日情况是稍有缓和，教育部亦都说在星期四全国九成半的学校已经是重开或者是局部重开了。
19: 官方和媒体数据就见到，示威至今已经有超过6100人被捕，多过1800人被起诉，其中八成半是未成年的。冲突至今造成至少760几名的警员、215名学生和89名教育系统职员受伤，部分人伤势严重。
20: 咁激发示威嘅咧系学生对于教育制度已经累积咗好耐嘅不满啊。有学生代表就话啦，唔少高中咧每班人数咧系多达35人，啲课室甚至连台凳都唔够，教师又长期不足，冇人替补，影响到教育进度。路透社都引述教育部嘅数据话，公立高中啊系有近一成嘅教学时间系冇老师出现噶。
19: 啲学生嘅不满咧，仲有另外一个焦点嘅，就系校园嘅设施残旧啊。唔少校园其实都日久失修啦，特别喺今年嗰个夏季热浪嚟到嘅时候咧，都见到课室嗰个隔热好差，亦都冇冷气嘅问题。有学生咧就向法新社表示，部分课室咧会漏水，饭堂太细，连洗手间都唔系好够用。
20: 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巴黎嘅学生系举起咗一啲标语啊，写住朝八晚六，上堂时间长过睡眠时间嘅呢一啲咁嘅标语，就抗议咧课时系过长噶。
19: 教育部长叶佛雷咧喺星期四晚就话，会喺即日到下个星期二之前，向大约100间教师严重短缺嘅学校额外调派3000名后备教师，亦都会批准去聘请几百名新老师。总理勒科尔尼咧，亦都喺星期四宣布会修改2027年财政预算，去反映学生诉求噶。政府喺今个星期亦都启动咗网上嘅意见平台，俾学生提交诉求。2日之内咧就收到超过43000份意见啦。
20: 不过咧，学生组织同教师工会就呼吁下个星期二系会再次举行全国性嘅罢课。
19: 根据半岛电视台同埋法国24新闻台嘅报道啦，其实今次高中生嘅封锁行动系咁啱撞正法国公共部门嘅全国大罢工噶。咁老师、消防员等等嘅公务人员都因为不满政府嘅计划削减预算而上街，同学生互相声援。有教育工会嘅代表就话，师生面对住相同嘅困境啊，譬如系一啲挤迫嘅环境同埋资源不足。
20: 咁综合外电嘅报道咧，法国政府系计划喺公共预算入面削减高达540亿欧元嘅开支，并且会冻结公务员嘅薪金。教育虽然传统以嚟都系政府最大项嘅财政支出啊，但系新一份嘅预算案入面咧，教育嘅预算只系增加咗1.7%，系低于通胀噶。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嘅数据亦都显示，虽然法国教育开支喺成员国当中系处于中游嘅水平，但系近年喺国家嘅总预算入面占比咧已经略有下降。
19: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嘅焦点咧，就系法国近年嗰个债务负担都相当之沉重噶。政府预计去到2027年嘅时候，嗰个债务利息支出咧将会达到745亿欧元，超越教育预算。而退休金嘅支出咧，亦都越嚟越高昂，预计出年咧系占经济嘅产出14%噶。营运巴黎证券交易所嘅泛欧交易所集团总裁接受当地传媒访问嘅时候就话，当局就面临一个好迫切嘅选择，要谂下系减少退休金嘅支出，系咪可以帮到去以免下一代要作出更大嘅牺牲呢？
20: 咁呢一场学潮爆发嘅时间咧，亦都系正值当局系寻求国会支持2027年嘅财政预算案，而总统马克龙咧第二个任期亦都即将喺明年届满，根据宪法嘅规定，佢唔可以再竞逐连任噶啦。各个政党亦都喺度迎战大约喺半年之后会举行嘅总统大选。今场嘅学生示威咧，好可能会左右政局。
19: 啱啱都提过啦，今场示威其实部分嘅地方都演变成暴力冲突噶。当局就将矛头指向极左翼嘅政治力量。总理勒科尔尼同埋教育部长叶佛雷就批评极左分子介入，甚至系骑劫咗呢一场学生运动。
20: 咁极右翼嘅国民联盟党魁玛丽娜勒庞咧就形容啊，示威已经演变成为由专业人士组织、左翼议员督导嘅暴乱，要求通过新嘅反暴动法。
19: 左翼阵营咧就支持学生嘅诉求噶。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嘅党魁梅朗雄就批评政府对于青年采取暴力镇压做法系唔负责任，而且带有强烈嘅种族主义色彩啊。
20: 學生示威的浪潮已经开始蔓延到去欧洲其他国家了。在比利时有學生是连日示威，去到星期五的时候更加是加入了全国两大工会所举行的全国罢工。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德国、奥地利都开始有大學生或者中學生的示威，是要求增加对教育的投资。
19: 讲完法国那面的學生示威，都看看英国方面。因为英国在今个新学年其实已经有至少八间的大学教职员宣布采取工业行动，抗议校方削减开支和强制裁员的，当中都有很多间是知名大学来的。
20: 是啊，根据卫报的报道，因为通胀是令到学费的收入缩了水，国际学生减少亦都打击了收入，而且学生亦都是正是逐步咁样舍弃人文科学同埋文科，转去读一啲法律同埋商业等等工作导向嘅科系，令到唔少大学都出现咗相关嘅讨论啊。
19: 其中喺苏格兰嘅爱丁堡大学同埋邓迪大学嘅教职员啦，因为不满校方削减预算同埋推行强制裁员，都喺九月尾展开咗为期五个星期嘅罢工噶啦。至于喺英格兰方面啦，诺丁汉大学嘅工会成员都宣布会展开长达十个星期嘅罢工，由十月初去到十二月中噶。
20: 成个学期冇咗吓，爱丁堡大学削减开支嘅措施咧，可能会导致多达1800个职位流失，早前已经有几百名的合约教职员是不获续约的了。校方亦都宣布会停办90个课程。至于诺丁汉大学方面，管理层是计划在大约7000名的全职教职员入面削减近一成的职位，并且暂停现代语言和音乐等学科招收新生。
19: 爱丁堡大学的管理层其实在去年都宣布要削减 1.4 亿英镑的预算的了，而诺丁汉大学的财政赤字亦都高达8500万英镑的。校方就认为面对着这么严峻的这些财政压力，都需要去作出艰难的裁员和重组决定，去确保学校财政可持续和维持世界级学府的这个地位。
20: 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就访问了多名的学生，他们都表示虽然觉得无奈，但是都同情教职员的处境的，亦都有学生是直言感到权益受损，因为给了高昂的学费但是就没了学习的机会。他更加担心罢工和大学削减课程会损害学校的声誉，影响他毕业之后找工。不过这名学生虽然这么多的抱怨，都表示他没有生气到老师的，反而是呼吁学校管理层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去解决问题。
19: 好了，在新闻时段之前呢，我们十万八千里都跟大家分享一首新歌，来自 Alex Warren 的 Wild Chi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係有交通意外，现时係非常挤塞㗎，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 重複多次，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近紅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擠塞，龍尾排到威爾斯親王醫院。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潭公爷庙。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系排到青田路。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梅船柱系车多缓慢，咁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咁另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咯，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0: 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5: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下关于 AI 啊，人工智能嘅一啲问题啊。咁相信大家早前都会留意到有啲新闻咧，就话啊 AI 可能咧会令到人灭绝啦。其实呢个讲法咧就系嚟自一个曾经喺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做嘢嘅研究员啦。佢就因为担心咧各间 AI 公司好唔负责任咁样斗快去开发能够自我改进嘅呢个超级智能啦，造成一啲风险系超出咗人类掌控。於是咧，佢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宣布要从 Anthropic 嗰度辞职。佢仲话啦，一批开发员其实都好真心咁样相信人工智能啊，即系 AI 可能会喺2030年前啊，就会令到人类灭绝啦。
6: 剩翻冇几年咋吓、
5: 嗯？
6: 而 Anthropic 负责指导 AI 去作出符合人类意愿行动嘅嗰个部门啊，嘅部门主管都话咧，未来十年内 AI 灭绝人类嘅几率系超过一成噶啦。
5: 嗱 ，Anthropic 嘅行政总裁阿莫迪就事后呼吁要减慢开发人工智能的个速度，并且建议 AI 企业都要引入一些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开发期间评估模型的安全和报告事故。这项呼吁是获得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和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公开支持的。
6: 咁睇翻啦，过去几个月咧，其实都发生咗多宗涉及人工智能嘅事故噶，咁包括咧 OpenAI 嘅 AI 代理，是自主突破了隔离沙盒，入侵 AI 平台 Hugging Face 的伺服器。亦都另外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和 AI 代理都分别擅自干扰了几个美国政府网站和入侵澳洲的政府医疗数据库。Anthropic 亦都在9月公布了公司第四宗的 AI 入侵外部系统事件，令到 AI 的安全和治理是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的。
5: 睇翻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嘅报道啊，其实而家 AI 嘅模型同埋测试方式咧，都冇乜行业标准同埋法规噶。虽然美国政府咧系有一套审查系统，俾 AI 嘅公司喺最新模型发布之前嘅30日或者更早嘅时间咧，去自愿提交一啲审查报告啦。但系究竟乜嘢模型要审查、审查嘅过程等等嘅细节都冇对外公布过。因此 Anthropic、OpenAI 同埋 Google 都讨论紧要合作成立一个由行业主导嘅人工智能标准机构嘅。
6: 咁另一方面咧，关于 AI 会唔会造成失业嘅呢个问题都受到关注噶。根据经济学人嘅估计咧，自2023年年中以嚟，美国因为 AI 系裁减咗大约200,000个职位，但系期间咧亦都创造咗大约100,000个新职位，而且唔单止系数据中心、发电等等基础设施嘅蓝领工人系非常之渴市，新嘅白领工种，例如系模型工程师同埋数据标注员咧，都喺度冒起。
5: 讲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种危机感咧？究竟 AI 系咪真系可以我哋人类系监管到咧？要监管 AI 有啲咩挑战？同埋 AI 系咪真系令到我哋失业咧？咁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都请嚟咗香港科技大学负责学术发展嘅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早晨，许教授。
7: 系，早晨，大家好。
5: 系啦，啱啱我哋都讲过啦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呢啲嘅 AI 巨头，其实都批评紧咧，就系话不负责任咁样斗快咁样推进 AI 进化啦。其实而家 AI 公司对于嗰个安全标准嗰个评估系咪真系咁悲观嘅咧？系咪真系咁冇节制咁发展紧 AI 咧？
7: 嗱，咁我谂我哋喺公开嘅资讯度见到嘅咧，其实就系呢啲公司因为佢哋互相之间嘅竞争系非常之激烈啦，因为对于佢哋嚟讲有一个先进嘅模型，对于佢哋未来嘅营业收入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哋即系互相竞争，推动 AI 模型嘅能力进一步去演变同埋呢个进步咧，真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咧，喺呢啲我哋见到嘅公开嘅报告嗰啲事例入边咧，亦都见到其实呢啲公司咧，亦都系不断咁样进行紧呢啲安全性嘅测试啦，亦都进行咗无数嘅沙盒嘅演示。咁我谂我哋见到嗰啲事例咧，好多时咧其实未必系因为呢啲公司本身冇呢一个安全嘅标准或者评估，或者系做得唔够，而系反而咧好多时佢哋显示出嘅咧就系呢啲人工智能，即系呢啲通用大语言模型嗰个能力咧，好多时如果你系要规范佢嘅话咧，可能我哋个设计上咧系需要喺个根源上咧再进一步去思考点样可以做得到，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而家见到嘅情况就系咧呢啲模型咧其实咧唔系。即係我哋喺設計上咧，冇預計到佢哋會有咁嘅能力，係可以逃出咗佢哋沙盒嘅控制範圍。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嚟講咧，呢啲模型嗰、那個即係滲透能力嗰個強度咧，反而係我哋可能呢啲公司自己本身亦都暫時呢刻嚟講咧，冇辦法限制到嘅一個問題。咁我諗呢個就係大家面對緊嘅一個挑戰。
6: 嗯，即係所以唔係冇節制，但係節制唔到啊嘛。
7: 可以咁講啦，我自己認為
6: 係。咁但係嗱，睇翻啦 ，OpenAI 啦、Anthropic 同埋馬斯克都呼籲要放慢翻嗰個發展速度啦。咁而且咧 ，Anthropic 啦、OpenAI 同埋 Google 都討論緊要做翻一個行業主導嘅安全標準機構，其實反映咗業界對於 AI 安全嗰個睇法係點樣啊？
7: 我諗同我頭先個講法一致啦，即係其實佢哋都已經知道見即係已經係親身體會到就係話。呢啲 AI 模型咧，佢哋重視我哋加咗好多嘅限制俾佢，但係因為佢哋嗰個滲透能力太強大啦，即係佢哋個推理能力咧，同埋佢哋係即係尋找不同路徑去達到嗰個本來個目標嗰個意願係太強烈啦，就導致到咧佢哋係會不斷咁樣去走可行嘅任何可行嘅途徑，包括一啲呢啲開發公司自己本身冇預計到佢哋會行嗰啲途徑咧，佢哋都、那個 AI 模型都會去嘗試。咁喺呢度嚟講咧，我諗佢哋而家嘅呢一啲呼籲咧，都係一個 即係斬腳趾避沙蟲啦，我應該咁講，就係話暫時呢一刻嚟講咧，既然我冇辦法去阻止到你去滲透唔同嘅途徑，咁不如我哋就放慢少少，將個推理能力就暫時唔好推得咁強大啦。咁就希望我哋都可以進一步喺有辦法加入一啲有效嘅限制之前咧，就暫時呢一刻減低呢啲 AI 可能帶嚟安全性嘅影響咯。
5: 嗯，啱啱我哋都提过呢，有部分嘅 AI 公司其实都呼吁緊要引入第三方嘅评估机构啦，等啲模型开发緊嘅时候都交返俾呢啲第三方机构去望下安唔安全先，咁安全先审批佢去继续发展落去啦。咁第三方机构呢一个諗法系咪可行呢？同埋企业其实除咗要靠外部嘅机构去监管，有冇其他

0: 既然佢可以跳出咗呢啲公司本身可以諗到嗰啲途徑嘅話，咁第三方機構即係縱使佢哋可以諗到好多嘅評核機制啦，咁喺機制以外，始終都係依然有啲途徑咧，我哋係冇辦法百分之一百關注到嘅。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加入多啲嘅第三方評估機構咧，對於個事件會有幫助，但係就冇辦法跟住到同一個問題咯，始終都。
1: 嗯，咁有咩方法呢？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限制到真係安全嘅 AI 發展呢？
0: 但喺而家呢一刻嚟講呢，我相信冇人有答案㗎，因為點解呢，即係通用大語言模型呢啲 AI 模型同以前傳統嘅 AI 模型最大嘅分別就係因為呢啲 AI 模型呢，佢哋係根據我哋嗰個指令呢，就去透過關聯式嘅途徑呢，去尋找一個解決你本來嗰個指令嘅問題嘅一個方案。咁喺呢一個咁嘅過程之中呢，佢哋就好似即係我同啲朋友之間呢，成日都會用水嚟形容呢啲 AI 模型，佢哋而家就好似水滲透緊咁樣，只要佢一見到有條罅隙咧，佢就會滲落去。即係大家如果有記得，即係裝修嗰陣時咧，防水呢樣嘢永遠都係最困難嘅一件事嚟㗎。咁所以咧，其實而家 AI 模型要咁樣去阻截佢任何有機會滲透嘅呢一個路徑咧，係相對上係比較困難嘅。
2: 咁如果即係除咗第三方評估之外，嚟一個開源嘅一齊去開發咁樣，會唔會都係會提升到個安全性咧？
0: 我諗係會有幫助啦，但係就即係同我頭先講法一致，就係、是、
2: 都係阻止唔到佢滲，
0: 唔會係百分之一百係啦。你可以盡量去將呢啲咁嘅漏洞不斷咁補起佢，不斷咁樣補，咁就你諗得到佢都補。但係咧，就我哋以呢個 OpenAI 上次入侵呢一個 Hugging Face 為事例啦，其實佢嘅其中一個漏洞就只不過係因為 OpenAI 嘅某一個軟件係出現咗佢自己都唔知道嘅漏洞，咁就俾 AI 揾到出嚟。咁呢一類咁嘅情況咧，就冇人可以預測到嘅，因為冇人知道原來自己嘅軟件都有其他漏洞。咁所以呢一類咁嘅事例咧，就顯示出咗咧，就算你係開源都好啦。咁當然啦，開源嘅好處就係會有更加多嘅人可以幫你一齊去發掘呢個問題到底係唔喺度。甚至乎而家有人提倡嘅就係 AI on AI，我哋可以用 AI 去尋找呢啲咁嘅漏洞。咁呢、這個呢啲全部都係可行嘅方案嚟嘅，但我相信佢哋可以將嗰個安全嘅百分率提升到好高，但係冇辦法做到百分百咯。
1: 咁我哋轉去關心下 AI 對於嗰個職位就業市場嗰個影響啦。啱啱都提過 AI 已經取代咗20萬個崗位，但同時都開創咗呢過百萬個新嘅職位，譬如我哋啱啱所講一啲 prompt engineering 咁樣啦。咁你對於呢啲數據點睇呢？係咪真係對個職位市場，對人類嘅職位市場係多好處呀，定係壞處多呢？
0: 取代一部分嘅職位咧，我認為就一直都係一個可預期嘅結果嚟㗎啦。呢個同以往即係過往咁多代嘅一啲新興科技嘅出現咧，帶來嘅革命咧，都會導致一啲崗位嘅流失。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過程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覺得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咧，人類咧就必須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揾翻出到底當有一啲工程工序已經被自動化咗，低價值嘅工作相對上已經流失咗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咪可以相對上創造出一啲高價值嘅工作？可以透過 AI 嚟幫助我哋咧做到更加多以前我哋未必可能，即係因為人力或者係時間限制上做唔到嘅嘢。咁我諗呢啲就係而家我哋需要開發嘅新崗位啦。咁所以相對嚟講咧，我依然係樂觀嘅，即係因為點解咧？永遠都有工作被取代，但係被取代完呢啲工作之後咧，人就唔會坐喺度冇嘢做嘅。我哋依然會諗翻點樣去做啲新嘢。
2: 咁其實我哋應該作為人類啊，向住咩方向同埋能力去轉型呢？同埋即係以前都出現過一啲即係經濟轉型嘅時候，藍領有一部分嘅工人其實係適應唔到個轉型。咁政府需要採取啲咩措施去即係防範一個大規模嘅呢一班人嘅失業呢？
0: 我想最基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要令大家留意到，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大家自己做的事情 AI 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就千万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墨守成规，一直就是想回去以前做事的方式。这个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打破的一个问题。咁第二樣嘢，你頭先提到個藍領咧，其實而家有好多人都話哦 ，AI 嘅世界之下咧，其實會唔會大家想翻去做翻藍領嘅工作 ，AI 做唔到咧？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比較短視嘅睇法，因為點解咧？大家亦都要知道嘅就係而家 AI 嘅發展咧，同機械人嘅發展咧，亦都係互相並進嘅。咁當機械人嘅發展進一步行落去嗰陣時咧，加上 AI 嘅配合嘅話咧，未來我可以見到嘅世界將會係有一部分嘅藍領工作咧，而家可能好吃香，未來可能機械人又取代翻嚟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就唔係話藍領白領嘅分別啦，就好似我頭先咁講，最重要嘅就係會睇翻就係而家自己嘅工作其實係相對上嘅價值已經向下落低，因為有呢個 AI 嘅出現咧，令到我價值嘅即係工作嘅價值咧已經減少咗。咁於是乎咧，我哋要留意到呢一個情況，唔好再諗住以前嘅世界，而係不斷要往前走去睇翻，我唔再做呢件事啦，

0: 我可唔可以帮我机构或者帮我哋嘅团体做一啲更加有价值嘅工作？
1: 系啊，最后好简短问埋你啦，即系之前就有好多人都话嗱 ，AI 可能喺2030年令到人类灭绝啦。你自己作为专家，点睇呢一个咁悲观嘅讲法啦？
0: 嗱，呢个就绝对系一个最极端嘅悲观嘅睇法啦。我好难去作出一个预测呢一类咁嘅事会唔会发生，甚至乎话俾一个机率，我认为呢啲就系一啲即系凭空嘅猜想嚟嘅啫。咁但系我谂可以从呢个技术嘅角度去睇嘅话咧，就系、是、AI 本身咧其实就冇呢一个意愿嘅。AI 就唔会话想灭绝人类嘅。AI 而家唯一喺度即系发生紧嘅事故或者我哋见到个事例咧，就系、是、因为我哋俾个指令佢，佢只系想达到嗰个指令嘅啫。咁我谂我哋如果要防止即系所谓嘅灭绝人类嘅可能性会出现嘅话咧，应该就系当我哋咧系即系提供俾 AI 指令，要佢帮我哋做事嘅过程之中咧，首先第一就系要保证翻就系我哋提供嘅指令咧系一个合理，而唔系一啲邪恶有恶意嘅指令。另外就系咧喺个途径上，当我 AI 达到呢个指令嘅途径嘅过程之中咧，我哋亦都要保证翻有一定嘅一啲即系我哋叫做 guardrail 啦，喺行业入边叫做要有翻呢一啲咁嘅保障嘅一啲措施同埋一啲限制咧，系要有效地可以加到落去。咁我相信有咗呢啲咁嘅条件。之后咧，毁灭人类嘅机会就应该唔
1: 大。最重要就系人都系最后话事嗰个啦。我哋今日咧唔该晒香港科技大学嘅协理副校长许佳龙教授，同我哋讲咗 AI 嘅一啲最新发展啦。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0: 以音乐导航。悠然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咧，讲下煮嘢食嘅问题啊。咁我哋而家喺城市中生活咧，就通常煮嘢食啊，用煤气啊、石油气啊，甚至用电磁炉啦，好少再用柴火煮食咁样噶咯噃。
2: 咁但系咧，喺一啲嘅贫困国家咧，其实柴火仲系一个几主要嘅煮食燃料啊吓。咁啊喺非洲大陆咧，有近10亿人咧，而家仲系要生火啦，或者系用一啲简易嘅炉灶去煮食噶。而且咧，佢哋用紧嘅燃料咧，就主要系木炭啦、柴啦、煤炭、煤油同埋一啲农业嘅废料，呢一啲嘅物料喺燃烧嗰阵咧就会产生大量嘅污染物，对人体系有害，同时亦都会影响环境噶。
1: 啊，国际能源署就话，全球有接近20亿人咧系唔够清洁煮食嘅设备噶，其中一半人系喺非洲，但系喺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地区就有接近4%嘅家庭仍然未能够使用清洁嘅煮食方式，而系用紧木材、木炭、农作物或者一啲废料啊，或者煤油等等嘅呢啲有污染性嘅燃料去生火煮食。组织就估计啦，每年大概系有250万人系因为家居空气污染而死亡噶。
2: 咁妇女同埋儿童咧面临嘅健康风险系较为严重噶，因为佢哋系主要负责煮食同埋收集燃料嘅人，长时间系暴露喺烟雾之中，而喺通风不足嘅室内咧，烟雾嘅微小火粒物浓度系会比正常嘅水平高出咗100倍噶。
1: 啊，如果长期接触呢啲空气嘅污染物咧，就会增加中风、心脏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同埋肺癌等等嘅风险，亦都会增加儿童下呼吸道感染嘅机会噶，而且柴火咧，其实嗰啲柴啊都有翻咁上下重量噶嘛。如果妇女同埋儿童喺收集嘅时候咧，有机会会拉伤肌肉啊，整亲啲骨咁样嘅。
2: 大家可能会问啦，既然生火嘅呢种传统煮食方式系有害健康，点解仲有咁多人用紧呢？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清洁嘅煮食设备同埋燃料喺一啲地区系未普及噶。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嚟讲啦，人口增长嘅速度啊，甚至系快过清洁煮食嘅普及程度噶。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钱啦，高昂的能源价格都令到清洁能源的难度是更加增加了啦。部分非洲国家都依赖进口能源，当能源价格上升的时候，要他们转用一些清洁燃料的门槛都相当高。
2: 对于收入有限的家庭来讲，燃烧柴火和木炭虽然就会产生大量的烟雾，但是相对容易得到。所以要解决问题就不是单纯跟人讲话不要再烧柴了，而是要令他们有能力和有条件去改用其他的方式去煮食。
1: 其实用这些传统烧柴的方法去煮食，除了影响人体健康，大家都想象到都会加剧到环境的问题。因为烧柴、烧木炭的时候都会产生温室气体，而大量使用木材咧，亦都会增加咗森林砍伐嘅压力嘅。
2: 咁国际能源署就估计咧，呢一种嘅污染性煮食方式啊，每年系产生咗大约12亿吨嘅温室气体排放，规模系大致相当于全球嘅国际航空同航运业嘅排放量啊。木材同埋木炭喺氧气不足嘅情况之下燃烧嗰阵咧，仲会产生甲烷同埋黑炭等等嘅污染物。
1: 所以咧，其实要推动清洁煮食，唔单止咧可以改善到家庭嗰个空气质素啦，减少疾病，亦都有助减少温室气体同埋森林砍伐嘅情况噶。咁清洁能源所指嘅咧，就唔单止系电力嘅，亦都包括啦，我哋香港都仲有人用紧嘅液化石油气啦，甚至系沼气啊呢啲咁样嘅燃料都可以用嚟煮食噶。
2: 咁喺今年9月22日咧，肯尼亚同埋挪威政府就联同国际能源署喺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咗第一个专门讨论清洁煮食嘅高级别会议。政府、联合国机构、金融机构同埋私人企业嘅代表咧都有参与噶，就希望将清洁煮食嘅问题咧重新带上国际议程。
1: 在新闻时段之前，十万八千里同大家分享呢首嚟自韩国男团 WANNA ONE 嘅 Burn It U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亦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增薪点就难以估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做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3条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条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首先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小辉台。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车龙排到骑术学校。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在香港仔直至下午的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路段，同埋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都是封闭的。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餐，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耀扬，108000里。
3: 嚟到最后一节嘅108000里啦，同大家跟进下一年一度嘅诺贝尔奖名单就陆续公布咯。今年呢就係诺贝尔奖成立嘅125周年啦。咁诺贝尔基金会特别就将今年嗰个奖金由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去到1200万瑞典克朗㗎。咁计返呢大概等于港纸嘅955万左右啦。咁认为呢加咗奖金就可以彰显到诺贝尔奖嘅嗰个意义。同时都可以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
9: 是啦，咁一如往常啦，最早公布嘅咧就系生理学或医学奖啊，咁就系由美国科学家大塞罗斯联同德国嘅科学家克格曼同埋内格尔三个人共同夺得噶，就表扬佢哋咧发现咗光控离子通道同埋光遗传学。
3: 跟住要慢慢读啦，因为都比较有啲复杂啊呢个生理学奖。咁根据诺贝尔官网嗰个介绍啦，克格曼同埋内格尔就发现咗一种叫做通道是脂质嘅植物蛋白质，咁佢就系对光好敏感嘅。咁如果导入到细胞入边，再用蓝色光去射佢嘅时候咧，咁蛋白质就会打开通道，等带电嘅离子可以流入细胞，产生到电脉冲。
9: 咁至於大塞羅斯咧，就係將通道視脂質嘅基因咧導入咗老鼠嘅神經細胞，再去用藍光照射，觸發咗神經信號噶。咁呢一種利用光去到控制神經信號嘅方法咧，就叫做光遺傳學啦。
3: 諾貝爾獎生理學或醫學獎嘅委員會主席斯文寧松就形容呢一種技術係提供咗一種可以繪製大腦圖譜嘅機會，而有咗大腦圖譜就可以揭示到控制记忆、情绪、行为的大脑里面的那个神经回路，即是好像一个大脑的地图一样。
9: 诺贝尔官网亦都指出，在临床的医学领域，研究人员正是尝试利用这种技术帮助因为视网膜色素病变而失明的患者去恢复视力。
3: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至今是一共颁发了117次的。在235位的得奖者里面，只有14位是女性，而暂时就还未有非洲裔的科学家是拿过这个奖。
9: 至于在昨日公布好瞩目的和平奖，就是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处前高级专员皮莱获得的，是表扬他促进和平和推动国际法的努力。
3: 皮莱在南非出世，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1995年被任命成为南非高等法院法官，四年之后成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和庭长，确立了性暴力、强奸和散布政治宣传可以构成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随后他又被任命出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
9: 咁皮内喺2008至到14年期间咧，系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喺2019年就成为国际法院嘅特设法官，审理缅甸被控种族灭绝嘅案件。
10: 诺贝尔官网发表公告就话，以规则为基础嘅国际秩序，从来都唔系完美无缺嘅。又话大国都经常逃避责任，国际法体系亦都正系面临巨大压力。公告形容皮内是当今国际法原则伟大的捍卫者之一，提醒我们必须支持巩固和扩展全球法治。
9: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弗里德内斯在记者会上就坦言，奖项无疑是向攻击破坏国际体系和相关机构的人发出信号。
10: 近年一提起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都会想起他的了，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他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其实都经常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前都会提及自己应该要拿这个和平奖。他在上个月都呼吁各国是立即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
9: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就分享了皮内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的影片，看到他走入去纽伦堡法院的一个房间，就接受同行的热烈掌声。当时皮内还跟同行开玩笑说，如果再多些掌声，他都可能会跟特朗普分享这个奖的。
10: 但是不是真的分享得呢？其实都真的有些先例的，因为其实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咧，其实喺今年一月咧都计划将自己嘅嗰个和平奖系送俾特朗普啦，去敦促美国去支持委内瑞拉嘅民主发展嘅。咁其实当时都有啲争拗，有啲风波啊，究竟和平奖系咪可以转送嘅咧？
9: 咁好啦，睇下星期四公布嘅文学奖啦，就系由加拿大嘅女作家卡森夺得嘅。佢系历嚟124位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第19名嘅女性。诺贝尔官网就形容佢大胆创新嘅作品喺与古典传统嘅巧妙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开创咗新形式。
10: 现年76岁嘅卡森，1950年喺多伦多出世。佢高中嘅时候咧就开始对古希腊语言啦，同埋文献就有好浓厚嘅兴趣。曾经喺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嘅院校去担任古典学嘅教授嘅。
9: 咁佢最出名嘅作品咧，就系98年出版嘅《红色自传》，系一部诗体小说，即系用诗嘅格式同埋具有节奏感嘅文字去写故事，就将希腊神话入面嘅红翼怪物格律翁咧重新演绎。讲述一个现代少年在心碎和欲望当中挣扎的故事。红色自传的各个版本在美国的销量是近10万本。
10: 卡森为人低调的作品的封面都很少见到他的相，有时甚至打开本书连作者简介都没有。他亦都很少在访问里面讲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不过在2024年一篇在伦敦书评中发表的文章，他就曾经提过自己是患有帕金逊症噶，所以咧佢只手系会手震啦，令到佢写字嘅字迹都变得，佢形容系支离破碎，咁令到佢作为作家啦，即系写唔到字都觉得好羞愧啦，经常要删走成段文字咁样嘅。咁佢又透露咧自己其实会练习打拳去舒缓呢一个手震嘅症状。
9: 而根据卡森嘅经理人透露咧，喺佢得知自己获奖之后，佢就讲咗句：哎呀！咁样，其后咧喺接受冰岛国家广播公司访问嗰阵咧，就幽默咁回应话，评审颁个奖俾佢系癫咗，crazy
10: 啊！系啦，咁又睇下物理学奖啦。咁今年嘅诺贝尔物理学奖咧，就系由82岁嘅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去夺得噶。咁就系表扬佢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嘅贡献，以及系第一次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嘅高能中微子。
9: 化学奖的得主呢，就是法国科学家卡金和日本科学家合合宪三，就表扬他们发现了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破解了生命分子的镜像之谜， 为现代研发新药奠定了关键的理论基础。
10: 讲完这个正经的诺贝尔奖，讲下搞笑诺贝尔奖。我们节目之前几集都讲过这个幽默讽刺版的搞笑诺贝尔奖。少少的冷知识，原来有一个科学家是同时拿过真正的诺贝尔和这个搞笑诺贝尔的。他就是俄罗斯裔的英籍物理学家，叫做海姆。
9: 他呢是因为研发出石墨烯呢，就在2010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而在早十年之前，2000年呢，他就凭着利用磁力将一只活青蛙漂浮空中呢，就获得了搞笑物理学奖。
10: 而这位呢同时兼具两个诺贝尔奖的海姆教授呢，原来今年四月呢就正式成为了香港大学的物理学系讲座教授啦。咁香港的学生就有福啦，同时可以呢就是请教呢位诺贝尔得主啦，同埋搞笑诺贝尔得主啦。好，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啊，讲下一啲非遗啊。我哋讲下土耳其嘅咖啡文化，交俾李子琪。
11: 非物质
12: 文化
11: 遗产，非遗逐一数。土耳其有句谚语就是一杯咖啡情系四十年，这句说话足以反映咖啡在土耳其人心目中是有几咁重要。而土耳其的咖啡文化就在2013年正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咖啡豆最早是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在15世纪初再经由红海传入阿拉伯半岛和也门等地。而土耳其人咖啡文化就要由16世纪讲起了。相传当时有一个派驻也门的鄂图曼总督，将咖啡带回去伊斯坦堡，引入宫廷饮食里面。1554年呢，伊斯坦堡就开设了第一间咖啡馆了。自此咖啡文化就在土耳其落地生根。咁去到1683年呢，维也纳围城之战爆发，鄂图曼军队失败撤退，但是呢就遗留了大批的咖啡豆。这批的咖啡豆就令到咖啡传入欧洲，然后风魔全球了。而土耳其咖啡的重点呢，并不在于咖啡豆的产地，而是独特的冲泡手艺。土耳其人会将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磨成极细的粉末，然后加冻水和糖，再倒入一个长柄的小铜壶，用慢火煮到表面浮起一层泡沫，最后连咖啡渣一起倒入去一个小的咖啡杯，配一杯清水和土耳其软糖一起享用。不过土耳其的咖啡文化呢，就不仅只是杯中物那么简单了。例如村里面有两个人反目成仇的话，村民就会奉上一杯友谊咖啡，藉此打开对话，化解仇恨。而土耳其咖啡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呢，就是婚姻习俗里面扮演的角色了。以前男家上门提亲，准新娘就要亲自冲一杯咖啡招待未来老公，如果喜欢对方呢，准新娘就会在咖啡入面落糖，如果不喜欢呢，就会偷偷落盐，透过咖啡表达心意。而有趣的是呢，今时今日这个习俗就调翻转了，变成新娘会整杯咸咖啡测试下准新郎有几爱佢。如果佢真係鍾意呢个女仔嘅话呢，就算杯咖啡几咸啊，佢都会飲晒佢，唔会掠返出嚟㗎。而朋友之间如果相约飲杯咖啡呢，就即係代表想搵人倾下心事，分享日常烦恼。冲泡咖啡嘅过程呢，本身就係一场仪式，需要专用嘅小铜壶同埋附有细碟嘅咖啡杯。饮完之后还有个流传已久的占卜习俗，将个杯反转放在个碟上面，摊动之后根据杯底残留的咖啡渣形状去推测一个人的命运和未来。土耳其咖啡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无处不在的。咖啡馆自古以来就是大众聚会倾偈、分享新闻和看书的公共空间。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土耳其人都会宁愿用鹰嘴豆、开心果、枣核等等去代替咖啡豆，都要延续饮咖啡的习惯。 咁而近年，即使西式连锁咖啡店陆续进驻伊斯坦堡，土耳其嘅咖啡文化依然系屹立不倒噶，喺年轻一代之中更加系越嚟越受欢迎添。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我以前就会形容咧，好似跑马咁，我净系向前冲，就系冲向六点半，即系新闻个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14: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3: 我再唔系净系话同观众嘅交流，而系一件事里面，原来系影响好多人嘅鸡咁样啦，要禽流感，你影响嘅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谂唔到嘅人都会受影响。
1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5: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16: 世杰最劲。
15: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16: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15: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16: 诶，绿色？
15: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16: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1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7: 悠炎黄耀扬，十万八千里。
10: 我哋节目之前都成日都会讲啦，其实好多个国家或者地区都面临住出生率下降嘅问题啦，唔单止一啲发达国家，甚至一啲发展中国家咧，嗰个出生率咧都越嚟越低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新加坡咧都面临同一个情况啦。咁近排咧，新加坡政府咧就有一个好巧啊，开发咗一个咧叫做 First Date 嘅约会平台啦，记住系由政府去开发。咁其实就系普通嘅 dating app。一啲即系约会嘅一啲程式啦，咁就系俾公务员优先试用噶噃。
9: 咁嗱，得到官方认可，当然有佢嘅好处啦，就系大家唔使担心被骗噶。咁但系咧，当地人对呢个平台咧嘅评价就好坏参半。
10: 先介绍下呢个 First Date 嘅平台啦，都好多限制噶。目前只系侵21至35岁嘅单身公务员去用呢个 app 嘅啫。咁并且咧，仲要透过当地嘅数码身份系统啦，叫做 SingPass 啦，去验证自己个身份、年龄同埋婚姻状况添。
9: 好啦，咁之后咧，使用者就要去填一份问卷啦，咁就里头会问兴趣、习惯、价值观，其中仲会包括一啲宗教信仰、年龄同埋择偶禁忌等等嘅问题嘅。
10: 系啦，咁跟住咧就一个好厉害嘅地方咧，亦都系呢个，我觉得系呢个平台嘅卖点啊，就系会采用呢一个好特别嘅演算法咧去做配对嘅。呢个演算法咧就系叫做盖尔沙普利演算法啦，其实系一个数学嘅一个方法啦。是沙普利同佢嘅拍档罗斯啊，喺沙普利去发明出嚟噶啦。而沙普利边个咧？佢就系同佢嘅拍档罗斯咧，系荣获2012年嘅诺贝尔经济学奖啊！即系呢一个 app 咧，系有经济学出加持。
9: 咁好啦，有用过约会平台嘅朋友咧，都可能知噶啦。你个经验就系你要不停咁喺个手机度扫走咗好多个用家之后咧，可能先睇到一两个比较即系合眼缘嘅人啦。跟住又要继续扫去揀其他人啊，真系花多眼乱噶嘛。
10: 系啦，咁所以呢、這个新加坡嘅 First Date App 咧，咁佢就系标榜住咧，唔使你look嘅，系建立一种深思熟虑嘅联系。所以咧 ，First Date 咧系每个周期咧，通常系1个月嘅时间里面咧，只系会向用户推介一位用户嘅啫。咁双方咧收到呢个嘅一位用户嘅一个推荐之后咧，就可以谂72个钟头，咁谂下系咪接受同。去建立聯繫。
9: 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李品正就認為咧，限制選擇其實是可以鼓勵啲用戶去認真咁樣考慮每一次嘅匹配，從而咧就減少嗰個所謂選擇困難甚至選擇癱瘓嘅問題嘅。
10: 係啦，咁如果咁啱兩個都咁接受啦，都係配對成功嘅話咧，咁雙方就會收到個短信通知，咁大家就可以見到對方嘅嗰啲個人資料啦。咁如果雙方都同意嘅话，就可以交换埋联络方式啦。咁之后咧，平台就会问啊，你哋想唔想约出嚟见面啊？咁样啊？
9: 咁好啦，如果真係約出嚟嘅話呢，啊佢就可以有一啲嘅叫做約會任務派俾你喎。咁呢啲任務呢就係、是、一啲、平台建議出嚟嘅破冰活動嚟嘅。嗱，例如呢喺推廣期內完成一項活動，啦，譬如係啊嘗試一啲大家都冇食過嘅菜肴呢，就可以攞到優惠券。咁就相當於呢政府係補貼你哋首次約會嘅餐費啦。
10: 都聽落都好似都吸引喎，係咪？
9: 係啊。
10: 係啦，咁李品正教授就認為啦，其實呢個平台嘅一個好重要嘅優勢啊，就係身份驗證啊，因為呢個 app 係政府推出㗎嘛，咁政府就可以提高到更安全嘅保障，去確保用戶嘅身份，特別係我諗大家用 dating app 都會好在意嘅，就係個婚姻狀況係咪真實啦。咁當地29歲嘅嗰、那個一個國防部員工啊，伊麗莎白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佢對 First Date 呢個 app 呢就好有興趣啊，因為覺得被騙嘅可能性比起用其他 app 呢好似低好多喎。
9: 咁新加坡理工大學心理學副教授盧全緊呢喺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嘅時候就話，呢個平台同大多數嘅約會平台本質上係有分別㗎。First Date 呢更加似是一个实体的相体，用一次的配对是取代了那个无休止地去碌手机的。
10: 嗯，刚刚就讲过这个 First Date App 暂时只是开放给新加坡的公务员去用，所以现在政府都未公布几时会公开给公众去用的。那有些网民会质疑，喂，那这个先导计划是不是歧视非公务员的人？那也都有人批评，刚刚说这个 App 是有个年龄限制的嘛，是21岁至35岁。咁係咪35岁以上嘅人就被排除在外，唔可以用呢个 app， 係咪有啲歧视佢哋呢？
9: 係啦，35岁以上都可以继续单身㗎嘛。
10: 都需要去搵伴侣㗎嘛。
9: 係呀。咁新加坡政府出手干预国民婚姻同埋生育呢都唔係第一次㗎啦。喺1984年呢政府係成立咗社会发展单位，简称 SDU。咁就係希望透过社交活动同联谊会呢去鼓励一啲大学毕业嘅单身人士喺晚宴啦、舞会甚至是海外旅行当中去交往的。
10: 不过一听就想象到，如果只是给大学毕业生去用这个计划，那自然就有些人会批评，喂，是不是一些精英主义啊这样。所以都有人呢就是笑称这个 SDU 那个宿舍呢其实是 single, desperate 和 ugly, 就是单身绝望丑陋这解。咁似乎不是很受欢迎这个计划。
9: 是啊。咁在今年八月呢总理王循才呢就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去鼓励生育。咁每个小朋友由出世去到17岁呢是可以获得接近70,000新加坡元的财政支援，即是折合大概是43万
10: 看新加坡的生育率，其实在2025年都降到去每名女性是生 0.87 个小朋友，低过2024年的 0.97 个，即是节节下降。在2025年新加坡新生婴儿的数量是不够30,000人，是过去60年来最低的。
9: 咁所以呢同新加坡相比啦，韩国嘅总和生育率啊亦都系每名妇女生育 0.8 个小朋友嘅啫，系全球最低之列啊，远远低于 2.1 嘅人口更替水平啊。
10: 係啦，咁用呢啲 dating app 呢其实都系想搵个伴侣啦，过一个即系一个其他即系大家想要嘅一个人生啦。咁听下呢首嚟自 Taylor Swift 嘅 Love Story。

0: 中午12点由卢晓山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得多次余震，暂时未有人员遇难或者失踪报告。详细新闻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 ,100 个即是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被担心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2: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去个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嘛，就是去到个人嗰个层面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个去查啦。
1: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嘅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嘅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即系数目占整体2%至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2: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1: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3: 香港首份5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4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25%升至2030年的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自2035年再提升至6-7成，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4: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稳定，价钱更加有竞争力，以及更加可以配合未来一些新的产业的需求，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这些电力的价钱可以有竞争力，还有亦都需要是绿色的电力，这个是一个我们未来的方向， AI 的尽头就是电力，我们在这里有了保障的时候的话，对于我们将来的发展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3: 谢展环又说，当局准备在将军路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自内地的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的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说，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政府出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透过区议员在第一层协助调解，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他说期望三层机制为大厦管理建立良好氛围，如果不能够理性处理纠纷，不法商人就会有机可乘。仇志荣报道。
5: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将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6: 请区议员是做多步，不单止将李太的投诉转介给管理处，还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谈，直接解给李太听。当然我们如果要区议员去做多些工作，对他们的培训是必须要的，不少区议员是觉得是对他们好的。这些是在他们之前日常的工作上，他们都很想帮街坊做的，能够有这个咁样嘅调解服务，变咗名正言顺，而且我哋会提供一啲培训啦，咁令到区员就觉得佢哋可以得到一啲技巧。
5: 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新机制建立良好嘅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嘅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嘅大厦管理。
6: 有一啲业主可能变咗有时真系会有啲意气用事噶，不嬲都同佢唔系好啱，佢话要拣呢间，我偏偏就觉得佢唔应该做呢、這个，我应该做呢、這个咁。业主之间唔能够团结，唔能够理性携手去处理嗰个大厦管理纠纷，一啲不法嘅商人，佢哋就系会好容易揾到呢啲罅啦。调解嘅机制就系希望我哋有一个良好嘅大厦管理嘅氛围，邻里之间咧有一个好嘅关系之后咧，对于大厦管理嘅工作，无论系进行大维修又好，或者其他嘅管理嘅工作咧，都一定咧系可以更好咁着做咯。
5: 麦美娟又话，建筑物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计划要求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喺工程投票前必须安排简介会，等业主更加关注工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赛道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 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绿岛多次余震。报道话，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时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总统穆利诺话，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黄贝文报道。
7: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尼克特制 7.7 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圣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亦都将这次强震定为7级以上，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过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下午更加曾经发生 6.9 级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说，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间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以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张子欣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身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怎样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国务卿卢比奥说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这所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威胁。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罗宇光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指出总统特朗普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对方的资源，并且令到法院的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又说，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有关威胁，形容一是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威胁行径，一是就由美国终结这所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就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制裁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法院方面表示，美方的做法目的是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法院合作的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理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今年八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是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毅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回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自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毅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最终获胜。乒乓球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四强。女单八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宇彬，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
1: 重复新闻提要。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暂时未有人员遇难或失踪报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过去一小时经摄拍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Tammy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咧，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队佐敦港铁站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咁加上咧尖沙咀一带交通咧都系繁忙啊，咁喺度呼吁市民如果前往尖沙咀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是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现在是车多的，龙尾去到面粉厂。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近住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大气候必胜，一台好嘢，
3: 世杰最劲。
4: 哇，瑞文，我都系打份工，做本分嘅咋，唔好讲到咁夸。
3: 系，都系想为你打下气啫。
4: 咁打气都有好多种嘅，依家仲有绿色打气。
3: 诶，绿色？
4: 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罗慧仪博士以及石油工程公司代表，讲下点样为行业降低碳排放，为地球打气。
3: 而天文台嘅团队就会上嚟介绍航空气象评估。
4: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5: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啦，秋天天气真系好啊，阳光普照啦，又有啲风啦，又干燥唔立啦，哇，几舒服啊！不过都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天文台咧就话，今日嘅天气咧就系因为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啊。而家喺尖沙咀绿岛嘅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6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预测方面，今日都是大致天晴的，下午是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的未来两三日是持续天晴干燥，日间都是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会颇大，大家要留意了。到下个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就会较大了。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除咗瑞文，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我哋嘅节目叫做大气候啊，由而家至到两点钟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啦气象同埋环境嘅资讯嘅。咁啊系，即系今个礼拜嗱，纵使而家都系30度啦，咁啊，
0: 但系舒服嘅30度，
1: 冇错。到不过早两日，正寻日都系嘅，即系食饭时间咧。都晒得几兴，即系如果譬如出去行落去落库，咁我见我啦，或者有啲人都担住把遮挡一挡个太阳，咁啊冇即系所谓咁应晒落个头壳顶度啦，咁样。咁但系喂，讲翻咧天气咧，我反而觉得有单嘢咧，星期三我睇到天文台嘅一个新闻消息啦，咁佢咁写，天文台预料本月余下时间。熱帶氣旋直接影響本港的機會不大。因為星期三都是十月的這個
0: 7號。是啊。
1: 哇，還有20多天就有個這樣的預測呢，我印象中是極罕有的。
0: 是很少見可以預測，即不是會這麼快呢，就是說曬整個月都不會打風的啦。
1: 因為有時呢，你見天文台呢，它很穩陣的嘛。去到十月，去到某個月30號呢，它都不說今個月的總那個的
0: 當然不說啦，起碼要到4號啦。即是啊，通常都是咁上下时间嘅，写一篇嘢噶嘛。
1: 喂，呢个真系要讲下，即系点解会呢个预测可以咁快，同埋可以咁准成地咁稳阵咧？我觉得有
0: 系咁啊，都真系要多得呢一个超级厄尔尼诺嘅，其实系即系佢太强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啲好指標性嘅嘢咧，即係天文台就留意到咧，所以就作出呢一個咁樣嘅預測啦，應該咁樣講。嗱，其實咧睇翻啲數據啦，即係天文台咧就係公布咗一個，即係出咗都係同一日啦，10月7號咧就係出咗個天氣隨筆啦，就喺度講緊話關於嗰個嘅2026年嘅風季嘅一啲嘅預測啦，或者係一啲嘅記錄啦。
1: 啲數字好誇張嘅，其實。
0: 係啊，其實咧即係嗱，我哋今個夏天咧感覺上。好似已經冇乜風，即係除咗紅霞之外，係咪先？
1: 係。
0: 咁啊，其實截至10月6號啦，今年總共有34個熱帶氣旋係影響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嘅，有34個咁多咩？
1: 十月，喂，你諗下，我哋成日報天氣，好多時候我都話俾啲要出門嘅朋友聽，喂，留意住，今次喺日本海嗰方面啦，或者喺你見呢、這個太平洋嘅東北咁樣，好多風嚟緊啦，時三個，就算今個禮拜見到嗰三個，不過唔影響我哋啫嘛，咩有小紅啊，有咩落？是不是落唔記得咗個名
0: 字我覺得呢嗰、那個表呢嗰、那個名風暴嗰個名個表就嚟要用晒
1: 係咪先可能
0: 打到框㗎啦其實真係。
1: 喂講埋先。
0: 係啦今年原來有成34個熱帶氣旋影響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啦。當中呢就係得3個呢令到我哋香港嘅天文台呢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
1: 耶、yeah, 哇真係我哋1/10咋。
0: 係啊跟住呢就點解會作出呢一個預測呢因為佢哋喺嗰個嘅氣候模式上面見到呢南海至菲律賓一帶咧有啲嘅反氣旋環流異常啊，咁就會持續影響我哋一帶啦。咁所以咧，去到十月下旬咧，呢個大氣嘅環流咧同埋海洋條件都不利於熱帶氣旋喺南海生成。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因為西北太平洋嗰個嘅即係熱帶氣旋雖然係活躍啦，咁但係大氣環流嘅形勢咧會引導呢啲熱帶氣旋向偏北方向移動。咁所以咧，又係埋唔到我哋身嘅。
1: 嗯，影響日本一帶，咁但係當然啦，搭飛機嘅朋友要留意啦。
0: 冇錯，
1: 即係我覺得呢幾點咧，大家我唔知聽唔聽得明啊。雖然阿
0: 唔明就要問嘉賓，
1: 嘉賓好似唔係講呢樣嘢，
0: 但係同即係嗰個環流啊嗰啲有關係啊嘛。
1: 好，
2: 其實買衫咧絕對可以停一停，諗一諗。第一樣嘢咧就係要諗下自己究竟係需要啊定係想要咯。如果你係覺得想要嘅話咧，嗰一刻其實你已經可以停咗呢一個嘅想法。咁而第二個嘅 tips 咧就係、是、當你發現自己真係需要買一啲衫嘅時候咧，你可以選擇去下二手店嗰度睇下先。唔好話咁快咧去買一啲新衫，再做多咗一啲嘅地球上嘅一啲浪費。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聖雅各福群會社企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嘅項目經理李佩婷 Patty。
1: 好，即刻翻嚟我哋嘅今日专题啦，讲紧呢个航空气象嘅顾问嘅角色。咁啊，当然揾嚟咧天文台朋友啦，有我哋嘅天文台科学主任啊 Wallace 陈少伟博士喺度嘅。Hello Wallace，
3: 你好
1: 啊。
3: Hello， 大家好。
1: 啊，我哋头先就响咩学院面前咩卖文章系嘛？喂，今日同我哋讲呢个即系航空嘅气象咧，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大家即時諗到咧，就係哇喺機場翻工，見到控制塔，啲嘢好緊張。可唔可以講下我哋呢個想像同你份工嗰個真實狀況有幾大嘅分別咧？講真，
3: 都冇分別，都真係
1: 我真
3: 係
1: 估得咁係。
3: 咁好，譬如好似今日咁啦，香港嘅天氣就頭先阿瑞文都講啦，又乾啊嘛，天氣好好。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即係如果講航空機場，即係我哋做天氣嘅服務咧，好多時就唔係淨係睇香港機場嘅天氣嘅。咁航空氣象顧問咧，我哋就要幫手睇埋我哋嘅目的地嘅天氣。咁譬如頭先講啊，有冇機會我哋香港人或者成日去嘅唔同嘅地方啊，嗰啲地方嘅機場附近會唔會有啲惡劣嘅天氣會影響個航班啊？咁、其實都我哋都要提供服務。咁所以咧，我哋做航空氣象顧問呢個工作咧，主要咧都係服務我哋喺成個香港國際機場嘅唔同嘅持份者啦，好似機管局或者係航空公司啦。地勤啦，咁所以喺我哋本地香港發生嘅一啲天氣影響航班呢個之外咧，其實我哋成個可能講緊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區嘅一啲嘅天氣，我哋都要掌握到。
1: 頭先
0: 好大
1: 地勤，頭先個地勤，我想問下嗱，通常啦，即機飛咗上去，咁梗係要攞好多資訊啦。地勤咁細都關到你事咩？
0: 我知係咪嗰啲打即行雷嗰啲驚劈到啊？因為機場個地面上面有好多即工作人員啦、搬貨啊，或者係即揸啲車啊咁樣噶嘛。係
3: 啊，啱啊。咁咧，其實機場咧，香港個機場咧係非常繁忙，其中一個最繁忙嘅世界一個機場。咁我哋客運，大家如果坐喺飛機度咧，等緊去起飛嘅時候，你都留意到下面咧，其實可能要裝一啲嘢食啦，大家嘅飛機餐啦。你哋嘅行李啦，入油啦，其實好多嘅朋友咧喺個機場裏面係一路咁樣去配合嘅。
1: 仲有啲可能係即係佢唔係登機橋上機嘅，可能係經過巴士載你去個機度嗰只又係
3: 啦。所以好多呢啲嘅朋友都喺嗰度工作。咁除此之外咧，就大家可能少去見到嘅就係啲貨機啦。咁譬如貨機，可能你上貨，有時候有機會喺啲高少少嘅平台嗰度去做上落貨，咁嗰啲嘅工作上有啲安全嘅要求嘅都，咁如果太大風，咁或者嗰啲地方佢就可能要工作上有唔同嘅安全嘅考量，咁所以喺飛機場如果行雷閃電，咁喺一個機場戶外嘅地方去工作，咁頭先講嗰啲唔同嘅朋友喺個地勤嗰度幫手咧，佢哋都要留意啦。如果直情行雷喺正你嘅飛機附近，咁佢哋可能就要即時要停止工作，為去揾一啲嘅屏蔽嘅地方，咁其實有曬依啲嘅一啲嘅指引，咁啊大風亦都係㗎，咁上落貨可能都有啲危險，因為嗰啲地方係個飛機比較高嘅地方。
0: 我有問題好傻豬添，其實 即系咧，就系、是、例如我突然间谂咧，我哋去游水咁样啦，雷暴警告都要封池啦。咁系香港又系夏天，日日都雷暴警告噶嘛。咁我想问，雷暴警告对机场嘅即系地勤嗰啲运作受唔受影响噶？
3: 雷暴警告我哋都要睇下喺边个位置。咁、
0: 哦
3: 譬如头先你咁讲啦，咁如果我喺屯门嘅泳池游水，咁如果呢一刻净系西贡行雷闪电嘅，咁其实就未必即时影响到。咁机场同样道理，我哋都会睇翻喺机场附近嘅一啲范围里面系有冇雷暴。咁、如果远少少，咁我哋可能有个少少嘅警戒先啦。跟住最靠近啦，近到真系有好大嘅风险或者对嗰啲地勤嘅朋友，咁、就亦都有一个更强嘅警告。咁、用呢啲方法去保护大家。
0: 即系分级嘅。
1: 因为我 follow 阿瑞明嗰个问题啦。嗱，虽然你话机场系好大，有几条跑道，咁但系你话哦，如果机场有雷暴，咁所谓机场有雷暴，你真系用阿瑞明头先嗰个概念或者逻辑。吓、啊，咁咪成个机场日日都要停嘅，停几稳咁样样，咁又好似好不切实际啊！咁所以我就话要界到几细嘅咧，其实即系 Wallace， 你哋呢就算讲用雷暴啦，唔好话风池变先啦。如果真系有雷暴，究竟会唔会啊？可能某条跑道 OK， 但系过咗嗰边货机嗰边又唔 OK， 系咪真系可以界得比较精细啲噶？
3: 我哋都会睇翻个当时嘅雷暴嘅发展啦，因为譬如我哋夏天嘅雷暴，可能佢嘅佢哋自己本身嘅特征又唔同啦。咁好似Tony 咁讲啦，咁有需要我哋可能要好仔细噶。譬如个雷暴系已经离开紧噶啦，咁、我哋都见到佢已经离开紧嘅一个趋势，咁已经喺离开咗嘅位置，咁嗰啲地方相对安全，咁可能我哋又可以做一、多少少嘅一啲嘅考量。咁但系如果佢嚟紧嘅，系喺个机场嘅上游地方嚟紧来势汹汹嘅，咁、我哋又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咁但系目标都系尽量让机场嘅工作嘅朋友。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多啲嘅時間可以去為飛機準備升降，即係目標就係咁啦。
0: 所以要勁機動啦，好應變咁樣樣。
1: 唔係，所以我喺度諗翻咧，即係我哋平時搭飛機咪話唔知點解嗱天朗氣清，或者覺得冇事冇幹，點解突然間要廿分鐘架機又唔喐啊？嗱，當然佢有好多係可能機件問題、上落貨嘅問題。但如果我將佢擺翻即係天氣系統，
0: 可能其中一個因素，
1: 作為其中一個因素咧，我覺得我就明啦。啊，可能因為前面滯，即係所謂假設，如果雷暴嘅有嗰邊可能停咗廿分鐘，咁、咪一路可以骨牌咁，你一路個個都受嗰廿分鐘影響咯。咁、你其實你唔知咁嘅話，大家上曬機，貨又上曬，行李上曬，咩都有，隻機又唔係壞。即係佢梗係唔會講咁多啦，唔通話係啊？而家呢班雷暴，佢唔會講得咁仔細俾你聽啦。我想象機長咁就話，當然即係佢都係受前面，即係佢等於等 lift 啫嘛。你等六架 lift 先上 lift， 唔代表個 lift 有問題嘛。
0: 係，同埋咧，另外有一個即係又係傻豬豬嘅問題啦。咁即係咧，其實有啲氣象發燒友咧，成日睇打風咧，咁就會走去咧啲問題嗰度睇機場天氣噶，因為咧就係用啲好似密碼咁嘅。曲啦咁样，
1: 即系你讲话，即系机场先封闭，你就觉得会打风嗰啲啊？
0: 系啊，即系因为佢会写到好仔细噶，几多个钟咧会变咩风向啊？然之后即系嗰个预测，仲要即系大家会觉得哇，好准噶嗰度，要特别准同埋特别详细，但系咧又要少少距离感啦，同市民咧就唔俾佢一眼就望到咁嘅感觉。
3: 嗱，其实咧我哋个嗱呢个咧都好多朋友都会成日问我嘅，其实嗱。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擺喺網上面，其實大家咧隨時可以睇到嘅呢個機場預報，又冇話就唔知擺，即可能冇話係啦。其實個個都睇得，但係呢個工作可以想象，我哋機場嘅天氣預報咧，嗰個關心嘅咧就係機場附近，好似你講雷暴，我淨係關心機場附近有冇雷暴嘛。咁但係如果你頭先講，可能我哋講全香港討論打風嗰啲咧，其實你想象得到係我另外啲同事咧，就係成個香港諗噶嘛。咁、就等於雷暴，佢要諗埋西貢有冇雷暴。咁、我咧就淨係目標睇住個機場附近。咁所以咧，你講嗰啲機場嗰個天氣預報咧，係我哋按我哋嗰個國際嘅即係民航組織嘅一啲嘅規範啊、格式咧，會提供一啲嘅機場預報嘅信息。咁佢咧就會係好仔細嘅，
0: 係
3: 啱嘅。不過要記住，佢係主要我哋喺機場範圍附近嘅天氣嘅一個嘅預測。咁 雖然香港即係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嘅，其實咁你喺香港嚟講，淨係講緊機場呢個位置嘅天氣，其實同全香港嗰個天氣嘅情況係會有唔同。咁所以我會咁講。那是一個比較專係服我哋航空界用的一個天氣嘅預報嘅服務咯。咁但係如果啲市民啊覺得有興趣睇嘅，都其實都好嘅。不過要記住嗰個我哋係主要針對係機場嘅工作。
0: 因為我會諗咧，點解要寫到咁樣樣嘅咧？原來係有個國際嘅格式，即係其實喺其他地方可能就算大家語言不通，但係望到嗰個格式咧，就會知道哦，你呢一度發生緊咩事。即係我想。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說呢，你睇其他嘅世界各地嘅機場嘅天氣呢，其實都係攞啲咁樣嘅格式嚟一睇，咁樣就你就即刻撈到究竟佢講乜。
3: 啱啦，這個就係我哋其實就係我哋做航空氣象顧問嘅每日要做嘅事，就係、是。去唔同嘅機場睇翻佢嗰個機場天氣預報嗰個資訊，譬如裡面如果有行雷，
0: 係
3: 有好大嘅陣風，呢啲嘅一啲對我哋飛機升降係有影響比較大影響嘅一啲高影響嘅一啲航空嘅天氣喺一啲唔同嘅機場嘅預報出現咗咧。咁我哋就要關心一下嗰個區域嘅天氣系統，就除咗機場啦，佢哋附近啦嘅天氣系統會唔會有機會影響我哋？譬如香港假設去嘅目的地，假設舉個例子去東京，咁都大家即係一個比較熱門嘅目的地啦。咁如果打風喺正去附近嘅，或者有啲惡劣嘅天氣喺附近嘅，咁我哋都會要留意一下啊，會唔會雖然香港可能好好天啦，譬如今日，咁會唔會我哋嘅目的地？睇佢哋機場嘅天氣預報啦，同埋成個區域嘅全球嘅一啲天氣嘅變化嘅一啲嘅情況啦，可唔可以會掌握到？如果我哋香港飛出去，會唔會佢哋嗰邊接唔得住？如果真係接唔住，就好似頭先Tony 講啦，有冇機會就塞車啦？我啲嘢撈曬上去啦，行李可能。嗰邊都未放行，因為可能嗰邊好擠擁喺個目的地嗰個機場附近，咁你就要停一停，可能喺香港有機會稍等啦。咁好多時，所以有時候大家見到好好添，點解都要等嘅？其實未必係我哋呢邊嘅問題，可能係對方嘅問題。咁好多時就係呢啲我哋啲飛行情報區咧，喺因為全個世界呢啲空域咧都係。界曬劃分曬區域嘅，咁、我哋香港一個飛行情報區啦，咁另外可能講緊喺日本附近或者喺海南島附近，其實好多唔同嘅飛行情報區，咁我哋就要掌握咗呢啲資訊，睇下啲飛機喺飛嘅過程會唔會有機會經歷一啲惡劣嘅天氣啦，然後就早少少喺盡量咧去起飛前可以提供。
1: 喂，都係咁啊 ，Wallace 嗱，其實當然啦，你之前啲同事都成日講過話，即係你哋要俾個天氣包嗰啲每一個機師或者每一隻飛某一個航班啦，咁意思係話，譬如假設由香港飛去即係日本嗰邊先算啦，或者新加坡咁樣，咁你預計咗呢幾個鐘頭之內，佢會遇到啲咩天氣個狀況點？就算我上機啊，機長都同我講兩句啦，嗰邊天氣啊等等點點點，
0: 係啊係啊係啊，
1: 通常都會咁啊。但係我想問一下嗱，你哋做嘅工作好無微不至啊，照顧一班機，即係由起飛照落機都照顧埋啊。但係你正正頭先講話你。我哋譬如香港飞去新加坡先算，有经过咗唔同嘅飞行情报区或者唔同嘅地区管辖嘅气象部门，佢哋都有资料俾佢噶嘛？咁点解唔系佢飞到去边度就嗰啲人俾资料佢，而你就一早就俾晒？但当然啦，你一早俾晒系冇问题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佢飞到去嗰度啦，唔系话譬如由而家呢度飞去伦敦先算啦，咁经过好多区啦啩？咁应该系佢每飞到一度。應該都是那裡的氣象部門
0: 給一次給一次
1: 是不是即那件事是怎樣做為什麼你好像講到、哇倫敦13鐘頭你都給了13鐘頭之後其實那個 update 的程度有沒有是不是第一你都不是先知你都不會準確得那麼緊要會不會就是不如去到第11個鐘頭先給第13個鐘頭咁會嚟得準確啲咧，其實
3: 咧，我哋有幾個想法嘅。第一就係、是、未就算唔能夠完全準確，但係如果我越早俾到一啲嘅資訊去睇到個天氣嘅趨勢咧，咁佢可以做啲準備。頭先好似你咁講去倫敦13個鐘頭嘅機，咁你可以想象就係、是。 航空公司或者一啲嘅佢哋希望得到資訊咧，就係喺飛機起機前會有個想像到、
0: 嗯、
3: 啊，原來13個鐘之後我去到倫敦會點咧？譬如假設我有機會大霧嘅，有機會可能結冰嘅個跑道，呢啲可能有機會影響佢嗰個飛機個降落。咁佢咪喺起飛前要準備好咯，因為飛機上咗去天空之後，有嘅量就係咁多。咁所有嘅嘢都已經喺個空中就比較再難以去轉身去再去計劃，咁所以佢盡量喺起機前都希望盡量得到啲資料。咁係嘅，英國啊或者唔同嘅目的地，佢都會有天氣資訊俾個航空公司。咁而我哋咁喺香港國際機場，咁可能喺我哋譬如本地好多嘅航空公司啊，咁佢哋除咗收外國嘅資訊，咁亦都會同我哋傾下囉。咁啊，咁你哋點睇啊？呢啲天氣系統有冇機會持續咁耐啊？或者係個天氣會唔會真係咁差啊？咁我哋因為即係都係做天氣氣象服務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喺呢個角度會俾多啲嘅支持。咁好簡單，譬如有架機去日本咁樣打風，咁佢會想像得到啊啲風嘅風嗰、那個移動嘅路徑，或者幾時啲風會細。咁呢啲我哋好即係有經驗嘅話，我哋可以俾多少少呢方面比較好，即係面對面啦，或者喺正機場裡面嘅控制中心可以同佢哋一齊直接去傾囉。咁我哋傾嘅方法都係每日我哋隨時可以視像會議。咁我哋每日行上呢朝早呢都會有一個視像會議。
0: 同邊個視像會議啊？
3: 同航空公司啦，同埋民航處啦。機管局嘅朋友啦，因為佢哋都每日翻工就諗啊未來，因為日間嘅客運量係最多啦，咁、所以佢哋好擔心啊會唔會咩時間天氣差會影響個航班嗰個 traffic 啊流量啊，咁、所以頭先講嗰啲嘅唔同嘅持份者，我哋每日朝早咧都會聚一聚。
0: 咁其實咧呢個會要開好耐㗎喎，呢個世界咁多地方，
3: 主要係我哋針對。我哋最關注嘅，譬如我哋而家即係香港有可能超過200個航點，咁但係有啲可能一日一班機嘅啫嘛，但係可能我哋喺亞洲區好多好即係比較好繁忙，我哋成日有往來嘅嗰啲機場，好似新加坡、台北、上海、北京、東京、首爾呢啲地方，其實都係比較密嘅。咁、我哋好多佢哋嘅就關注點，可能就會關注翻多啲。比較繁忙多啲往來嘅呢啲區域嘅天氣情況，咁、主要係一個咁嘅方式去每日去同佢更新呢、這個服務。咁但係如果你話突然間有變化，咁我哋掌握到，咁我哋亦都會主動去同呢啲持份者去update 去更新佢啲資料咯。
0: 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睇嚟都係夏天嘅時候咧，或者風季你哋係最忙嘅喎，即係我哋北半球，即係我哋呢一帶即係太平洋。咁頭先天文台先話哇，今年咧西北太平洋南海有34個熱帶氣旋，咁你咪好忙碌咯。即係你講緊你除咗睇個機場本身，你仲要睇個天氣系統係一個大範圍嘅一個嘅覆蓋嚟㗎嘛。
3: 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就係我哋香港機場出去嘅咧，或者嚟香港機場嘅嗰啲嘅航線會經過嘅地方。有冇惡劣天氣？咁我香港嘅天氣以外，譬如就算你講冬天，咁、可能北面咧，我哋北方有啲唔同嘅天氣情況，係同我哋香港完全自然不同。
0: 咁啊係，
3: 咁咪可能好大霧，成日都有機會可能個雲嘅高度比較低。咁就對於航空嘅角度嚟講，佢係都要關注嘅。咁所以唔同嘅地區有佢唔同嘅特性。譬如如果講緊你講緊新疆，有時候可能春天會出現啲沙塵。咁嗰啲地方個能見度又低，咁呢啲我哋會要亦都有關注。咁有如果我哋有一啲航點係會去到嗰啲目的地嘅，咁真係嗰啲地方天氣係差嘅，咁我哋都 aware 嘅，要同啲即係持份者講。
1: 甚至火山都係啦，即係前嗰排印尼啊或者其他地方有試過火山爆發，可能火山灰都係。
0: 呢啲即係可能影響幾日咁樣啦，例如咧即係。 近排啦，其實例如泰國啦，咁佢咪暴雨啦，跟住都好大件事，我見到上曬國際新聞。咁例如呢啲落雨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覺得哇，落雨係好似比較短期嘅一啲嘅天氣影響嚟噶嘛，咁咪好難去預測咯。會唔會即係呢啲都係好大嘅挑戰咧？
3: 嗯，你嗰個例子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啱啱即係譬如嗰排有翻工啦，因為嗰排就係泰國嗰度就好大雨啦。
0: 嗯，
3: 咁咧。其實我哋都會有陣時上去喺唔同地方嗰啲航空公司嘅網頁，或者佢哋自己嘅機場嘅網頁睇下你有冇 delay 啊，或者點。所以我哋其中即係一個工作咧，每日除咗睇住啲天氣資訊之外，我哋會每日咧都會係掃曬我哋附近嘅唔同地方嘅新聞頻道，睇下嗰啲地方有冇一啲同，因為其實好同交通有關。上次你講泰國嗰個情況。佢最大件事就未必係個機場嗰度位置，
0: 是啊、
3: 但係反而係附近水站啲，可能啲乘客去唔到機場。咁、
1: 啊、
3: 其實呢樣嘢好似有啲間接，嗯、但係想像得到就係個機場可能嗰個運作就因此而有所變化。咁、
0: 嗯、
3: 如果有時候我哋 aware 到或者留意到一啲咁嘅情況，咁都可能同啲喺控制中心有啲唔同嘅，譬如航空公司啊，同佢傾下偈啦。哇！你哋喂泰國嗰度啲機順唔順暢啊？咁。多面可以交流一下，理解下佢哋實際有冇遇到唔同嘅問題。咁、
0: 嗯、
3: 我哋都會嘅嚇，呢啲情況、
0: 嗯。即係除咗睇個天，都要睇埋個地嘅、嗯。原來
3: 其實好睇嗰個配套，成個配套嘅嘢有冇影響咯？即係我哋目標希望順暢，
0: 嗯、
3: 客貨都可以喺我哋提供到嘅資訊裡面，都令佢可以順暢地到到嗰啲地方。
0: 嗯、
3: 但係有時候客就係有機會。可能去唔到機場，咁呢啲我哋如果 aware 到，我哋都會嘗試去大家溝通啊，或者從佢哋嗰邊都會得到呢啲資訊。
1: 咁、如果再早少少，咪見到東京嗰邊都好大件事噶嘛，即係又係有啲大暴雨啊，跟住個機場都話浸埋啊，即係嗰單係咪你知啦？香港人都好多時去嗰邊嘅，咁會唔會呢個都係另一次咧？直情我嗰陣時我聽報新聞出嚟係有成上萬嘅旅客係受影響，咁、呢個都係可能當中有啲都係香港人。我相信咁嗰幾日呢啲都係一啲情況，你哋要
3: 會留意咯，同喺個機場控制中心，即係要同其他嘅航空公司，因為佢哋真係有機可能去咗嗰啲地方噶嘛，咁要同佢哋即係交流一下，會唔會啊真係嗰啲情況影響你啊？嗰啲差嘅天氣大概咩時間有機會離開啊？咁佢哋。即係會得到呢方面嘅資訊，就亦都可以即係喺佢哋嗰個工作上去，即係去安排到咯。
0: 係當然啦，即係例如呢啲嘅情況就係、你會俾一啲嘅天氣資訊俾佢，然之後到最終個決定究竟飛唔飛咧，就梗係當然係佢哋去諗啦咁，或者靚唔靚又係佢哋去諗啦咁。咁但係例如如果即係。雖然我哋今個夏天就冇乜打風啦，咁樣唔算多啦，咁但係例如喺打風嘅航班，我哋即係其實香港市民啊，睇住24小時新聞啊，其實都喺度講緊，喂幾時飛得啊？嗰啲航班有 delay 啊，幾時排住隊啊？呢啲就會好 critical 啊，係咁大家四面八方都會走嚟捉你噶咯，應該咁講。
3: 其實我會咁講啦，捉我都冇用嘅，因為我天氣咧。已經我哋即係盡量俾咗一個情況，譬如舉個例子係打完風，而家可能八號落三號，舉個例子，咁風嘅變化嗰、那個掌握我哋咧已經提供咗俾機場，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就係機場係一個好大嘅社區，咁佢要。恢復佢嘅運作，由可能本來八號波、九號波停咗運作，到要恢復翻，佢背後係好多嗰啲嘅人力物力嘅安排統籌。咁、所以
0: 所以佢實好想問你，咁即係幾時會落波啊？咁樣噶嘛，一定會咁問㗎。
3: 其實好多配合㗎，即係譬如你翻唔翻到工啊，會唔會有車翻工？冇翻唔到工，咁你喺機場裡面。你就算個飛機係可以升降嘅一個天氣嘅情況，佢都冇唔夠人手喺度做嘢。譬如頭先講好多地勤要幫手做嘢先搞掂，咁佢哋可能都打完風未翻得到工嘅。咁就算天氣可以容許，佢都搞唔掂。咁所以成件事係會係成個社區嘅一個嘅復原嘅一個過程，要即係盡快掌握咗資訊，然後大家。 配合到去令到佢可以即係恢復返嗰個航班囉。
0: 係呀、即係因為佢就係要預先安排人手時間啦咁。咁所以你要預咗幾多話俾佢知話會唔會即係喂盡早啦 ,Wallace。
3: 我哋盡早啦。
0: 我知啦唔該你啦咁樣。
3: 所以我哋喺個控制中心呢其實就當面同啲唔同嘅持份者傾呢或者當面俾一啲嘅意見佢係好好嘅其實。因為睇到佢哋係好似你咁講佢哋急啲乜嘢呢咁有一樣有得意係少少分享呢就原來而家好多朋友呢喺港珠澳大橋嘅另一端嗰邊住喺嗰度返工
0: 喎。
3: 咁所以你想象得到就係咁如果要返工或者放工佢哋可能要經過港珠澳大橋。咁你所以有時候要可能即係佢哋要啲機場嘅朋友要諗下哎咁我完咗啦復原嘅時候會唔會返工嘅過程點樣樣安排呀咁橋又原來係啲交通又影響
0: 㗎
3: 咁所以好多呢啲佢哋會同我哋有交流下啦咁又會問下我哋意見咁我哋都將我哋可以俾到嘅一啲天氣嘅資訊盡量提供咁然後又理解下佢哋到底需要啲咩資訊
1: 講開打風呢有時我都頭先你講就係落波啦但反而有時係由三轉八呢成日都大家都估完啊轉咗八啦我有時我睇返一啲嗰啲叫做航空雷達嗰啲嘅 app 呢、我睇下咦八號風球其實當然啦就唔會好似正常咁多升降啦、但又唔係完全冇升降㗎喎、即係呢啲位其實係點樣拿捏呢Wallace
3: 就是佢就其實頭先你知道收到一啲天氣預報同埋我哋一啲實際嘅天氣嘅觀察啦喺機場。咁其實飛機呢你大風但係如果風嘅方向或者風嘅嗰、那個特性呢係都有影響㗎。譬如大風但係如果個風呢可能舉個例子係一個迎頭風嘅。是完全是佢個飛機降落個跑道嗰個方向同佢係迎頭嘅。咁嘅一啲迎頭風呢咁對於飛機嚟講有機會去衡量過覺得自己嗰個飛機係有能力升降嘅佢都做到嘅咁可以。佢自己會去做一個決定。咁佢哋即係會去睇埋當時嘅天氣嘅情況。譬如有陣時打風可能側風好大咁飛機其中一樣嘢最即係最叫做怕啦我會咁講其實就係好大嘅側風就喺側邊吹嚟嘅風咁如果佢降落嘅時候嗰一刻天氣係側風好犀利嘅咁可能佢真係覺得架機未必接受得到咁佢就啲決定就未必降落囉咁所以好睇當時嗰個風個方向啦同埋好睇當時嗰個風嗰個穩定情況嘅其實都咁所以航空公司或者佢哋機場嘅朋友都會一路留意住啲資訊然後佢哋去做個決定
0: 係咁我又想問呢你發放啲資訊即係你要 decode 其他機場嗰啲即係天氣氣象資訊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再分發出去㗎嘛咁呢一個嘅時間嘅密度係要點樣一個鐘一次一半個鐘一次係點樣樣嘅運作
3: 咁我哋會
0: 定係 by request 㗎佢係
3: 都唔係嘅我哋當有更新我哋會留意到嘅話我哋就會即係主動更新啲更新
0: 即係自動化咁樣嘅其實
3: 譬如有啲地方有啲好惡劣嘅天氣咁我哋留意得到咁佢嗰個預報又會有改變或者個天氣情況有改變咁我哋咪一路更新囉咁有啲譬如頭先講我哋喺嗰個中央控制中心做一啲視像會議啦咁有需要我哋隨時做得嘅可以隨時同一啲嘅關注嘅一啲持份者航空公司啊
0: 就開個 call 先咁樣
3: 係啦隨時嚟啦有需要我哋真係要開個 call 傾傾嘅咁我哋都可以安排嘅咁所以就唔係話朝早開完個 call 就當日如果有更新就點搞咁我哋照隨時可以更新啲朋友囉
1: 我見到 Wallace 你之前俾我嘅資料呢有一條問題好得意話誰可以
0: 我都想問呢、這個
1: 誰可以擔當航空氣象顧問工作我說你們的工作應該都是天文台的任何同事即是清晨他都應該做到你這句說話好像有些意思或者 implication 是什麼來的呢
3: 大家都可以担当，只不过睇个就好似头先啊 Tony 讲啦，咁我哋咧最少啊要做咗一个我哋嘅一个天气嘅训练先啦，即係我哋进入天文台嘅一个基本训练先啦，个工作上下。咁然后呢喺嗰、那个航空嘅气象呢部分呢，咁我哋亦都有一定嘅特别嘅训练㗎。因为头先你都听到啦 ,D 曲啊，或者要做好多特别嘅一啲嘅唔同嘅工作，主要系for航空嘅气象需要。咁我哋只需要做咗我哋一个入职嘅时候嘅一个天气嘅一啲嘅预报嘅一啲嘅训练啦，掌握咗一啲基本嘅预报训练之后，咁我哋呢有啲同事呢就会去接受一啲嘅专门嘅一啲嘅航空气象训练，咁获得咗航空气象嗰个训练嘅一啲时数啊，一啲要求我哋掌握咗啦、或者达到啦，咁然后呢就会开始一路可以担当呢个工作囉。
0: 但系呢一个系一个好专业但系又好孤独嘅工作，你因为孤独翻工
3: 都唔孤独嘅，
0: 你得一个人嘅系咪啊？
3: 但系好，其实好开心嘅，因为周围好多人都好中意同你倾偈嘅，因为佢哋都系啦，大家都互相帮助嘅，其实都
1: OK。好多谢晒
0: 天
1: 文台，天文台科学主任 Wallace 陈少伟博士，转头翻嚟做一小时嘅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黄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 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动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返嚟啦，咁就係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係好长㗎，咁龙尾係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複多次，是較早前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間道的交通意外是清理好，不過車龍仲是很長，而家龍尾是排到旺角的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帶的道路都是比較擠塞的，那駕駛人士就請你保持忍讓啦。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排到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近禮頓道車多，車龍排到黃泥涌道，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園，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車龍排到嘉寧街，仲有石排灣道去上環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是比较车多的，咁车龙排到潭公爷庙。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车多，车龙排到沙福道。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6点，介乎优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都会封闭噶。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歌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追问解码。
1: 啱啱过完中秋，嚟紧就系重阳节，咁啱又系星期一、哦。即是话请多两日假就可以连放五日，可以去旅行、哦。啊唔好意思啊，我郑瑞文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得闲呢就会研究下几时放到长假去旅行。度定日子方便 plan 下到底去短线游嘅星马泰定系长线团嘅英美澳加嘛。嚟緊要去新加坡嘅朋友仔要留意啦，预订春年元旦后从新加坡出发嘅航班，订机票要交多一份绿色燃料税俾新加坡民航局。唔算多嘅，视乎目的地同机舱等级啦，每张机票折合要大约6蚊至到250蚊港纸不等。呢啲税收将会放喺当局新設立嘅基金，用嚟采购永续航空燃料 SAF。不过过境同转机嘅旅客就暂时唔包括在内啦。即系话，如果我哋春年去新加坡旅行嘅话，由香港飞去新加坡嗰程飞机系唔使交税嘅，但系喺新加坡翻嚟嗰程机就要啦。虽然对于旅客嚟讲，航空成本高咗，但系而家啲燃油附加费喐啲都每张机票200-300蚊噶啦，加多少少绿色燃料税，一嚟系蚊比同牛比，小毛见大毛；二嚟交嘅税都叫做系帮紧个地球加啲靓油，我谂啲旅客都唔会太介意嘅。

0: 好，一点钟之后啊，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哇！我哋呢个航班咧，好似未着陆喎，继续咧，
1: 继续飞，
0: 天空盘旋。正话讲完呢个航空气象嘅岗位，以至到咧，其实话咗俾我哋听，净长知识啊！好多我哋嘅直线想象咧，其实唔系真系咁简单啦。听头先阿陈朝伟所讲，好啦，咁啊转个头咧，讲埋啲入靓友啊，
1: 系啦，冇错，呢、這个靓友咧就系讲紧为环境出一分力嘅嗰啲嘅可持续啊，或者叫永续航空燃料啊。咁佢系咩嚟嘅咧？咁佢同即系一般嗰啲嘅。化石燃料是不一样啦，咁佢其实呢是一啲比较清洁嘅替代燃料嚟嘅，咁佢系边度嚟嘅呢？可能系啲农业嘅废弃物啊，一啲废油啊，都市固体废物啊等等呢，即系转化而成嘅。
0: 甚至乎有工业嘅废弃啦，或者其他非化石嘅碳源，所以即係其實你聽落啲靚友咧，佢可能即係等於以前啫嘛。你咪成日見到個實驗咧，將一杯坑渠水，唔知點樣 filter 咗之後咧，就變咗一杯清水出嚟，嗰樣嘢
1: 係類似係咁嘅諗法啦。咁同埋咧，即係佢係重用咗一啲嘅即係所謂嘅以前嘅所謂嘅廢物咁樣啦，重用咗佢變成一啲嘅航空燃料咧，其實咧係減少高達八成嘅生命周期嘅排放量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係話物盡其用啦，盡量係希望即係將啲呢啲嘅所謂嘅廢油咧物盡其用，就成為啲靚油啦。
0: 係嗱，呢啲可持續嘅航空燃油啦，可能都係嚟緊我哋呢個大勢所趨㗎啦。
1: 冇錯，
0: 響呢個行業嚟講咧，要減碳咧，似乎都走唔甩要用佢噶啦，係咪？或者啦，而家好多好興運能噶嘛，即係傳統燃油可能咧加埋一齊，即係 brand 埋一齊好，或者即係想嗰啲咩油電車嗰啲 friend 啦，又油又電咁解啦，其實
1: 係。但係而家講緊咧就係依家嗰個嘅永續航空燃料啦，這個 SAF 咧係可以溝埋本身嘅佢用開嗰啲油，撈埋同一缸係冇即係排斥啊，冇問題嘅咁樣，即係一路溝越多咁樣樣啦。希望就係嗰個各國嘅目標都係咁樣樣。咁嚟新加坡咧呢一次咧直交呢一個嘅永續航空燃料嘅税咧。就係咩呢？綠色燃料税係咩嚟嘅呢？其實呢一個做法呢係全球首項首創添啊，喺新加坡。因為呢其實喺其他地方啦，例如喺歐盟啦，咁佢就係強制啲飛機呢要用呢一個嘅綠色燃料啦。
0: 係啊，我哋以前都揾教授嚟講過啦。
1: 係啦，冇錯，歐洲就係偏向強制使用啦，而喺美國呢就係用啲稅務優惠啦，就俾返啲航空公司去鼓勵佢用啦。咁然之後我哋例如香港咁系点咧？就系我哋买机票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计算，即系你记唔记得你订机票嘅时候咧，佢会计算啲即系碳足迹啊嗰啲咁嘅嘢，然之后咧就问你你愿意俾几多啊咁样，咁啊鼓励啲即系旅客啊。我好似为緊个地球做緊啲好事喎，咁好似捐助咁嘅形式，即唔係捐助啦，即係愿意俾多啲钱去用一啲嘅靓啲嘅环保啲嘅油。
0: 因为我用开嗰个机票平台都係嘅，譬如你揀 ABCDEFG 嘅航班，你揀 A 嗰个呢，佢话俾你呢一程航机呢顾客你就会呢悭咗咩 41% 嘅碳排放啦咁样，咁下面一个呢就会係悭几多，咁当然下面可能喺个机票嗰条飞嘅所谓咧系贵啲嘅，
1: 系啦，冇错。但系你知道嘅系有呢个透明度喺度，你愿意去俾嘅会系都系鼓励即系用呢啲嘅资讯透明度咧，鼓励旅客咧去俾一啲嘅即系多啲嘅花费啦，去俾呢一个嘅绿色燃油咁样样。
0: 系
1: 咁，所以新加坡嘅特别之处咧就系政府要收你税，系新加坡嘅民航局啦。咁佢咧就系即系统一，总之喺新加坡。离境的所有的飞机，咁佢就即系当局咧就要收一个税项啦。咁头先讲咗啦，每张机票。

0: 用啦咁样，咁其实咧最先咧佢哋嚟紧就谂住个目标唔多嘅，达成1% 嘅 SAF， 即系呢个绿色燃油嘅使用嘅比例啦。去到2030年咧，个目标咧就提高到3%至5%咁上下。
1: 系
0: 系啦，
1: 喂，其实讲到 SAF 咧，嗱，当然啦，你话今次即系新加坡就创先河就用呢个方法，
0: 税收嘅方式，
1: 系啦，即系等于你纳税啦。但系其他地方。关于呢一方面的政策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好啊，其实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即系用呢一个嘅可持续燃油咧，都系大势所趋，尤其是航空业咧，即系一路都俾人诟病，就系话哇，好碳排放好高啊咁样。咁其实咧，即系所以大家咧都系有一个目标啊。既然呢一个碳排放咁高，我哋就着力睇下呢度可唔可以做多啲啦咁。咁各国都有用到唔同嘅招数咧。去用多啲呢一个嘅绿色嘅燃料嘅，咁喺欧盟咧，佢系有法案去规定啦。2025年起，即系旧年开始咧，欧盟机场嘅起飞嘅航班一定啊，必须啊，要扣最少2%嘅呢一啲 SAF。
1: 系，
0: 咁之后咧就系分段增加，去到2050年咧，个目标咧系要达到70%嘅。咁亦都系呢一个嘅，即系欧盟呢一个规定咧，亦都系全球最积极嘅强制令去使用 SAF。
1: 嗱，睇翻南韩啦，好近我哋啦，咁目标就系出年。起咧就確保所有由南韓出發嘅國際航班咧係用呢個混合 SAF 嘅燃料嘅，初期就係1%啦，去到3-5年，即係大約係8年之後到啦，就去到10%嘅。咁啊，希望帶動到咧亞太地區嚇呢個 SAF 嘅供應同埋技術發展等等嘢啦，咁樣。
0: 冇錯啦，咁咧佢都有呢一個嘅獎勵機制喺入邊嘅，即係如果咧即係用 SAF 超過法定比例，即係最初期。出年咪1%嘅，如果超过呢个法定比例嘅航空公司咧，咁佢咧就可以喺国际航权入边咧分配获得1-3.5分嘅加分。
1: 哦，即系俾奖有啲分奖俾你。
0: 系啦，奖俾个航空公司。咁如果个乘客主动捐款去支持航空公司用 SAF 咧，就可以 upgrade 佢去贵宾室啊、优先座位啊，或者系有啲 SAF 嘅纪念品去回赠翻俾个乘客本身嘅。
1: 六在区区啲 friend 系嘛？
0: 系啊，有恩。比有恩強，話可以用到嗰個 lunch 喎，係咪先？
1: 係冇錯。
0: 係啦，跟住咧，仲有懲罰機制喎，喺南韓方面。咁如果咧達唔到嗰個嘅即係百分比 SAF 使用嘅百分比嘅航空公司咧，係會被處罰一啲嘅罰款嘅。
1: 係
0: 係啦，咁然之後咧，但係咧航空公司如果將即係呢一個嘅20%嘅使用義務，然後3年內補足咧，咁新成立嘅航空公司就可以享有3年嘅豁免期嘅，
1: 系嗱，睇翻印尼啦，都好多人飞去嗰边嘅，
0: 系啊，
1: 系我哋以前讲过噶啦，系印尼系全球最大嘅棕榈油生产国啦，咁佢嘅国有石油公司咧，其实都用一啲废弃嘅食用油去提炼呢个 SAF 嘅，不过咁。原先佢哋幾年前咧就話開始喺噴射機嘅燃料之中混入3%嘅生質燃料啊，以前講過噶啦，
0: 係，
1: 但係個日期就好似推遲咗嘅。
0: 冇錯啊，咁啊去到前年啦，咁其實佢都有發布首個 SAF 嘅現貨採購目標。其實現貨邊度嚟咧？其實都係佢哋即係國家生產嗰度嚟啦。咁有嗰陣時有少少爭議嘅，因為佢話：，咁、我哋咁多棕榈油，可唔可以就攞嗰啲棕榈油嚟用咧？咁就話唔得嘅咁樣。咁啊，後屘就 ban 咗啦。咁不過咧，總之其實件事咧，即係少少嘅呢個嘅。久前啊，來來回回之後咧，其實咧，而家印尼已經喺部分嘅國內特定航線啦，例如雅加達飛去巴厘島咧，有用到 SAF 嘅，咁亦都開始咧，佢自己有啲嘅工業嘅生產啦，生產 SAF 啦，亦都開始提供俾其他外籍嘅航空公司去用嘅。
1: 嗱、講下中國大陸啦，其實民用航空局咧2年前咧就成立咗第一個 SAF 嘅技術中心嘅，而喺当年即系2024年嘅9月咧，喺内地咧就启动4大机场啊，包括有北京嘅大庆啦、成都嘅双流、郑州嘅新郑同埋宁波嘅乐社，呢四个机场咧就系 SAF 嘅应用试点，咁啊即系开始要即系所谓嗰啲即系先驱啊。
0: 冇错啦，咁啊即系由试啦变咗就去睇下点样将佢规模化啦、商业落地啦，咁其实咧都内地都几进取，我觉得嗰、那個嘅願景咧，其實都幾犀利，因為依家越嚟越多咧內地嘅公司。

0: 咧系去即系生产呢个 SAF 嘅。咁佢预计咧2031年咧国内可以有呢一个嘅持续航空燃料嘅市场规模咧达到278亿咁多。
1: 系。
0: 咁而家咧就有几个主要生产嘅企业嘅，包括有即系中石化啦。咁其实咧佢系内地最早有呢一个嘅即系自主研发同埋生产 SAF 嘅企业之一嘅。咁佢咧生产嘅效能咧，其实咧直至前年为止啦，系有每年可以产到10万吨啦。咁、然之后另外咧有唔同嘅公司嘅，亦都系一路冒起紧。有啲公司咧，甚至乎咧系可以年产咧系35万吨咁多噶。
1: 喂，讲下飞去呢个南半球啊，纽西兰嗰边咧，而家就冇强制咧要用呢个 SAF 嘅法令嘅，但系其实咧透过呢、這个境外采购啦，呢、這个可行嘅研究啦，同埋政策推进三管齐下咧，就加速咗呢个减碳嗰方面嗰个嘅策略。希望个目标系咩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全球供应短缺同埋新机，你经常听到佢话啲新嘅飞机咧要好迟先交，我都唔好明点解嘅，即系点解买只飞机咧要延迟交付啦？会唔会同晶片有关？定系还是同材料有关？即系呢啲好多嘅问题啦。咁、就已经调整咗咧比较进取嘅减碳目标噶啦。而家仍然维持喺2030年，即系大约系几年之后咧、就将呢个 SAF 嘅比例咧提升到10%。希望咧去到2050年，即系再20年之后咧，去到呢个净零碳排，呢、這个就讲紧纽西兰当局嘅一个即系目标啦吓。
0: 希望啦，因为佢哋咧国内嘅 SAF 产量系零嘅，所以100%咧系依赖进口。咁佢哋咧就同美国咧就系合作啦，试下咧用唔同嘅嘢咧去整呢啲嘅 SAF 嘅燃料，包括有啲乜嘢咧用木材渣子咧嚟转化为燃料啦。因为即系嗱纽西兰啦，咁佢有好多林业嘅固体废物，咁然之后睇下会唔会系即系送去边度去产出呢一个 SAF 啦，咁样嘅合作啦，咁然之后亦都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咩本土嘅供应链，咁然之后去供应啲即系原料嘅需求咁样样，咁呢啲都系佢哋谂紧嘅一啲方向啦。
1: 讲埋澳洲啦，澳洲其实喺悉尼机场咧就同澳航啊以及一啲公司咧就合作进口一啲咧运用咗大约系200万公升 SAF 嘅。咁至于其他公司嘅合作咧，亦都将呢个 SAF 咧运送到去升级到呢个可以同其他油或者设施进行呢、這个即系所谓 blending 啦。你头先都话可以沟
0: 捞埋一齐用咁样。
1: 系啦，冇错。咁我谂南半球佢哋咧，似乎就真系你见无论澳洲或者系纽西兰咧，佢都冇一啲强制嘅规定而家全面使用。但系其实你见佢都系逐步即系逆步逆趋咁进行中嘅呢件事。
0: 冇错啊。咁我哋香港咧，其实咧，我觉得都同世界咧都系睇齐嘅，即系虽然我哋香港唔系话强制性，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啦，就系即系由乘客咧自愿去付款啦，即系见到自己啊，原来我俾咗呢个钱咧，就系对环境咧出咗几多力咁样嘅呢一个透明度咧，去教育啦，同埋去鼓励啦咁。咁我哋香港咧，其实咧都施政报告系有目标啦，去讲紧哦，我哋如果喺航空交通方面要用几多嘅 SAF 嘅一个目标。咁咧其实咧目标就系喺2030年或之前啦，香港国际机场出发嘅航班嘅 SAF 使用比例咧，要提升至1%至3%嘅。咁啲 SAF 点嚟嘅咧？咁其实咧，头先都讲到啦，内地有好多SAF 燃料嘅即系生产嘅厂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嘅概念就系咩咧？前店后厂嘅合作模式。点样咧？香港就系个前店啦，咁后厂咧就喺内地啦，咁啊，而喺内地咧嘅头先嘅讲嘅一众嘅即系生产呢个燃料嘅厂商咧，其中有一个咧，原来系我哋香港本地孵化嘅企业嚟嘅，咁喺香港咧即系开始先嘅，然之后咧，研发咗之后咧，先至去到内地喺东莞嗰度咧，去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咁就变咗哇，佢咁近啦，又系其实本身系香港嘅即系叫做港产嘅一个企业，咁然之后去到内地咧制作之后咧，又可以送翻嚟香港嗰度咧去使用。咁我觉得呢一个都几得意，亦都系我觉得作为香港人都要几骄傲嘅一件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试坐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说，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说，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及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到轻伤。总统穆里洛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狮隧啦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入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啦。狮隧啦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啦系有坏车阻路，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另外啦，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乐启福道嘅支路咧，仍然都系繁忙。提提大家咧，尖沙咀交通咧，而家现时都系繁忙嘅。咁想前往尖沙咀嘅朋友咧，记得系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6: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8: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7: 晚清皇族后裔蒲生月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8: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9: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蒲生瑜的书画艺术。
10: 美食食品几样嘢啦，第一有新嘅嘢食啦，新嘅类型嘅食物啦，咁我哋亦都会改进现有嘅食物啦，令到佢哋变得好食啲，咁可以系加营养素，又可以或者系加益生菌啊等等入去，令到佢对我哋人嘅身体更有益处啦。咁呢个系绝对紧要嘅嘢食，好唔好食？咁所以我哋除咗做科研以外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做感官评价嘅，会请我哋嘅朋友们或者其他人系入嚟试食。用一個科學化的方法試食，咁佢試食得起碼同正常嘅冇分別先啦，啊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去推廣嗰個產品嘅。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香港理工大學未來食品研究院副院長郭永軒。
11: 大氣候，你我他。

0: 好，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咧，即系唔够呢半个钟头，继续我哋第三部分嘅大气候啦，揾嚟我哋老朋友啦，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罗慧仪博士 ，Winnie，Hello
1: Winnie，Hello，
0: 又见到你啦。今日嚟讲咧，同我哋倾咩咧？其实。
1: 吓，呢个完全配合你哋今日个主题
2: 啊！
0: 哎呀，唔好话配合啦。
1: 我哋今日系都系倾同能源好有关系嘅，系打气有关嘅能源。
0: 系就是、绿色嘅打气啊嘛，特别系讲紧啲中小企啦，喺 ESG 方面咧，点样去做啲创新嘅功夫系咪？
1: 冇错，就系、是、咁样啦。
0: 好啦，咁所以咧，Winnie 带嚟咗位嘉宾咧，就系、是、我哋今次另一位嘉宾就系四和盏。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本身亦都系皇冠炉具集团有限公司嘅董事啊 ，Joyce 李曼莹喺度 ，Hello Joyce，
3: 你好
0: 啊，
3: 你好，
0: 喂，好高兴认识你先，咁啊，讲紧，首先要问翻阿 Winnie 先，其实嗱，我哋正话咧就讲紧话喺唔同地方嘅一啲 SAF 啊，即系嗰个绿色燃料个政策啊，但系讲翻本地嚟讲咧。我哋嗰個燃料供應，特別係氣體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好概括咁，即係温下書先啊？
1: 好，冇問題。嗱，咁我哋香港嗰個能源組合咧，都係比較簡單嘅，咁有幾大類啦。咁其實咧，今日主要講嗰個天然氣咧，其實係最大比例㗎，超過一半。我哋有差唔多香港嘅能源供應嘅55% 都係嚟自我哋叫 LPG 即係一個液化嘅天然氣，咁另外就係多啲人知道就係核能啦，咁核能入面就大概 27% 到啦，仲有少少1% 嘅再生能源，咁另外剩返呢 17% 到呢就係比較傳統啲呀，嗰啲真係煤嘅相關嘅能源啦，即係柴油啊電油啊咁樣，咁所以天然氣嘅比例其實而家喺香港嗰個能源組合係最高㗎。
2: 嗯，呢個就比我想象中多喎，原來係真
1: 係。係㗎，係咪你以為係嗰個核能會多啲呢？
2: 係啊，即係或者係仲係煤，我又冇諗過煤嘅比例咁少囉，應該咁講。
0: 係。我諗呢，我諗其實香港政府或者係議會啦，咁多年努力呢，其實都所謂希望呢係着力去督促嗰啲即係能源公司啦，特別兩電啦，去減少佢哋依靠煤嘅。即係你見到好多時喺立法會嘅新聞啊，政府或者環保政策方面，局方咧都即係過去幾十年都做咗好多嘢，希望係盡量令到即係一啲即係講真唔乾淨或者唔潔淨、非潔淨能源嗰個嘅需求盡量減低，或者佢哋要配合啦，因為講曬。
1: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喺呢一個頭先阿 Tony 講呢個進程咧，其實液化天然氣係好重要，因為咧好多討論嘅，尤其是我哋學術界，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乾淨潔淨嘅能源咧？咁佢咧相比起煤咧，一定係乾淨好多嘅。咁我唔複雜，簡單講，譬如我哋喺燒嗰個液化天然氣同埋燒煤。煤啊、柴油嗰啲嘅時候咧，佢係燒得好乾淨噶，液化天然氣，所以咧嗰啲咩浮油粒子啊、碳排放咧係低好多。如果我就係將呢兩樣去比較咧，燒嗰個液化天然氣咧，排出嗰個嘅碳其實係比燒煤咧係少最少1/4。25%，咁所以咧好多唔同地方嘅政府啊、城市啊、國家咁樣咧，都會將液化天然氣咧認為喺一個較乾淨嘅能源之餘咧，就喺而家未能夠完全做到可持續嗰個再生能源嘅時候，佢係一個轉型上好重要嘅能源咯。
0: 明啊，即係你諗下，其實呢、這個石油氣的士或者係 van 仔都行咗十幾廿年啦。最初我記得好搞笑啲新聞嗰陣時仲話，哎呀，有萬幾架的士喺呢個街度行，會唔會有萬幾罐石油氣好易爆炸？即係嗰陣時有啲即係咁嘅想像啦。當然你未試過，啲人就好驚。但實情諗下，真係石油氣的士都差唔多十幾廿年。咁而家真係你感覺到行出街係清新咗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啦，呢、這個唔係啲咩嘅研究啦。所以我就想問一下阿 Joyce 咧，其實你哋做石油工程嘅咧，即係聽到我哋正話頭先所謂温故知新咧，喺你哋嗰方面其實有冇啲咩嘢，特別係一個企業，你哋喺過去日子點樣令到呢件事發生到咧？起碼喺你嘅業務裏面。
3: 我哋石油係呢個行業咧，佢嗰個潔淨咧係有曬數據嘅，即係比起其他電啊、煤啊嗰啲咧，我哋係好清晰知道石油氣係比較潔淨嘅，咁同埋我哋喺呢一個行業裏面即係好早啦，60年代啦，已經係 啱啱新興嘅時候咧，石油氣咧就真係好豐盛嘅，即係啱啱火水
0: 佬離開咗，即係叫做淘汰咗啦。
2: 係嚇，哇！我仲記得啊，
0: 我都有
3: 火水嗰個年代，跟住咧就由石，即係一路由石油氣去取代咗火水咯。咁就已經呢個時代又變咗啦。咁而家再嚟到依家又一個新嘅。
0: 唔係講真嗱，即係我細個記得咧，我仲好有印象，媽咪喺廚房點火水佬，又要買啲火水翻嚟浸啊咁樣。即係 touch 嗰時冇火燭啦，我屋企就咁跟住之後咧，就換咗咧就叫石油氣啦。咩叫叫石油氣咧？就打用石油氣嗰啲
2: call 佢上嚟
0: ，call 上嚟就有個大石佬咧，就拎一罐上嚟，好重嘅，一嘢掟落地，哇！砰一聲掟落個廚房度，跟住咧同你入咗落去啦。咁即係當然唔知係咩啦，但係覺得唔使入火水好似安全。嗰陣時成日政府都有啲宣傳就話小心火水佬啊，又會火燭啊，小朋友唔好打死佢咁樣咁啊。但係石油氣就冇打死佢呢件事啊。你總之插到後，擦著個火，哇！啲火又好靚咁。即係呢個就係我細個時嘅想像，同埋仲有就好多人會送石油氣啊。無論騎住單車前後總共四罐，好似四個摩打咁啦，四個引擎咁啦，或者係啲石油氣公司嘅車咧就送。即系你见到周围送啊，即系送去我，譬如我度系以前住六楼嘅，我住嗰阵时候，我又会送上嚟啦。我就系见到，即系记得呢啲嘅儿时嘅回忆啦。再，
3: 呢个行业而家都仲系咁样嘅，咁不过咧人口开始老化啦，咁我哋即系都要不断求变咯。即系喺好多上面，你以前头先你讲话啲大只佬啊，好大力咁啊，砰砰声啊嗰啲咧，已经系。改曬㗎啦，已經即係個服務裏面已經係有轉變㗎啦，喺服務裏面提升咗，安全裏面亦都提升咗嘅，所以好多時政府咧，我哋都要配合佢，佢有一啲例嘅氣體條例咧，就係每逢18個月咧，我哋要同啲客做安全檢查，咁令到咧即係嗰個社區啦，咁邊一度用石油氣咧就要安全啲咯，即係盡量我哋都會。減低呢個風險咯，即係多啲宣傳教育安全上面嘅嘢啊，點樣去令到佢哋有多啲安全知識俾啲客户咯？
2: 有問題啊！十八個月做安全檢查，灌石油氣用唔到十八個月啊？
3: 用唔到，但係你要 keep 住有 record 嘛。而家即係政府佢哋、即係 upgrade 咗我哋傳統嘅石油氣㗎啦，已經係要用電腦啦，要知道個客個所有佢哋嘅住址啦、電話啦，同埋佢哋用過啲咩爐啦。咁有啲
2: 即
3: 係
2: 用連個爐你哋都要 check 埋嘅，
3: 要 check 埋嘅。咁佢每逢三年咧條膠喉要換啦，就所有呢啲咁嘅 record 咧，政府係要我哋要知道
2: 要交嘅。
3: 我哋提供供氣嗰個供應商咧，我哋係要知道曬有呢一樣嘢，然後咧就跟住就喺個電腦度咧 pump 佢出嚟，咁就呢一批客要做安全檢查啦，我哋要約翻個客啦。
0: 唔係，我可以做證嘅，雖然我住屋村，我條屋村咧就由中央石油氣供應啊，亦即係話
2: 點樣為之中央石油氣？我不嬲都係 call 嘅啫。
0: 嗱，我以前細個咧就真係 call 啦，總之唔夠有時咧，我媽好記得嘅。
2: 慳唔著火咪 call 咯。
0: 臨過年之前，梗唔係啦。臨過年之前，如果年廿七你覺得咦，好似計數罐石油氣成日用完，但係佢未用完噶嘛，就會叫啊大赤佬咧拎多罐上嚟擺喺度，因為你過年我媽又話要升高啊，又要煎嘢俾人食啊，嗰陣時要用好多。即係入廚房嘅日子同物好多，咁時要叫多罐啦。但係我想話中央石油氣咩咧？因為我住公共屋村，咁嗰條村咧都係唔使你自己叫噶啦。咁佢就裝咗個錶，好似水錶咁樣，就喺你屋企裏邊。咁你幾時？你就算一日廿小時啊，誇張啲啊，你係咁喺度煲嘢都唔會冇，因為佢係好似煤氣咁咯，中央供應啊嘛。咁所以就唔需要係叫，但係我可以證實啊 ，Joyce 頭先所講咧就係我下面嗰個供應商咧，那個分銷商都會係到時到後咧就會寫張紙嚟，喂，你哋嗰度咧又要全等樓咧都要 check 嗰啲喉管，又要換，又要上嚟 check 錶啊 ，check 好多個心啊，冇嘢，我屋企好乾淨，同我媽搞得好好市正喎，冇嘢要食唔得啊，話要試啊，即係真係有呢個步驟嘅。
3: 是啊，因为我哋都跟住政府嗰个規例去做啦，咁要提升返我哋石油氣个行业嘅形象啦，以前啲大隻佬啦已经系唔可以咁样㗎啦。
2: 但我好尊敬佢，因为真系好重摆落去佢难免有声嘅，我要为
3: 佢
2: 讲说话。
3: 系啊，全部都系辛苦钱囉。
2: 系啊，但我又想问呢，中央供氣呢，咁嗰啲氣你儲咗喺邊度，然之後咁樣中央供咧？
3: 中央供氣佢哋係行氣缸嘅，每一個屋苑咧，佢有一笪地方政府規劃咗出嚟批咗，咁你哋有一個大嘅氣缸，佢每一日咧佢哋都會落油去嗰度，
2: 係，
3: 然後跟住就佢分支咁去曬每一户咁樣咯。
2: 哦，原來係咁，咁 我又想問啦，即係喺家用嘅，就係有依家都係仲有一班市民係用緊石油氣啦，咁然之後仲有汽車啦，又用石油氣啦，可能啲的士啊嗰啲，關唔關你係啦？關唔關你事㗎？
3: 汽車、石油氣、的士就唔關我哋事，但係家用嗰啲就關我哋事，同埋有啲商業嗰啲咯。
0: 係喂嗱，除咗你話要跟足政府嗰個規定，要去做呢個保養啊、檢測啊，
2: 仲有啊，家用除咗你啲中央供氣打邊爐，關唔關你事啊？
3: 打邊爐就個別嘅，因為我哋自己本身有一個品牌啦，咁就係供應打邊爐嗰啲氣仔啦，嗰啲爐就關我哋事嘅，同埋嗰啲樽仔都關我哋事。
0: 喂，嗰樽仔其實我真係嗱，我就唔係成日用嗰啲樽仔打邊爐，即係如果我啊。有時有得揀啦，我揀去咧，即係嗰張台本身係有啲爐具設備嗰啲，我成日覺得
3: 嗰啲氣仔啦，嗰啲爐就關我哋事嘅，同埋嗰啲樽仔都關我哋事。
0: 喂，嗰樽仔其實我真係嗱，我就唔係成日用嗰啲樽仔打邊爐，即係如果我啊。有時有得揀啦，我揀去咧，即係嗰張台本身係有啲爐具設備嗰啲，我成日覺得咧，我媽都係啊，嗰啲爐仔好似唔夠火力啊，成日覺得咧，同埋燒燒下咧，佢話嚇你都未打完一個邊爐，可以換一兩次，
2: 要換樽咯，係
0: 咁就覺得有啲煩氣嘅。但我想講咩咧？再其實咧，我想問嗰啲收翻嚟。即係我成日覺得究竟佢用曬未嘅咧，因為有時佢打唔著火，但係熬落去咧，佢好似又唔好似未完咁啊！即係成件事，我覺得咧嗰個罐本身咧會唔會回收啦？另外裏邊係咪剩咗啲氣咁啊？點樣？除咗佢有安全問題，好似用唔盡啊？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俾我聽？
3: 用唔盡又唔係嘅，不過其實咧嗰個氣其實每一個爐佢都會有佢自己品牌成套一 set 咁樣咧，就係爐家佢哋嘅打邊爐嘅氣仔，咁就配合翻佢嗰個樽咧同嗰個爐，可能有個別有唔同嘅，即係你可能買某啲牌子嘅爐，咁你又買第二隻牌子嘅卡式氣，咁其實嗰支針可能有長短嘅，咁亦會令到嗰件事咧，你會覺得哦點解用唔曬嘅，仲有少少嘅，咁就係呢個原因。
2: 系，咁但系咧，即系始终都有即系嗱，我哋撇除咗话嗰个嘅气体究竟用唔用得晒，或者佢燃烧同其他嘅燃料比较，佢够有几干净之外咧，其实本身咧，即系你有啲樽咧，其实都系你用完之后就系废物噶啦嘛，应该系咪啊？而家定系已经唔系呢一个讲法？
0: 有冇得可以即系环保啲嘅咧？喺呢一 part 里边？
3: 其实呢个问题咧，我谂咗。應該諗咗四年啊！
2: 你都諗緊，
3: 我諗咗四年咧，因為嗰啲打邊爐嘅樽咧，我統計過咧，每一年咧都有600多萬個樽咧，就去堆填區嘅，
4: 一個香港人一隻
0: 堆填區啊！
3: 抌咗去堆填區，但係唔可以分解。
2: 嗱，利申，我屋企仲有兩罐，我係唔知點樣處理嘅。
0: 唔係你用咗咪得咯？點咩你唔？
2: 但係唔係我個樽，我已經冇用嗰啲爐啊，我已經用緊電磁爐咧，所以我個樽嗰樽氣我唔。唔知点算、啊？
0: 你嗰旧嘅炉喺边度啊？
2: 抌咗咯。
3: 嗱，呢个问题咧就系正正我哋谂咗点样去处理噶啦。咁而香港政府咧都好想我哋咧，即系入口商咧要谂下点样去解决嘅。
2: 系
3: 咁四年里边咧揣摩咗好多唔同嘅嘢，终于俾我哋谂到啦。
2: Yeah.
3: 就系、是我哋回收咗啲罐仔翻嚟咧，我哋就自己去打碎完之后再 upcycling 去做一啲重新二次嘅生命咧，有一啲美学嘅嘢啦，做翻一啲有用。嘅嘢啦，你有啲嘢系想象唔到啦。
2: 例如咧，
3: 譬如就系我哋做咗一啲循环再造嘅美学嘅教材啦，俾啲学校去做翻一啲 workshop 俾佢哋啲小朋友，从小教育佢哋去点样嗱呢一个咧，你回收咗翻嚟咧，点样去可以令到佢做咗第二样嘢出嚟？哦，原来佢哋觉得系有用嘅。
0: 系
3: 咁，另外有啲咧，我哋就最近啦，新嘅就系同一啲NGO 啦、SN 嗰啲啦，咁我就見到佢哋有陣時畫啲畫咧，好得意。咁佢哋就問我可以做啲乜？咁我話咁我幫你諗下啦。咁最後咧就幫佢諗咗做一個 coffee table。咁我做咗張 coffee table 出嚟咧，咁其實就攞咗去義賣，去拍賣咗，真係有人買咯。咁嚟緊我哋都陸陸續續都會繼續都係向呢個方向去啲學校啊，或者同啲 SN 嗰啲 NGO 啊嗰啲機構咧去做呢個動作。
0: 即係其實聽。Joyce 講你公司原先就哦，你買出去就買出去啦。咁但係回收嗰陣時候你冇參與呢件事噶嘛？咁你諗咗條橋，跟住咧就即係起碼有條生產線，你將佢樽收翻嚟。當然600多萬個你收唔曬嘅，因為有啲都未必係你啦。咁你收咗翻嚟嗰啲，你就將佢 真係打碎咗佢，然之後就變成咗啲原材料，再做令到佢第二生命，就做教材、做 coffee table 咁樣嘛。
2: 係，但問題嚟啦，咁我哋都係今日先識阿 Joyce 嘅啫。咁如果我哋屋企有嗰啲樽仔，
0: 即係你嗰兩樽係嘛？佢
2: 點算啊？係，我會 call 你啊。
3: 其實咧，我哋嘅showroom 陳列室咧都會有回收點嘅，同埋咧我哋都會喺唔同嘅屋苑，其實我哋呼籲緊嘅，咁喺唔同嘅屋苑。

0: 咧，我哋都想摆啲回收桶喺度咧，就俾啲住户咧可以抌落去。咁我哋到差唔多满嘅时候，我哋就去收咯。
1: 哦，我都想问一下咧，头先阿瑞文讲咧，其实佢嗰两罐系仲系充满气体噶嘛？咁应该唔系好似我哋咧踩烂个汽水罐嗰种做法。
2: 其实就算佢都踩唔烂，好硬噶。
1: 所以嗰啲气体都系危险物品啦。咁会点样处理
0: 的？這個呢个因为又系正正咧，由我哋有呢个气体牌先做到嘅。你唔系一般普通人，
3: 你可以放咗佢啦，系咪？
2: 系啊，
0: 我哋要特别处理咗佢之后，先可以拎去即系自己去打烂佢先去做嘅。系，
2: 我
0: 觉
2: 得
0: 处理
2: 都系安全啲嘅，即系学细杰话斋咧，觉得佢喂打边炉已经用唔到，咁就食之无味，弃之惊惊啊，系咪？即系惊佢唔知点样会压到会爆噶嘛？可能系
0: 系噶，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系经过处理后先至再做后边嗰个动作。
3: 但系我想问多少少啊 ，Joyce， 据你所知嗱，譬如我出去食嗰啲咩放题打边炉，我话一话冇气咧，佢熬都冇，即刻拎走咗先去换。即系我想喺度谂嗱，除咗好，我觉得好浪费嗰个樽同里边之外咧，佢里边会唔会即系一滴都用清？好啦，如果用唔清嘅话。你哋喺處理嗰度咧，要做啲咩功夫嘅咧？即係當然
0: 要放嘅，
3: 係
2: 即係抽翻啲氣出嚟嘅。
0: 直頭要放咗佢咯。因為所以一定係要有空曠嘅地方啊，合乎即係規例啊嗰啲，我哋先可以做。
3: 因為我唔相信每一樽抌嘅都完全空咧咧啦，一定係嘢用唔曬啊。
2: 啱
3: 啊。尤其是而家你見咧嗰啲喺出邊嘅連鎖店買咧啲零售啊，一 pack 買四樽六樽咧，即係佢其實想你。即係佢薄你多啲好嘛，佢想你用多啲。咁你見到六樽，你咪去求其啦，用唔曬你即刻。譬如我同阿瑞文傾緊嘅，打今晚打緊邊爐嘅，你都唔會話，用埋呢滴先啦，用埋嗱嗱聲就換咗佢啦。咁但係好代表，即係好多時咧，你好求其地、好輕率地就換第二支咧，其實嗰支未用曬啊嘛。咁呢個都係一個本身嘅問題要處理咯。
2: 我又有問題啦，哇，好多問題想問。嗱，即係當然呢一個其實關於嗰個氣體嗰個樽仔咧，對你哋業務嚟講係只係一部分啦。其實好大部分都係關於本業你嗰個嘅即係石油氣呢個能源點樣嚟啦，點樣去用啦。咁但係其實依家我哋其實今日成个大气候咧，都系讲紧啲能源啊、洁净啊咁样样。喺你哋嘅本身业务上，除咗你谂嗰个樽仔点样可以升级再造之外，其实喺嗰个气体本身或者石油气本身，你哋会唔会都谂啊？或者系要同啲唔同嘅，即系无论你供应商又好，或者你嘅下游嘅即系分销商定系即系买你哋产品嘅顾客都好啦。咁有冇即系有啲？綠色轉型嘅嘢，其實你哋要即係一路推進去做嘅咧。
0: 其實我哋綠色轉型係一路咁多年，我哋都一路繼續諗緊嘅，即係好多唔同嘅方案，即係都諗出嚟。譬如我哋都會諗你哋頭先講啦，即係希望盡量用清啲啦。咁我哋咪自己去諗咗一個方案，就係、有一個石油氣榜，就係佢而家嘅 IOT 咁，你到時。差唔多冇啦，或者我哋 set 到好低，咁我哋有 sensor 翻嚟，咁知道佢冇啦，咁我哋咪知道揾个客咯。咁喺呢一方面，我哋就即系喺一个客户嗰个层面，我哋就升级咗我哋个服务咯。咁我哋另外我哋个喺唔同嘅社区里边咧，咁我哋都尽量推多啲一啲教育啊，喺唔同嘅方案里边话俾佢听点样安全啊。咁仲有一啲而家就再加上一啲美学啦，啱啱即系而家最近就啱啱新鲜滚热辣嘅，就系会将一啲石油气罐，咁点样去做一啲艺术嘢，咁俾佢哋去学下画画喺个罐度，点样去设计啊，去创新咯俾佢哋。
3: Vinny 其实咧睇翻阿 Joyce 佢公司或者成盘生意啦，包括气体供应或者系炉具供应都好咧，作为呢类嘅企业咧，你觉得佢哋要配合个时代？咁我谂各行各业都要做啦。其实你觉得佢有咩痛点要 overcome 嘅咧？即系嗱，佢有一个大嘅品牌，委任咗去做分销商，去做气体供应啦，演学啦咁样。咁但系响佢嚟本，你睇翻佢成个业务，即系由以前上一代到而家，一路都系要 與時並進就唔使講，一定要。但係有冇啲嘢你覺得係好難都俾佢做到咧咁樣？
1: 其實我頭先未開咪之前同 Joyce 傾咧，都係有少少都係講呢方面嘅嘢嘅。佢哋其實以前咧就嗰個大嘅供應商落到嚟咧，其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夥伴去做生意啦。咁而家聽阿 Joyce 講咧，其實呢啲大嘅氣體供應商啊嗰啲，都慢慢其實整合佢哋嗰啲上下游啊，尤其是下游啦。咁所以譬如好似 Joyce 佢哋係一間即係歷史好悠久嘅中小企啦，咁皇冠樂具真係個個都聽過啦。咁佢哋就變咗佢嗰個 capacity， 即係佢嗰個能力咧，都係其實我覺得係越係有能力。可以將不同的業務都放在自己的工作裡面，同埋佢哋真係喺佢個業務係多樣化咗，佢唔係淨係做嗰個石油氣罐啊入邊嘅供應啊，佢爐具啊等等，佢有好幾範嘅嘢嘅。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好能夠幫到佢哋中小企有得唔同嘅位置可以走下位咯。同埋 Joyce 自己咧係好活躍㗎，即係佢都係即係可持續中小企協會嘅一個好活躍嘅member 啦，係 committee member 啦咁樣。咁所以佢作為個中小企佢都好努力去推廣，而呢樣嘢我覺得都係好，真係好抵賺，因為佢哋做氣體供應啊等等，其實你企出嚟就話俾你，我哋個市場其實不斷收縮，但係都唔緊要，我哋見到可持續發展呢度就係有危就有機就可以轉，咁就常常企出嚟都係分享，咁我覺得呢個對個品牌都係好正面嘅幫助咯。
3: 即係所謂一啲老品牌啦 ，Joyce 公司咁，其實即係團隊係咪需唔需要你花嗱你會？有就呢個必然啦，但係需唔需要花好多唇舌去令到公司內部團隊同你一齊去，即係坐上呢隻船或者揸住呢架馬車咧？
2: 佢成日諗新橋，係啊，
0: 我好感恩咧，就我啲同事咧一擺低書包咧就入嚟我哋公司度做到而家，
3: 哇！
0: 結埋婚，有埋小朋友，咁佢哋咧。大家個理念咧都好近嘅，同埋佢哋都同我一齊去創作咯，好多嘢，所以大家係好開心咯，同我啲同事一齊做，咁大家好，佢哋都話每一日我哋都好充實，日子過得好快，唔經唔覺我哋原來喺度廿年啦，咁樣咯，
2: 係，
0: 因為呢個好靠即係大家即係嗰個諗法啦，一齊去衝啊，呢、這個係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好好彩，
3: 明白。
1: 阿仔都加入大家庭啦，阿仔都俾阿 Joyce 叫咗入去啦。
3: OK OK， 唔係最緊要咧，即係有啲新血同埋咧，大家理念相近。即係有時就算你老品牌、舊公司、舊一套都好啦，只要有啲新嘅 input 入嚟咧，其實嗰陣時咧係可以做得到同埋做得好嘅。今日多謝曬香港大學嘅 Winnie 羅慧儀博士啦，同埋係皇冠爐具有限公司嘅董事 Joyce 李萬瑩嘅。下禮拜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两成半增加至2030年的三成，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作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擠塞嘅龍尾就去到南昌公園。位置咧就係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擠塞，龍尾就去到南昌公園。而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龍尾咧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系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都车多噶，咁而家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 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呢，礼顿道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讲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蓝基士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7: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8: 星期六下昼5至7
9: 系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2: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
9: 十八好时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3: 大家好，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堂，因为秋风一起，好容易年纪大嘅人咧。所以嘅喉咧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我会坚持做落去。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今日系10月10号，喺我呢一代人嚟讲咧，10月10号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我喺细路仔嘅时候，即系从小学到初中嘅时候。辛亥革命，而家我哋叫做辛亥革命纪念日，喺当时咧就叫做双十国庆。我哋小朋友咧喺各个时候，即系1940几年到50年代初嗰段期间咧，喺香港咧，我哋有好多学校仲系庆祝所谓双十，咁所以喺40年代嘅到50年。新中国未成立，咁啊，全港嘅华人学校、华文学校咧，都系庆祝双十节。咁喺嗰个时候，我哋嘅各校嘅学生，我只系中文学校吓，英国人嘅学校，即系政府学校咧，佢哋就冇呢啲活动嘅。但系所有中文学校都有嘅，不论啲中文学校嘅管理层、政治上。亲共产党，亦或亲国民党，都系冇分嘅，因为嗰个时候咧，国共两党并唔系撕裂得咁紧要，所以喺46、47、48、49嗰几年咧，喺香港我哋啲华文学校咧庆祝双十节咧，系好高兴、好热闹嘅事。我到而家都仲系历历在目，各个班学校里边嘅班级都有好多庆祝嘅活动，学校门口我哋个个都扎咗10月10号嗰双十嗰个灯饰，就挂喺学校门口， 你知道啦，我哋嗰阵时啲学校咧，就唔系而家啲学校咁巴闭。我哋嗰间学校只系搵几层旧楼喺深水埗，咁啊一条楼梯上去，咁啊打通上边几间，咁就系做学校噶啦。咁而双十嘅灯饰咧，就挂喺学校嘅门口度。喺嗰个时候都仲系写庆祝国庆，但系后来咧。我哋就叫呢个叫做双十节。我记得我哋喺深水埗长沙湾球场已经有喺树㗎喇。枫树界嘅长沙湾球场。咁我哋啲学校呢就纷纷出嚟呢就围绕住嗰个长沙湾球场。大家揸住旗啊揸住灯笼啊喺庆祝。咁我觉得呢关时作为一个小朋友情绪是很高涨的，所以我成日都跟大家听众讲，我这个人在香港长大，我的接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呢，就后期当然是共产党，但是前期呢基本上是国民党，而事实上国民党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重大，因为那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好多统一嘅步骤，统一嘅规定。譬如举个例，我哋一定升国旗嘅仪式，一定有唱国歌嘅仪式，一定有集体背诵总理遗嘱，向孙中山先生致敬，一定有呢一套嘅仪式去进行嘅。嗱，咁呢一套仪式对于我哋啲小朋友嚟讲，就是深深地引入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关心。虽然后来再大一点的时候呢，社会环境就变了，新中国建立了，那我也都去了一些比较追随新中国的学校那里读书，国旗换了五星红旗，领袖像从蒋委员长就换了做这个毛泽东，咁又一次换了。在街头巷尾就不是蒋介石或者毛泽东像，而很多地方呢就是挂英女王伊丽莎白的像。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呢，可以讲我们学生来讲，就是面对着几个不同的像旗同埋呢不同的图腾，而今日有咁嘅比较即系兼容并包嘅状况咧，我相信同我哋嘅作为一个当时英国管治嘅地方，当时英国人亦都系俾我哋各有自己嘅庆祝嘅节日，而唔加以限制嘅。

0: 喂，得啦。
1: 喂喂喂喂，
2: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3: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糖，因为秋风一起，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咁啊，我觉得我好庆幸自己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在香港这种比较自由宽容的环境底下长大。当然事实上这种所谓自由宽容又不是绝对的。因为从五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尾，那么出现的各个社会的博弈呢又复杂了很多。国共两党的力量在香港的博弈，英国人作为管治者对国共两党的力量的监控和压迫，亦都有他一套英国人的手段。所以为什么我们又会形成了一套这么复杂的思想状况呢？亦都跟这个环境有关，即是我们的宽容是源于这个环境，我们的复杂又是源于你的环境。你想下在社会上面，一方面是英国对我们的监控，另一方面民众之中又有所谓亲共的亲国民党的，又有什么都不亲是教会的，亦有其他又没有教会又不亲共又不亲国民党，即是普通的香港的市民。咁所以呢，整个香港呢就係在呢一种咁嘅状况底下呢，逐步逐步一路向今日嘅香港度过渡。所以喺今日落返呢个话题嚟讲呢，我觉得都係好有意思。所谓辛亥革命纪念日，喺后来新中国政府嘅定位，新中国政府唔否定双十，但是定位是辛亥革命纪念日。那这些呢后来都是继续去纪念和庆祝。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咁啊，1911年，中国社会最大嘅变化就系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喺我年轻嘅时候，系比较多倾向系一个对清朝政府嘅反对，有多少种族嘅态度喺里边。但系随住时间嘅过去，而家过咗咁多年啦，我就知道呢个其实系一个社会嘅制度嘅大变革，唔应该定位系一个反满嘅行动。因为我哋现在汉满蒙回藏同埋其他少数民族，几十个少数民族构成我哋嘅中华民族。咁中华民族里边，汉族管治过，蒙族管治过元朝，清系满管治过。咁所以呢啲都系汉满蒙回藏五族曾经管治中国。因此辛亥革命就唔应该定位系一个民族性嘅反抗运动，而应该系一个社会改革同埋社会进步嘅运动。所以我哋而家讲到辛亥革命，我哋比较少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呢一种讲法。我哋都系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嘅大变革嘅一个时代，因为满族亦都系我哋伟大嘅中华民族里边嘅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亦都融入咗中华民族嘅文化文明体系里边。所以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经过咗百几年嘅时间啦。咁啊，呢个时间啊，我哋今日回头嚟纪念，系纪念佢社会嘅变革同埋社会嘅进步，从辛亥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呢几十年嘅时间里边，中国嘅社会经过好复杂嘅变动，同埋酝酿吸收西方世界各国嘅呢个精彩嘅嘢，而产生今日1949年新中国。所以我觉得今日系双十咧，我哋都无需回避呢个曾经系一个被称为国庆嘅日子，但现在我哋称佢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咁啊，国内有冇好大嘅庆祝呢？我而家睇唔到，我想会有各种各样嘅庆祝纪念都会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員工將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西東南部發生挟持人質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兒童，警方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兒童，他們沒有受到嚴重傷害。當地傳媒報導，案發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當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闖入一間幼兒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歲的兒童。警方出動，經過幾個鐘頭談判之後，採取行動擊斃疑犯並救出全部人質。據報案中疑犯一度威脅縱火，警方事後從疑犯身上檢獲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槍，初步調查顯示他有精神疾病背景。當局仍在調查案件，教育部門派出小組為案發的幼兒教育中心兒童及員工提供心理輔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七咸道南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龍尾就去到溫思勞街，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啦。而較早前咧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櫻桃街嘅意外咧就已經清場啦。而家連翔道尖沙咀方向櫻桃街呢一段咧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仍然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1: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0: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1: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0: 柳面张伟基主持。
8: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
13: 啦啦啦啦啦啦。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会议行动。
14: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12: 捉不到摸不到，
14: 但他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听到，
12: 留住他们的声音、文化和历史，
14: 带你寻觅听得见的非遗踪迹。
12: 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黄淑仪、叶德平，非遗寻踪。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6: 大家好，这一集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音就不是几妥，因为声带有点发炎，请大家包涵。咁啊，当我哋讲到双十嘅时候，到今时今日，我哋应该用一种民族和谐、社会改革、共同进步咁嘅态度嚟睇呢啲重大嘅政治日子，亦都希望台湾当局能够认真地去纪念双十呢一个日子，而走向我哋整个民族的共和。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在香港这种环境底下成长的一个中国公民的一种期待。讲到双十，在香港来讲也都不得不要讲，在1956年的一次为了所谓我们叫做双十的暴动，那次就是在10月11日，你请屋村为了挂一支中华民国的旗，而呢当时香港政府说在政府的物业都不能够展示任何其他的政治的旗帜，所以就要除了它。那么这个一挂一除，就引出了社会的一种反应。那么你知道啦，49年才解放广州，到56年只不过是7年的时间，大批的国民党人从广州退了下来，即是从全国退了下来香港。当时他们都是有一种向国民党政府的一种忠诚。因此呢，这次的随旗事件呢 就变成一个社会嘅暴动，其实就系一次国民党残余力量喺香港嘅一个社会嘅暴动。咁呢次暴动破坏唔少，我第一次做我咁大喺香港睇到英军嘅坦克车、英军嘅部队开入嚟城市里深水埗，用枪指住啲楼上嘅枪口叫人哋闩枪。咁啊，有军车喺度行，唔系警车，系军车。咁呢个嘅场景啊，我至今历历在目。咁呢个就系所谓1956年双十嘅暴动。喺嗰个时候，我已经系一个高中生，所以当然好积极去关注社会嘅变化。嗱，请大家注意咧，高中生呢个阶段咧，你睇下最近法国呢个社会嘅暴动，又系啲高中生出嚟搞嘅。嗱，而家请大家一定十分留意咧，中学教育里边嘅国民教育，因为如果唔系咧，啲细路会咧混乱咗嘅。而事实上呢个时候系佢哋正系最血气方刚嘅时候，如果受咗唔正確嘅引导咧，系会引出社会嘅动乱，同埋咧造成社会嘅不安，影响咗整个社会嘅形象嘅。好多嘅铺头曾经挂过国旗嘅，咁都被所谓右派嘅国民党嘅群众去攻击。咁嗰次嘅暴动咧，系整个深水埗、荃湾一带咧系最犀利。咁因为咧喺国民政府败退嘅时候，退落嚟香港嘅国民党人咧，就基本上住喺呢一个地区。我记得后来马英九我接待佢嘅时候咧，佢都讲到佢哋系嗰阵时住咗落香港，并且咧佢喺香港广华医院出世嘅。咁所以呢段嘅历史咧，即系亦都系睇到社会嗰个变化嘅复杂性。咁啊，到1959年之后咧，好奇怪，好似就再冇国民党所搞嘅暴动啦。咁啊，点解会咁咧？咁嗱，呢个系有个好重要嘅，我哋中央嘅一个好英明嘅政策。喺1959年嘅时候咧，毛主席嘅中央政府，因为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系喺呢个内战嘅时候被俘、被捕而困在北京嘅啲监狱里边嘅，而当时中央就决定1959年经过咗对呢啲被俘嘅人嘅教育之后，就实行大赦。呢个对国民党嘅将军嘅大赦，影响咗整个我哋两岸嘅关系同埋香港嘅环境。

0: 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1: 朱姐，你唔舒服啊？
0: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2: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0: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婚姻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全球的婚姻观念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但现时他们都是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下婚姻观念。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3: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以音乐导航。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呢一集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把声咧就唔系几妥，因为喉有啲声带有啲发炎，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个声唔系几啱，请大家包涵。1959年嘅中国政府对国民党喺内战里边战败嘅将领几百人嘅大特赦，恢复翻晒所有呢啲国民党将领国家公民嘅身份，恢复翻佢哋呢个身份咧，即系话佢哋系照常系中国人，并且咧，如果佢哋选择留喺国内，就可以留喺国内；佢选择出外离境，就可以离境。佢哋选择嚟香港、去台湾、去边度都可以。咁结果呢一批将领咧，就嚟咗香港。嗱喺呢个时候，呢次嚟香港嘅记者招待会，我哋嗰阵时咧，大家都非常之留意呢个情况。而呢个记者招待会放出嚟嘅呢个国民党将领，当然系介绍佢喺败仗被俘之后，呢咁多年喺中国嘅监狱里边所受嘅待遇，同埋咧所受嘅呢个教育，采取一种大团结、大和谐嘅态度。由于呢一种态度，台湾国民政府方面咧就觉得唔可以让呢一批将领去台湾，咁于是咧就全部拒绝呢一批将领去台湾定居。嗱，呢一个影响咧就真系极其巨大啦。啲国民党将领嘅表现就认为，我为你打生打死喺战场上，我哋出生入死，被俘好多同袍被杀，好啦，作为战俘放返出嚟，你台湾政府唔收我哋，仲拒绝我哋入境，当我哋系呢个叛徒咁样处理，所以咧嗱呢度就形成咗一个结论，就系作为国民党人，我点解要为国民党去搏命咧？咁啊，你冇搞我啦咁嗱。正因为呢一种嘅态度，所以当时整个喺香港嘅内战流落来香港嘅国民党人咧，就改变咗同台湾同大陆三者之间嗰个关系，就从好激进咁支持国民政府，就变做咧采取中立嘅情况啦。吓，既唔去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又唔去积极支持大陆政府，咁就成为香港嘅一大批嘅社会上嘅所谓亲国民党右派嘅力量，就沉浸喺香港度。咁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56年之后就再冇大规模嘅群众性嘅亲国民党嘅群众运动喺香港出现，所以56年嘅双十暴动就系国民党喺香港最后一次大规模嘅一种嘅社会动作。因为59年嘅正确嘅政策，就使到啲亲国民党嘅将军同埋国民党被俘虏嘅将军觉得，冇啦，冇为国民党拼搏啦，解散啦咁。咁是好多就去咗美国，有啲就留咗喺香港，咁有啲亦都返去中国大陆。嗱，咁呢一个嘅历史嘅情况咧，系好值得我哋今日后人去注意嘅、吸取嘅。呢、这个就系彼此对立状态嘅力量，如果采用一种互相宽容、互相了解嘅态度，我相信咧可能更好地解决咗社会嘅问题。社会去到边度都有矛盾嘅，如果每日有矛盾都要做到彻底解决咧，咁呢个社会咧就永远唔能够得到安宁，总系大家需要一啲让步、妥协，先至能够解决问题。社会上到现在始终都仲系有一种撕裂嘅状态，因此如何能够弥补社会嘅群众性嘅撕裂，除咗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国民教育呢啲正确嘅做法之外，亦都要有扩大团结、扩大统战、扩大协调嘅做法，让所有嘅民众 都得到一个安定地生活在香港。当然人民群众选择去哪里住，去哪里定居，是各有自己的很多原因。但如果有些是因为对政府的大家不能够协调而造成的原因呢，我是奉劝他们放低一些成见，回来看一看香港，看一看中国。如果大家都采取一种互谅互让、互相谅解的态度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空间呢会更大。你看看今天的英国，你的资源被揸准之后，你就要在那里低人一等，在那里生活的了。而欧洲的状况大家都看到是几咁不理想。当然今后的社会会点发展，我们都是处于观望，但是全世界东升西渐这个情况呢，是已经大家都看到的。而我很相信来紧的五年到十年里面，即是到2035年的时候，整个东升西渐的情况呢是更加好清楚地表现。而呢中美之间的那个制度性的竞赛呢，一定有一个好鲜明的结果出来。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不会拖那么长的啲嘢，一年大概等于五年到七八年的时间那么长。所以如果十年时间呢，就等于过了50几年的了。所以我就觉得通过我们港汇过到1956年的双十的问题，到1959年的中央政府对国民党将领的特赦，这些历史的处理，从这些前人的经验里面，我觉得我们是强调我们国家民族的大团结。老实说，每一个国家在治理过程里面都不可避免地有好多的跌跌撞撞的缺点，即是治理的人那只手，做事那只手一定有好多伤痕，这些伤痕就有好多疤痕。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侧重的疤痕，要侧重这双手已经做出来的中国的社会环境。现在我们无可否认，今天的中国已经有21亿人在中国一个假期地自由欢快地来往，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种情形，其他国家都处于转年危险的状态。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想一想1956年的经验。好啦，因为今日嘅声唔好啊，请大家原谅，好快脆我就会同大家再讲返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同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黄巴完成历史任务之后，乘客可以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话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之前完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青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青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美俄元首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美方就话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且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协议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礼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和益处。俄罗斯将会以更多恐怖行径和背信弃义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现在就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康港铁站。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系冯天乐，天气越嚟越干燥。用中医五行嘅理论嚟讲咧，秋天系代表金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行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6: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5: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9: 朱姐，你唔舒服啊？
8: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9: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8: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1: 陈嘉诚、
10: 袁子佩，
12: 职场发挥。
11: 有我袁子佩不思，
13: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1: Jackson 啊，我系上个礼拜咧认识咗一个新知识啊，讲出嚟都惭愧啊。我屋企人就话：喂，你有冇睇下你嗰啲 MPF 强积金啊？我话有排都未退休，睇乜鬼啊？佢话唔系啊，而家有积金二呢个 app 啊，跟住我先第一次 download EMPF 呢一个 app。
13: 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特别古怪，其实我同你都系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积金二呢个 app 啦，我都 download 咗。咁不过我真系唔系好管理自己 MPF， 所以今日我哋嘅嘉宾好重要，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咧？
11: 冇错，今日呢位嘉宾咧系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佢系被誉为积金达人嘅。Hello Gloria。
14: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1: 头先我同 Jackson 嘅呢一种做法啦，系真人真事嚟噶，即系我哋冇作故仔，摆喺度将啲强积金唔理咧，我哋系咪少数嚟嘅？
14: 绝对唔系 ，You are not alone， 你哋系大多数。确实呢个都系一个点解我喺呢个行业做极，你都觉得你好似系好多嘢做咁样，因为其实你都觉得系好似从未 touch 着咗香港人对强积金嗰个兴趣，而 which is 呢个唔系一个正常香港人对钱呢个概念。因为你谂下，你其实每一个月将你嘅人工嘅 10% 对一啲低收入人嚟讲，其实呢个钱系好大噶。即系尤其是我哋对一啲我哋想 catering 啊，即系我哋想饮食业嗰啲，其实对佢嚟讲每一蚊都系紧要。但系大家其实系每个人都供咗好多钱落去，25年。但我哋大家都唔係好想嚟，我覺得做咁多年都仲係你好多嘢做，因為你覺得你都好似喺一個小學生嘅階段，仲係同人哋講緊啊，其實你有冇睇你啲強積金啊？呢樣嘢都係一個我覺得香港人都幾得意嘅現象嚟，佢哋會為咗3日去旅行，格價為咗100蚊、50蚊，但我哋唔會為咗30年嘅时间嘅投资咧，去做一啲时间嘅准备。
11: 又啱，平时大家好着紧钱噶嘛，其实嗰度可能积埋好大嚿钱，又我同你都唔系好点理
13: 嘅。我觉得有原因嘅，因为咧啱啱 Gloria 讲咧，去旅行咧，我下个月就要去啦嘛。呢个强积金系 25年后啲人咪梗係25年后咪之后先算囉咁諗囉。
11: 但係 Gloria 俾人叫得做積金達人啦，其实每日返工係做啲咩嘅呢？喺我想象入面呢，你抬头呢係起码有几个 mon， 跟住有唔同嘅基金，跟住呢就有唔同嘅積金 plan 嘅表现，跟住然之后就去 sell 啦，係咪咁样嘅呢？
14: 几个 mon 係事实嘅。data 我哋可以做好多嘅，但係其实而家呢个年代我哋反而睇緊就係作为一个 consulting， 我哋就唔係睇住啲基金，因为其实本身强积金嘅投资其实都係一个长线投资嚟嘅，其实都唔係我哋建议大家可以好短期去做投资，反而我哋每一日返工就係因为啲同事點樣去做一啲我哋所讲嘅一啲 review 俾啲客啦，又或者我哋每一个季度都会有我讲嘅记者招待会啦，咁究竟公众对强积金嘅资讯需要啲乜嘢呢？點樣令到佢哋真係头先好似你咁啊，一个唔理嘅人佢都觉得呢嚿钱係佢，因为香港强积金係超过15000亿，即係其实跌咗嘅本身係超过16000亿，点解咁多钱？平均一个同事一个人已经有成超过20-30万嘅钱喺佢个户口度，咁点解都唔理呢？咁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平时翻工成日会问嘅问题嚟。
11: Gloria 而家就做 CEO 嘅位置，喺你成个公司嘅团队入边，其实我哋咧最直接就系谂啊，可能有一个基金经纪啦。其实跟住之后嘅事咧，就全部都唔知噶啦。喺呢个公司嘅架构入边，其实有啲咩唔同嘅岗位噶？
14: 我哋因为本身系一间顾问公司啦，咁所以我哋唔系强积金服务提供者，咁即系话咧，我哋大部分 deal with 嘅咧，即系啲 corporate， 佢哋要提供一啲强积金计划俾啲成员、俾啲同事啦，咁佢会帮佢拣噶嘛。咁究竟拣边一间，或者应该啲同事应该唔同嘅 age profile， 究竟佢应该点样去分析咧？咁我哋就系提供呢一个分析报告啊，我哋帮佢睇下投资表现啊，究竟边一间做得好，边间做得唔好。咁我哋除咗对公众之外，即系对 corporate 之外咧，咁我哋仲会对好多传媒。咁我哋都有唔同嘅分析报告会喺个街度出啦，咁所以我哋同事嚟讲咧，当然系前线嘅同事啦，但我哋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就系我哋所讲嘅啲 data analyst 咯，每一日都会有一啲 data analyst， 每日 data feed 入嚟，咁然后佢哋就去做分析咯，跟住后边我哋当然有啲服务，我哋所讲嘅 CS 嘅人啦，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嘅，然后就去答啲 inquiry 啊咁样样咯。
11: 我听到就主要三大种啦，第一种咧就系、是、对客嘅，但系唔系个体客户，系一间公司型嘅。
13: 企業客户
11: 啦，另外就係 data analyst 啦，數據分析員啦，同埋有客户服務嘅嘢去解答難題啦。呢啲工種其實要請人而家難唔難呢？
14: 你又可以話好容易，但亦都可以話好難，因為點解呢？強積金其實都是一個幾遠啲嘅 product， 因為其實大家都好知道係咩事，但係要去請一啲人去理解前線嘅同事咧，其實佢同埋人壽保險又唔同，因為我哋對住 corporate 噶嘛，咁即係話你對住公司嘅人力資源啦，你會對住公司嘅 CEO 或者係 CFO， 咁你講嘅嘢就可能你要又啱啱新入職場嗰啲人咧。即係唔識點樣調一個 CEO 或者係 CFO， 咁究竟我哋點樣 train 佢呢？咁所以新入職嘅同事，我哋真係要透過一個都幾得意嘅 training， 就係同佢對談啊，俾佢知道啊一個 CEO 點樣諗嘢啊，一個 CFO 點樣諗嘢啊，咁樣打個 call 嘅時候，那個 HR 會點樣聽你電話啊？我諗呢個係頭先所講請人呢，有啲位置就係容易請嘅，即係分 line 你話容易請又得，因為職場我哋可能完全 pure， 我哋俾佢去理解，但係佢又未必留咗低囉，因為你出入咗之後佢發覺如果我得嘅，咁我去第二間服務提供者好似我又識多咗嘢啦咁樣，咁所以 data analyst 其實就容易請嘅，因為數據分析師有好多人鍾意做。
11: 哇！我聽到好大壓力啊，即係我一個職場新鮮人，但係如果我去做呢一個崗位嘅話，我即刻打電話去 sell 嘅嗰、那個，或者幫佢分析嗰個係對家嘅行政總裁或者人哋嘅 CFO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哇！好大壓力啊！

0: 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1: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0: 陈嘉诚、
2: 袁子佩，
1: 职场发挥。
3: Gloria 啱啱其實講咧，同好多嘅僱主啊，或者我啲高管咧講嘅嘢都係好類同，就係請人唔難，請到好嘅人或者請到啱嘅人就特別難。
0: 咁但係譬如對於 Gloria 嚟講啦，呢幾個唔同嘅工種咧，其實係乜嘢嘅年輕人，有啲咩特質就會比較適合去加入咧？
4: 我覺得而家都幾緊要，就係佢有冇一個 passion。我哋揀人就真係比較着重一個 passion。講真，而家講緊 hard data， 其實甚至個客户自己本身做分析咧，其實唔難啊。即係佢問 AI， 可能好多 information 或者啲 transparent data， 佢都能夠解釋得到。但係其實佢點樣 read 個 client 個 mind before 佢 make a call，或者佢去見個客嘅時候，起碼佢會上網。其實你一個 interview， 你首先會知下呢間公司做乜啦。你見呢個人其實已經好容易。睇得曬佢個 profile， 佢有冇 post 過啲乜嘢，佢咩 style， 對佢呢份 job 嘅 passion 係緊要囉。我會睇就係 instead of 嗰個人係咪嗰個 CV 本身係有好勁嘅學歷，呢、這個我覺得都要嘅。但係可能我會睇佢當時表達啦，又或者佢有冇 prepare for 個 interview， 或者甚至佢去準備緊呢個 interview 嘅過程裏面，我哋都覺得係重要囉。
3: 即係有熱情啦，準備充足啦，有溫度啦，有態度啦，呢度好緊要啊！
0: 我即刻諗咧，譬如如果係拔師去見工啦，我嘅準備方式就係、是，我熟讀曬市場上40多隻嘅強積金基金，係咪呢個準備方式咧？會唔會過到 Gloria 呢一關？有邊啲問題係你喺 interview 入邊一定會問？嗱，如果想去求職嘅聽緊嘅聽眾咧，留意啦嚇，有個僱主即刻咧放緊貼士俾你啦。
4: 我覺得頭先所講嘅呢個對強積金嘅認識，我覺得一定要嘅，因為我哋一定會問一啲。淺白嘅問題，但係好容易知道呢個人有冇準備咯。咁所以準備一定要，但有一個重要嘅睇法就係我哋會覺得點解 apply 呢個 post 咯？呢間公司有咩令到你覺得值得擺你嘅時間落嚟去作為你個 career 嘅起步點咯？即係如果係一個 career 嘅 starting 嘅話，
0: 這個問題好難答喎。有冇 candidate 好誠實？因為我鍾意錢啊，因為強積金係錢啊，所以我好有熱情啊。
3: 唔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獵頭呢，我會建議我哋啲嘅求職者呢，都真係要了解呢間公司嘅啲特點、企業文化啦、行業嗰個 potential 喺邊度啦，自己想達得到啲乜嘢，點解呢個平台會適合自己啦，呢啲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嘢，話返俾僱主知道我係好有興趣嘅，我好有熱誠想做呢份工作囉。
0: 咁 Gloria 見過嘅 candidate 入面，而家又成功入選到做你哋嘅員工同事啦，有边一个见工嗰阵佢嘅表现，或者你问佢头先嗰条问题嘅答案，你觉得真系留下咗一个好深刻印象，甚至有啲感动嘅咧？
4: 我觉得系好重要嘅，就系、是、第一讲到你公司出过啲咩报告，即系佢 read 到你哋 understanding 我点解你要继续有数据嘅分析啦，帮到我哋香港人作为退休保障嘅。部署是怎樣，這個即代表他有 read through 你的 website 好，或者你的 publication， 我想這個對我來說是重要，即是熱誠的其中一個。第二就是其實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insight， 為什麼他要選這份工作，就是我們會見到有一些 candidate 會很清晰講到，就是因為他覺得強積金是一個不死的市場，這個其實都是事實。因為說真的，所有的計劃我們去看的話，你可能投資，你冇錢你唔會投資啦，可能會受經濟周期影響啦，你買醫療保險你都有錢先買到啦，但強積金無論你有錢同冇錢，僱主都要供，係你出糧之前已經扣起咗㗎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有一啲 candidate 好聰明去了解到，就係第一佢哋真係會理解囉，第二就係、是他說我自己，因為尤其是現在的大學生已經供緊強積金，因為很多人有 freelance、又或者他本身大學要做 exchange 的時候，可能他們已經在 intern 到要開始工了，所以他都會透過他自己的強積金的 study， 他會給到一些 insight， 這些你就會覺得他有態度咯、即是他有一個熱誠，有一個溫度在這裡，就是 他會知道為什麼他要有這一份工，為什麼他要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potential。
3: 同埋咧，阿 Gloria， 而家我哋見好多年輕人咧揾工咧，除咗基本人工之外啦，個職涯發揮之外啦，其實都好講啲福利啊。你而家做咗嗰個行業啊，成日都講可能啲醫療福利啊，而家有啲咩福利佢哋睇緊咧？
4: 作為喺嗰個僱主嘅層面去覺得咧，一個基礎嘅保障，包括就係醫療啊、強積金啊、保險啊呢啲保障，我覺得必然嘅。我覺得呢個都係個責任，你提供一個即係安。

0: 全嘅环境俾个同事。Apart from that， 其实福利方面，我觉得觉唔觉得你一个 caring employer 咧，好在乎你平时点样同佢去理解佢嘅 flexibility of the work。譬如，我谂喺我哋个行业，我哋简单而言，我哋 work from home 就即系都系 open 嘅吓，即系我哋一定系会觉得系冇问题嘅。但系点样尊重呢个 work from home 嘅 policy？ 我觉得第一，而家职场嘅人你冇，其实对我哋呢行嚟讲系唔 work 噶啦，即系根本佢唔会考虑呢份工
1: 作。疫情后之后翻唔翻转头系咪？已经
0: 系翻唔翻转头噶啦。咁但系你问我，我又会觉得我哋工作嘅需要，我哋需要有温度。咁所以同事与同事之间如果冇一啲 interaction 咧，我觉得好难做到令到佢会无论系喺前中后场都好啦，我都觉得佢。同個客有個 gap 嘅，咁所以我哋好着重就係個同事其實點樣去喺 work from home 嘅同事，但係其實我哋都 recommend 佢哋翻公司，但係佢有需要嘅時候，佢可以申請 work from home 嘅 flexibility。咁我覺得呢啲嘅職場嘅一啲福利咧，我覺得呢個都係 emphasize 俾啲同事係重要嘅。
1: Gloria 而家講呢個好好，因為我諗好多公司而家都即係疫情後咧，我哋會講有 work from home 嘅 flexibility， instead of 淨係講 policy， 因為都擔心嗰個溝通問題，因為有啲僱主都係擔心，因為人唔喺度嘅時候溝通唔到嘛。反而呢個要有個 trust 喺裏邊嘅，因為其實就大家唔希望佢 abuse。咁不過呢啲公司如果而家話我唔俾，我一定要你淨係公司先咧，又会好难去留到啲而家嘅年轻人嘅。
2: 嗱，俾个难题 ，Gloria， 你公司实行 work from home 嘅制度嚟，但系有啲时间咧都要翻公司嘅。假如你发现有个同事佢有少少 abuse 咗呢一个嘅福利，你会点样同佢讲咧？
0: 我而家会采取直接啲讲，即系唔好估啊。我觉得而家新一代咧，我觉得或者甚至职场咧，其实大家都好 transparent 嘅，即系你越系兜兜转转去讲你自己嘅感受，或者你公司嘅文化，头先啊 Jackson 讲得好紧要，我都觉得系同个公司嘅文化有关。你个 style 系乜嘢？你用翻你嘅 style， 即系其实个同事都会完全 feel 到嘅。即系你讲真心，你其实你咪即系叫我其实唔好唔 work from home 啫。其实你咪直接讲咯。反而我觉得个 negative 个 feedback 会仲更加大啲，可能你会觉得喂。多咗 work from home， 咁其實呢樣嘢會影響咗我哋即係成個團隊嘅協作。我自己啊，如果係我嘅 direct 嘅同事，或者甚至我同佢 supervisor， 我不如直接啲啦。其實而家嘅人，我覺得係 straightforward， 會可能呢個亦都係我哋嘅文化。
1: 我哋都有呢啲情況嘅，我做法都係為件事好，為佢好，即係我哋嘅出發點唔係針對緊你係咪 work from home， 或者係一個問題嘅發生，係反而就係攞翻件事嚟講，我哋攤翻開，大家都唔好咁代入先，大家當第三者去睇呢件事情，你會點睇啊？好多時候個同事自己都会讲得出，其实可能未必咁好、啊。咁 engage 咗佢咧，解决嘅问题就会易好多。
2: 而家喺呢一刻代入第三者角度睇职场发挥咧，我会好直接咁讲，我哋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会同 Gloria 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是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昼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最就造成擠塞嘅咧，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一段時間啦。但係車龍咧有待消散啊，龍尾排到落山道嘅位置咧，就係七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咧曾經有意外，清咗場噶啦，但係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落山道。另外咧，洪隧嘅九龙入口咧，较早前曾经近住理工大学都系有意外嘅，清咗啦。咁而家都系一大车多噶。咁啊，而家咧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礼顿道一段亦都系车多。洪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系差唔到南啦，去油麻地方向之前嘅意外。影响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落山道。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最后咧，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咧匆忙转线，要适当嘅时候咧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嘅情况，确保安全咧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6: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4: 职场发挥继续有我原子佩拔斯，
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4: 还有他的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7: Hello 大家好。
4: Gloria 说上一节他有试过在跟同事做面试的时候，见工的时候最深刻印象是有一些同事讲得出话，哇，强积金这个市场是一个不死的市场。当年 Gloria 去应征这份工的时候，你有没有讲到这些对话？
7: 这个肯定没有，因为当时未有强积金。
4: 当时你去见的这份工仍然是这间公司，是不是？
7: 没错。
4: 那你当时见的是什么职位？
7: 我当时其实是放紧暑假，在那里 hea 紧的时候找事做，那就有个朋友跟我一起说，不如我们去试一下。那当时我们都是 agency 的，我很记得当时是要给五元agency fee，
4: 即好像 Jackson 那些 headhunter 那些。
7: 但是我們那時候做暑期工那些，
6: 我都有的，我都增長知識，我都不知道如果是收五元的。
7: 但是當時其實我是抱著一個真的去學習的階段，坦白說當時找工很難，不是說你去真的很多 opportunity。 所以當時我去做的時候，我們都是文職的工作，收到他說請我，其實是開心得不得了。但當時其實我都仲係未決定緊將來，希望就係純粹去同個同學一起去揾下份工，咁點知真係俾到份職位我啦，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執到寶。
6: 你依個 case 好似啲人選美
4: 小
6: 美咁樣，我想問你嘅 friend 有冇入到行咧？
7: 冇，都幾得意。即係呢個我都係之前我翻去中學做分享嘅時候，我都有同啲而家嘅學生去講翻。其實有時有啲嘢，我俾咗三個字，大家就係真係估唔到。好多嘢係你話你咪好好計劃，肯定唔係咯嗰下。但係你問我係咪有個好大嘅機會俾咗我呢？我答應咗啦，當時要有一份全職嘅工作係好難，做咗之後呢，當時係派成績啦，咁跟住其實要讀 matric 啊嗰啲，好掙扎。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已經做緊份工啦嘛，咁我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喺以前嘅年代我應該係一隻牛咁樣啦，咁我好勤力咁樣做啦，咁樣老闆呢都覺得哇呢隻牛都幾好用咁樣，咁亦都我冇同佢講過我係諗住做 part time 啦，都好聰明嘅，即係啲老闆都見到你咁勤力呢，佢就話俾個 offer 就係話，我同你簽合約。咁當時要 secure 一份工係唔容易㗎嘛，返返去我自己母校問我好相信嘅老師，佢都好直接咁同我講，喂，有人肯俾份 secure 嘅工你，雖然一個普通嘅職位，當時都供我讀書，
4: 即係佢供你讀預科，
7: 係啦，係啊，我哋 part time day release 夜晚俾我去讀啊，跟住但係佢俾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因為我亦都唔係真係有錢嘅家庭出身，所以對我嚟講係覺得好需要真係一個穩定嘅收入俾屋企啦，咁樣真係決定咗行咗呢條路啦，咁。但是做的时候就发觉差很多，即是你未有足够的 knowledge 呢，你出来职场你要继续行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哦，原来妈妈告诉你读书是需要的，真的是需要，因为你有很多原来你发觉你不识咯。
4: 你不识啲咩啊？嗰阵你发现？
7: 譬如包括你怎去理解那些商业模式的运作呢，你很多东西你未识睇。我又未读会计当时。咁跟住很多开始来的一些机会呢，我唔知點樣把握，好印象記得就係後屘我開始要幫手睇埋啲數啦，即係睇 accounting 啦。咁當時我係未讀過 account 啦， 那個同事走進來拿給我看，就是當時我已經做緊個 department head， 就要我簽啲 audit account， 咁跟住話條數唔平，我點解要平唔平咪整平佢啦？即係確實係真係幾大 challenge。當然我唔敢同我同事講，即係閂埋房門就攞本 elementary accounting 喺度睇究竟 what's going on 咁樣。當下就發覺嗰個 knowledge 係好大嘅 gap， 咁你就要 pack up 咯。喺呢個過程裏邊，其實你就會覺得入邊嗰個墨水係唔夠。當你墨水唔夠嘅時候，你就好難繼續向前行，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我嚟講，或者對職場新人嚟講，其實每一個時間你都會覺得你自己唔夠嘅情況。不如去到今日，我都覺得好唔夠嘅，係因為你會面對嘅一個嘢，你面對一個市場，你會永遠都爭咯。
4: 面對住呢啲唔夠，譬如 Jackson 你自己啦，雖然你成日都會同我哋講話，你係冇讀過大學嘅，即係譬如喺職場上遇到呢一種覺得自己知識上唔夠，你當時你嘅親身經驗係點應對？
6: 係我開頭我創業嗰時候，我執職場嘅時候我都冇讀大學嘅，我就之後讀翻咯。其實同阿 Gloria 嘅睇法係一樣，因為知自己不足，謙卑去學習。好似啱啱 Gloria 講。現在的市場變化得很快，你沒有一些東西去支撐住自己是不足夠，所以我其實都很贊成啲求職者或者我們初入職場的年輕人呢，不要以為剛剛讀完書你就可以以後不用再讀，其實去到不同的階段遇到一些東西你不認識的東西，其實你都不停要學習。
4: 那 Gloria 當初你公司第一下給了一個 offer 你之後，他也有資助了你去夜晚上學，是讀預科的嘛，那時候是嗎？
7: 讀我們所說的 High Deep 文憑課程，跟住就我讀了20年，因為又要考不同的牌，跟住我讀過 master， 跟住讀埋個 doctor degree， 所以整個過程，咁你又用另一種嘅體會，因為你會珍惜嗰個機會啦。最記得我哋讀 master 嘅時候，我哋每一次上堂，我都係有本 notebook 會有兩邊，一邊就係公司，一邊就係上堂嘅嘢。咁每一次，哦，哇，正喎，呢個 theory 好啱公司用喎，咁我就喺後邊寫翻，跟住所以本書永遠都有兩個 sticker， 一個 sticker 就係做功課，一個 sticker 就係公司。有時機緣巧合就係有咁嘅情況，咁所以我會感受到，就係我成日都而家同身邊嘅朋友啲仔女啊，你讀完 degree 讀埋個 master， 我成日都調翻轉頭，我不如你叫出嚟做下嘢先啦。出完做下嘢之後，讀翻個 master， 你會另一樣嘅體會，實戰經驗會令到你個 master 係四倍嘅回報。
4: 我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有好多讀緊 PhD 即係博士學位嘅朋友啦，都會話咧呢一個博士學位咧既辛苦地獄式之餘咧。對於個仕途呢是沒有幫助，因為他們在現在這個年代會覺得讀完之後除非你加入到學術界做學術的事情，否則做不到教授的話，他們身陷在個痛苦中。但是 Gloria 你出來做事份工這麼辛苦都完成了博士學位，你怎麼看博士學位這件事呢？
7: 個 master 讀咗好多年，有個好處就係因為你一路讀嘅時候，你會一路睇緊一啲 journal， 即係一啲 paper， 咁你會一路咁樣原來吸緊一啲嘢係幫緊你自己 consistently improve。咁就讀完之後發覺，原來可能一種被折磨嘅感覺已經習慣咗，你冇嘢繼續，原來哼住喺個心度咧，你自己心痕。咁我就覺得喂，一係就繼續讀啊，因為我知道停咗就唔會再讀。咁所以我就俾自己一個任性嘅時間，就係再試試。咁然後就再決定究竟讀唔讀個 doctor degree 啦。唔係個人都可能好似我咁好嘅機會，就因為當時我自己揾緊一間公司啦嘛。咁我會知道我自己讀嘅原因係乜嘢，因為我讀嘅時候我係好清晰，就係個 doctor degree 要寫嘅 thesis 咧，我係為咗我要我間公司裏邊有啲scientific 嘅嘢，我想繼續 prove， 俗語多少少講法就係我一雞幾尾，即係我除咗投資我自己嘅增長知識之外，我亦都覺得呢一樣嘢對我係 study 嘅 theory。我上次嘅 health index 其實20年都係用緊個 index 去做，因為 from day one 去研究，咁所以可以咁講延續翻個 passion to 我自己 study 嘅嘢，而跟住又可以用翻公司度。咁對我嚟講呢樣嘢我捱得過囉。咁但係我亦都身邊有好多朋友去讀嘅時候確實係真係好痛苦嘅，因為你嗰個講孤獨呀，因為讀當中如果嗰種孤獨呢，就係你要寫 thesis 啦，你個 thesis 裏面你可能會有好大嘅訴求，就係你一定要冇人研究過。你讀讀下你發覺其實你寫極呢，發覺呢個世界原來咩都有人研究過。你俾人 ban， 俾人 ban， 跟住即係 supervisor 話俾你聽唔得唔得， 挫敗感都大。
6: 其實 Glory 嗰個係一個好 example， 因為我自己俾 Kennedy 啲 advice 係咧，唔好為讀而讀。我讀 EMBA 我有 meaning，Gloria 都有 meaning。如果你有個原因咧，你讀咗出嚟就唔會嘥嘅。如果你為咗讀而讀咧，你浪高咗自己咧，你反而你揾工有困難。調翻轉冇咗個 ROI， 係 over qualify 啊，即係高不成低不就。你想追求知識，你想做 research 嘅話，你讀你知道噶嘛？咁你知道你唔係行 commercial 條路，你知道你咪唔好後悔咯。咁但如果你讀出嚟，你諗住讀完之後我會有更加好嘅人工，我就覺得唔會咯。我同我個女都咁講，我同我太太咁講 ，everything with a meaning。你想讀大學，梗係讀大學好啦。我唔會話叫啲人唔好讀大學，但你有個原因話俾我聽唔讀大學，我想早啲去感受世界，我都係 OK。好似 Glory 好，或者我好，我覺得冇讀大學出嚟做嘢並唔係世界末日。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啫。即係我話，如果當你 with a meaning， 你知自己想做啲乜嘢。好似講 Steve Jobs 好 ，Bill Gates 都好，佢哋都冇 complete 佢哋嗰個大學㗎，因為佢知自己做嗰樣嘢比我讀埋更好啊嘛，所以你知唔知自己做啲咩好緊要咯，

0: 我在职场遇到怨念鬼啊，我做职涯教练嘅，经常呢就要帮人解开心结。最近啊，有个客啊，每次嚟同我做咨询，足足一个钟头。佢可以啊，完全咧唔停口咁抱怨佢公司嘅茶水间冇提供免费嘅燕麦奶，同事打字太大声，老细行路有声、哦。佢身上嗰股怨念重到啊，连我个 Zoom 画面都好似变到黑黑地啊！我问佢有冇谂过转工啦，又或者改变心态，佢又话费事、哦。佢根本就唔系想解决问题，佢只系想揾个人一齐留喺地狱做怨妇咋。
1: 呢一个职场鬼故事咧，听落系有啲夸张嘅，但系相信咧喺我哋嘅职涯入边，喺公司嘅团队入边，有一啲放负嘅人咧，我哋唔多唔少都会遇过嘅。Jackson， 如果遇到放负嘅同事，应该点做好咧？
2: 其实我都一定要沟通咯，我会多啲系关怀嘅，即系放负都有个原因噶嘛，即系可能自己私人嘅情绪啊，好多嘢原因令到佢工作上或者唔顺利啊，先问咗佢点解先咯。咁当然未必每次沟通都可以解决到问题，如果发觉佢真系好 toxic 嘅，咁冇办法，可能都会同佢协商下，系咪真系个平台唔系太适合佢？咁不过最好嘅做法，我都系沟通，了解咗个情况点解啊，咁样先。
1: Gloria 咧，你会点做啊？
3: 我都系倾向咁样去处理，因为我都系中意倾嘅，哪怕嗰个系一个 tea ladies 啦，大家互相影响，咁所以我觉得沟通系紧要啦。但系亦都
2: 我最好嘅做法，我都系沟通，了解咗个情况点解啊，咁样先。
1: Gloria 咧，你会点做啊？
3: 我都系倾向咁样去处理，因为我都系中意倾嘅，哪怕嗰个系一个 tea ladies 啦，大家互相影响，咁所以我觉得沟通系紧要啦。但系亦都坦白讲，唔系，尤其是香港嘅职场环境，你好难话为咗佢而去夸勾一个位俾佢咁样，所以最后都真系一个好 toxic 嘅 situation 咧。我觉得真系不如另外一个平台，未必一定系呢个平台最啱佢，可能亦都影响紧佢自己嘅生活咯。
1: 面对住咁多唔同类型嘅挑战啦 ，Gloria 咧，我哋就一啲睇唔到咧有怨言嘅。你自己由暑期工开始啦，到今日拥有呢一间公司，三十几年嚟咧，从一而终喺呢间公司嗰度。呢件事三十几年嚟同一间公司，我听到嘅第一下咧。是有少少震惊嘅，
2: 系极少嘅情况。有啲 candidate 喺 market 做一份工做好耐，不过唔多唔常见嘅，真系。
1: 喺上一辈咧，就算喺我而家做电台咧，的确有好多电台嘅前辈，好多资深 DJ， 大家听佢几廿年，我就见得好多。但去到新一代咧，就真系比较少啲。对于 Gloria 嚟讲，你觉得一个人嘅职涯，好似你咁样几十年一间公司，首先点解你自己会咁样做咧？应该有人挖角噶、哦。
3: 我是一个好大嘅 family， 我屋企好兄弟姊妹，咁所以我 day one 细细个已经开始系一个好似一个社会度生活咁样嘅。我从来唔觉得我自己系孤独嘅。出到嚟做嘢咧，我其实唔系好 surprise 市场上嘅一啲反应或者身边同人相处个能力，因为有十一个兄弟姊妹，所以我 always 都会觉得我好多沟通嘅机会。咁所以第一，我觉得有少少系家庭背景嘅原因，唔觉得同人相处好难，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我成日都问自己，其实每一个 opportunity， 我或者呢间公司我 learn 够未，或者呢个 industry 我 learn 够未，我唔知道，可能系我 entrepreneur 嘅性格，企业家嘅性格，我就觉得系未完咯，即系仲有好多嘢好似未识咯。咁如果你未识嘅时候，你去一个新嘅地方，你重新再萌芽，咁你咪好辛苦咯。咁唔抵啊嘛，系咪？即系 opportunity cost 太大，咁所以，咦？咁有人俾钱我，有人俾我 learn， 咁佢又惊我走过多，我惊佢走，何乐而不为咧？咁所以有时系一个拉扯嘅阶段。咁然后不停就系有一啲机会俾你，咁亦都坦白讲有伯乐嘅，呢个系机缘咯。
1: 但系你自己做咗三十几年啦，同一种嘅公司忠诚度，即系 loyalty， 你觉得今时今日呢个世代仲啱唔啱使咧？
3: 我自己觉得忠诚度系永远存在嘅，即系究竟嗰个同事系咪对呢个 loyalty， 只不过系个长度咯。坦白讲，我哋都培训咗好多人，咁所以而家出去啲 event 咧。其实我哋好大程度个个都叫翻我老板嘅，咁你其实你好痛心嘅，即系话哇，我培训咗好似即系少林寺培训咗好多人出嚟，佢叫翻你呢一个称呼咧，其实你都有少少自己会觉得啊，佢对我一个尊重，或者佢觉得啊，如果佢去第二度地方都做得好好嘅，咁其实对我嚟讲都是一个忠诚，即系代表我呢度冇培训错人咯。咁所以对我嚟讲 ，loyalty 就系在于未必系长度。反而就是他有没有珍惜在这段时间的机会，还有他有没有违反了一些 integrity 的东西。 佢对我忠诚就喺呢段时间做足呢一个功夫咧，就对我为之我哋所讲嘅 loyal， 喺我心目中嘅 loyal 就已经唔系再用长，即系哪怕我同佢嘅人生嘅交叉点都系得可能三个月，但系佢三个月俾咗啲 spark 我俾啲 spark 佢，咁我就觉得好伟大噶啦。
1: 嗯，听咗一个老板级咁样讲，我作为一个打工仔系安乐晒，因为而家嘅世代好多时好讲求个职涯嘅经验，都想多元化同埋豐富一啲啦，咁所以未必個個都會對於公司忠誠度好似以前咁啊，幾廿年一間公司咁樣去理解嘅。
2: 係啊，我都好多同事做好耐嘅，對於做得耐嘅同事咧，我心存感激同感恩。佢哋如果做得短時間咧，我都諒解嘅，因為始終每個人都有自己人生嘅軌跡啦，未必個個都話我淨係想做一份工，佢想有多啲唔同嘅體驗，所以明白嘅。希望就好似啱啱 Glory 咁講，即係出咗去都好，都係有好嘅，即係大家都希望佢曾經我哋有交叉過。时间，有大家接触过时间，都有一个好好嘅体验。

0: 职场整顿。哎呀
1: ，Warrior， 嗱，你而家咁成功啦，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你有冇试过俾人职场整顿过咧？
2: 好多次，第一次我谂相信就系令我成功嘅一次啊。
1: 嗯，
2: 当时做咗冇几耐，就俾人真系闹。即是即时答唔到，我好记得是夜晚六点几有收到一个 call， 当时我真系做咗冇几耐嘅啫。佢问我一啲关于人寿保险嘅问题，我答唔到佢。佢问乜嘢我都唔系好知道，因为当时嘅经验唔系好够。但系嗰个 call 闹得好犀利，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深刻到三十几年之后我都仲记得嘅。但系呢一个系好坦白讲就激发咗我人生要行专业路线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位置。我真系要答到佢，因为我话得自己系一个专业顾问咁。我都答唔到，咁你点可以 claim 专业顾问？咁呢个系第一个 kickstart， 令到我会觉得点解要去认识一件事先可以答人啦。咁呢个整顿系第一个，第二次就系我哋坦白讲都系啲客咧，越难嘅客咧越好嘅，因为越刁钻嘅客咧，过去过往经验咧就系、是、当佢闹到你一个位置就系你会不停咁样钻研你自己，我点样答你先啱啊？究竟我已经用咗十个 version 答噶咯，都唔啱。咁但系。当呢一种嘅整顿嘅过程里边咧，如果你嘅心态上系够强大嘅话咧，其实可能系会你最大嘅得着，因为佢会令到你再 reflect 你自己究竟系咪真系做得唔好，然后跟住你会自己 adjust 你自己嘅情况咯。咁所以呢啲位置一定系经历唔少。
3: 今时今日嘅 Gloria 啦，就有个强心脏，但系回想翻当日第一步踏入呢间公司，谂住做一阵暑期工 part time 嘅嗰个 Gloria， 冇谂到往后嘅故事会咁样发展嘅。事过境迁之后，如果时光倒流 ，Gloria 翻去三十几年前，你会同嗰个仲系未读完书、咩都唔识嘅 Gloria 讲啲咩咧？
2: 继续行翻呢一条路，因为我觉得呢条路嘅经历系好难用钱可以买得翻、嗯，因为行过嘅路先系我觉得最珍惜啦。
3: 嗯，有一个强积金大人口中去讲，有啲经验唔系有钱可以买到，我觉得系非常之有说服力啊。
1: 系啊，
3: 好，今日我哋非常之多谢晒金行政总裁萧美凤 Gloria， 多谢晒
1: ，thank you，
2: 多谢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刀，是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话，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话，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挤塞的了，龙尾接近丽港城，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将军澳道入将军澳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 咁较早前啦，西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就好翻好多，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另外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单车节2026啊，咁咧听朝即系今晚嘅凌晨一点，今晚凌晨一点啦，多区系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嘅。咁当中咧系包括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咧由屯门公路或者系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咧，系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同时咧，多条巴士、小巴路线咧，系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公众咧记得留意最新嘅消息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6: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敦煌，
7: 包括鸣沙山、
5: 莫高窟，
7: 仲有阳关、
5: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7: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6: 系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Herman
5: 加埋 Barry Cool。
6: 旅游乐园见。
0: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四十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18: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哋大城小事浙江篇嘅主持人。话咁快就又过一个月啦，咁喺呢个月呢，我就有一个事情呢就好忙嘅，咁係承接返上一集呢，就係、是、有介绍我嘅大仔啦，因为佢好热爱足球，咁呢就俾我去搵到，即係喺杭州有一个足球嘅俱乐部，咁呢就係、是、阿美尼亚嘅一个有欧联教练嘅资格证嘅一个教练啦，就佢成立嘅。咁啊，望望在乜嘢呢？佢原本呢就要求呢，我个仔呢就每个星期去三次训练嘅。其中一日呢就係、是、应该係星期三，跟住就六日。咁呢我就有同教练讲，我话嘩，咦，咁样都几下嘢喎，真係日日要去车佢呢，咁啊来回都要两个钟啊，我就有同佢解释嘅话，其实呢喺周一至周五呢，我个大仔其实喺嘉庆呢边呢都有练习。经过佢第一次去睇到球技之后呢，咁好啦，你训练两日啦，咁就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就仍然呢係可以喺佢哋嘅即係最高级别嘅 U12 嘅精英班。咁啊，好多謝佢啦，咁我哋就亦都試咗堂之後呢，咁我個大仔就感覺佢嘅訓練模式好專業啦，決定呢就係、是、長期去訓練啦。咁長期訓練當然呢，我就係替佢好開心啦，搵到一個鍾意嘅訓練場地同埋資源。咁但係呢，佢亦都同一時間呢好希望我作為爸爸啦，咁呢就每一次訓練都睇佢啦，咁其實當然我就好樂意嘅。 不過呢，經過高速公路之後到到杭州呢，即係入省嘅時候，同埋由杭州出返嚟嗰陣時上高速公路之前呢，應該係由於係週末啦嘅緣故啦，嘩好塞車。我呢就其實自己就唔係好鍾意揸車嘅。咁但係呢就為咗個仔，咁就冇辦法啦。咁而家呢就變咗呢，我週末嘅最新任務就係呢車我大仔呢去踢波啦，去杭州。咁我太太呢就負責細嗰個，因為佢都要騎馬。咁分道揚镳啦，冇辦法啦。就係為咗佢哋熱愛嘅嘢，咁我哋作為父母呢咁都係全力支持嘅。

咁讲到呢一个球会呢，我同个教练认真咁了解过啦，慢慢先发现呢，原来亚美尼亚嘅教练呢，佢而家足球学校呢差唔多总共有170个学生。咁亦都感觉到佢好似喺呢段时间，其实我哋短短都係开始咗一个月啦，都不断呢去请一啲师资几高嘅外籍嘅足球教练嚟協助佢啦，一起去教唔同嘅年龄段嘅学生啦。亦都慢慢感觉到佢唔係一个简单嘅足球学校，一直以嚟呢佢係由2016年嘅时候由佢自己嘅家乡啦就移居到杭州，后咪呢就创立咗呢一个足球学校。我就问佢啦，我话点解唔直接叫做乜嘢 FC 呢 ,football club 啊，即係足球俱乐部。咁原来呢后边呢就知道佢係一个好有理想嘅一个人嚟嘅。佢嚟到呢度啦就逐步呢就係好努力咁样去融入呢度当地嘅文化同埋风土人情啦。咁但係佢主要嘅目标呢，原来呢係想将足球呢喺呢度国际化。在中國呢其實呢就越來越多足球的俱樂部，五花八門什麼都有的，咁但是要去找到一些比較是咁國際化的足球學校呢，應該呢就離不開啲大城市，即是北上廣深這些地方啦，好慶幸啦杭州亦都有，咁而佢個情懷呢所謂的國際化就是由非洲去到亞洲，亞洲去到歐洲，歐洲呢就去到美洲，甚至乎包括南美，原來呢佢哋一路以嚟呢都聚集咗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即係熱愛足球嘅人士。佢哋呢當然就唔係淨係居住喺杭州啦，但係佢舉辦嘅每一次賽事包括係一啲小人啲嘅五對五嘅，甚至乎係一啲大型啲嘅全場嘅一啲足球賽事呢，都慢慢去被不同的省市的外籍人士呢来到杭州，或者甚至乎在长三角去进行一些赛事。那这些赛事就不只是去参赛那么简单，而是呢就是会凝聚一班，譬如好像我作为爸爸，咁呢亦都呢可能同另外一个非洲的一个学员佢的爸爸或者佢的妈妈互动同埋交流，分享一下大家的文化，即係由足球呢個話題開始呢，咁令到呢就唔係淨係嗰個小朋友，咁甚至乎連大人呢都可以好順其自然地呢去建立咗一個比較友好嘅關係。咁我覺得呢一件事佢就真係做得非常之好，我好尊敬佢鍥而不捨嘅即係建立一個咁樣嘅人際關係。咁所以呢雖然喺九月份啦，咁就開始我每週末嘅呢、這個司機工作之外呢，咁其實都見到個仔開始同佢嘅隊員熟悉起嚟啦，都係包括好多唔同國籍嘅，有澳洲，有美國，有英國，佢最好朋友呢就係一個英國嘅球員啦，咁同埋有一個西班牙嘅，咁仲有一個好似係南美洲嘅阿根廷。他們慢慢真的都建立了幾好的一個隊友的關係啦，我亦都即係他們熟的那些玩得埋的家長咁開始都會自我介紹啊，這個你的仔啊，其實學了足球幾耐啊，咁開始由這些話題開始

咁啊，今個國慶咧就冇去到其他地方。咁原因呢就係因為佢哋呢就喺蘇州嗰邊呢就舉行咗一年幾日嘅賽事，亦都呢即係識咗好多浙江以外嘅唔同嘅朋友啦。咁啊，所以覺得呢其實呢個收穫都好大嘅。我都同我仔講，我話爸爸辛苦揸車唔緊要，但係佢必須要去呢就係向住佢自己個理想呢去進發。咁之前亦都有分享過啦，其實而家國家對於足球嘅嗰個發展嘅推進呢係好務實嘅。咁亦都見到而家好多好靚嘅場地，亦都有越嚟越優秀嘅師資。除咗呢樣嘢呢，大仔啦佢都不斷咁樣去，每一次練習完都會同我去分析，當然係好希望我去鼓勵佢，讓佢感覺到呢條路係行得通嘅。我就同佢講，我話呢必須要相信自己，因為佢而家喺正值呢個年紀呢，佢會有好多疑問。但係作為家長啦，當你個小朋友即係主動去想同你分享，或者係向你請教嘅時候呢，其實往往呢個呢就係一個最好嘅機會，去甚至乎增加互相嘅信任，亦都了解佢內心嘅世界，佢個疑問喺邊一度。喺呢個月佢嗰個聲線變咗之後呢，我又突然間好似嗰個感覺又返嚟啦，佢非常之願意去同我溝通，亦都即係好願意分享佢自己嘅諗法。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幸福嘅事情嚟嘅。而家就正正就係享受緊呢個咁樣嘅同我嘅大仔嘅溝通，因為之前呢就比較多放咗時間呢喺細仔嘅馬術活動上面，而家佢都得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狀態啦，同埋一啲比賽經驗啦。咁當然啦，佢嚟緊嘅任何比賽，咁我都係一定會抽時間去睇嘅，因為好難得佢哋兩個呢都唔係話爸爸媽媽去到會協場嗰啲咁樣嘅，就反過嚟好彩佢哋就比較向往我哋去睇住佢哋比賽，甚至乎係練習。呢一件係一個好難得唔係好幸福嘅事情嚟。今次有機會咁頻密由呢個嘉慶開車開到杭州呢，先至發覺到呢就係原來喺同鄉呢一個位置呢就將會呢建造一個即係已經係封個頂㗎喇，咁就係一個非常非常大

0: 系嘅，好似一个购物广场嘅一个服务区。对于一啲揸长途车嘅人嚟讲咧，应该系一个非常大嘅喜讯，因为感觉到咧，而家喺呢一个高速公路嘅嗰个任何地点啊，新起嘅嗰啲咁嘅服务区咧，好似系只会比一个比一个好啊，可能系一个比一个大。甚至乎咧，就係喺招商嘅嗰個角度咧，亦都俾係停喺度嘅嗰啲咁樣嘅駕駛者同埋佢哋嘅家人咧，有喺餐飲上面嘅越嚟越多選擇。咁因為好似以前咧，就永遠都係嗰幾個咖啡品牌、快餐品牌就冇啦嚇。一係咧就係一啲比較我哋香港人可能唔係好習慣嘅一啲地道美食啦，或者一啲比較唔係咁衞生嘅一啲小食嗰啲咁樣。咁但係而家呢就有好多選擇，咁甚至乎係我之前應該有提過，就係我父母嚟嘅時候呢，咁亦都去咗一個呢係有港式茶餐廳啦，有火鍋啦，呢度啲人係最鍾意火鍋㗎啦。咁所以變咗呢，我都幾鍾意停喺個服務區，因為我哋而家都係揸一個新能源嘅汽車啦，去到呢啲服務區，因為距離遠嘅情況底下呢，即係有機會呢就去充一充電咁樣，即係非常之方便。運能嘅一個電動車呢，基本上都冇乜點樣用過汽油，不斷呢咁去到邊呢就可以加到油，咁真係一個非常之方便嘅駕駛經驗。雖然就話對駕駛冇乜興趣，但係能夠可以有一啲咁方便咁良好嘅環境啦，都係 OK 嘅。講到尾，其實呢我哋而家呢個年紀呢，生活嘅意義入面呢已經唔係對好多自我嘅一啲追求啦，往往都係好希望下一代能夠可以呢即係向住佢哋熱愛嘅一個活動，甚至乎呢個可能係佢以後嘅職業，咁就更加係錦上添花。咁其實只要見到咁樣，即係個人已經係非常之滿足㗎啦。好啦，話咁快個節目時間又到啦，期待同大家下個月再嚟分享在浙江這裡的大城小事，拜拜。
1: 節目還未完的，新聞之後會有河南的麥漢明講下他的大城小事，不要走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 Sammy 同你报道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加上观塘绕道转落去东隧咧，近住汇景花园交通繁忙。咁而家咧成条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啦，系入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跟住汇景花园呢一段交通繁忙。咁而家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入将军澳方向是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都是排到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呢，同大家讲下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运输安排，在屯门直至到今晚七点钟，清新径和通往青松观和青松仙院的通路是会暂时封闭，介乎青轮路和新福路之间的一段青松观路是会改为单程北行，就是呢是会改为 单程的北行的。咁介乎呢良信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呢是会改为单程西行。咁经过朋友呢最紧要系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5: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很多朋友问我在郑州住，夏天那么热，有什么地方避暑最好呢？我第一个答案呢就一定是太行山。香港的朋友呢应该对太行山就不是太过了解的。我在这里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太行山呢其实是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线来的。整个太行山南北呢就长超过400公里。跨越北京市和河北、河南、山西四个省市那么多的。整个太行山那么大呢，一般就分开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河北那边，就叫北太行，靠近河南那边呢就叫南太行。顾名思义，靠近山西那边呢就叫西太行。太行山的地质景观在世界上呢就很罕见的，所以呢就被誉为是立体的地质史书。太行山呢就拥有三大的砂岩地貌之一，叫张石岩地貌、震旦纪的海洋藻类化石和寒武纪的三叶松化石。而夏天的山里面呢平均气温只有18-22度左紧，超过八成呢都是森林的。所以围住太行山呢就开了很多民宿，尤其是暑假呢就很多人一家大小就去避暑玩几日的。咁去年呢我就带大家呢就去咗焦作嘅云台山，咁亦都係太行山嘅一部分嚟嘅。咁今年呢我就去新乡市嗰边嘅云台山，就因为有个设计师呢就啱喺嗰度呢就设计咗间民宿，咁我梗系要去睇下啦。咁新乡市呢就啱喺郑州市嘅北边，而新乡市嘅北边呢就係太行山，南边呢就係黄河。咁每次我哋去新乡呢就要经过黄河大桥㗎噃。咁成个新乡市嘅面积呢就差唔多八个香港咁大，就有8300平方公里嘅，人口呢就600多万啫，咁比郑州呢就少啲嘅。咁而新乡市喺中国嘅历史上呢就发生咗一件非常紧要嘅事，就係历史上称为嘅牧野之战啦。呢个牧呢就係畜牧个牧啦，野呢就係郊野个野。咁牧野呢就係一个地方嚟嘅，就係而家新乡市嘅北部。咁而牧野之战呢就发生在西周，就在公元前的1046年，他们现在都差不多3000年了。当时就周武王就率领了40000的军队就攻打这个商都，就打败了当时的商纣王17000的军队。之后商纣王就自杀，商朝就灭亡了，周武王就建立了周朝。所以新乡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挺重要的。 好啦，咁介绍完新乡嘅历史之后呢，咁我哋差唔多准备出发啦。咁由我屋企去新乡太行山嘅民宿，咁导航呢就显示可以行两条路嘅。一条呢就选择行京港澳高速公路，咁时间就快啲，一个钟头40分钟就到啦。不过路程呢就远啲，要130公里。咁另外呢第二个选择就行新郑一级路，呢个新呢就新乡，郑就郑州。咁呢条路呢就穿过新乡嘅市中心，就再往北走就去到太行山嘅。咁我嘅选择呢就去嗰阵时呢就走高速公路，虽然就远啲，咁但係呢就快啲到嘛。咁返嚟呢选择走返呢个新郑一级路，就因为今日呢我朝头早就諗住先去呢个民宿参观下，食个中午饭，瞓个觉，晏昼呢就落返新乡市中心，咁去参观下新乡嘅平原博物院，晏啲呢就再去一个新开嘅商场打个卡，食埋饭，夜晚先返郑州嘅。好啦，咁而家9点钟，係时候出发啦 ,Let's go!

0: 好啦，咁啊开咗个零钟头车，咁啊到咗新乡，就啱就落咗高速公路啦。咁跟住咧，就要走大半个钟头省道同埋县道嘅。啊，沿途见到啲的士都几得意嘅，原来新乡嘅的士咧系紫色嘅，沿住山路一直上山，哇，风景咧就越嚟越靓啦。咁我仲经过咧一个叫做塔江湖嘅风景区，呢度咧就仲好咧，就系佢路边咧就可以停车，旁边就有个瞭望台，俾你可以欣赏风景。咁我咧就停低架车，欣赏咗阵湖景之后咧，就再继续出发。咁咧就原来见到个牌，就写住欢迎嚟到泰行一号公路。啊，我都冇留意添，原来我都已经嚟到非常之出名嘅一号公路。咁其实围住成个泰行山咧，系一共有三条旅游公路。最北边咧，靠近大同嗰边咧，就叫做长城一号；西边同南边咧，就由吕梁市就去到运城市嗰边咧，就叫做黄河一路。咁东边由晋中去到晋城嗰边咧，就系泰行一号啦。咁三条公路每条咧都长过千公里嘅，咁三条路加埋，基本上咧就环咗成个泰行山一个圈。咁当然咧，仲有好多支路嘅。咁而一般咧，真系要玩晒成个太阳山为一个圈咧，通常嘅安排咧就三日两夜到啦。咁下次有机会咧，就再同大家去玩呢条公路。咁我行咗段短嘅路程之后咧，咁我就要离开太行一路公路，就转入去一条好窄嘅院路噃。啊，呢条院路咧就窄到得一架车可以行嘅啫，而且咧条院路因为上山嘅缘故咧，就九曲十三弯，开起车嚟咧就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咧就会跌咗落山坡。咁啊，好彩咧呢段路咧就唔系好长，大概十零分钟到咧，就终于见到今日要去嘅目的地嘅民宿啦。呢间民宿咧，听我设计师讲咧，就系一个做紧房地产嘅老板，投资咗四五千万起嘅。咁而佢拣嘅呢个位置啊，几好嘅，因为佢喺正个山顶。咁亦都系因为咁嘅缘故咧，咁成个 building 咧。就有部分咧，就好似 cantilever 咗出嚟喺个山坡度，咁再加埋成个建筑设计师嗰个美学咧，就着重好多横向嘅线条，两层楼嘅屋顶咧，亦都系伸晒出嚟，咁啊整幢建筑物咧就好轻盈，好似浮喺个天空度咁样，咁我令我联想起咧美国嘅建筑大师 Frank Lloyd Wright 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设计嘅 Falling Water。一样咁有艺术感。咁我一入到间民宿咧，首先咧就对住一个好大嘅中庭，成个中庭咧都系一个水面嚟嘅。水面中间咧就有棵罗汉松树，俾我感觉咧就好宁静，放低晒城市嘅所有烦恼。咁啊，民宿嘅职员咧就因为设计师咧就打咗招呼啦，咁又好热情嘅招待我啦，咁啊带咗我咧参观晒成间民宿。呢间咧规模唔系好大嘅民宿，但系比我想象中咧设施就齐全好多噃。咁啊，整间民宿咧就二十间房，咁啊，另外咧就有健身室啦、卡拉 OK 房啦、麻雀房啦、乒乓球房啦、多功能厅啦，仲有一个室外嘅泳池，望到晒成个山景。咁啊，设计师成个设计里边咧就好注重呢一个室外嘅环境。咁啊，所以屋顶咧，成个都系一个露天嘅烧烤场。每晚咧就呢度可以举行呢一个萤火 party。咁虽然咧，我就今晚就唔喺度住啦。咁但系民宿咧就预留咗两间房俾我拣。咁啊，第一间咧就系一个 poolside 嘅 suite 嚟嘅。咁啊，成间房嘅卖点咧就系我可以打开门咧就直接就跳落去泳池度。咁呢间房咧就比较适合一家大细，夏天嚟呢度。去游水又好正，咁而另外一间咧，我就更加中意。咁而呢间房咧，佢系墙边对外墙嘅，所以入到间房度咧就非常光猛啦。超过十米长嘅大落地玻璃，就望住窗外嘅山景，喺我眼前咧就系、是、一个个太行山脉延绵不断，哇！真系好似去咗仙境咁样。呢间房嘅意境咧就好适合我而家嘅心情，放下一切烦恼，活在当下。咁咧，睇下个时间咧，就已经十二点钟啦。我就同个职员讲，我就想喺间房度咧食个中午饭。咁我咧就叫咗两个当地嘅农家菜，坐咗喺呢一间 咁有诗意嘅房，周围呢一啲声都冇，望住个太行山，食完我呢餐中午饭。咁啊，食完饭之后，咁啊，既然嚟到，梗系要瞓翻个觉啦。咁啊，我平时呢都有瞓中午觉嘅习惯嘅。咁啊，今日难得有间咁好嘅房，咁啊，俾我泡翻个浴缸，冲翻个靓凉，咁啊，瞓翻个零钟先离开呢度。下昼呢先落翻新乡市中心，好啦，咁我冲凉瞓觉啦。呢个太阳山嘅民宿瞓咗好靓嘅中午觉，系时候咧就继续出发，咁啊落翻山去翻新乡市中心。咁啊嚟到新乡咧，点都要参观一个博物馆，就系平原博物院啦。咁大家都会好好奇，咁点解新乡嘅博物馆要叫做平原博物院咧？咁呢个咧就梗系同历史有关系啦。原来咧新乡咧以前咧就唔系属于河南省噶噃。咁啊，1949年嗰阵时咧，就除咗新乡、安阳、濮阳呢三个而家属于河南省嘅城市之外咧，再加埋柳城、菏泽、湖西呢三个山东嘅城市，就属于平原省嘅。咁而当时咧，新乡就系平原省嘅省会。不过平原省咧，就1952年咧就取消咗，就头先所讲嘅六个城市咧，有三个咧就归咗河南，三个咧就归咗山东啦。咁而平原博物院呢，咁係河南省三大用博物院命名嘅博物馆嚟㗎喎。咁我而家呢就由民宿出发，咁导航呢就一个钟头就到啦。咁成个平原博物院呢係一个 U 型嘅建筑，正对住呢就係新乡市人民政府，咁形成一个好有气派嘅中轴线。咁我就将车停咗喺博物院对面嘅停车场之后呢，咁经过一个大台街，咁终于入到嚟平原博物院啦。哇！我入到嚟先知道，原来咧呢、這个博物院咧就收藏咗原来平原省六个区嘅30,000多件文物嘅。咁喺1952年平原省撤销之后咧，平原博物院就同新乡博物馆同新乡嘅档案馆就合并。咁而一楼咧就有三个厅，每个厅咧都用牧野华章嚟到命名。咁我头先嘅节目开头咧都介绍过咩叫牧野。咁而呢三个厅咧，一个咧就讲夏商时期，第二个呢就秦至到唐朝嘅，第三个呢就宋朝到清朝。咁第一个厅里面呢就讲咗牧野之战呢一段令到商朝灭亡嘅历史。咁跟住呢我就搵到呢度第一件嘅镇店之宝，佢就係商代晚期嘅牛首雀啦。牛首嘅意思即係牛头咁嘅样啦，雀呢就即係公雀个雀，就即係以前嘅酒杯。咁呢件3000多年前嘅文物呢就在1952年新乡出土，咁佢系大概1公斤重，23.5厘米高。咁而呢件牛首雀最珍贵嘅地方咧，就是因为佢有盖嘅，因为一般嘅雀咧系冇盖嘅噃，所以咧就显得呢一件有盖嘅雀咧就非常之珍贵啦。咁佢喺全国甚至全世界嘅范围里边咧都好少见嘅。好啦，咁喺同一个厅里边咧，我又揾到第二件珍藏之宝，呢、這个咧就系、是、商代嘅青玉鸮。鸮咧，即系俗称猫头鹰，喺商朝嗰阵时咧，就视作为神鸟嘅，咁啊被认为咧系勇敢啦，同埋胜利嘅象征。咁佢咧就用和田玉雕而成嘅，咁啊只有5厘米高，3厘米阔，咁啊成件玉咧个表面就雕咗好多羽纹啦，同埋一啲卷纹嘅纹。咁啊冇谂过喺3000年前咧，咁啊已经可以做到手工咁精细嘅宝物。咁啊睇完一楼嘅展厅咧。咁我另外呢仲要搵呢度两件嘅镇店之宝。好啦，咁我上咗二楼展厅呢，咁为咗节省时间起见呢，就问咗呢度嘅保安，咁好快呢就指咗我就搵到呢件镇店之宝，就係、是、白有观音坐像。咁佢呢係一件明代天启年间嘅作品嚟嘅。咁成个观音像嘅造型真係非常之逼真精美。咁虽然呢用瓷喺度做，但係肉眼睇嘅質感呢就好似肉咁样。难怪咧就被选为呢度其中一件镇店之宝。好啦，咁啊睇完瓷器，咁我要揾埋呢度最后一件嘅镇店之宝。咁就喺隔篱个馆就系、是、青铜器馆嚟嘅。咁呢件咧就系、是、关羽嘅铜像啦。咁呢件咧系仿真人1:1比例做嘅铜像嚟嘅。咁啊高172厘米，587公斤重嘅噃。哇！呢、這个铜像实在太逼真，太有气势。咁啊成个像嘅坐姿咧。 咁左手咧就摆咗喺大髀度，右手咧就握住拳头。咁关羽咧身上嗰件战甲咧，咁线条啊、凹凸感啊，做得非常之逼真同精细。咁佢咧系真系一件全国少见，而且系真人尺寸嘅关公像嚟嘅。其实呢度咧就仲有两件镇面之宝咧，系书画厅嘅。不过去嗰阵时咧就啱书画厅就改造升级，咁今次嚟就可惜睇唔到。不过唔紧要啦，我能够睇到呢四件镇面之宝已经非常之满足。好啦，睇完平原博物院，嚟到新乡嘅最后一站，咁一定要去全国我最喜爱嘅超级市场啦。咁佢嘅创始人咧就系河南许昌嘅，佢喺新乡咧就啱啱开咗第三间店。咁难得嚟到新乡，咁梗系要帮衬下打下卡，顺便咧买啲茶叶先翻屋企啦。咁我赶住要去 shopping 啦。今集咧又同大家讲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浙江嘅佘日元同埋河南嘅麦汉明，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系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的意外呢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呢车龙有待消散嘅，一带都仲系车多少少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㗎啦。咁但系呢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咁另外啦，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呢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冇塞，但系呢大家经过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呢管道口车多。咁反而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呢礼顿道一段就繁忙啦。咁而家呢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排队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兆辉台。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03，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恩慈，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5: 旅游自由人 Barry Koo 同大家分享敦煌，
6: 包括鸣沙山、
4: 莫高窟，
6: 仲有阳关、
4: 玉门关等等嘅靓景啊！至于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6: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5: 系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rman
4: 加埋 Barry Koo，
5: 旅游乐园见。

0: 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是这个下午的5:09，开始今天的
2: 旅游乐园。
1: 一台的节目室有我榴莲，大家好。
3: 还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rman。
1: 咦，听到 Herman 有少少萌萌地咁，
4: 是不是很一次性的声音？
1: 是啊。
4: 是啊，因为少少的感冒，现在感冒尾声，所以就突然之间觉得在旅途上面，如果大家非常之
1: 緊張興奮，
4: 非常健康，非常之開心啦。咁但係呢，我好今次呢，我就喺東歐嘅時候尾聲呢少少嘅感冒啦。嗰、時冇乜味覺喎，咁突然之間覺得原來喺旅途上面食嘢冇乜感覺嘅時候，都係幾唔開心㗎
1: 喎。係
3: 好遠，
1: 因為你見到美食就係見到㗎啦，即係可能你見到嗰個畫面好靚㗎啦，咁你梗係要試埋佢嘅味道㗎嘛。咁
4: 係
1: 咪因為即係咁啱可能個天氣嘅反覆就令到你有少少
4: 咁啱咧？我哋最尾嗰日咧係一餐好嘅餐，一餐好好嘅餐，所以我就不停問隔離嘅角你食。覺得咩味道你覺得咩味道跟住形容返俾我，我再 feel， 我好似係喎得涼涼地喎，即係我 feel 到個溫度嘅，我冇咩一個味覺啊。咁就係返到嚟之後發覺開始慢慢好返啦，就會覺得更加去珍惜你平時身體健康啦，去旅行嘅時候可以食到好食嘅食物嘅時候嗰個感覺啊，好難得
1: 嘅。真係㗎，因為踏入秋天嘅時間呢，雖然對於可能自由行嘅朋友嚟講呢，就係一年嘅四季都係適合去唔同嘅目的地旅行嘅。咁而喺呢、這個即係秋天啦，而家出面嘅氣温呢係攝氏嘅28度，其實都係熱熱地下。咁而呢個嘅相對濕度呢係60%啦，而呢個黃色嘅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呢現正生效嘅呢、這個星期六嘅晏晝呢，其實真係好開心係可以即係慢慢安排你嚟緊嘅一個旅遊嘅一個目的地。
3: 係，另外亦都好適合做一啲嘅戶外活動啦，同埋好似聽日呢都有一啲嘅大型活動賽事呢，都大家要留意一下。
1: 是啊，朝头早啊，就是呢个单车节啦。不过讲到踩单车呢，我就可能留返喺呢个单车径嗰度练习啦。是啦，就即交俾啲建议呢，就去 enjoy 啦。
3: 不过都要留意交通嘅安排。
1: 是啊，咁而嚟緊呢，可能即10月尾又会有好多嘅我哋嘅香港嘅一啲城市活动呢，留意住旅游乐园呢，就会知道再多啲啦。好，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咯。
5: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哈文，
5: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 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啊，请到阿 Barry 嚟同我哋分享嘅 Barry。
6: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系啊，又见面啦，
6: 上场得好密啦，
1: 系啊，好多谢 Barry 啊，系啊，咁因为都系都系中意自由行噶嘛，
6: 冇错，
1: 短线游又中意，快闪又中意，比较啲即系计划中途、长途嘅，总之任何嘅长短度嘅旅程咧，你都中意嘅 Barry。咁所以今日又邀请你嚟同我哋分享，
6: 多谢晒，
4: 同埋追求性价比之选嘅 Barry 啊，我期待分享一下你点样飞去。今次目的地啊，
3: 系啦，今次咧你就喺8月尾嘅时候咧就去咗甘肃敦煌之旅啊嘛，咁啊，
6: 系
3: 啦，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咧？
6: 我简单介绍下先啦。首先咧，即系我自己背景啦，即系我对中国历史咧就好有兴趣啦。咁就河西走廊，即系我谂由大家可能小学添，未必系中学添，已经听过啦。咁就一路都想去，但竟然我去咗即系咁多个国家，然后内地所有嘅省市啊、自治区啊，我都叫做去过旅行，但系呢四个即系河西走廊嘅河西四郡我是未去過
1: 的。你真的很密尋歸底嘛，正所謂，所以你就去探索了。
6: 沒錯啦，咁或者我都簡單介紹少少背景，然後再講下點去啊，或者啲具體啲咩玩咁樣啦。咁其實河西四郡大家就知咧，大概係距離而家超過2000年前咧，漢武帝打敗咗匈奴啊，即係今日甘肅嘅西北我哋叫做一個地方啦。咁啊，設立咗四個郡，就係、武威、張掖、酒泉同埋敦煌。咁去到今時今日有一個好特別嘅狀況就點呢？咁我哋會有武威市、張掖市、酒泉市，咁亦都分出嚟有一個叫嘉峪關市嘅，我仲未去㗎。OK， 咁亦都有敦煌市。咁講完之後呢，咦，咁即係唔係好大分別係咪？但係呢，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內地省自治區下面呢最大嘅行政單位就應該叫地級市。咁其中嘅武威、張掖同埋酒泉都係地級市，但係敦煌呢其實係縣級市，即係佢係縣嗰個級數，但又比縣好似高級少少。所以佢其實呢喺行政上面呢，要俾聽眾朋友先有個了解先，佢係歸酒泉去管嘅。 啊，咁所以就有趣啊！以前系四个郡喺汉武帝时代，今时今日虽然都有四座城市，但系咧喺个行政规划上边咧，好似有啲高低啦，系啦咁样啦。
1: 同埋每一次咧，即系请阿 Barry 上嚟倾偈咧，我哋通常都会预告就啊摆一张即系标志性嘅相片先啦。咁我哋就摆咗张相，咁所以咧好多听众咧都会好期待，即系今日阿 Barry 咧，你同我哋啊一定系即系介绍，因为今次呢个嘅金粟敦煌之旅、歷史文化之旅咧、都一定係集中好幾個地標嘅景點咧，就是、你慢慢同大家介紹啦。
3: 係咁就講翻下去呢一個地方啦。咁啊，今次你都係飛機飛去啦。
6: 冇錯冇錯。嗱，其實應該咁嘅。如果你話如果內地大家可能坐高鐵，咁敦煌就如果你香港甚至廣州、深圳出發咧，就真係似乎遠咗少少，因為去西安都已經講緊幾多個鐘啊，都已經好似十個鐘定幾多個鐘。
4: 唔可以快閃啊！呢、這個就
6: 快閃唔到。再西安去敦煌咧。其实应该同广州去西安距离我所理解应该不是差太远，可能近少少。
4: 所以今次你就拣咗飞机飞过去啦。
6: 咁我哋香港咧，其实有本地嘅航空公司咧，咁其实就一季我 check 到啊，我香文可以修正我嘅你呢一方面专家。
4: 唔敢唔敢。
6: 咁就系即系有直航机，咁我知嘅就系个季节性，即系通常夏天就，但系一个礼拜好似得两班三班嘅，咁、可以直航去嗰度嘅。咁最平嘅票价，我上网曾经睇过咧。聲稱啊，即係包括 Herman 自己嘅網上講啦，好似2000蚊港幣有找嘅，包曬咁、我就即係買唔到啦，咁我就幫襯翻內地啊，我哋自己國家嘅航空公司，咁就去到北京首都機場，咁啊住一晚，咁然後第二日咧就再飛去敦煌，咁翻嚟都要經北京再翻嚟，咁翻嚟就唔使過夜啦。而內地公司咧，其實都有一樣嘢，唔知道聽眾朋友有冇留意啦，咁就。唔敢話全部啦，就大部分你如果過夜嘅航班咧，你都可以申請免費嘅中轉住宿。不過記住啊，可以申請唔代表一定俾到你啊。
3: 佢都會要睇 quota 夠唔夠。
6: 冇錯冇錯，
4: 要提早申請嘅。
6: 冇錯啦，
1: 好啦，咁今次即係 Baby 你就採取好啦，直接去啦，即係把握時間一啲啦。咁去到因為都係正值八月份嘅時間啊嘛，係咪話好彩？因為咧真係熱門嘅旅遊嘅時間嚟嘅。
6: 應該咁講啦，敦煌嘅旅遊季節咧。據我所知就應該五一開始就開始暢旺啦，咁而最後嘅高峰期就啱啱過咗啦，國慶嘅十一啦嚇，之後就應該慢慢因為都係比較內陸北啲嘅地方咧，即係比較凍啊，或者多風沙等等啦，咁就遊客量就會大減嘅，相對嚟講，咁而暑假咧。即係唔好計五一啊十一呢啲就冇得講啦，全國嘅即係喜慶嘅日子啦。咁暑假咧，因為多咗家庭客嘅原因咧，所以七月八月咧都可以話係旺季中嘅旺季。
3: 係。
6: 咁一陣間有啲具體景點我都會講下啦，大家可能要提早上網或者用一個小程序啊啲 app 啊咁去訂門票啦。
3: 係。
6: 甚至你可能牽涉到包車，你可能都要提早少少。
1: 都一定要咯，係咯，唔可以即係即興去到，咁可能就未必會
6: 就會比較
1: 攪
6: 教少少啦。
3: 咁講起包車，你即係平時都鍾意自駕嘅嘛？今次嘅行程都係以一個包車嘅形式去安排啦。
6: 應該咁講啦，如果喺敦煌周邊或者敦煌市入面嘅地方咧，我就會用翻內地嘅打車軟件啦，咁都相當之廉宜嘅。不過就敦煌叫車咧，我覺得相對係點講咧？就相對嚟講，我覺得個難度比其他大城市多少少，因為咧佢個起步價好似6蚊人民幣。个城区又唔系好大，如果大就唔会系县级市啦，系咪？大家谂到，咁所以有时叫车都有少少拗教嘅，我会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拣一种叫顺风车啦，咁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咩嚟噶啦？喺啲软件上面咧，你提早少少，可能提早一日，咁你有机会咧，比原定嘅价钱咧平成半，你可以搭到远少少嘅车程，例如由市区去机场，或者机场翻市区。你早啲訂咧，可能會再平到你唔信嘅，係啊，即係會咁嘅狀況啦。咁
4: 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咧，冬天嘅時候去咧，學阿 Barry 話齋咧，即係已經唔係一個旺季，所以就少好多人啦，就凍好多啦。咁而家 Barry 呢個季節去，其實係咪比較舒服嘅時間咧？
6: 我又真係好彩嘅，因為八月嘅下旬啦，亦都比較美啦。咁好多家庭客咧就已經即係唔會話聽日翻學咁，今日先翻到屋企，因為敦煌都有啲遠，坐飛機去北京都講緊3個鐘或者3個鐘以上都，呢一程都已經係相當之遙遠下嘅。咁所以咧，我又好彩，人就得多同埋更多嘅啫。 咁我去嘅時間咧就真係多，就唔係更多，係都唔係最多，最多更多同埋多，係咁我都係多啦。
3: 同埋即係喺當地嘅天氣嚟講係舒服噶嘛。
6: 係咁個氣温大約咁，因為內陸地方啦，就温差比較大嘅，咁大約日頭都有。嗱，其實咧佢點嘅太陽暴曬都有三字頭嘅，但夜晚咧其實就係會低過二十噶啦。
1: 哦，哇，好舒服啦，即刻。
6: 咁嗱，大家都留意，因為日照嘅關係啦，八月尾去咧就日出比較遲嘅，朝頭早七點零我記得咁上下嘅。咁日落咧就大概八點二十幾到八點半，
1: 好好，
6: 即係夜晚九點到先黑曬。咁除非你玩到好嘢啊，否則咧嗰啲十幾度你應該遇唔到嘅，半夜三更，係咪？咁就咁。
4: 可能你行夜市嘅時候就 feel 到啦。
6: 不過好彩夜市。

0: 雲岡石窟啦，亦都係咪甘肅另一個咧叫做天水嘅密積山石窟？咁今次我去埋莫高窟咧，咁就啱啱好、哦、四大石窟
1: 齊曬啦，
0: 打卡集又完成啦，就咁啦。
2: 喂，但係去呢個莫高窟咧，我都知道你有啲攻略嘅喎，有一啲可以俾我哋參考一下啊嘛。
0: 因為實在太出名啦，咁尤其是啊晚清時期啊一路發展嘅，大家如果聽過藏經洞，有個黃道士咧，即係喺個窿入邊揾到啲啊，即係啲敦煌手卷嘅古經文，咁啊賣咗俾。即外國人啦，咁當時即走寶啦，咁於是咧就舉世咧就知名啦呢個地方。今時今日佢都係世界文化遺產嘅。咁應該鄉民去嗰陣時咧，我想問一下你當年個參觀有冇啲咩限制啊？
3: 我記得攝影係有限制嘅，除咗攝影係有限制之外咧，其實都幾自由嘅，因為唔係太多人。可能我真係十二月去咧，大家比較
4: 凍啊，喺文明好凍啊，十二月，
0: 因為有啲窟係唔入得去，即係有啲窿係凍係入唔到去。
3: 我哋有人帶嘅，所以就嗰陣時佢應該係直情冇話呢度唔入得，冇話入得，因為佢帶得我哋入去嘅咧，就俾得我哋睇咯。
0: 嗱，而家咧我同朋友們就講一講先啊，咁就大家要留意佢嘅門票咧有三種嘅，第三種叫嗰啲叫做特窟，即係特別嘅石窟，咁就去到就再加買嘅，嗰啲價錢就我啲平民百姓我就嗰、那個就唔討論，一啲比較貴啊，或者專家先睇啦。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一個完整嘅套票咧，大概係238蚊人民幣，但係你就算係。冬天可能好少少啦，八月尾都好啦，大家唔好諗住呢我就去到獅子大安寺去買呀，咁其實可以提前一個月呢去返官方嘅網上面預訂嘅，咁預訂完之後呢係指定嘅時間去參觀嘅，咁指定係進入嘅時間，離開就冇限你嘅，咁我就建議大家盡量就揀八點定八點零，
2: 即係早啲啦，
0: 就是、第一場啦，咁首先呢你會去到呢喺市區嘅範圍，其實你機場同埋高鐵站好近嘅，就係、是、一個 3D 嘅中心啦，或者叫做，咁即係點呢，原來你買完飛就第一件事你會入一間戲院度睇一個十零二十分鐘嘅敦煌嘅歷史嘅片介紹，然後睇完之後呢就轉移啦，我就會去球幕影院，即是太空館那隻、哦、即是半圓形那隻瞓在那裡看，就因為保護的原因，不是個個窟都可以去到，那你瞓在那裡就可以看到其中最重要的幾個窟的很細緻的介紹、OK， 那你看完之後你出回來，原來那個 3D 中心呢連真正的距離真正的莫高窟呢個車程大約都有成十幾二十分鐘、哦、其實都挺遙遠的，你要上個旅遊巴，它就車到你去真正嘅莫高窟嘅，我哋叫做入口又好，总之坐喺嗰度啦。咁然后咧，你就因为莫高窟系喺个河谷嗰度嘅，咁你就会过条桥过去啦，开始参观。咁而参观咧，又留意，即系有导赏带住你，大概开放八个度啦。咁是边八个咧？其实我唔知系咪随机啊，因为咧我见到咧，佢哋会互相用即系嗰个通话机去联络吓，诶得唔得啊？攞住锁匙，你系咪出嚟啊？你出嚟我就入去啦，类似咁啦。咁咧带住你到想参观嗰八个 ，OK？ 咁完咗之后，你仲可以去埋隔篱咧睇埋另外有几个比较大嘅，咁其中一个叫做九层楼咯，叫做要啊，咁即系中间有个座佛，我谂你都睇过啦，咁即系比较红红地个建筑物咧，即系好似中国阁楼咁样咧，咁后边咧其实。掩藏住後面就係個座佛，即係有啲似落山大佛嗰只，即係嗰只 size 就係相當之宏偉嘅。咁好啦，咁要介紹就第二種飛啦。第二種飛我哋叫做應急票。嗱，頭先我講個全套票咧，每日得6000張嘅最多。
2: 哦、
0: OK， 咁我相信如果你國慶啊五一就應該唔止6000人去睇，應該
2: 係好難爭
0: 嘅。係啦，咁應急票就係你如果買唔到呢、這個即係全套嘅票咧，你買個應急票提前15日都係網上訂嘅。咁咧就係、是、冇得睇片。就直接一個車就車你去莫高窟，亦都冇人帶你去睇嗰八個、
4: 哦，
0: 你就可以睇翻剩翻嗰幾個最重要嘅，係、哦、自由參觀，而個導賞門口佢會用錄音嘅形式播俾你聽。
4: 哦，
0: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買套票嘅話咧，你就係睇電影啦，兩套啦，你可以睇八個窟啦，有導遊詳細講解啦，
4: 導賞講解啦，
0: 咁跟住亦都可以睇。應急票嘅嗰幾個自由參觀嘅，亦都係可以話最重要嘅石窟咁樣啦。
4: 咁咁難得，咁梗係希望大家可以預早啲去準備，就係買到最早買嘅套票。
0: 冇錯，因為應急票12000張，即係加埋全日最多都18000人可以去參觀。系啊，咁
4: 可想而知啊，即系如果系即系好多游客嘅时间，就可以同时间容纳18000位游客。
0: 我最近上网睇翻啱啱十一国庆咧，即系啲人上网讲笑咁讲咧，

0: 我排隊排兩個鐘睇嗰個大佛咧，就係兩分鐘都唔夠咧，講翻，因為你冇可能再停嘅，後面啲人又上嚟，所以管理嘅工作人員咧係要
1: 可能流水式嘅情況，
0: 可能你就抬頭望一望都你想停都停到啦。
2: 同埋
0: 咁，但你排兩個鐘，
2: 同埋即係去呢個地方真係用眼觀賞就夠啦。應該好似唔
0: 俾
2: 影相係嘛？係
0: 唔俾影相嘅，咁就大家就唔好諗住，又有攝像頭啦，亦都有工作人員會喝住你。
1: 明喎，咁就更加難得啦，因為你直頭係只可以即係用咁難得入到去，用肉眼去欣賞啊。咁我梗係希望可以多啲時間留喺個景點度啦。我
0: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其實仲有嘅，再耐啲完咗之後咧，你仲可以出翻去咧，佢仲有啲類似博物館嘅，咁你可以入去咧就睇下啲介紹。不過我就朝頭早八點幾去咧，我睇曬啲佛啊，睇埋嗰啲片之後，都已經用咗四個鐘，跟住下載其他嘅行程我就跳過咗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好仔細睇咧，如果你買全套票啊，而你買應急啊，當然就冇咁多嘢睇啦，係咪？咁如果你買全套票加埋你連博物館想睇埋咧，我諗至少都要預應該五個小時。
1: 好好啊，
0: 仲有
1: 好值得
0: 呢五個小時係講緊多人，唔係更多，唔係最多，11/5/1另計。
1: 系，即系所以可能大家喺呢个行程上边嘅准备就要留意啦。咁而如果今日咧，即系听住我哋旅游乐园嘅话咧，咦，我都可以同 Barry 分享，即系都有导游过呢个敦煌，即系呢啲咁热门嘅景点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
2: 系，电话号码系1872311 嘅。
1: 系啦，咁一阵间喺呢个即系黄昏啦，六点钟详尽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有机会咧听大家嘅电话噶啦。咁以下落嚟咧就听呢首歌啊，因为咧如果我哋去旅行咧。呢四个字最啱用噶啦，亦都送俾我哋所有嘅旅游乐园嘅朋友啦，送埋俾香文听，因为有呢一只容祖儿嘅最新派头作品《阳光普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當局和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協議至2033年屆滿，他認為2033年之後的本港電力市場需要改變，做到供電更穩定，價格更具競爭力，而配合未來新產業需求，例如數據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會謹慎和全面檢視。謝展環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零碳能源目標是由現時的 25% 增加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說，本港背靠祖國，在能源和燃料供應方面沒有後顧之憂，但是價格始終是問題，因為能源危機期間能源價格會上升，價格波動對經濟影響好大。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交通系正常翻啦。而浅水湾道咧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仍然都系慢车。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系车多嘅。咁而家咧龙尾就排翻去黄珠路嘅，而家影响埋咧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清水湾道郑食之方向大清。 喺港岛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冇造成挤塞，但系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啦。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面啦，家长应该时刻都要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啲咩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嘅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嘅一半。洗衣房我哋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嘅衣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9: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哈文，
8: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0: 时间来到晏昼的5:37，外面的气温是继续是摄氏的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继续生效。今天在这个旅游乐园除了榴莲之外，还有
11: 我是欧海星，大家好。
10: 还有
12: Hello， 我是 Herman， 大家好。
10: 支持住 Herman。当然还有我们今天的活泼嘉宾 Barry。
11: Hello，Barry 你好。
12: Hello，Barry。
10: 刚才在这个5:30的新闻报道之前就跟我们分享过。总之呢，就是这个甘肃敦煌有这么多地标性的景点，究竟那个攻略是怎样呢？大家就要留意啦。
11: 大家亦都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啦，睇一睇 Barry 喺敦煌啊影嘅靓相啊。
10: 系啦，咁至于一阵间咧想同我哋倾偈嘅话咧，都可以打通我哋嘅1872311 嘅。咁啊，唔该晒好姐。
11: 系啊，头先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介绍咗莫高窟呢个景点啦。当然啦，去到敦煌咧都仲有好多出名嘅景点噶。讲大自然风景啦，鸣沙山就一定系大家不能错过噶啦。
10: 系咯，而喺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咧，即系前两日嘅预告就拎咗呢张相，
13: 系啦，就系沙山，
10: 系啊，鸣沙山啊，
13: 鸣沙山。咁我谂鸣沙山呢个名喺中国就唔止一个嘅，咁亦都有一个，譬如内蒙嗰啲个响沙湾啦。咁简单啲讲就系咧，即系我就冇试啊，你喺上面上落嚟，有啲风吹啊，会有啲沙去。唔知咩，总之发出声响啦，咁我就冇事。
10: 所以就明啦，所以就因为就系呢个系啦，就明嘅意思啦。
13: 咁大家谂下，其实河西走廊啲四郡咧，我唔讲其他住址咧，净系讲敦煌啦，基本上周边都系俾啲沙漠或者荒漠。或者我哋歌都有聽，一陣間又有聽係嘛？咪戈壁灘啊嘛，即係總之係包圍住嘅。咁而咧，通常一個綠洲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城鎮啦。咁敦煌亦都係個綠洲啦，咁可以咁講啦。因為頭先講過有河流流過啦，係咪？亦都有呢個嘅莫高窟出現。咁啊，鳴沙山咧其實即係一個沙丘啊，其實一連串啊，唔係一個應該咁講。咁但係主力咧就係重點就係咧沙丘，大家想象一個沙漠，中間咧就會有一個。即係長年都唔枯竭嘅月牙泉，好似一個點講嗰啲彎月咁樣嘅形狀嘅，咁所以一般人去嗰度咧，就一定係行去睇沙漠奇觀月牙泉啦。咁上面都有啲古代嘅閣樓喺度啦，你上去睇下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咧，上嗰個月牙泉對出嘅沙丘上邊。就搬上日落，一日曬落嚟咧，個色咧就會好似我嗰張相就啊，當然做咗少少啦，但就會比較即係金黃少少啊，橙橙地咁樣啦。係大家嗱，呢個景點咧，即係我遇到入邊咧，我覺得就相當之多人啦。不過就因為即係呢個嘅有限額啦，我就唔
11: 著名景點啦，
13: 著名景點啦，
10: 真係地標中嘅地標啊。
13: 所以我就冇放一啲咧，即係成扎好似螞蟻咁嘅沙丘相俾大家睇。咁我講嘅係白羽下巡，咁我覺得咧。因为我晨早就去呢个嘅莫高窟啦，咁我系比较就翻日落时间，咁当时嘅日落系8点，差唔多8:30嘅，咁差唔多。
10: 其实已经系夜晚噶啦。
13: 吓，咁总之我去就应该5:00咁上下去到啦，咁我系咁谂，大家都咁谂，所以咧我应该咁讲啦，由于鸣沙山同呢个嘅莫高窟都系两大地标，莫高窟咧系会分时段性大家去嘅，鸣沙山冇限定。 而大家都想睇日落，咁、所以睇大家
0: 就全部人就去日落就去啦。
13: 所以大家一玩玩錯峰出行啦，即係除咗避五一十一之外咧，原來可能上晝去，如果你諗住唔睇日落嘅話咧。我估嘅咋，
0: 但系日落太吸引啦，即系衬埋嗰个景点诶，嗰个景色咧，系真系好难。
14: 调翻转睇日出得唔得咧？
13: 可以试下，可以试。
14: 好早噶啦，系咪？
13: 我讲嗰个实际攻略，我即系提提大家吓，降低你嘅期望。其实佢日落咧，你系睇啲我知叫晚霞，但系晚霞出现机会都唔高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晚霞个条件咧，点都有啲云彩嘅，而云彩个位要啱啱好，唔好遮咗太阳啊，唔好剩啊。而大家谂下，荒漠地带有几可有云啦？
0: 系，通常都系万里无云嘅，系咪啊？
13: 系啦。咁由于你望落对面山丘，你我有张相有出嘅，大家应该望到嘅，斜斜地噶嘛，即系太阳未落地就已经被个沙丘挡住咗啦。咁你影相角度嚟讲，除非你个 field 滤镜好劲，否则一定有光斑。
0: 嗯
13: 大家明白我講咩？即係咁影出嚟，我自己覺得同埋個月光啊，唔係月光個陽光咧，日落咧就比較散亂啦。因為你個鹹蛋網或者咪鹹蛋網出現其中一個原則咧，一定有啲我哋叫污染物或者一啲嘢啦，擋一擋咁先至 feel 一 feel 佢啊嘛，即係嗰啲叫做咩過一過濾先得嘅。咁所以第一你係好低機會睇到鹹蛋網嘅。第二就係咧個沙丘會擋咗，咁所以我就實質上咧我係冇影真正嘅日落嘅，我只係影嘅叫晚霞啦，影嗰啲意境，同埋到咗天黑之後咧，慢慢月牙泉隔離嗰月牙角咧係會著燈，
0: 哦，
13: 咁就有華燈初上，
0: 另外一啲嘅美景啦。
13: 因為將黑未黑最靚嘅，個天係會由藍變黑
11: 嘅，有唔同嘅顏色睇到啊嘛。
13: 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你就唔好諗住，哎呀，我睇鹹蛋黃咩咧，咁就應該機會率就唔敢話完全冇，即係比較低啦。
11: 嗱，大自然美景就未必可以一定睇到啦，但如果想睇一啲嘅表演的話咧，其實嗰度都有表演睇喎。
13: 冇錯，所以我要講，我最一陣間講到呢樣嘢啦。咁大家入去咧有兩個方法嘅，因為由個入口去到月牙泉個位置或者個沙丘嘅位置咧，其實我自己就靠行路嘅。我谂廿零分钟咁上下啦，应该半个钟头以内嘅单程。
14: 系行沙地啊，定系啲
13: 佢铺晒栈道，唔使惊大家。甚至
0: 好舒服啦，
13: 好正。会有行人嘅红绿灯，点解咧？因为会有骆驼经过。啊，咁可能骆驼要停一停啊，或者行人停一停啊，大家互相礼让。但如果你想体验，好似我张相入边咧，咁就另外俾钱啦。咁都贵贵地啦。咁我就即系会考虑经济嘅原因咧，我就唔会坐啦。
0: 但系真系嗰个画面好靓，即系当然头先阿 Barry 咧都提大家即系啲 tips 啦，即系可能可以选择唔同嘅时间就去欣赏呢个鸣沙山啦。但我估如果比起我，我唔知啦，香文同阿星，我都系会。黄昏冇错，都系要去
14: 第一次先，第二次就错峰啦。
0: 冇错，
13: 冇错啦。
11: 咪同埋错峰嘅时间应该都几晒啊！你真系晒，
13: 冇错。
11: 黄昏舒服，
13: 黄昏加埋系咁啱，即系除咗睇到景之外，冇咁晒。
1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点解啲游客就集中喺嗰个时间咧？完全明白嘅。
13: 冬天去嘅
14: 系啊，所以我系巨型嘅错峰嚟噶，系因为我都怕多人。
13: 你系黄昏去噶？
14: 我好冇乜印象，我好似日光比较多啲嘅。
11: 咪就如果你冬天的話，冬天就 O K。
13: 唔係冬天你黃昏去唔到啊，一黑曬之後太凍
0: 啦，太凍啦，冇錯，你又啱喎，所以唔好啊，又難。
14: 所以我諗我哋其中原因係就因為怕太多人，但真係太凍啦嗰陣時係真。
13: 哇，咁好啊，咁嗱，咁要講，咁要上個沙丘咧，咁睇啦，全世界都係去嗰個重點啊，甚至沙丘上面人仲多過月牙泉周邊參觀。咁上個沙丘咧，大家諗下啦，如果純粹上沙丘咧，咁有一定嘅斜度啦，咁行一步係退兩步嘅。所以我係行咗好耐咧，點解我都仲係好似攀升得好少啊？
0: 唔緊要，對於你嚟講，順便運動
13: 係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其實為咗照顧大眾啦，其實喺沙丘上面咧，我如果冇記錯，起碼有兩條甚至三條咧木梯黐住曬嘅。咁你就可以避咗只腳陷入個沙度行。
0: 哦、
13: 不過既然人多，即係話個木梯咧長期係塞人，
0: 哦、
13: 尤其是係差唔多日落嗰時間。咁所以最後咧。我都係見到嗰啲人群咁誇張，算啦，我都係考下自己體力，不過都係體力不計咧，行到一半咁都影到大家可以睇到個相嘅，
0: 係啊，好靚啊，
13: 就咁嘅狀況。咁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就即係如果我總結嚟講咧，第一就頭先講漏咗，就一樣要提前起碼。我就唔好提前半個月啦，因為我由我決定到出發咧，其實唔夠一個禮拜嘅。
0: 大家唔好學啊嚇。
13: 咁但係 睇咩季節啦，因為我係暑假尾就好啲啦。咁、如果唔係咧，都係提前買飛。不，我都有提前嘅、不過唔係提前半個月啫。好，第二樣嘢，你黃昏去 OK 嘅。咁如果大家衡量下，可能有細路仔啊，有啲比較長者啲嘅話咧，咁駱駝啦個風味好好嘅，幫你兜特登兜個大圈，慢慢行少少沙咁去到嗰度。另外就有電瓶車。咁、就可以代替只腳行嘅，你或者你可以坐車入去行翻出嚟，或者調翻轉都得嘅。咁我就中意用腳去體驗，我就全程行啦。咁另外就如果你大家驚腳有沙入咧，就有佢啲防沙嘅套嘅，套到膝頭哥嘅。咁、你行起上嚟就由於啲沙冇乜點入去咧。我又衰，我又冇買嗰嚿嘢，我又著涼鞋咧，整下整下咧，我腳同埋涼鞋之間咧，好似變咗松高鞋啊，係好特別辛苦嘅。咁但係個景係真係值得嘅。咁大家咧就不妨咧就留意一下。咁同埋旺季去咧，我去我都覺得多人啦。但司機同我講咧，佢唔多人，因為我架車我係坐即係嗰啲叫做網約車啦，係可以去到大即係。門口前少少啦，即係唔係停到正嘅。佢話如果旺季咧，你根本出面嗰條路馬路咧幾公里就已經喺度塞緊車㗎啦。
0: 明啦，就已經幾公里外就要落車啦。
13: 冇錯，一係你就等，一係你就落車。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啦，呢啲咁出名嘅景點。咁仲有就係、星頭先問到表演個問題啦。咁其實佢而家一個賣點咧就叫做萬人星空咩演唱會。咁我去嗰日就望唔到真人啦，佢就播一啲音樂啦，啲流行曲啊或者成啦。咁仲有無人機表演嘅，就喺天黑之後。咁、我就
11: 咁啲觀眾就係坐喺呢個沙灘，沙漠上面，沙丘
13: 上
11: 面
13: 啦。所以點解你而家解釋到點解黃昏到夜晚咁多人？因為佢沙門之夜晚，總之好夜啦。總之就係、
0: 因為仲有佢好多另外嘅，仲要睇埋無人機。
13: 當然呢樣嘢係夏天限定咯。咁冬天都冇乜邊個可以坐喺
0: 太凍啦，係啊，太坐啦。
13: 我唔知冬天有冇個表演，就算有，我諗都
14: 以前冇嘅，而家睇唔到
13: 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啦。咁咁都有趣嘅。咁如果你驚人多，好似我咁咧，佢差唔多你望咗兩眼咧，就好散場啦。因為出到出邊咧，嗱有樣嘢要讚嘅。佢有免費嘅巴士車翻去夜市附近，
0: 哦，咁幾好喎、啊！
13: 咁就嗰個配套方便疏散人潮，因為你諗下，你大家走得嗰個時間啦，即係睇完日落係一個高峰期啦，另外完咗萬人大合唱，無人機應該係第二個高峰期，
0: 冇錯。
13: 咁我諗唔會有網約車入到嚟上客嘅，所以嗰個服務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係免費嘅巴士車你去市區嘅夜市。
11: 咁去完埋呢一個嘅鳴沙山之後啦，咁如果想玩敦煌的話咧，其實係咪真係都有唔同嘅線路可以俾大家選擇參考咧？
13: 頭先嗰兩個咧，我可以話喺市。嚴格嚟講，我覺得都算係市區啦，即係以前就話邊緣或者市區係市區邊緣啦。咁、另外咧，敦煌向西咧有西線，即係向哈密，即係第一個你進入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嘅，我都唔知個哈密應該係市嚟嘅，應該係。咁嗰個方向咧，咁有個西線咧。咁講緊咧，我朝頭早唔夠八點出門口，翻到敦煌市區係夜晚十點幾。
11: 哇！玩足一日啦，
13: 咁要自駕或者包車啦。咁可以去四個點嘅，順次序就係西千佛洞。阳关、玉门关同埋雅丹魔鬼城，就咁样啦。
0: 大家喺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啊 ，Barry 为我哋准备嘅呢个赏集入边咧，都会即系包含晒啊！你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嘅呢几个，即系都系西线嘅地标景点嘅相啊！大家一路睇赏集，一路听阿 Barry 你介绍啦。
13: 系咁，或者我自己最想介绍咧，嗱，我自己最中意嘅啊，应该话。最有 feel 最有感覺嘅就係呢個嘅陽關啊！咁因為就係唐朝嘅詩人王維啊，就係咧勸君更進一杯酒，因為西出陽關無故人，有去就好難翻啊！點解會有呢句説話咧？咁大家諗到啦，本身河西走廊就係戈壁灘，係咪？一陣間又係啊羅文會唱嗰首歌《沙丘間》係嘛？即係比較荒涼嘅地方。咁用今日觀念講咧，陽關同喺北面南邊嘅就係呢個嘅玉門關。咁一陣間都會介紹到嘅。其實用今日觀念講咧，即係有啲似我哋講緊咩羅湖海關啊，或者叫做咁樣描述啱唔啱又未必。一啲口岸咧，簡單啲講，即係通去境外嘅啲口岸啦。所以咧喺嗰度咧，如果你係漢代你要出關嘅話咧，你一定要攞個通關文貼，亦即係 visa 或者叫做護照啦，係要睇嘅。今時今日去嗰度咧，可以去體驗過大家，無論係陽關、玉門關咧。第一，嗱佢本身嗰個原本關卡，今時今日係見唔到噶啦。咁仿漢式嘅建築物，有啲人穿著漢服咧，當然都俾少少費用啦咁就可以即時幫你咧， 幫你整個簽證或者整個護照，你就可以出境啦。咁都有趣嘅。咁而可以睇到嘅位置咧，其實嗱應該咁講啦，嗰啲乜關乜關咧，往往就係一個烽火台。呢个系古代嘅防御系统之一嘅，喺长城沿线嘅敌人嚟我点烽火，咁我啲军队就知道边个方向去即系救驾或者抵御敌人咁样啦。咁今日主要就可以睇到个山丘上边嘅烽火台，可能你觉得一堆泥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非常之好嘅意境嘅，特别反映到好中意嗰首歌啦，《同途万里》入边嘅啦，即系《Gothic Town》山丘间。点解咧？因为咧上边有阳关嘅烽火台，下边咧个有一扎嘅石滩。啊，或者叫當時有個名叫古董灘啊，話成日都發掘到以前啲文物出嚟。咁、哦、有張相我都有嘅，一張相我就背脊影住，企喺個灘上面望住，側側地身望住個烽火台。
0: 哦，頭嗰幾張啦，係啊。
13: 咁另外仲望到一張咧，應該係望到咧，一邊係烽火台，再遠啲嘅你要望到祁連雪山。其實嗰個祁連雪山基本上就今日嘅內蒙古咧，同呢個嘅甘肅省嘅一個叫做分界線啦，可以咁講啦。以前喺山後邊咧，就係、是、漢朝嘅匈奴。系咪啊？咁啊，唐朝佢特厥咁啊，越过呢个山打过嚟咧，咁就会大家有战争嘅发生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嗰个地方影相咧，我就觉得好中意啊，即系好体验到嗰种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即系啊，即系嗰种感觉。
0: 好险要
13: 啊！系啊，咁因为咁样再过去咧，就系进入今日嘅新疆啦、嗯，以前古代嘅西域啦，咁样。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阳关可以去嘅。咁而亦都一样啦，大家去到咧，佢都有博物馆嘅。不过我会觉得个博物馆咧就嗱，老实讲，我觉得弱咗少少啲文物，因为最劲嘅文物咧。一定不會擺喺嗰度啦，或者北京啊，嗰啲地方啦，啊，咁中間大家可以睇咧，最緊要睇漢簡，漢簡咩就係紙張發明之前咧，大家啲簡竹簡上面啲簡、哦、或者木簡上面咧，即係寫咗啲嘢嘅，咁、嗯、通常都係當地嘅一啲嘅户口啊，或者嗰啲人嘅一啲記載，即係交幾千歲啊，幾多糧啊之類，咁、哦、都幾有趣，我覺得係可以望一望。不過重點都係陽關嘅本身，咁又入。口即係嗰個通關文貼可以幫你做一做嗰度啦，同埋博物館嗰度啦，去到個烽火台咧，大概800米嘅，咁有少少斜路啦，你去坐電瓶車俾錢、哦，我有坐嘅，因為我有長者同我一齊去，哦、但係以我自己性格咧，我應該會行嘅，但係留意下，因為呢個景點係我哋西出即係、就是、西線嘅第二個景點嘅，你去嗰個時間咧應該係暴曬嘅，冬天就應該，冬天有冇去呢、這個？
14: 有啊，有我哋都有包車，
13: 冬天應該凍到。包个车都唔系可以去到烽火台啊！你要行啊嘛，系咪好冻啊？应该冬天
14: 全个行程都系一直日日都好冻，冇一日系
13: 死咯！我要去翻另外嗰几个国度都惊紧啊！
0: 冇问题，冇问题，
11: 有心理准备得噶啦。嗱，咁去完阳关之后，另一个即系你都觉得即系值得同我哋介绍嘅就系呢个玉门关
13: 系啦。因为呢个玉门关有另外一首诗歌，唐代嘅边塞诗人王之涣啊，有一个咧《春风不度玉门关》。咁都可以想，其實描述咗咧個天氣狀況就真係比較即係點講啊，險惡啲，比較辛苦啲，比較惡劣少少啦咁嘅狀況。咁呢個點咧又同陽關唔同，呢個點咧係原來相當之大嘅。除咗入口入去咧，有個所謂嘅小方盤城，亦即係原本玉門關個關隘嘅位置。
11: 係
13: OK， 當然今日係一個位置啦。咁玩呢度咧又翻翻個問題啦。你要落你嘅包車或者自駕嗰架車，你要上景區嘅觀光車啦。咁點解呢？因為咧佢有幾個點嘅，小方盤城即係玉門關嘅位置，你去行去睇。但係中間有兩個點你去睇嘅，一個就叫大方盤城，一個就叫做漢長城與風水遺址。咁其中漢長城咧與風水遺址，我就真係要介紹，我覺得就非常之正，因為反問翻大家，大家會覺得一般你印象中個長城係咩樣㗎？大家用言語描述俾聽眾聽啊！
14: 一望無際，
0: 冇一連好連綿嘅，連綿無盡。
13: 佢個構造係啲咩嘅質地啊？
11: 磚啦，係咪？
13: 冇錯啦，磚係咪？同埋比較偏黑少少，灰灰地啦咁樣啦。咁啊，磚係咪？漢長城咧係顛覆咗你對嗰個長城嘅個印象或者個嗰個諗法。因為我哋而家睇到北京最出名八達嶺啊、居庸關啊、即係嗰一紮啦咁全部都係明長城。咁明同埋秦漢長城咧，中間其實都差咗千幾年啦、
0: 嗯。
13: 大家可以想象到係差好遠嘅。咁原來最原始嘅長城咧，第一好矮嘅，
11: 哦，
13: 矮到咧可能同矮過你嘅，即係矮過我哋嘅高度，甚至位同我哋差唔多高嘅。咁第二呢個構造咧，我哋叫做坑土建築法， 大厦呢个泥呢个坑土建筑法咧，即系会攞啲泥，攞啲当地嘅茅草，一浸一浸或者叫红柳树红柳啊，就铺上去，咁就你可以去到咧，仲睇到当年嗰个构造，
11: 即系都保存得几好啊！
13: 我摆啲泥，摆啲类似茅草红柳嗰啲茅草摆喺度啦，然后我拧啲水落去，然后我攞个嘢咧系咁打，打完之后将啲水挤干佢。嗰陣乾咗，做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第五陣，咁你睇到成個構造出嚟，咁係顛覆咗大家對長城嘅印象。咁最後一個大方門城係咩咧？你可以睇到叫河倉故城遺址咩嚟嘅咧？成個系統原來住咗兵喺度，我需唔需要囤糧食啊？需要，嗰、那個位置而家都喺度。所以陽關有個 feel 喺度，玉門關你可以睇到比較完整嘅長城防禦系統嗰、那個。那個架構，
0: 咁、而頭先咧，阿 Barry 咧就係即係已經係即係 tag 咗咧，跟住落嚟我哋所播呢首歌，我想播長啲啊，等你感受多啲嘛。咁至於關於呢、這個即係喺玉門關嘅一啲感受咧，陣間六點鐘嘅長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冇錯，再慢慢介紹下。而我哋嘅電話熱線咧繼續開放嘅、
11: 電話號碼係 18723111872311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去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 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4: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的员工他的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嘛，就是去到个人那个层面嘛，那就可能要用这个去查啦。
3: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即是数目占整体2%至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4: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3: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卢子清报道。
6: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5个水域提供大约115个访港游艇指定泊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话，参考港艇北上的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需时，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现有泊位数量足够应付。不过朱立威关注5个泊位附近补给设施未必足够。
7: 这5个水域的位置主要是一个泊位，一些补给包括水、盐料，它可能艇上面船员和旅客日常食用，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个配套的。会不会是那5个泊位附近一些码头就要清晰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去补给的在就近在哪些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不会可以跟一些游艇会去夹一夹，可不可以有些空档，有些位置可以给他补给。
6: 朱立威又说，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十几万元的餐饮和零售消费。他建议政府和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的宣传，同时在泊位邻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落客点，便利接驳陆路交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8: 香港首份5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4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25%升至2030年的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7成，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9: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稳定，价钱更加的有竞争力，同埋更加可以配合未来一啲新嘅产业嘅需求，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啊呢啲吓，电力嗰个嘅价钱可以有竞争力，同埋咧吓，亦都仲需要系绿色嘅电力啊嘛，吓呢个系一个我哋未来嘅方向。AI 嘅尽头就是电力啊嘛，咁我哋喺度有咗保障嘅时候嘅话咧吓，对于我哋将来嘅发展咧，都会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支撑嚟。
8: 谢展环又话，当局准备喺将军澳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自内地的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的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说，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政府出年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透过区议员在第一层协助调解，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培训。他说期望三层机制为大厦管理建立良好氛围，如果不能够理性处理纠纷，不法商人就会有机可乘。仇志荣报道。
10: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将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11: 请区议员是做多步，不单止将李太的投诉转介给管理处，还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呢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谈，直接解给李太听。当然我们如果要区议员去做多些工作呢，对他们的培训是必须要的，不少区议员是觉得是对他们好的。这些是在他们之前日常的工作上呢，他们都很想帮街坊做的，能够有这个咁样嘅调解服务，变咗名正言顺，而且我哋会提供一啲培训啦，咁令到区员就觉得佢哋可以得到一啲技巧。
10: 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新机制建立良好嘅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嘅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嘅大厦管理。
11: 有一啲业主可能变咗有时真系会有啲意气用事噶，不嬲都同佢唔系好啱，佢话要拣呢间，我偏偏就觉得佢唔应该做呢、這个，我应该做呢、這个咁。业主之间唔能够团结，唔能够理性携手去处理嗰个大厦管理纠纷，一啲不法嘅商人，佢哋就系会好容易揾到呢啲罅啦。调解嘅机制就系希望我哋有一个良好嘅大厦管理嘅氛围，邻里之间咧有一个好嘅关系之后咧，对于大厦管理嘅工作，无论系进行大维修又好，或者其他嘅管理嘅工作咧，都一定咧系可以更好咁着做咯。
10: 麦美娟又话，建筑物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计划要求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喺工程投票前必须安排简介会，等业主更加关注工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一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 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盗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8: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100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12: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所以当利搭利钉搭钉的情况之下，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许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当他同他借贷的人士很快就会泥足深陷，没办法去应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利息开支的时候，这个集团就会哄他们这些债仔去参加一些所谓的银会，去拿钱去还了本身他们的债项。
8: 警方说，当借贷人无力偿还，集团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他们运毒贩毒抵债。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的现金和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巴拿马发生7.7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造成27人轻伤。黄贝文报道。
13: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尼克特制7.7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橡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2.6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亦都将这次强震定为7级以上。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过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下午更加曾经发生6.9级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说，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家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首航仪式。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

0: 击报道。
1: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个单车节嘅封路措施啊。咁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多区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噶。咁当中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由屯門公路或者是大欖隧道前往機場方向是會受影響並且需要改道行駛，同時多條巴士小巴路線亦都因應是有封路調整服務的，公眾記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門考慮改搭鐵路服務，避免揸車前往受影響的地區。另外重陽節的特別交通安排在屯門曾咀，直至到今晚7點鐘，介乎湧浪路和曾咀靈灰安置所通路之間的一段黏灣路是會暫時封閉，市民可以乘搭港鐵巴士 K52A 號線前往曾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繁忙，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这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亦都是车多的，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黄珠路，而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流，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8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8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 tips 带俾大家噶。
8: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9: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0: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
11: 黄昏时间呢？

0: 到6:25啦，出面嘅气温系摄氏嘅27度，凉咗少少，相对湿度咧69%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继续生效啊。咁今日咧旅游乐园入边咧，我哋三位嘅队员我想讲齐集嘅，分别有我榴莲啊，大家好，
1: 系，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2: ，Hello， 我系 Herman， 大家好，
0: 系啦，咁而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继续开放噶，星我，
1: 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如果大家咧都去过甘肃敦煌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旅游经验噶。
0: 系啦，咁当然我哋今日咧就系唔该晒 Barry。
3: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你喺啱啱啊呢个8月尾嘅时间咧，就系去到呢、這、一个即系甘肃嘅敦煌咧。头先所讲吓，就咧完成咗咧即系无论系石窟方面咧，就系、是、4大嘅石窟都完成咗啦。跟住而家咧，其实就头先就已经系同我哋分享紧咧，因为去到呢一个甘肃敦煌咧，
3: 西线
0: 有西线同东线嘅，咁你今日就集中同我哋分享西面嘅线路。
3: 系啦，咁头先分别讲咗阳关、玉门关啊，一个喺西线嘅北少少，一个西线嘅南少少两个关口。头先讲过啦，即系等于口岸，大家要出入境，可以体验下嗰个通关文牒嗰、那个，俾少少钱都几得意嘅。咁啊，咁讲咗咁多历史嘢咧，其实喺西线咧，仲有一个咧，俗称叫雅丹魔鬼石。咁其实正式嘅名称咧系敦煌嘅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嘅啊破边洲啊万宜水库嗰啲都有，世界嘅系嘛地质公园
0: 遗产啊，
3: 系啦系啦，未系，但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嘅地质公园，系、
0: 哦、
3: 都系好劲噶啦，
0: 系啊，都好劲
3: 啦，系啦。咁咧首先讲咩叫雅丹先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咁样啦？
1: 系上个礼拜我哋节目入边有讲过，因为我哋上个礼拜讲青海嘅时候咧，都有提到当地一啲雅丹地貌嘅。
3: 咁有大家又知唔知系咩嚟？
1: 嗱，咁啊真系见到入边咧喺一个沙漠入边有好多嘅风化咗之后嘅石头啦、特地啦，咁啊真系几吸引、几靓嘅一个嘅地貌嚟嘅。
3: 应该咁讲啦。两样嘢先啦，首先个名称咧，其实就嚟自于咧维吾尔语，
1: 系
3: 啊，唔知系读个 yak 啊，就 yar 唔识读呢样，卷埋你又唔识读啦。咁总之意思就系陡峭嘅土丘，
0: 系
3: 咁，然后咧就喺超过100年前咧，上世纪初啊，咁啊有呢个嘅瑞典嘅探险家咧，咁就将呢个名咧啊。去新疆嘅罗布泊发现啲咁多咁得意嘅地貌嘅，咁问当地嘅维吾尔族嘅即系响度啦，同佢讲，咪叫雅咯咩？咁于是就雅丹地貌嘅名称出现啦。咁雅丹地貌一般出现喺边咧？所以上次甘肃啊，或者简单啲讲啦，喺比较好干燥多风嘅荒漠地带最易出现嘅。大家要知道咧，一般系有啲石嘅，咁石嘅质地咧，可能有啲地方咧就会比较点讲脆弱啲，有啲比较实净啲。咁经过长期嘅风啊，冇。风啊，主要系啊，因为雨水系好少嘅，一路吹咧就会将嗰扎点讲啊，比较松散啲嘅部分吹走，咁留得坚硬嘅部分就浮喺地面上边。咁中国有个名字都叫做白龙堆，好似白龙嘅嚟远望黄黄白白咁样，好似龙嘅脊椎咁样。
0: 哦、
3: 啊，咁喺玄奘嘅亦即系唐三藏啦，《大唐西域记》啦，咁都有记载过佢曾经穿越过白龙堆呢个沙漠咧啊，挺进去西域去西天求经嘅。啊，咁大家即係有興趣去睇《大唐西域記》即係《西遊記》嘅原裝正版，因為《西遊記》係神話故事啦，
1: 《
3: 大唐西域記》真係原裝嘅遊記啦，三藏法師。咁我哋去到呢個地方嗱，因為咁講。景观我觉得唔错嘅，好似香文都去过系咪啊？
2: 系有啊，但系我哋去嘅时候就
0: 是、都
2: 系
0: 好冻啊！
2: 当然啦，冻我哋车上面睇多啲，我哋冇乜落车，因为实在太冻，同埋嗰度系好开扬嘅，
3: 冇
2: 好大风。咁我哋主要喺个车上面咯，有少少落车打卡咁样，反而就冇啊。Barry 头先所讲话有入边有自己嘅车队啊，要坐埋嘅车。我哋嗰时候冇乜呢样嘢，
3: 因为而家咧佢统一管理咧，你去到之后除咗门票咧。你基本上一定係上嗰架巴士㗎啦。咁巴士有某啲站點會停嘅。咁佢都叫你盡量上返佢嗰架。因為個巴士好似嗰個頻道唔係太密啦、而且呢你諗下西線呢個係最遠嘅。你去咗三個景點，你再去到呢個景點已經講緊起碼都係6:00啦。因為天黑係比較再夜啲。
1: 係
3: 呀係咪即係講過啦。咁所以呢你再慢慢打卡搞多兩架呢咁就。
2: 就日落啦開始。
3: 或者黑咗都出唔到嚟。
1: 係講唔到尾班車嗰度搭。
3: 所以亦都形成我覺得就有一個問題啦，即係對於比較追求自由嘅即係我哋啲自由行者啦，咁有少少影響嘅，因為呢你要根據巴士時間上落啦，指定時間上返車。咁有時影相嗰度或者有啲點好靚呢 你明白
0: 嗎？唔緊要，把握時間啊，唯有你。
3: 係啦，係啦，咁就咁咯。咁所以我會覺得有少少影響嘅，即係對於個參觀嗰個體驗，但係亦都可以理解，呢個地方實在太大啦。咁同埋如果旺季又好誇張，因為佢原本係羅布泊嘅一部分，即係消失個湖泊，大家可能聽過啦嘅邊緣位置嚟嘅。咁大家有影相啦，佢有好多唔同嘅名稱嘅地貌，其中一個叫西海艦隊，好誇張，即係咧一條條咁嘅好似白龍骨咁樣啦，係好大片咧喺個荒漠上面，唔知你有冇睇過？而家佢有曬打卡點俾埋名你嘅。不過好可惜咧，網上面影嘅相，官方發布嘅相咧，應該係航拍嚟嘅。咁、
2: 哦
3: 嗯、我唔記得嗰邊俾唔俾航拍，好似唔俾嘅。如果冇記錯，就算俾你嘅話，諗下。停十分鐘、廿分鐘，你機都未 set 好，
0: 係啊，都未開始去拍攝。
3: 咁所以就用肉眼欣賞下啦，同埋感受下啦。咁、另外就係、亦都一樣啦。這個地方咧，因為係完全冇瓦遮頭，冬天就好似你咁凍到死咁，睇得有大件事。
1: 入邊睇咯，
3: 咁所以
0: 夏天又要防曬喎。
3: 咁黃昏時間，所以你見到我啲相啲黃黃地嘅。雖然我都加咗少少嘢，但基本上咧係黃昏時間咧，相對嚟講咧。咁就會嗰個效果係比較出嘅，咁所以大家都係咧，通常會喺西線咧就擺到尾站去睇呢個地方啦，就咁樣嘅。
1: 係咁西線其實都有好幾個景點噶嘛，咁啊仲有多個西遷佛洞添，呢個有啲咩咁特別咧？有
3: 呢個其實咧就離開咗，其實第一個站嚟嘅，咁啊規模就遠遠比啊即係呢個莫高窟就細好多嘅。
0: 係
3: 咁就佢嗰個西遷佛洞，但係有個好處咧就係咧，如果大家你係去敦煌。你哎呀，我旺季去，我又買唔到，連應急票都冇買。即係頭先講12,000張，
0: 即只能夠喺門口經過。
3: 咁唔係啊，唔係門口經過，你買唔到嘅話，你根本都入唔到個範圍。
0: 哦，明咯，即係連門口都冇辦法經過。
3: 係啦，咁你就有人會將呢度同埋一陣間睇有冇時間介紹埋個魚鱗窟咧，做一個替代嘅洞窟嚟睇。
0: 即係去到落一場，咁梗係參觀下附近嘅地方。
3: 呢個參觀就好啲。咁提大家啊，頭先我講嘅無論陽關啊。或者是魔鬼城啊，又或者西遷佛洞等等咧，嗰啲門票咧，我哋港澳證件喺嗰個小程序上買咧，係有啲困難嘅，因為唔知道我係比較渣啲嘅資訊科技定點樣啦。總之就唔係咁買到我哋嘅證件。
1: 嗯，
3: 咁所以咧，往往就可能就有所謂嘅 walk in， 即係現場購買啦。因為我係淡季去咧，都仲。
0: 仲有機會
3: 淡季多人季節啦，唔係
0: 因為八月尾嘛，係啦，都係最多人，
3: 係都可以買到。咁我相信，如果最多人嘅話，大家可能都要連呢個替代都可能會出現啲狀況嘅。
0: 哦，咁唔得，我真係要提早去辦理啊！
3: 咁大家諗諗，或者啊，好彩呢個係我通常西線嘅第一站。如果大家係比較旺個季節去。咁就再早啲出發啦，唔好好似我七點幾啦，可能6點幾
0: 啊，係啊，
3: 開門咧，咁我諗會好少少嘅，即係嗰個狀況。咁亦都一樣啦，你去到第一個唔俾影相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咧，你去到亦都係俾人帶住你參觀咧，幾個石窟嘅啫，有人講解嘅，咁你就亦都唔可以周圍走。咁但係因為規模比較細啊，咁其實就一個鐘之內咧就可以參觀完噶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大概。就算你去唔到呢個莫高窟，去呢個咧，你都大概知道個石窟嘅規模係點。咁當然，我哋如果去嘅話咧，及早規劃錯峰交流，即係出行錯，即係點講，避免咗個遺憾，你去唔到最勁嗰、那個，大家都想最勁嗰去嘛。但係呢個我都覺得值得去，咁順便去埋就 OK。但係如果你話呢、這個甚至魚鱗窟可以取代莫高窟咧，咁就見仁見智啦。呢樣嘢真係係啦，
1: 咁啊西線同我哋介紹完啦，咁啊東線都可以同我哋講少少啊，係嘛？
3: 啊，東線都可以嘅，咁。東線咧，嗱應該咁講啦，就向東咧，嚴格嚟講就離開咗敦煌市啦，去一個叫沙洲縣。
1: 嗯，
3: 咁沙洲縣咧係屬於酒泉佢市下邊管嘅一個縣，其實咧佢個規模冇敦煌咁大，所以叫縣。敦煌就縣級市，敦煌市咁樣啦。咁啊沙洲咧，咁最出名嘅地方一個地方叫魚鱗窟。咁魚鱗窟咧都係個河谷魚鱗河嘅峽谷兩岸咧有啲嘅即係點講，即係嗰啲咁嘅。石窟喺度，咁呢度我都可以順便提埋咧，大家咧，咁石窟最早嘅出現咧，喺敦煌嘅莫高窟咧，就話傳説中咧喺十六國時期，即係魏晉南北朝啦，即係有個雲有僧啊，路過鳴沙山附近，見到咧金光萬丈，哇，好似佛祖初臨，於是就喺嗰度咧開始作窟嚟到即係修行，慢慢咧就好多人都去啦。咁點解嗰個莫高窟會咁大規模咧？因為佢作為河西走廊最後一個郡出境嘅地方，咁於是大量嘅人，無論佢係平安歸來， 定我準備出發，我都要即係拜一拜啦。啲人當時係宗教信仰嘅關係，所以發展得好大，同埋個規模好大。原因咧，大部分商人經過，大把錢啊，做國際貿易喎。今日咁樣講，係咪？咁儒林弗嘅出現係點樣咧？就話係稍為比敦煌嗰個弗厚少少嘅。當地咧，我哋今日揸車個好似都成兩個鐘差唔多，即係由敦煌市區都好遠下。其實咁你諗下，古代啲人我要拜神，我行到石。即係莫高窟拜搞唔掂，所以就當地嘅人咧就會去自己另行開座石窟啦。咁所以道上同你講咧，最大嘅分別咧，嗰度代表稍為平民少少嘅石窟，親民啲嘅，而敦煌莫高窟咧係代表比較貴族少少或者比較富庶嘅人家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啲唔同嘅形態，但係儘管係咁都好啦嚇。咁令呢個石窟開座嘅時間咧？延續得好長，我哋清代都仲有人開作嘅，同埋入邊除咗佛教色彩，仲有埋道教嘅嘢喺度嘅。咁、但係大家朋友們都留意啊，去呢幾個石窟咧，你要留意啊，因為歷代都有修復過啲嘢，所以你有時睇咧，有時無論儒林窟啦，或者係呢個敦煌嘅莫高窟都好啦，有啲佛像怪怪地嘅，因為修復嗰陣時咧，譬如清朝嘅人，佢修復嗰陣時咧，佢又未必睇咁多文獻，於是以佢想像去畫翻。嗰啲佛像嘅樣出嚟，所以到時你嗰度睇嘅話，你可以睇到唔同時代嘅風格喺度噶啦，即係邊啲係原本最早期嘅，邊啲係後期畫嘅，通常後期畫都怪怪地，
0: 即係比較好似新潮啲係咪？可能你感覺
3: 清朝嚟講，比佢唐朝啊、漢朝啊、魏晉南北朝，梗係新潮好多，
0: 係啊，
3: 對比而家就話古老啫。
0: 同埋 Barry 有啲資料咧，就話呢個儒林窟咧，即係可以咁講下係莫高窟嘅姊妹石窟，你同唔同意咧？
3: 係，
0: 定係都有一段距離。
3: 应该咁讲，佢几时开始开作，大家都唔系好肯定，只系话佢开作当大家佛教沿住丝路由即系古印度传入嚟啊，咁等等啦，或者当时叫天竺咁样啦，咁大家有嗰种信仰之后咧，头先讲过啦，咁只因为本身呢个地方就系代替咁远啊，你去唔到啊，榴莲唔紧要，留喺呢度，我整个新嘅俾你睇得拜，所以都可以叫姊妹窟嘅，同埋佢入边咧嗱又得意啦，你去参观咧又系一样。只是限定你睇，我唔記得五個定四個，但你去睇嘅。跟住有啲特窟就據聞係最正嘅。不過你去嗰個石窟係幾廿蚊門票，特窟睇一睇就好似200多人民幣，好似比較貴。
0: 咁可以咯，即係自己又去衡量。
3: 係啦，但係大家如果去嘅話咧，我就睇網上推介就話咧，佢有啲窟咧係敦煌嗰邊冇嘅，敦煌差唔多高峰期唐朝或者係啦咁上下啦。咁但係呢度有西夏同埋元朝嘅壁畫。但西夏唔知大家知唔知啊？西夏系另外一个北宋时期嘅政权啦，咁所以咧会有佢嘅特色嘅，咁亦都而家嚟讲，亦都作为另外一个替代嘅窟啦。咁其实這個呢个咧，我又会觉得佢就似乎可观性又高过西迁佛洞，不过西迁佛洞敦煌坐车过唔使一个钟，呢度敦煌坐车过去咧差唔多两个钟，一个东一个西，
2: 同埋喺顺路去埋你西线嘅其他地方。
3: 系啦、
0: 哦，都系。
3: 咁东线其实都仲有啲点嘅，包括玄奘法师讲过。到嘅地方，不過當時咧我就上晝去咗莫高窟，咁你諗下單程都講緊由市區到嗰度都差唔多兩個鐘，又翻翻嚟已經唔見咗四個鐘，咁所以我只有要玩到半日嘅東線咯。
2: 咁啊，關於包車的話咧，Barry 其實係你早啲安排啊，定係去到現場先去再揾咧？
3: 啊，就咁樣啦。我諗嗱，又係講翻個季節性啦。咁尤其是旺季咧，大家就尤其是啲網上明星比較好嘅司機啦，咁就一定係盡早預約嘅。咁、我都可以俾大家參考價啦。我就唔係約最平嘅，但我就揾個信譽比較好嘅。嗱、都好似貴貴地啊！我係坐九人商務車嘅，我七個人去，連埋司機即係八個人啦。咁我冇可能整個七人車啦，係咪？咁就1100人民幣一日。西线又好，东线又好，
0: 系就包晒咁多位，咁多个人，
3: 咁多个人系啦，我七个人除啦。咁另外都要讲一讲，咁我又觉得有样嘢都辛苦嘅司机，因为我西线嚟讲，我朝早7点几出发喺敦煌市区，夜晚10点几咧先翻到市区，放低去餐厅食饭，
0: 充实啊，玩足一日啊，
3: 其实真系好攰嘅。跟住第二日朝头早咧。我話可唔可以唔好咁做？佢話冇，你 book 咗飛去莫高窟啦、你都係8点前好出發。
0: 係啊，真係珍貴啊，又真係。
3: 當然我食完 lunch 之後咧，再車去儒林窟翻翻嚟咧，早少少今次，7点零钟可以到，多12个钟我講
0: 緊。都咁樣都計翻都幾抵嚇。
3: 如果咁計，我覺得都抵
2: 用盡曬啲時間啊！
0: 真係啊，
3: 又冇催你咁樣都幾好嘅。
0: 我哋休息成間事，一陣間咧就再請 Barry 咧同我哋分享啊，即係去到呢啲咁靚嘅即係景點，即係咁特色嘅地貌欣賞之餘啊， 我哋要醫下個肚㗎嘛，因為真係黃昏時候啦，係啦。咁有啲咩特色嘅美食呢，陣間請啊 Berry 呢就繼續同我哋傾偈啦。咁醫下落嚟呢就請到呢位朋友喎，佢就係張光宇，咁究竟佢會同我哋分享邊一個地方呢？我哋聽完呢個宣傳聲帶呢就會請佢出嚟啦。
4: 旅遊樂園節目請我幫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個人聽呢就會帶我去多一。
0: 旅遊樂園之張光宇韓國休息之旅。今日咧旅遊樂園咧請到張光宇同我哋傾偈嘅 ，Hello，Hello
5: 劉蓮 ，Hello，
0: 你好啊，張光宇啊，知道咧你啱啱咧去咗一轉嘅短線遊，同我哋分享一下去咗邊度啊？
5: 去咗韓國嘅首爾。
0: 好啊，係咪都話咧係你第一次想去首爾度感受一下？
5: 因為咧亞洲地方好多都去過。咁啊，韓國咧真係第一次去，留意韓國嘅文化啦，成日都之前，但係真係親身飛過去咧，係未試過嘅。適逢我有個朋友就想滑雪咁樣話，誒咁啱有啲特價嘅機票喎，你有冇興趣喺個週末度一齊去咁樣噶？咁我哋就誒、哎、好啊，咁啊幾個兄弟咁啊去咗，佢話其實4日嘅一個韓國之旅。
0: 就係啱啱係咪之前嘅3月份嘅時候就去咗首爾啦？係
5: 啦，3月份嘅時候，原本都諗住有冇機會係唔得噶啦，因為都熱熱地開始，咁但係仲可以就揾咗一日我哋去滑雪啦。
0: 咁如果三月份嘅時候都係仲係因為可以滑雪啊嘛，
5: 勉強可以啦。
0: 係，咁天氣都係舒服嘅，係咪啊？
5: 如果中意凍嘅朋友咧係 OK 嘅，因為咁你知香港都好熱噶嘛，有時都30几度係咪先？咁嗰度長期都係要著羽絨出街嘅。
0: 咁我想問好啦，咁你去滑雪嘅地方係咪真係近首爾方便交通？
5: 近嘅，近首爾
0: 就去到㗎啦。
5: 近首爾嘅9个字到你去到一個山嚟，一個團咁樣咯。
0: 係，咁係咪即係會去到一個可能你會比較舒服啲嘅嗰個範圍度開始玩？
5: 我絕對係，我哋幾個啦，應該佢係零舍最想去高嗰啲。咁但係一開始去陪下我哋先啦，咁樣。咁去到後期咧，咁我哋就陪佢行喺上邊。咁但係嗰個位咧咁啱真係我自己望落去有啲驚嘅，因為幾宏偉啦，你望落去話真係一個天險咁樣啦。咁我望住佢，亦不過錄影咁樣啦。即係佢問我試唔試滑落去，我又唔敢喺嗰度試。
0: 通常咧，即係啲朋友咧就話好中意滑雪嘅話咧，就真係可能嗰幾日就真係滑雪，然後食嘢，跟住就再滑雪
5: 嘅。
0: 你同朋友係咪呢一款咧？定係唔係玩一陣就得㗎啦？
5: 佢想玩多啲，我哋就一次體驗過咧都 OK 嘅，因為我哋第一次去韓國，咁就滑雪即係唔想佔曬咁多日啦，我哋想睇下其他嘢嘛。咁佢就好啦，我哋玩一日，咁之後我哋就試下其他嘢啦。我又係好中意食泡菜，首先泡菜係好有益嘅，推薦。有食嗰啲部隊鍋啦，芝士部隊鍋啊咁樣嗰啲，咁都有喺宏大，宏大係一個即係都幾熱鬧嘅一個社區啦。
0: 係啊，好啱啲年輕
5: 人
0: 啊，
5: 係
0: 啊，
5: 見到係好多即係韓國人啊，佢哋都會喺嗰度消遣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幾正嘅一個地方嚟嘅。
0: 唔知道對於第一次去首爾嘅張光宇你嚟講咧，揾唔揾到手信買啊？
5: 我買咗啲護膚品俾屋企人啦，我媽咪就同我講，其實唔使買噶啦，咁樣即係我哋都幾廿歲啦，咁樣即係咁講。但係我覺得呢個化妝啊、皮膚保養方面咧，韓國比較講究嘅，有啲貨咧真係喺韓國先有得買。原來除咗遮瑕之外咧，都真係有消炎嘅作用嘅喎。咁我覺得哇！咁正嘅嘢，咁梗係買返返去啦。
0: 咁佢喺食物方面，你有冇又買咗啲手信咁啊？
5: 食物方面我就冇買返去，但係呢我都試一啲即係好多地道嘅嘢食，我都幾有趣。就因為佢啲街邊檔呢，就因為香港有魚蛋燒賣咁樣啦，其實韓國都有屬於韓國嘅魚蛋燒賣喎。咁佢有一個叫做魚餅啊，其實類似魚蛋嘅，但係幾有趣嘅。有少少好似魚糕，
0: 一串串嗰只，
5: 一串串佢係折埋折埋咁樣嘅，跟住係啦，咁啊
0: 好長嘅，
5: 好長嘅咁樣，幾好食嘅，同埋都幾有口感嘅一個食物。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晶、Herman。旅遊樂園2026年同大家耳朵環遊世界。大家好，我係張光宇。旅遊對於我嚟講係探索，因為係一個陌生嘅環境，咩都有可能會發生。

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1: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旅游乐园之甘肃敦煌历史文化之旅，
4: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哈文，
0: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4: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49啊！今日嘅旅游乐园除咗榴莲之外，仲有欧海星、哈文，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Barry 啦。Barry Sir 啊，咧通常咧星期六嘅黄昏咧，即系会做节目做到呢个时间咧，其实再早啲添嘅，系啦，就系、是、都已经系肚打鼓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就系等待住你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啊，即、就、系、是、去到呢个甘肃嘅敦煌，除咗有靓景之外咧，哇，好多特色嘅美食、啊。
1: 有咩好介绍咧？
5: 咁讲啦，敦煌我觉得有样嘢，我觉得嗱，我又唔知啊。香港嘅時候冇或者冬天啊，因為咧佢個敦煌夜市又名沙洲夜市，因為古代敦煌古稱沙洲嘅。咁其實 official 官方嘅開放時間咧係上午11:00到凌晨2:00。咁佢最，但係應該係凌晨2:00仲有。
6: 我諗我嗰時冇，因為我嗰時好刻苦嘅，即係刻苦之類。你應該係好開心嘅。
4: 點啊？刻苦都要食嘢嘅香港，
6: 冇冇嘢，
5: 價錢唔係話
6: 冇啲好慳咁嘅嘢，好似每日都趕時間，因為記得包車嗰日咧，大家都行程趕急咧，好似食啲杯麵啊，喺個巴士上面飲杯茶咁樣補啲。
4: 咁就完成咗㗎啦，
6: 所以啱喎。聽你嘅分享，
5: 因為我頭先我講點樣咧？喂，你頭先聽到係咪？有一日去玩到夜晚10:00幾。点做得食嘢？啱啱好，鸣沙山嗰日咧，譬如你玩完，你出翻去睇睇景，都讲紧10:00开外噶啦。
1: 哦，
5: 因为你9:00黑晒啊嘛，
4: 睇差唔多黑晒走，
5: 咁你搭不车嚟搞得嚟啊？你都10:00啦。
1: 咁即系好在佢收得夜，收凌晨2:00咗。如果唔系，你都未必有机会可以放真。
5: 系啊，同埋嗱，我真系想，我唔知冬天佢开唔开啊？即系我唔知冬天开，不过咁冬天有啲困难嘅。咁夏天因为日照时间长啊，同埋好夜先天黑，咁所以夜晚去啱啱好啦。咁嗱，应该咁讲，內地一般嘅一啲嗱，你叫咩小攤檔形式啦，好多啦咁擺喺度啦。咁你外圍可能啲露天嘅台凳你可以坐啦。跟住你去即係類似美食，唔可以叫美食廣場，叫做美食小食攤。咁樣形容唔知啱唔啱啦。咁大家去買唔同嘅特色嘅嘢。咁我又覺得有個特別嘅，原來除咗露天凳位之外咧，我唔知係咪生意太好啊？佢將道路兩旁嘅某啲嘅店鋪攞埋嚟。變埋個夜市一部分，即係你買完之後可以去嗰啲區咧，入去室內食嘢嘅，
4: 都興㗎，因為好多夜市，因為即係可能即係嗰個範圍太多人啦，咁人哋可能買完，然後就拎開咗，就一個地方度繼續食咯。
5: 係啦係啦，咁你可以即係叫掃街嘅，慢慢去搞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係非常之唔錯嘅，同埋佢成個建築咧，有一張相我擺喺敦煌夜市啦，佢都係仿古嘅。好似唐朝啊，咁嗰、那個，所以咧可以想象下啊，唐朝嘅西域風情。不過我相信古代應該冇咁旺嘅，都冇燈蠟燭，你夜晚即係冇啲行，會撲親或者點樣，唔係幾好啦，即係咁樣。
6: 咁啊，有啲咩推介嘅美食咧？
5: 咁好啦，咁我諗咧，我就介紹咗第一樣嘢先，叫做芋羊炆餅。
4: 好啊，因為我嘅上集都見到啊。
5: 係啦 ，Facebook 最尾嗰張相就係啦。咁留意芋羊炆餅咧。就唔代表係餅嚟㗎喎。芋羊名啦，芋即係芋人啦，即係邊疆民族啦，我哋叫做 ,ok? 羊即係以羊為主啦，炆餅你冇搞錯喎，其實係超級闊條面，超級意大利千層面嗰層嘢，佢係鋪喺上面嘅，下面就係羊肉，咁啲汁呢，咁就你又可以反轉佢嘅撈啊，咁係一般寫法就係呢，係西北豪邁嘅代表菜，
4: 哇，
5: 一口羊肉，一口面皮嘅，嚴格嚟講，嗰面食嗰啲即食面嗰面，唔係我哋塊面嗰面皮啦，食啲面皮啦。咁羊肉個汁滲入嗰度咧就好正嘅。不過我就只係可以通過我朋友嘅描述啦，因為我自己就即係我係唔食
4: 肉嘅，
5: 我唔食飛禽走獸，所以咧就呢個我就冇特別嘗過啦。
4: 就等下朋友介紹俾
5: 我就認為係啦。咁另外一個咧， 我都破戒試咗少少嘅，唔知大家即係我哋香港人會唔會有啲怪怪地覺得鹵肉黃面，黃面即係面啦，面通常都唔係白就係黃色嘅，係咪？鹵肉即係鹵仔肉喎，
7: 但鹵肉真係少見喎，
5: 係咪啊？我哋食豬牛羊啫嘛，雞鴨鵝啫嘛，
4: 甚至馬都試過啊，係啊，但係如果鹵仔，
5: 但香港人好似難接受
6: 少少。Barry 應該係冇試呢個，你朋友點樣形容呢一個？
5: 我嗱有趣，佢嗰日買完，佢買
6: 咗啊你，
5: 唔係我冇食鹵肉，佢話。哇！啲面我食唔曬，咁試下，咁我就食咗一啖。
4: 哦，試咗個面，
5: 我就唔係好識形容啦。
4: 明白，有啲特色嘅。
6: 一言難盡喎，
7: 係咪太酥咧？
4: 有啲特別嘅，
5: 可以咁講啦。
7: 係，淨係食面都
5: 笑到咁。我唔識形容嘅啫，
4: 即係可能個湯底啊，都係
5: 都唔算係湯嘅啫。佢又唔算係咪好湯咧？又唔算。總之係食落嚟嗰個味道。
6: 唔慣啦，
5: 我唔習慣，我只係咁講啦。但大家留意，芋羊炆餅、鹵肉黃面。都是
4: 面嚟嘅，
5: 豪迈派嘅代表，四分豪迈噶嘛，飛奔大漠中咪食呢啲，
4: 又啱喎，咁有啲朴實啲嘅、朴素啲嘅代表啊咁。
5: 好，咁咧啊，咁我可以再介紹少少，我咧自己就會食魚嘅啊，大家朋友們喺度諗咯，啊，頭先你唔係講荒漠地帶喎，戈壁灘、沙丘間啊，點整啲魚啊？誒唔使驚，而家我哋祖國太過豐盛啦，咁所以咧有養殖嘅。即係淡水魚咧，咁嗱，老實講，我自己中意食魚㗎，即係雖然我唔食其他魚，
4: 我都中意啊。
5: 咁海魚同埋淡水魚好唔同咧，海魚真係有魚味，講得老套啲。淡水魚即係相對嚟講唔識講，即係好似啲味好似即係淡啲咁樣嘅。但係咧重點就係咧，佢係搽一定有辣椒啦，即係有啲香料整落去咧嚇，咁啊烤佢，咁你食咧就嗰、那個味咧就即係點講啊？好豐富啊！不過咧要提大家啊，這個係。口感比較重少少嘅，咁就口味重咧，咁大家都留意啦。如果比較長者或者你有心血管毛病，都係少食啲啦，係啦，大家明啦，比較咁，但係一個特色嚟嘅，啊，即係烤魚，你可以喺嗰度買到，而且有一檔特別出名，我唔可以開名啦，廣告係咪？咁大家可以見到好多人排隊咧，就可以試噶啦。
4: 哦，明白。
5: 不過記住啊，如果你係唔係食開重口味咧，就啱啦。要配啲飲品，咁我介紹個飲品俾大家。要鹹啊嘛，或者啲味好濃啊嘛，啲辣啊嘛，係咪？
4: 係咪飲品都有特色嘅
5: 咧？這個叫做杏皮茶，或者甚至俾咗個名佢就叫李廣杏皮茶。李廣咩人咧？李廣就係漢時一個佛匈奴一個好重要嘅將軍。咁就話咧，原來嗰度係出杏嘅喎，就係咁杏咧，將佢曬乾咗之後咧，我嚟煲即係整成茶嚟飲一個飲品。咁亦都有一檔咧係特別出名嘅，咁大家就嗱呢樣有咩好處咧？因為啲嘢口感重，下下有鹵肉，有咩芋羊炆餅，你就係攞呢啲咁嘅杏皮茶咧嚟調質，總之我哋廣東人食點心好油膩。是咪我
4: 就要飲返杯茶啦。
5: 係啦冇錯啦。而且佢茶有少少甜嘅。因為佢係始終係一種生果水果嘅茶嘛。咁大家呢不妨試下芋羊炆餅鹵肉黃面係特色嘅。如果唔係好頂得住嘅話呢，咁就好似我咁啦，咁樣食下烤魚啦，咁然後飲下杏皮茶，咁我覺得都係個唔錯嘅選擇啊。
7: 好圓滿啊。
4: 非常好啊。
7: 咁今次嘅行程咁愉快啦，嚟緊係咪都會打算再去內地其他地方去旅遊㗎嘛點呢？
5: 應該今年呢我都仲有其實都超過一轉去內地嘅旅行。咁長少少我應該聖誕假呢到元旦期間我去一個禮拜呢，咁我就會飛去銀川啊，寧夏回族自治區。
7: 好凍喎。
5: 對好不啦。咁重點我就
4: 受挑戰喎。
5: 我就唔係玩銀川，銀川我去過兩次，分別係春天同夏天去過嘅。今次我諗住用高鐵嘅網絡呢去埋完成埋我河西走廊。我頭先啱啱開咪講我就敦煌海第一個郡，咁我就去埋武威、张掖、酒泉，甚至嘉峪关市。咁稍後呢，我希望有機會又同大家朋友們返嚟呢分享下冬天個感覺。
4: 因為平時見 Barry 呢即係好似今日咁一陣間呢會睇到即係專業上面同你合照啦，就通常係好輕鬆，即係旅行碌啊，可能係即係 T 恤短褲咁嘅旅行碌啊嘛。但去到冬天喎，唔得喎，你真係要你真係要帶夠衫喎，好
6: 似
4: 你
6: 大劫喎，要 check in 行李喎。
5: 好，我今次買呢個航公司是有行李的、
4: 好啦，完成今日嘅旅遊樂園啦，多謝曬 Barry， 係啊，期待你另一個旅程啊。咁而我哋嘅節目時間咧，都留待下一個星期六咧，同樣時間晏晝嘅5點鐘再同大家見面啦。好，同大家講聲，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繁星
4: 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5: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6: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5: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7: 有我海林、
8: 苏轼
9: 同埋我黄子勇，
7: 逢星期日晚
4: 十点新闻后
9: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4: 一起
9: 周末斗兽场。
10: 这个你收听的节目是诡异行动。
11: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12: 捉不到摸不到，
11: 但他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听到，
12: 留住他们的声音、文化和历史，
11: 带你寻觅听得见的非遗踪迹。
12: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黄淑仪、叶德平，非遗寻踪。
13: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4: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5: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6: 一台运动会。
17: 逢星期
16: go！ 一台运动会。
17: 逢星期六晚上的七点钟有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和我拍档就是 Jason 黄海贤。刚刚做完亚运会就16日的直播之后，最后一天还要在早上做这个马术，场地障碍，听我们香港运动员可不可以拿奖牌的旁述，足之完成任务了。Jason 呢，亚运的时候都有帮手的。
18: 是啊，很开心现在在香港电台这里又见回家哥，我们又可以一起做节目了。
17: 是啊，
18: 我就是 Jason 黄海燕的。
17: 是。那在亚运会的时候呢，我自己的任务很简单的，就是如果嘉宾没来到，那么那个项目呢就会家乐哥你帮手来讲一下规则和基本的玩法啦。所以我做的任务呢就很简单的，就不是做派牌。即是做派派中间那个嘛，又问下呢、个问下那个嘛，我就不是做呢个嘅。
18: 咁我嗰陣时嘅任务呢就係负责幕后啦，咁帮各位主持去准备一啲资料啊，做一啲资料搜集啊，各位运动员嘅背景啊，少少嘅可能个运动嘅玩法或者个規則，有啲可能冇咁熟嘅，咁就去俾啲主持去做一个事前嘅准备，咁帮轻佢哋喺直播时候可能会面到嘅突发事情啊。咁
17: 係啦。嗱，咁亚运完咗呢，其实就足球比赛啦、港超联啊或者篮球嘅甲组都开锣㗎啦。我哋先报返呢就而家喺港超联嗰个成绩先。今日呢就截至4-0赢咗港会啦，大埔同和富九龙城呢1-1踢成平手。
18: 係。
17: 咁而家积分榜是怎样呢？
18: 积分榜呢而家排緊榜首就係尋日赢波嘅北区啦。咁而家其实佢哋同第二位嘅截至呢都係有13分嘅。咁截至今日踢完啦。咁其实嚟緊截至都要喺下个礼拜出戰呢、這個亞冠杯二級嘅聯賽啦，咁佢哋會飛到去古晉士嗰度去踢佢哋第二場嘅分組賽嘅。咁緊隨其後就李文啦，李文就踢少一場嘅，有12分，佢哋聽日就去喺青衣運動場對標準流浪嘅。
17: 咁李文而家其實就係四戰全勝嘅，實際上咧就冇失分㗎。
18: 係冇錯。
17: 咁另外一隊波我好注意嘅咧就係東方啊。咁原因咧佢就歷來咧就佢喺港超聯咧屬於一個係中上游嘅球隊。已经做好多系青训嘅工作，出过好多著名嘅球员。喂，咁今日咧足球狂热咧， 揾咗啲咩嘉宾嚟同我哋倾偈啊？
18: 咁就事不宜迟，即刻去足球狂热啦！
7: 足球狂热。
18: 是咁喺电话旁边呢就有东方足球队嘅球员啦，李俊廷阿挺你好啊，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8: 你好你好你好。
18: 是咁首先介绍下阿挺啦，咁其实佢就係啱啱踢完名古亚运，亦都係香港代表队嘅成员啦，咁踢完亚运会返嚟，佢亦都係东方足球队嘅青训球员啦，由青训嘅时候慢慢上到一队嘅。先问下你嗱，啱啱冇几耐啦，就喺名古屋踢完亚运会返嚟，嗰个感受系点啊？
8: 感受就首先好榮幸啦，可以能夠代表香港隊去出線踢呢個亞運啦。咁其次就係、是、好高興能夠同一班亞洲一流嘅球隊去交手去比賽，呢個係我嘅感受。
18: 嗯，今次都係你第一次去參加呢個咁大型嘅叫做綜合式嘅運動會啦，亞運會嗰度啦，而且因為亞運會嘅特殊賽制係U23歲或者以下嘅球員先可以參加，再配多三個超人球員，所以其實對於球員嚟講咧，其實

0: 哋一生人可能就係得一次參加亞運會嘅經驗嘅啫。咁你今次去到亞運會嗰度啦，面對同組嘅對手有日本啦、泰國、吉爾吉斯，尤其是第一場分組賽對日本嘅時候咧，其實作為觀眾睇直播嘅時候都感受到，咦，其實都唔係好下風嘅啫，大家其實有得踢嘅喎。慢慢你哋落到场之后嗰个感觉，面对真系亚洲列强个感受系点啊？同你平时可能喺港超联又或者接触其他嘅赛事，嗰、那个强度个分别系喺边度咧？你觉得？
1: 咁国际赛同港超联嘅强度咁一定有分别噶啦。咁虽然我踢嘅时间唔系踢咗好耐啦，咁系临尾 last 20分钟我先落去踢啦。咁就系就已经即系感受到嗰种節奏啊，嗰種 transition 係即係比廣超快好多啦。咁同埋當我加速嘅時候，咁人哋可能就已經好輕鬆就已經追到我啦。咁對比起廣超咁當然對住呢啲日本一流嘅球隊嘅時候，咁我哋香港一定係做好防守嘅。咁你話進攻方面，我又真係冇太多嘅參與啦。咁但是相比對返起廣超即係我覺得自己更加要督促好自己囉。咁因為見到有一段嘅差距喺度啦，咁希望令到我返到嚟更加去鞭策自己，去盡量去縮短呢段嘅距離囉。
2: 嗱，頭先李俊廷你講到咧，就見識到咧大家嘅差距啊。喂，情況就當年咧，我去打亞運會啊，咁啊打籃球、排球一樣啦。哇，睇到南韓、日本嗰啲打法之後，翻到嚟先知道原來仲有好多嘅訓練方法。嗱，今次你就去完亞運翻嚟啦，你會覺得喺你自己嚟講，你會喺邊方面咧係做多啲功夫咧，去改善你喺東方足球隊裏邊嗰個貢獻咧？
1: 最主要係喺身體硬件方面啦，咁一啲力量啊、力量型、一啲敏捷啊，依方面我認為係自己需要去增強，
0: 係都想同阿挺傾下啦。除咗球場上嘅發揮之外咧，其實球場外咧我都關心，其實喺去到當地名古屋嗰度啊，你哋嗰個住宿啊、集訓啊、交通嗰個安排係點啊？因為其實當地嘅選手村啊，其實名義上是選手村，實際上呢有些就會去了一個遊輪那裡，有些就住酒店的。你們當時的住宿環境是怎樣的？
1: 那我們的住宿環境我們就不是住在選手村，那我們就住在酒店的。那我們住那間酒店就是 serve 我們同組的三隊，那就是 total 加上我們是四隊。那我們去練，無論去練球還是去比賽，都會有轉巴搭承接我哋過去嘅。
0: 咁你距離酒店同埋球場嗰個距離，無論係訓練場啦，或者比賽場地，比賽場地你就踢咗兩個啦，一個就係豐田嘅體育場啦，另外嗰個就可能偏遠少少。咁嗰個車程大概幾耐到啊？
1: 近啲豐田嗰個就大概我諗五至十分鐘啦，咁遠啲嗰個球場就大概需要四十分鐘左右。
0: 哦，五至十分鐘其實都算一個近嘅距離喎。對於運動員嚟講，其實嗰個交通時間減少，對於佢哋準備嚟講都係相當之幾好嘅準備嚟。
2: 今次嘅日本亞運會咧，就好多人話嗰啲係住嘅方面咧就唔得啊。咁以往我自己去都試過咧，就打籃球咧，試過係六個人一間房嘅，有四個瞓廳，兩個咧就係瞓房間。咁當時咧就係韓國啊，就呢個首爾啊，當時叫漢城亞運嘅。所以今次啊，李俊廷你去到踢波咧，我想知道你住宿嗰個酒店房間咧，大概係點樣，同埋嗰個食物方面係點樣咧？等我哋啲聽眾可以知道啊，原來唔同嘅人有唔同嗰個遭遇嘅喎嚇。
1: 咁今次我哋住嘅房間好啦，咁酒店嗰度安排咗我哋係每個球員都係獨立一間房啦，即係令到我哋係令到我哋球員即係能夠得到更好嘅休息啦。咁至於食物方面，咁就大家都係一個禮堂，類似禮堂咁嘅area 啦。咁中間就會有啲布士板就隔住咗我哋分開四隊咁樣食嘢。咁但係大家出去即係好似自助餐咁樣拎嘢食嘅。咁但係大家出到去都會 見到唔同嘅球隊嘅成員喺度拎緊嘢食咯，係大概咁。
2: 喂，今次咁如果聽佢個遭遇都幾好喎。
0: 其實幾好啊！如果講住宿可以達到一個人一間房，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待遇嚟嘅。
2: 因為平時我哋去都係兩個人一間房。係
0: 啊，至少都兩，即係集訓又好啊，點都係至少兩個人一間房嘅。咁另外就係、是你踢完名古亞運翻嚟啦，咁就。今季其實是你重返東方的球季啦，因為你以往都在東方青訓度升上嚟。咁上季嘅時候咧就去咗踢九龍城，今季再次翻嚟啦。嗰、那個身份上啊、角色上啊，你覺得有冇啲咩特別轉變咧？以往你可能仲係真係人哋眼中嘅年青球員啦，咁但係出去出咗一年再翻嚟，已經個身份上可能已經有啲唔同喎。你覺得嗰個轉變係點樣啊？
1: 最主要是那個心態上啦，咁以往在東方青訓上嚟嘅時候，咁總係覺得自己係一位年輕球員啦，咁唔需要肩負住太多嘢啦，咁都係靠一啲老大哥去提點住啦，咁最緊要做好自己就冇問題。咁但係即係可能上年出去闖過之後，咁今年翻到嚟，咁希望俾自己的角色即係肩負起更加多嘅責任咯，咁唔單止係自己啦，咁。喺球隊盡量幫輕啲老大哥嘅壓力啦，咁盡量去自己跑多步，同時間亦都去提攜一下啲年輕球員啦。咁始終我都係喺東方出身啦，咁亦都係曾經都年輕過啦，咁盡量去解答佢哋一啲喺球場上或者球場外一啲嘅問題咯，係。
0: 嗱，雖然阿挺咁講啦，其實佢都仲係好年輕嘅啫。佢而家都，我冇記錯，你而家應該仲係21歲喎，嗬。
2: 哇，好後生
0: 嘅。其實好後生，因為其實以我記得印象中，阿挺第一季上嚟嘅時候就啱啱係五年前，我有冇唔係2021年。202, 總之係好似18歲左右開始上嚟，應該冇五年前，係18歲開始上嚟一隊啦。咁其實當陣時咁啱就係啱啱好疫情之後嗰段時間咁上下啦，其實對於年輕球員嚟講呢，疫情嗰個打擊都幾大，佢哋好多嘅比賽暫停咗啊，練波冇晒場地啊，甚至乎連健身房都去唔到。咁但係尤其是佢哋呢一代嘅球員呢，好似啱啱出完去踢亞運，好可能個成績唔係咁理想，大家可能會攞返同上屆杭州亞運會香港隊歷史性殺入四強嗰度做個比較啦，今季即今屆好似爭咗啲，咁但係其實好多天時地利人和嘅因素先至造就到上屆呢個所謂嘅奇蹟啦。咁今屆其實大家由集訓個時間啊，或者大家球員真係一齊埋班練波嘅時間，都同上屆比咧係冇得比嘅。咁但係其實作為球員嚟講咧，佢哋最緊要就係有落場機會。有落場機會之後咧，大家之後嗰個發展先會更加好。而阿挺其實今季翻到嚟東方之後咧，佢都多咗落場機會嘅。我都睇到其實你翻到嚟之後一個進步係有明顯咗，係更加成熟咗，即係對於一個年輕球員嚟講咧，係成熟穩定咗好多啦。咁亦都可以提攜到你啲後輩啊，相對上再年輕嗰一班。好啦，你嚟緊有冇諗過去外流啊？
1: 咁當然作為球員，咁一定係想去更高嘅舞台去表現自己啦。咁外流都有諗過，但係等待機會咯，係咯。希望即係而家做好自己，裝備好自己，等機會嚟到嘅時候，一定要去捉實咯。
0: 嗯，咁都祝願阿挺你嚟緊一路踢波就一路順風啦。咁就亦都希望你自己個表現越嚟越好。咁就最緊要就係遠離傷患，盡快出返嚟球場啦。咁都喺呢度好多謝今日我哋嘅訪問嘉賓，東方足球隊嘅球員李俊廷嘅。咁就希望你嚟緊表現越嚟越好啊。
1: 好 ,thank you, 多謝曬。
2: 咁我頭先就同阿李俊廷傾完啦，咁啊21歲啦，咁應該喺香港足球界咧就仲有好多嘅時間可以做貢獻噶。喂，咁啊講到香港足球咧，就 Jason， 嗱頭先你報咗啦，高力北區第一，傑志啊第二，李文第三，但李文咧就四戰全勝啊，大埔啊第四嘅。今年港超聯踢到而家，你覺得有咩特別嘅地方我哋要注意？
0: 我諗最特別一定係今季嘅升班嘛，至尊沙田，因為咧、其實佢一升上嚟咧，所有關於港超聯嘅噱頭咧都圍繞住佢哋嚟轉嘅，包括佢哋嘅簽人啦、 教練啦，甚至乎佢哋其實個班主都會落場踢啦。咁其實佢哋好多一啲新嘅搞作，喺主場賽事佢哋會邀請唔同嘅表演嘉賓咁樣。咁另外咧，佢哋近排一個重磅嘅消息，就係、是、簽入咗呢個前曼城球員戴維斯華，會嚟香港踢。

0: 庭嗰边就讲话希望嗱，佢踢完呢场之后，我哋会再倾，睇下会唔会有之后下一场或者再下一场嘅比赛。
1: 系，
0: 咁我谂对于球迷嚟讲都系期待嘅，见到喺香港见到一啲平时睇电视见到嘅英超球星啊咁样。
1: 系，听你咁样讲咧，至尊沙田因为佢嘅老板本身咧就系搞娱乐事业嘅，咁、变成咧就会有啲艺人去现场捧场啊，有啦，各方面。咁但系睇波系睇好波。请啲名人嚟咧系包装嘅，所以我只会睇下咧，至尊沙田到底喺最后咧喺港超联里边个名次会唔会入到系前四名里边？咁如果你话佢收到好多人去入去睇波啊，成咧呢个系一个成功啦。
0: 系，
1: 但系球队嘅成绩最紧要吓。
0: 系，冇错嘅。
1: 系，咁跟住就去到就英超啦，好多人睇嘅。英超有咩新消息啊？
0: 英超嚟讲咧，咁因为啱啱就完成咗一个国际赛期啦，今次嘅国际赛期都系比较长嘅，系包含咗9月同10月嘅，亦都系国际足协嘅一次改革啦，咁就希望国际赛期期间多啲国家队可以踢多啲比赛啦，咁完咗一个差唔多两至三星期国际赛期翻到嚟英超之后咧，嗱阵间仲有八分钟开波咧，就有场英超嘅头场啦。阿仙奴对住列斯联，
1: 系
0: 咁呢场就关乎于好多时候我哋完咗国际赛就系睇球员嘅状态啦，因为啱啱踢完国家队嘅比赛翻到嚟球会会唔会有啲疲态啊？因为始终踢国家队嘅比赛好多时候都系可能三日一场，对比球会赛事可能一个礼拜一场啊，或者有阵时可能先一周双赛嚟讲咧，系频密啲嘅，咁亦都翻嚟球会再夹咧，好多时候咧，往往国际赛期完咗之后，英超我哋见得最多咧就系伤患，
1: 系因为最弊咧踢得系过劳啊，
0: 系啊，
1: 咁英超而家咧个成绩同大家听众朋友报一报啦，咁曼城咧成绩系相当好啊，越冲越有啊，五战全胜攞到15分嘅，咁另外阿仙奴咧就系4-1-12排第二啦，但系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曼城咧已经系被决定咗。过往几季是财务违规啊，咁罚则有机会咧就扣分，兼且要降班嘅，甚至要褫夺佢啲冠军荣衔。所以呢一点咧，对于曼城嘅球迷嚟讲咧，就应该都几大震撼啊！
0: 系啊，曼城嘅球迷就可能嚟紧喺香港睇大卫斯华踢波，可能会再开心啲啊！如果即系听到俾人扣分呢个消息，
1: 系啊。咁另外咧就我哋关心嘅几支强队啦，两支添啦，利物浦咧暂时排喺第6啊，咁啊踢咗两场赢嘅，三场和。冇输波有9分，曼联惨啦，哇越跌越低啊，去到第12位啊，一胜二和二负得5分嘅啫。咁讲到呢度咧，就今日我哋个 MVP 嘅 segment 嘅，我哋专访嘅嘉宾咧就系羽毛球运动员啊，越打越有嘅伍家朗啊。咁同佢访问嘅当然就系余翠儿，立即去到今日 MVP。
2: 今日 MVP。
3: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羽毛球代表伍家朗同我哋倾偈嘅。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即系讲到你系一个好内敛嘅即系运动员啦。咁啊，我亦都形容你系一个好书生型嘅运动员啦。咁我知道其实细个嘅时候咧系爸爸中意打羽毛球，咁就即系又带你去打羽毛球啦。其实系你觉得羽毛球拣咗你啊，定系你？屋企人或者你自己去揀羽毛球呢？
4: 我覺得比較大部分嘅都係我揀羽毛球嘅，因為當時呢我細細個就都除咗羽毛球之外仲有玩下乒乓波啊，都有玩下少少其他嘅運動嘅，咁但係最後我都係揀咗羽毛球去專心發展，就所以我覺得係我覺得喺幾個唔同嘅運動入面係我揀羽毛球。
3: 係，咁我知道即係爸爸都鍾意打羽毛球嘛，咁其實而家好啦，你即係全職運動員啦，又係即係攞過咁多錦標啦，會唔會得閒都同阿爸爸切磋一下，又或者究竟系咪要出即系0.05嘅功力同爸爸打，即系打翻啲卫生波先至搞得掂咧？
4: 其实咧，细个我未升中学之前咧，就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一两次同阿爸同埋阿爸啲 friend 嗰啲一班波友一齐打波嘅。咁但系上咗中学又开始喺体院练咧，咁就真系忙咗好多，又成日出去比赛就少咗好多。直到咧。我記得是今年他生日那一天，他突然間問我，你那天得不得閒來 join 我和我的 friend 打球，
3: 即是 show a call 你同啲 friend。
4: 咁佢啲 friend 其實都知道我，即係有睇我打比賽，我都有睇開嘅。咁啱佢嗰日問，咁我又梗係記得係佢生日啦。咁當然係二話不說就應承咗。咁嗰日就係好近年嚟嘅第一次 join 佢，同佢打波，再加同佢一班 friend 咁樣聯誼下咯。當
3: 有冇殺到爸爸啲 friend 片甲不留啊？
4: 咁梗係冇啦，因為我自己最 proud of 自己咧，就係我無論同乜人打咧，我都可以打到有來有往嘅。就算係你

0: 家同世界級嘅人打，有來有往啦。就算同真係好初學嘅，只要你回到個波俾我，我都可以回翻個波俾你。
1: 咁啊，爸爸啲 friend 咪好開心咯。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可以同世界级嘅球手可以有来有往，即系
0: 我自己都打得开心嘅，因为打嘅时候我见到对面都觉得啊，又接到我啲波啊，跟住打到好多拍，打到真系佢哋都攰晒先至完一球，咁佢哋都会即系好多欢笑声啊嗰啲。我觉得打羽毛球就系、是、应该系要有大家好似一个交流咁样，就唔应该系一落场就净系正正经经啊，好死沉沉咁样，应该系要边打边笑先系羽毛球最令人 enjoyable 嘅嘢。
1: 系伍家朗果然系一个孝顺仔啊，嗱，咁我即系都有揾咗少少你嘅背景资料啦，咁啊爸爸除咗中意打羽毛球之后咧，爸爸系牙医嚟嘅，但系我见到即系实不相瞒，冇介意，你排牙都系比较有特色少少嘅。点解爸爸系牙医，你自己即系都唔去箍下排牙咧？
0: 因为咧，我阿爸咧就佢当时咧就仲系
1: 比较传统，
0: 比较传统啲嗰种牙医啦。咁佢之前有帮人做箍牙咧，都系做啲钢线啊、钢箍嗰种。咁我自己就抗拒嗰种嘅，因为我本身已经系蛇生飞枝啊，咁就唔想不断会磨损自己啲牙肉，咁经历呢啲咁嘅痛楚，咁所以当时就 miss 咗呢个箍牙嘅机会，咁就之后就摆低咗，就冇再谂啦。
1: 系啦，咁啊唔紧要啦，即系而家爸爸就变咗爷爷嘛，咁但系可能你个仔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整翻爬靓牙啦。咁啊，其实即系做咗运动员咁多年啦，其实你觉得屋企人对你嘅支持系点样去体现出嚟咧？会唔会成日都去球场嗰度去睇你比赛啊？定还是啊，都系喺背后默默咁样去支持你呢？
0: 以前当我成日喺香港本地打比赛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到场支持嘅。由我记得小学打学界啊，中学打一啲本地嘅青少年赛，咁佢哋基本上可以，佢哋都到场支持嘅。咁但系大咗之后喺出国嗰啲就冇办法，成日都喺现场啦。咁但系佢哋咧，基本上咧，我每一场波佢哋都系会摸住我个成绩嘅。
1: 系
0: 到而家都系咧，就系、是。每次我一贏咗波咧，我落到場一攞起部電話咧，已經見到屋企個 group 度有 message 啦。
1: 係。
0: 咁但係咧，佢哋都，我覺得佢哋係好識做嘅。我輸波咧，佢哋就冇 message 啦。因為可能都知道我輸完波心情唔係咁好，咁就等我平復一陣先至再講嘢啦喺個 group 度。咁我覺得呢一種嘅支持方式又唔會話太扯，即係因為我好驚，如果屋企人一路係咁問住我咧，點解頭先會輸啊？點解頭先打得唔好啊？呢啲我就會好大壓力咯。咁佢哋呢個方式係我都幾接受
1: 嘅。嗯，所以屋企人嘅支持其實可以嚟自即係唔同嘅一種方式啦，都可以俾到我哋運動員咧一個好大嘅鼓勵嘅。咁啊，我知道咧，伍家朗咧，即係而家除咗係運動員之外啦，係牙醫、羽毛球發燒友、爸爸個仔之外咧，亦都係一位。喺爸爸嚟，究竟做咗爸爸又做运动员，究竟系一件乐事啊，定还是哇头都大埋嘅事咧？下个星期继续留意今日 MVP。
2: 一阵翻嚟咧，我哋就有一位嘉宾咧，就系马拉松嘅运动员、长跑嘅教练就吴家乐嘅。咁啊，讲下跑马拉松咧，有啲细节位，我哋一定要学先至跑得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做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香港單車節聽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亞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和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4: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6: 继续翻嚟一台运动会直播室有徐家乐同埋 Jason 黄海贤。咁啊，体能热话当然咧就系讲啱啱做完亚运会啦，咁啊16日里边，咁啊我哋两个嘅感受啦，咁啊太多要讲啦，我只系拣咗一样嘢嚟讲，就系喺网球方面咧，就港队有好成绩嘅。咁啊，首先咧就喺亚运女子双打里边咧，系攞到一面嘅铜牌，咁又由我哋嘅张伟桓啦搭住阿 Cody 黄康仪啊，咁去到四强咧就输俾中华台北嘅著名组合阿詹浩晴同埋吴方娴啊。由于是不设这个季军战，所以拿到个铜牌的。那这点就是我看到。那另外王泽林的成绩你印象都深刻、哦。
7: 王泽林就当然啦，他历史性突破了我们香港的最佳成绩，成功在亚运会网球单打那里拿了一面金牌。那其实他决赛的时候都打得相当之好。是面对着吴亦炳的时候都是大家有来有往，而且他王泽林我觉得他那天其实是水准以上的发挥，这个是正正打得出去最好的表现，也可以成功拿了这面金牌。不过其实他在一路的比赛过程中其实都有些波折的，不过波折就不是他比赛场上的波折，是场地的问题了。因为其实他们在头几圈的赛事的

0: 时候咧，当地其实系受住呢个天气嘅影响啦，又落大雨啦，咁其实佢哋好难喺继续喺一个室外场嘅地方进行比赛嘅。咁于是乎咧，当地大会咧就安排咗喺一个室内场嘅地方进行。咁其实喺室内场嘅地方进行咧，咁就对运动员一定有影响啦，要转场地。咁另外最大嘅问题，我哋喺直播嘅时候睇到咧，就系、是。其实场与场之间咧，其实系相当之近嘅，甚至乎系冇一啲围板啊网去隔住，所以其实对于运动员嘅影响啊，我谂都有一定嘅。大家喺咁近嘅比，即系大家场与场之间隔咁近咧，其实隔离场可能击球嘅时候啊，又或者系可能无意中打到个波过嚟都唔出奇。
1: 系，咁啊，王泽林咧就喺决赛对住吴亦炳咧就积落两盘胜出。咁场波里边咧，佢赢嘅就系、是、第一，佢开波嘅 A sport 数目系相当劲嘅，因为佢高大六尺几啦。咁另外就喺底线嘅来回球咧，佢嗰个摆位啊系摆得好好啊，咁令到状态唔系几好嘅吴亦炳咧就冇办法打一啲多板嘅来回球。咁呢个就系王泽林攞金牌嘅原因啦，咁亦都系一个好成功嘅成就啦。咁啊头先你讲到咧，就由于其实咧就资金不足啊，我哋知道今次咧就系、是、外资名古屋咧一个县一个市啦，咁其实佢哋嘅资金咧就唔系好够嘅，咁特别日本咧就而家经济唔好啦。
0: 嗯。
1: 咁再加上之前咧，就系有落豪雨啊，又有地震，
0: 系
1: 咁你都听过啦，
0: 又打风又落雨，总之好多好多嘅种种天气问题影响住唔同嘅比赛场地。
1: 咁啊，亦都刚刚撞咗两个朋友咧，佢就去到东京睇下何诗培咧，就系游水。
0: 嗯，
1: 咁佢都觉得咧，喂，嗰、那个场地就喺靓啦，东京嗰度，因为就系奥运流落嚟嘅，
0: 系
1: 咁啊，其他嗰啲交通各方面咧都要帮帮手啦吓。我自己会觉得咧就系、是。其实场地方面咧，有啲人话啊，你去到一个室外嘅有 cover playground 嘅场，临时打住先，都好公平嘅，即系大家都系嗰个场啫咁。
0: 系冇错。
1: 但其实咧，就球手好容易受伤啊。
0: 嗯。
1: 一啲大嘅亚运比赛咧，如果一受伤咧，因为佢哋系要冲金牌噶嘛。
0: 系。
1: 咁如果一受伤就好唔抵咯。咁所以呢点咧就阿 Jason， 我会觉得系两难嘅。
0: 嗯。
1: 因为赛会佢真系喂，你唔打。冇得打噶啦，系咪先？
0: 系啊系啊。
1: 但喺呢边咧，喂，我打我又整亲噶，咁真系好难。
0: 所以其实唔净止系网球要转场地啊，好多尤其是水上运动啦、啊，帆船、风帆，佢哋好多时候一日褪一日咁样比赛，不断系延期啊，又出咗海，跟住发觉咦冇风、啊，冇风就玩唔到帆船噶咯，咁、啊、又被逼要翻翻嚟。其实当日就成个赛事系 cancel 取消咁样。
1: 头先你讲啲风帆咧，佢哋玩得呢个项目咧都有心理嘅准备嘅。
0: 嗯，
1: 其实我自己嘅经验咧就系、是，我哋去到一啲国际嘅大赛咧，其实最恶劣嘅环境咧，我哋都系要顺其自然，保持自己唔好受伤。
0: 系
1: 点解咁讲咧？我试过喺中华台北打一个叫做琼斯杯嘅篮球赛，都几劲噶啦，系咪？
0: 嗯，
1: 咁啊落雨。落雨咧，嗰个场馆上面就漏水啊，咁啊漏水就停啦，系咪？
0: 系。
1: 第二日继续落雨，继续漏，咁点咧？照打，咁就喺个场上边咧摆咗好多嗰啲系帆布啊，即系嗰啲麻布啊，吸水嘅。
0: 系。
1: 咁我哋带住个波咧，就要避开嗰啲帆布，咁啊甚至个波打落个帆布度，照带。
0: 自带呢个障碍赛喺边？
1: 系啦，就系一个篮球国际赛嘅障碍赛。
0: 系。
1: 咁但系当时咧，
0: 新兴运动嚟可以。
1: 我哋落到去嘅第一个现象就系照打。但系唔好搏命，因为一搏命咧就会系咬柴，咁、所以就 Jason， 我会觉得咧就打过好多大型赛事之后，做过好多大型嘅活动之后咧，人总系有经验嘅，就系、是、总之顺其自然，保持自己系最安全，
0: 系
1: 成就大会佢嘅困难。
0: 嗯，
1: 系啦，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讲咗自己感受啦 ，Jason 啊，咁我哋一间咧访问一位咧就系、是、马拉松嘅运动员。亦都系长跑嘅教练，哇！佢话最近好好生意，因为就嚟跑一月马拉松啊、
0: 嗯，
1: 就系吴家乐，我系家乐哥，佢系家乐仔，立即请嘉宾入嚟。
2: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3: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嘅笔墨传统。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晚清皇族后裔蒲心月系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嘅重要人物。
3: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蒲心如的书画艺术。
5: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7: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6: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7: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8: 柳面张伟基主持，
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台运动会。
1: 好啦，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嘅嘉宾咧，就同我同一个系名字啊，唔系姓啊，就系吴家乐，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高手，亦都系长跑嘅教练嘅。咁啊，今日嘉宾嚟到啦，系嘛？
0: 嗯，
1: 我哋立即请教佢啦。
0: 系啦，咁而家直播室咧就有嘉乐哥同埋嘉乐仔喺度，
9: 咁啊
0: 方便大家去分别啦。先同各位听众打声招呼先啦。你自己系本身系一个长跑嘅运动员嚟嘅，你点解会接触中意咗长跑呢？
9: 诶、欸、，hello， 我就系嘉乐，嘉乐仔啫，系
1: 吴嘉乐啦，全名啦，
9: 冇问题问题。
1: 啊，
9: 嗰阵时我点样接触长跑？我嗰阵时细个咧，又系好典型嗰啲故事啊，细个有哮喘，又系跑唔到步嗰啲，跟住见到人哋做运动，哇，好羡慕啊！咁去到中学嗰啲阶段，先开始慢慢身体就叫做好翻啲，
0: 嗯，
9: 咁样啦。咁又系啲好热血、好青春嘅故事，就系、是、咁阵时诶、中学就系啲班制比赛，代表。代表班去比赛啦，咁然后呢就比赛嘅时间呢，嗰时我都好难跑步，即係始终身体唔係话好好啦，跟住有啲女同学打气喎，跟住喺条桥对面嗌，喂嘉乐加油啊，
1: 哇呢个紧要啦，
9: 咁就唉出事啦，即刻就跑好快啦，
1: 冇错，即係你嘅情况好似以前我喺一间书院呢就打排球啊，咁中一开始鍾意打啦，好鍾意打，点解会打得咁劲呢？因为啲女同喺侧边咧，
9: 就系、是、
1: 啊，徐家乐好劲你打得咁。
0: 睇嚟两位都系喺呢个校园时候呢个风头等嚟嘅，深受呢个女同学嘅欢迎。
1: 咁握握手先得啦。
9: 跟住之后就攞咗即系你班嘅冠军咁样啦，跟住就好开心啦。咁然后就开始慢慢接触咗跑步。
1: 系，因为你讲到咧就开头嘅动机咧就系受人注意啦，
9: 系
1: 身体好啦，但系第二咧就系你有成功感啊，有咗成功感咧就会继续嗰一个长跑嘅事业。
0: 嗯，咁你嘅成功感除咗源自于你喺场上有人帮你欢呼打气啦，攞咗呢个班嘅冠军之外啦，有冇去真係有一个位令你发觉，咦，其实我有能力去成为一个长跑运动员，我真係我自己其实係做到喎，係几时开始发现嘅呢？
9: 嗯，当开始即係我哋即係跑完嗰呢个班嘅比赛之后啦，咁学校个老师就叫我，不如你试下跟下学校嘅训练啦，咁我都开头都 OK 嘅，叫做跟下先啦，都始终好辛苦，啱啱接触即系初中开始跑，咁然后就代表学校参加啲学界比赛，中学就好多学界比赛，咁第一年跑第四名，
1: 哦第四，唔错噶啦，唔错，
9: 唔系啊，我最唔开心系咩啊？一第四名得个奖牌，头三名就系奖杯，
1: 哦，
9: 跟住哎呀，跟住觉得冇理由噶咁样，跟住就再努力练习咯，跟住我就觉得。其实我自己能力是 OK 的，可能是啲心态上争咁少少，
1: 即系有争胜心啊嘛，
9: 系
1: 系系，
9: 跟住之后就再努力啲练习啦，咁之后嗰几年嗰啲学界比赛啊，都就攞冠军，
1: 系，
9: 即系我觉得自己都系有能力可以跑快啲。
1: 嗱，咁啊，吴嘉乐你本身咧就系一个马拉松嘅运动员啦，
9: 系，
1: 咁又搞紧长跑啦吓，
9: 咁
1: 一般我哋喺马拉松嚟讲咧，就世界级高手咧就系2小时、2小时半之内，呢啲叫做高手啦，
9: 系。
1: 我哋香港咧就3小时咧就有奖金嘅，
9: 冇错。
1: 咁请问咧，即系你会觉得你而家教出嚟嗰啲运动员咧、
9: 嗯，
1: 一般有冇人可以跑到咧3小时以内啊，或者3小时半之内咧？
9: 有噶，好多学生都跑到噶。
1: 哇，好嘢喎！呢、這个教练得
0: 系啊，喂，咁
9: 佢哋勤力啫。
0: 我想问一下教练，你本身你自己嗰个最佳个时间个成绩系几多噶？
9: 我自己唔好快啫，系啦，
1: 所以我头先唔会问啦。
0: 系啊，我想请教一下教练。
1: Okay.嗱，咁就仲有一樣咧，就喺長跑方面咧，即係我哋話好多係講咗好多個訓練方式嘅，譬如話我哋嘅步幅又要貼身啲啊，隻腳掌要落地啊，外側落地啊，手臂擺動要細啲啊，咁樣。你會覺得如果我係一個初學者，跟住啊你啦，啊嘉樂 Sir， 我而家要你學長跑，我有基本功噶啦，你會係教我要注意做啲咩嘢先可以做到個馬拉松跑到咧？
9: 咁如果想一開始就跑馬拉松咧，咁當然我就。叫循序漸進先。
1: 哦，
9: 咁通常咧，我要問佢好多嘢先嘅，即係開頭你一個禮拜，
1: 你問我
9: 係啦，你一個禮拜可以跑幾多日步？
1: 我跑咗3日，每日係1500公尺。 三 K 每日三 K，
9: 每日三公里。咁就睇下同埋你嘅平時嘅習慣啦，即係咪有冇玩下其他運動？因為始終如果你冇乜運動習慣，一嚟就跑步嘅，咁其實個負荷相對上大。
1: 哦、
9: 我會建議可能如果你真係想一啲比賽嘅，報個十公里先，或者五公里先。
1: 係係
9: 啊，因為最怕啲腳受傷。好多人你啱啱一跑咧就好熱血。即刻落街，每日都跑十公里，噼里啪啦咁樣啦。但其實身體會負荷好多信號俾你，佢知道你要暫停。
1: 哦，係，我接受呢個方法，以後我就跑咧，唔好超過五 K 啦。
0: 嗯，
1: 我驚我受傷。
9: 需要教練，係需要教練去望住你。
0: 我正正就係想問教練啦。嗱，嘉樂哥咧就有恆常嘅跑步習慣啦，佢哋每星期跑三次嘅。咁我自己就呢排比較懶，可能我自己可能一個星期就係做一次運動嘅，都係可能一啲。踢波啊，或者係一啲負重嘅訓練。咁我自己相對跑步呢，因為我踢波呢其實我唔係跑嗰個嚟，我係做打窿嗰、那個。咁打窿呢相對上個跑動嗰個距離冇咁多嘅。咁我呢啲可能缺乏一啲比較多嘅跑步經驗，或者冇咩恆常跑步習慣嘅。哦，其實我見到身邊朋友咦報咗馬拉松喎、我又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俾個目標自己達成下，你又有啲咩建議俾到我呢？
9: 呢、這個又係一個好嘅問題。我呢排呢啲朋友啊，開始抽咗馬拉松，揸大馬拉松，咁就開始又好似咁樣，原本都冇乜點做運動嘅，即刻就開始想跑步。咁、我建議咧都係首先約埋班 friend 先，有個動力先就開始跑步。咁、我唔使要特別一個好一個恆常嘅訓練，或者一個好系統性訓練。最簡單可能一個禮拜抽多一至兩日時間落街慢跑。
1: 哦，玩下先係嘛？
9: 冇錯，體驗下先。首先你唔好討厭先。
1: 係
9: 慢慢接受、原來一個禮拜可能有一至兩日都係慢跑。咁就會好啲啦。
1: 啊啱。
0: 嗱，講起呢個香港馬拉松呢，以往同雷博士做節目嘅時候呢，佢經常都提醒我嘅。大家作為新手嘅時候呢，參加馬拉松嘅時候呢，就千祈最緊要記得要量力而為，唔可以勉強自己，同埋有呢個足夠嘅睡眠同埋休息。因為有陣時真係好多時候馬拉松前嗰兩星期啊，或者三星期嗰一個月呢，其實好多嘅參加者運動員呢，佢哋都不停催谷自己做訓練。其實呢個係咪唔好㗎？即係比賽之前咁突然之間加重個訓練量。
9: 冇錯，因為有時我哋平時練習都好足夠。如果你覺得狀態好，繼續跑嘅時候呢，我哋唔識休息嘅話，身體就會好大反應。通常就會我哋叫 overtrain， 即係過度訓練呢，身體就會啲肌肉就會好痛啊，或者成個人好似跑唔起咁。通常我哋就會有啲叫調整，大概可能喺比賽前大概一至兩星期不等啦，將個訓練量減低，令到身體有個叫做超量恢復，咁你就 ready 到個比賽。
1: 要復原到啊！
9: 冇錯。
1: 咁今日咧節目開始之前咧，我就同阿吳家樂先生咧就傾過偈，話好成功啊！第一，佢教好多長跑班 ，OK 嘅，好忙嘅。另外，亦都係一啲運動品牌公司咧，係做嗰個 captain。咁啊，負責帶隊去咧，就係參加比賽各方面啦。
9: 冇錯，冇
1: 錯。喺呢方面就俾啲經驗我哋啊！你帶隊出去外面比賽嘅時候咧，有冇遇到啲趣事啊、困難嗰啲，同我哋講下咧？
9: 趣事啊，我好多個，
1: 有一個啦。
9: 咁通常我哋就會可能，例如我自己有啲學生，有啲學生啦，咁我哋就會一齊做啲比賽。咁就反而咧趣事係出自我身上，係啲學生提翻我喎。
1: OK OK，
9: 咁因為我自己都好多比賽經驗啦。咁就通常我哋首先會去可能早一日去攞號碼簿啦，即係我哋要比賽前攞。
1: 必定㗎啦，要攞啦。
9: 冇錯。咁可能有時即係落機咧，通常好大頭蝦，係我大頭蝦，反而啲學生提翻我。可能去諗住一落機去餐廳食飯啦，我漏咗個夾喎，漏低咗個夾喎，正常應該係教練提翻學生，應該係學生提翻我，呢啲都係幾有趣。
1: 哦，因為太忙啦，咁有時呢啲意外嘅嘢咧，做過一次以後就唔會噶啦嚇，以後就小心拎住個夾啦嚇。
0: 我覺得都幾好啊，因為其實你遇到一班好有愛嘅學生，佢哋去大家互相提醒啊，唔會喺你眼中哦，教練係一個可能比較地位高嘅人，我哋要互相尊重啊。以往可能細個啲嘅時候去面對一啲教練嘅時候，大家嗰、那個地位嗰、那個分別咧係比較多，但係慢慢可能去到成年咗之後，大家同時同教練嘅關係去傾向係一個朋友多啲。你自己同啲學生係咪都係咁嘅？
9: 完全認同啊！以前咧我都完全理解就係嗰、那個以前可能啲階級觀念有少少重，即係你會覺得嗰個聯繫冇咁多。但係而家我同啲學生，我啲學生有啲係 小學、中學到大學生或者去到成年人都有。我覺得保持呢個亦師亦友嘅關係，其實對於喺大家嘅發展都好好。即係有時如果你階級咁重嘅話咧，其實個學生都好多嘢都會收埋喺心，唔想同你哋分享。咁尤其是運動員同教練，最緊要係一個密切嘅溝通。每一個溝通其實好多嘢都唔知道，有時跑得太快或者太辛苦都唔肯講咧，咁就其實好多嘅。嘅衝突或者好多嘅毛病會出現，
0: 喺你嘅學生之中啦，你頭先講過有大學生啦，有成年人啦，亦都有啲可能小學生。其實喺面對教唔同嘅年齡層嘅學生，可能小朋友同埋大人之中，你覺得兩者之間最大嗰個分別係啲咩？又點樣去拿捏？可能有一班人嘅時候有大有細，你自己又點樣安排嗰個訓練量咧？
9: 我覺得成年人咧。教成年人咧，佢哋本身都有一個嘅責任心，即係本身可能本身只有工作啊，其實佢哋嗰個好有規律，純粹可能係個訓練上佢會問得更加有要求、
1: 仔細啲，
9: 冇錯，即係佢哋就可能問呢、這個訓練嘅目的係啲咩，佢問得重要啲。咁到學生嚟講，可能中學生、小學生，佢哋想係個團隊嘅氛圍會比較重啲，即係始終可能如果只一個跑，其實佢哋都冇太多嘅。
1: 興趣
9: 冇錯，通常就係首先俾個凝聚力俾佢哋先。當佢哋 enjoy 喺呢個團隊裏面，咁佢哋就會開始慢慢一齊跑。
1: 係，所以你講呢個重點咧，就我就學到嘢啦。即係如果嗰啲係成年人嚟學咧，佢本身係有要求嘅。
9: 嗯，
1: 即係你就算點樣同佢講咧，佢都接受嘅。只要你教到佢，但係學生最緊要好玩。你教到佢咧，唔好玩佢走噶啦嚇。好，咁一樣咧就會問你啦。通常你话啱啱接触就长跑咧，最容易犯嘅就搏命跑，跟住就伤咗。
9: 冇错。
1: 咁你会觉得要提升佢哋长跑嘅速度咧，最重要嘅训练环节，即系你会点样训练佢提升嗰个长跑嘅速度？点样配速啊？点样做咧？
9: 最简单，啱啱好似头先讲啦，首先你要补一个跑步嘅习惯先。首先慢跑有基本嘅。足夠耐力先，係啦。有時無啦，我要你即刻衝一個圈，當然可能 OK， 但要跑多啲就身體嗰啲耐力應付唔到，體力上冇錯。咁當開始慢慢有一個少少嘅 pattern 去跑嘅時候咧，我會建議落去運動場跑。咁運動場始終係一個圈400米，你可以控制到嗰個距離，
1: 同埋安全啲啊。
9: 冇錯，有時跑街你可能好多天黑啊，唔夠光咧，好多危險。
1: 拗柴啊！
9: 冇錯，呢啲最怕受傷。咁最簡單，可能我哋最 classic， 我哋可能跑一個圈，我哋叫 interval 啦，間歇跑。你可能跑一個圈，然後用中間休息一至兩分鐘，咁然後用可能辛苦程度大概70%至80%，又未到去到好力竭嘅，但其實都會用到有啲速度喺入面。
1: 哦，係，
9: 冇錯，慢慢體驗先。
1: 嗯，冇錯。有冇話要佢哋跑步咧？要測下心跳率啦，咁樣。因為我而家自己有個習慣，因為我教體育噶嘛。
9: 係。
1: 咁我就跑完1500公尺之後咧。咁我就會測下自己嘅心跳，咁通常咧啱啱去到六成，我嘅最高心跳率，或者係七成，哇，已經跳得好緊要。
9: 冇錯冇錯。
1: 有冇要測呢啲嘅嘢咧？
9: 如果我建議啱啱初學者嚟手，我覺得唔使話太多數據俾佢哋認知，費事太亂啦。最簡單咧。就睇自身感覺，通常話幾多 effort 幾多 percent， 好似啱啱咁講，可能自身感覺70%，咁我覺得仲跑到嘅，即係我 manage 到個體力去跑到下一隻，咁我覺得叫做 OK 去。
1: 係係。我中意
9: 太慢就唔好啦。
1: 我中意呢種教練，唔好太過依靠嗰啲科技。
9: 係啊，
1: 你靠自身感覺。咦，我覺得係辛苦啫，但係都仲可以去少少嘅喎。繼續咯嚇，太辛苦又唔好啦，休息啦嚇。
0: 係呢種教練都好啊，俾自己係感受到究竟我自身個感覺係點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冇教練嘅時候，其實我好難去感覺到個自身感覺。幾時我用咗七成嘅感覺啊，七成嘅疲累啊，其實。我諗好多時候呢個就係教練帶咗俾學生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咁另外其實嗱，訓練固然重要啦，咁有一個適合嘅訓練、適合嘅教練跟固然可以幫到自己進步啦。我都想問下喺恢復嗰方面啦，恢復嗰方面應該係點樣可以進行一個有效嘅恢復啊？我應唔應該每日都有長跑嘅訓練啊？應該可能跑一日、唞一日啊，定話點樣咧？飲食方面又係點樣控制嘅？
9: 嗱，我自己當。嗱，我自己為例啦，我就比較放肆少少嘅，因為始終跑步辛苦，我反而咧食嘢咧我都唔會太戒口，
1: 哦，唔會太簡單，
9: 係啦，最緊要食咗有食嘢先，唔好話我要減肥唔食嘢，唔好千祈唔好，最緊要食補充翻啲適當蛋白質啊，同埋啲碳水化合物。另外休息方面都重要啦，若瞓得少咧，啲肌肉咧其實好大反應，咁有時最緊要係瞓多啲，真心。
1: 我而家嘅一生嚟緊嘅目標咧就係。 能够行得，能够慢跑就算啦。
9: 下次一齐跑步，
1: 最好咧长跑。喂，咁仲一样咧，就而家香港嘅长跑有咩新嘅趋势或者变化咧？啊，教练你系观察得到嘅。
9: 最当呢几年为例啦，其实而家随时落街行路，其实你都见到海滨咧好多人跑步。
1: 系啊，好多系。
0: 我觉得系多咗好多人跑步。
9: 系都好事，即系始终大家都起码。最叫做推崇健康先，即係起碼佢哋肯做運動，多過留屋企。但反而就係、是、越多人跑步係好事，但係都有啲相對叫做冇咁好咧，就係、是、可能有啲 manner 上嘅嘢，即係始終
1: manner, 即係行為上嘅嘢。
9: 冇錯，有時可能喺條街道上，可能我哋最簡單，我哋開運動場咁為例啦，我哋通常我哋靠內線去跑，即係我哋俾啲唔係靠外線去跑 ，sorry， 即係內線就留翻俾啲可能練習嘅。嘅跑手去跑，可能啲我如果慢跑出街慢跑嘅，通常我哋就跑啲外線，就比較速度慢啲咁樣去跑。但通常喺啲街道咧，我哋就會冇即係忽視咗俾啲其他道路使用者，咁就令到成個氣氛會好差。好多其實我哋跑步都想開心、健康，唔好影響到人咁樣呢個重要。
0: 哦，這個都好重要啊！即係關於每一項運動都有屬於佢哋自己嘅禮儀啦。
9: 要尊重翻
0: 跑步嘅時候，究竟我跑運動場應該慢跑嘅時候同快跑嘅時候應該跑邊條線啦？跑街嘅時候有啲咩禮儀要注意一下咧？
9: 咁我通常即使我同啲學生或者同啲朋友跑啦，通常我哋就靠邊去跑。即係你四個條路好闊嘅，咁樣盡量靠左或者靠右，咁始終留翻條主要通道俾人去行路，同埋要安全咯。所以我跑步最大前提一定係安全。即係有時候運動場跑，可能啲短跑啲人衝線嘅，可能一線路跑，我哋一定要讓開俾佢哋。
1: OK， 係係係。喂，咁而家啲人講裝備噶嘛？
9: 係。
1: 而家嘅長跑裏面咧，你覺得咩裝備係必須要嘅？乜嘢装备其实系花招嚟嘅啫，可以唔要嘅。
9: 哇，样都好重要嘅。嗱，首先啦，我谂普通衫裤大家都可以好基本啦。咁跑鞋都真系重要。
1: 啊，系啊，跑鞋
9: 啱嘅鞋，去跑其实会仲更加受伤。
1: 系啊，
9: 即系咧，即系你冇一个好适当啦，适当嘅 cushioning 去跑步。其实如果你着对皮鞋去跑，咁一定系落地好重或者好容易受伤，痛楚咁样。
1: 你讲得啱，即系我先头咧着对行街鞋去跑咧，痛到我死。后来咧我。即係我已經係體育人嚟㗎啦，足之買對跑鞋，而家好舒服啦，啱啱
9: 冇錯。
0: 同埋喺揀適合嘅裝備時候咧，鞋嗰方面咧，即係除咗要適合嘅 cushion， 即係一個厚底，即係有個咁翻咁上下墊度嘅鞋底之外啦。咁另外我想問尺寸嗰方面，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咧，我哋作為都市人咧，揀鞋嘅尺寸咧，有陣時咧都幾混亂嘅，又要咩十號半或者44號啊咁樣，即係好多唔同牌子都有唔同嘅尺寸。你覺得試鞋嗰方面點樣先可以試到一個自己最啱嘅尺寸？
9: 咁通常最簡單啦，預大概一隻手指位其實就足夠，因為點解？如果你太窄嘅話，其實當我哋跑步。我哋只腳會膨脹，當到時頂字咧，好容易灰格或者你刮損，所以留翻大概一隻手指位嘅跑鞋嘅 size， 其實已經好足夠。
1: 係係，
9: 想要試清楚。
1: 啱。嗱，咁啊，吳家樂，你本身又係一個運動員啦，又係一個好成功嘅教練啦，嚇。咁我想問啦，你當你見到啲學員嘅時候咧，佢哋有啲又唔想跑啦，有啲又麻麻地啊，講句金句嚟聽下，你要鼓勵佢嘅，
9: 鼓勵佢。OK， 通常我跑步就嗌加油啫，通常我反而之後會講我自己金句啦，講我自己金句先，唔好係啦。我金句就係 be tough, be ambitious, and know exactly what you want。
1: 哦，
9: 呢個我都係我而家做我電話 wallpaper。咁成日講我哋最緊要知道自己要啲乜嘢。係啊，有時好多人冇乜目標嘅，可能其實佢想跑嘅，佢可以選擇放棄，但其實最緊要你知自己想要啲咩。
1: 我明白你講咩啦 ，be tough 即係要係努力，
9: 係啦
1: ，ambition 有個野心。仲要知道自己想做乜，
9: 冇錯，
1: 即係唔好戇居居咁落到去就唔知做乜嘢，咁又跑完啦，係咪？
9: 咁佢哋有啲反思咧，佢就會想去跑繼續努力。
1: 咁、okay. 今日咧，我哋就好多謝啦，就係吳家樂先生，我係徐家樂啊，同我哋講咗好多長跑嘅秘訣，多謝你
9: ，thank you，thank you 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 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支持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幼儿教育中心的儿童和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土卫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浩。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好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13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7: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6: Z 世代心灵空间。
8: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7: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秦始皇、
10: 司马迁、
9: 孙中山、
10: 宋美龄、
9: 哥伦布、
10: 拿破仑、
9: 爱迪生、
10: 希特拉，
9: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1: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9: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强大的金像与衰落的拜占庭。1332年左右，伊本巴图达抵达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又称为金像汗国。这位摩洛哥旅行家近见当时的统治者月即别汗。当时月即别汗坐在一顶巨大帐篷中央的银色宝座上，帐篷外层有一层闪亮的金瓦。他在游记之中这样描述月即别汗：尊崇的苏丹穆罕默德月即别汗是辽阔王国的统治者，是最强大的君主，战胜了上帝的敌人君士坦丁堡大帝的子民，并勤勉地与他们作战。伊本巴图达将月即别汗列为当时世界七大强国之列，即是和摩洛哥苏丹、埃及苏丹、伊拉克苏丹、特厥斯坦苏丹、印度苏丹和中国皇帝并列。
1: 古今风云人物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曾卓贤，
2: 我是范永聪。
1: 伊本巴图达的故事都计埋今天都讲了整个月了，但他的旅行呢就真的
2: 有排未去完，
1: 比我们他来到一刻呢其实都已经差不多1324现在32即是6年，
2: 去
1: 了去了第六年了、其实就一直这样沿住北非那条线路行，然后经新月，然后就向上行，就穿黑海就去到金像汗国的。咁我哋话咧，金像咧其实系一个好独特嘅一个国家啦。咁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哋理解嘅乌克兰啦，同埋俄罗斯啦，其实都系一个金像汗国嘅一个力量嘅范围。咁喺呢个金像汗国嘅时代嘅俄罗斯咧，其实都只系一个小嘅邦国嚟嘅啫，都唔可以叫做一个独立运作嘅一个个体嘅。咁呢个咧值得讲啊？点解咧？就是、因为我哋理解嘅俄罗斯咧，就好似有佢好长久嘅独立嘅文化啊，或者大家都觉得系咁啊。咁但其实咧，佢好长嘅时间咧，都系受住到蒙古文明嘅强烈嘅影响。咁再做可能系波兰，但系喺呢一段时间咧，其实佢已经部落嘅形态咧，同金像汗国嘅蒙古嘅形态咧，系高度相似。咁所以如果我哋理解呢个早期嘅俄罗斯帝国嘅历史，去到伊凡三世前咧，其实佢接近金像汗国嘅一份子，多过似一个俄罗斯嘅第二国嘅一个君主嘅样子。
2: 系啊，冇错啊。卓然咧讲咗咧，我哋今次咧即将会去到呢、一个，我觉得系佢成个旅程啊。我自己觉得，可能卓然都同意。其中一段最经典啦，最正最传奇。如果从一个学术角度讲咧，亦都系佢嘅游记扮演最紧要嘅历史叙述角色嘅一段，因为咧好多学者都认同。其实伊本巴图达嘅个游记嘅最大嘅学术贡献就系佢保存咗成个高加索以北地区或者系环黑海地区金帐汗国或者我哋讲嘅钦察啦叫做，或者系甚至乎系当时拜占庭末路底下嘅君士坦丁堡好多嘅一啲民生啦、建筑啦、社会文化嘅记录咧，其实我哋喺正式所谓嘅档案咧都见唔到
1: 嘅，
2: 但系全靠巴图达嘅游记咧，我哋可以睇到。
1: 呢度插一句话，就系点解咁讲咧？就系、呢个咧系一段即系、送呢个公主嘅事件，
2: 系
1: 就系、由金像汗国咧又落翻去南下去翻君士坦丁堡，所以咧就好得意啦。咁啊，佢喺明明喺安妮透利亚上去，穿过黑海，咁大家睇地图明，咁穿黑海嘅金像，去到金像之后咧。大家覺得喂，你咁叻咁勁又去旅行，又啱啱喺土耳其過嚟，不如你幫我送公主啦。咁、所以咧，佢又翻轉頭去翻。咁但今次咧，因為名正言順咧，就能夠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咁呢個咧，亦都係佢呢個旅行者嘅特殊嘅地方，就係、再一次去講，就係呢啲咁嘅環球旅行者，加埋有知識同埋有一個實質嘅一定嘅軍事力量，你明唔明？即係有啲人啦咁樣，其實有一個安全保護嘅力量咧，其實係比每一個地方咧都非常之重視同受歡迎嘅。
2: 係啊，佢去君士坦丁堡嗰程咧，佢成。旅程的那个享受根本就是他前段旅程里面从来没有享受过，譬如坐那架马车很正很舒服，又可以睡觉，又可以喝东西，又可以阅读，之前
1: 有汉王的道
2: 别，所以整件事非常正。

0: 咁一切咧呢、這個旅程咧就由佢渡過黑海開始講。頭先阿卓然都講咗，因為佢咧離開咗呢一個布薩，離開安納托靈亞，佢就要去金像啦。咁佢要去金像咧，就要橫過黑海。呢度都有一個小故事，一句講完，黑海原來都唔係咁風平浪靜啊！佢喺只船度咧，首先第一就係遇到第一次嘅暴風咧，啲水手直頭係祈禱叫曬真主阿拉出嚟保守，因為其實真係好危險。咁另外仲有兩次咧，差唔多啲大風吹佢翻去個起點啊！所以佢好辛苦先要去到呢個黑海北岸嘅一個重要港口，我當時講佢叫卡法啦嚇，卡法呢個港口非常之緊要啦。咁佢就進入咗呢個金像汗國嘅嗰個勢力範圍啦。咁啊，輾輾轉轉咧，佢就有機會可以去近見，即係當時金像汗國嘅首都就叫薩萊啦。後來係遷都嘅，去咗一個叫新薩萊嘅地方。咁呢個故事點解呢？因為就係當時嘅金像汗國係會喐嘅。佢嗰個首都係會不斷咁喐住嘅，大家知道。其實巴圖達嘅記錄都好正嘅，講到咧金像汗啦，當時陰察汗啦，就係好出名嘅月跡別汗。咁嘅月跡別汗亦都有另一個譯音啊，簡單嚟講就係烏茲別克汗。咁其實我哋今日認知嘅烏茲別克斯坦嗰、那個主體民族烏茲別克人咧，其實就同呢個月跡別汗個名字有好大嘅關聯，因為呢班人其實佢哋個源流就係一班好宣誓效忠月跡別汗嘅人，喺月跡別汗後來駕崩咗之後咧，佢哋慢慢形成佢嗰個民族，而變成今日我哋理解嘅烏茲別克人。所以其實佢個名同呢個民族嗰個源流有好密切嘅關係。嗱，佢在位嘅年份大概係1312至1341年啦，係陰察汗國歷史上在位最長嘅黑汗。其中一個最大嘅貢獻係咩呢？就係喺佢在任之內將伊斯蘭教定為陰察汗國嘅國教，咁所以就完全伊斯蘭化。咁當然佢都起咗好多嘅公路啦，起咗大量嘅建築物啦，去彰顯佢嘅國力啦。咁巴圖達嘅遊記入面呢，當然有記錄到呢佢建呢一個月跡別汗，即係烏茲別克汗嘅嗰個過程嘅。咁我簡短咁講一句呢，就係講佢個排場呀。佢話建佢嘅時候呢，蘇丹即係呢個月跡別汗呢，習慣喺每個星期五嘅聚禮之後呢，就會坐喺佢嗰個叫做金閣嘅艇入面。個艇嘅裝飾好華麗，由覆蓋住金箔嘅木柱構成，條木柱上面鋪金箔，然後中間有佢導引嘅木製王座，椅腳係純銀嘅，仲有镶住大量嘅宝石。咁當然喺佢側邊嘅就係好多唔同嘅可敦啦，因為其實蒙古嘅皇后我哋叫可敦啦，其中一位可敦係我哋後來故事嘅主角啦，就係巴雅倫夫人。其實佢就係君士坦丁堡當時國王嘅一個私生女，就係嫁咗去呢個金像汗國嗰度做可敦。原因係乜嘢呢？因為君士坦丁堡當時勢力好弱，拜占庭帝國勢力好弱，佢係靠同呢個陰察汗國、金像汗國聯姻嚟到保護自己。
1: 拜占庭搞呢招都好多年㗎啦，
0: 好多年冇錯。
1: 玩好耐㗎喇，
0: 已經用咗呢一招相當相當之耐
1: 㗎。我哋話呢一個就係金像汗國當時簡單講就係即係個西北草原上最強嘅一個力量嘅一個人物。嗱，烏茲別克其實當時呢就應該係呢個插台嘅範圍。咁但係我哋後來演變到四大汗國之間呢，其實好多一筆報咁長嘅故事。咁但係抱歉呢，今日就唔仔細去交代，因為太過複雜啦。咁但係我哋話金像呢一次嘅旅程呢，嗱，如果大家可能聽過呢，有啲蒙古咪有啲令牌嘅，咁揸住個令牌咪可以過關嘅。大家唔知有冇聽過啲驿站令牌。
0: 驿站
1: 牌。咁令牌上面有句子嘅。呢個蒙古嘅文字裏面寫嘅翻譯就係憑藉長生天嘅力氣，即係嗰句句子。咁即係簡單講就係你見到個令牌呢，憑藉長生天嘅力氣呢，你就要俾我過關。咁所以我好懷疑呢，當時伊本巴洛特呢就係擁有或者起碼可以使用到呢個令牌。建令牌呢，所有嘅驿站呢都會供應伙食啦、幫助啦、換馬啦，任何嘢你都做得，總之做乜都得㗎啦，只要你到驿站。咁所以呢個呢就可能點解即係話小毛所講，點解呢一次嘅旅程呢同佢之前嗰啲享受啊情況唔同，因為今次呢其實佢係一個官方團體去做嘅。咁而佢去到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呢，或者當時嘅東羅馬呢，其實呢亦都好善於搞呢啲咁嘅排搶嘢嘅，因為呢就整一個好鬼勁嘅咩儀仗隊啊，搞啲搞佬呢，就俾人哋覺得呢，嘩，你個國家就好強大。因為君士坦丁堡呢實質上呢雖然都好弱㗎啦，但係呢城牆都仲係好厚，咁所以從外面望落去呢都仲係一座難攻嘅城堡。咁所以有啲步兵啊、騎兵啊，加埋啲號角聲啊，成個所謂拜占庭嘅形象呢就出到嚟。咁所以對於伊本巴魯達呢都係開眼嘅一次嘅旅程。
0: 絕對係啊。咁啊，卓然頭先提到嘅呢一個護送當時嘅可敦啦，即係呢一個月跡別汗嘅第三位夫人啊，即係呢一個可敦返去呢一個拜占庭，因為其實佢係希臘人嚟嘅，嚴格嚟講，佢係拜占庭當時國王嘅私生女啦，就嫁咗去俾呢一個月跡別汗做佢嘅可敦啦。咁啊，佢係懷孕，佢15歲嘅啫。咁佢懷孕咧，佢就話：，我想翻娘家待產。 咁啊，巴图达咧就同呢一个当时嘅月迹别汗讲话，啊，不如我护送啦咁样。咁啊，月迹别汗话好啦，咁你护送啦咁样。咁就有一个非常之盛大嘅一个部队护送呢一个拜占庭公主，亦即系呢一个月迹别汗嘅可敦翻呢一个君士坦丁堡。咁呢本巴图达游记咧入边咧有非常详细讲到。呢、這个排场，
1: 哇！今次佢巴闭啦，
0: 呢、這个真系犀利啦，吓！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嗰个排场有几犀利。佢个日记系咁写嘅，前往君士坦丁堡啊，呢节系10月10号。咁根据学者考证咧，应该就系公元1332年嘅冬天嘅时候，大概啦，深秋至到初冬咧，其实佢就已经去到呢个君士坦丁堡啦。佢咁写嘅，佢话我哋喺巴雅伦夫人嘅庇护，其实即系呢一个拜占庭公主啦，巴雅伦啦，佢庇护底下，同佢一同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苏丹即系月迹别汗啦，送咗佢哋一程，就带住皇后同埋王储翻去佢哋嘅皇宫啦。咁其他嘅夫人咧，又再送我哋一程先至翻去。将领拜达拉率领住5000名士兵护送呢个巴雅伦夫人，另外仲有夫人自己嘅兵士大概500人，其中有200名奴隶系希腊人，其余系突厥人，另外仲有大约200名女奴，多数系希腊人。马车有400架，坐骑同拉车嘅马匹有2000匹，仲有大概300头牛以及200头拉车用嘅骆驼。哇，真系咩物种都有咧！可以见到喺个旅程上面，随行嘅仲有10名希腊嘅侍卫，同埋10名印度嘅侍卫。佢哋嘅长官系嚟自印度嘅苏姆布尔，同埋嚟自希腊嘅米哈伊勒。特厥人会叫佢做鲁鲁 （Lulu）， 意思系珍珠咁解。全部都好骁勇善战嘅，夫人将佢大部分嘅奴隶同埋行李都留喺苏丹嘅营地，因为佢嘅君士坦丁堡咧，只系为咗探亲同埋喺嗰度代生产佢嘅子女。咁你见到呢一段嘅文字入边，佢系表露咗啲乜咧？除咗系个排场之外，更重要嘅系令到我哋睇到一个真系我哋讲紧嘅蒙古治下嘅嗰个 pass 啊、嗯，即系我哋之前嗰几集都讲过 PAX， 一个蒙古治下嘅大同世界系乜嘢？你会见到有好 diverse 嘅民族融入，我哋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宗教信仰嘅交通，我哋会见到贸易，我哋会见到好多。嘅排场系展现紧其实成个当时嘅世界嘅嗰个文化嘅交流成果，因为嗰啲人种你可以想象佢哋信仰系完全截然不同，但系佢哋可以喺一个旅伍入边一齐共融。话呢件事我都系相当之有趣，亦都因为呢一。

0: 旅途嘅人咧都有咁华丽嘅装饰。咁而第二个咧就系嗰个权力嘅表征，就系金银做嘅权力视觉化啦。权力嘅底层咧就系军事力量。你谂下今次嘅旅程就系佢送佢个太太翻去娘家度睇一睇探亲啦，
1: 同埋待产。
0: 所以你谂下嗰个就系要俾你睇到个军事嘅威慑力，即系你试下唔俾面我，任何时候都唔会放过你。呢个就系金将汉国嗰个力量。咁而咧，我哋话当时嘅东罗马咧，亦都送翻啲嘢俾佢。点解咧？就见到伊本巴鲁达之后咧，伊本巴鲁达都有着数收到。嗱，就咁咧，送咗放长袍。有一匹有馬鞍嘅馬，同埋咧象徵住皇帝嘅遮陽傘，俾佢咧攞住把即係太陽傘咧，沿住君士坦丁堡咧去遊歷。咁你諗下，遠遠望到皇帝把傘咧，喺君士坦丁堡咧，就自然係行得走得就食得瞓得。咁所以依個咧就係當時佢嘅響度大概就。咁而同一時間咧，因為咧當時咧君士坦丁堡咧就唔係講阿拉伯語噶嘛，咁所以咧就揾咗位猶太人嘅翻譯叫敘利亞的喬治啊，
1: 敘利亞的喬治係啊，呢個真係好正個名。
0: 咁咧就翻譯咧就帶佢咧遊覽。咁呢個君士坦丁堡，咁君士坦丁堡應該都係拉丁文為主，相信啦。咁亦都代表住乜嘢咧？正正就係呢個古仔話俾大家知咧，就係、是、呢個旅行家點解佢去嘅世界冇去到今日我哋比較多我哋見到嘅西歐部分咧，可能就係同嗰個語言隔膜有關。
2: 古今風雲人物之伊本巴圖達，主持曾卓賢、范永聰。
1: 剛才卓賢提到呢敘利亞的喬治呢，其實呢個名字已經好展現到我哋其實今個系列我哋最想講嘅一樣嘢，就係伊本巴圖達嘅旅遊點樣俾我哋見到一個好多元嘅世界同埋嗰個文化共融。尤其喺伊斯蘭世界入面，我哋成日都會用現今嘅眼光去睇伊斯蘭世界嘅可能有啲原教旨嘅信仰會唔會係比較radical 少少或者保守啲極端啲，但係原來喺14世紀嘅時候，一個伊斯蘭世界其實係相當之多元嘅。我哋喺一啲可能翻譯者嘅伴行之下咧，其實一個相對安全嘅旅行咧係可以發生嘅。咁當然佢偶然都會遇到一啲危難啦，尤其係之後我哋講到去到印度咧就更加多啦。咁我仲想再分享一個小故事，真係好細嘅啫，但係好有趣。佢可以見到其實拜占庭帝國同埋金帳汗國之間嘅關係。剛才卓賢提到呢，金將呢送個公主返娘家呢都要好似曬曬爛咁樣，即係話俾你聽話喂，其實我哋究竟有幾強。咁點解呢？好簡單，因為我哋之前都提過，其實拜占庭要將個公主嫁俾佢呢一個金將，目的都係想做透過一個聯姻去換取和平啦。卓賢都提到啦，呢招用咗好多年㗎啦。咁呢個公主事實上亦都係，因為其實係個政治婚姻嚟㗎嘛。我哋好懷疑佢同呢一個月跡別漢之間有冇真正嘅愛情啦。Anyway， 唔緊要嘅。呢個公主事實上因為嫁咗佢呢個金將呢，因為當時嘅國家係一個穆斯林嘅世界啦，咁佢當然都要跟返穆斯林嘅規矩啦。但係伊本巴圖達喺隨行返君士坦丁堡途上有一個觀察就相當之正，就係發現呢個公主呢一離開金將嘅範圍啫，佢就立即展露本性啦。咁佢係咁樣寫嘅，佢話呢，佢呢喺接近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呢，原先每日固定嘅宣禮呢，即係嗰啲禮拜呢已經可有可無啦，是有是無啦。而招待佢嘅飲食入面呢係有酒㗎喎，佢都照飲喎。佢仲有一個隨從同阿伊本巴圖達講話，佢仲食咗豬肉添喎，我真係離曬譜，有冇搞錯。咁呢仲有一個特厥人呢被留喺佢身邊負責呢一個穆斯林禮拜嘅事務啦。嗰個人呢都同我哋一齊做禮拜，佢都話佢嘅禮拜呢就係時有時無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其實公主呢隨著越嚟越接近娘家呢，基本上佢嘅嗰個生活習慣都已經完全變返一個希臘人，即係變返佢一種基督徒嘅身份。咁個政治婚姻嘅嗰個關係呢，透過呢一段記錄呢就更加活靈活現咁樣展現咗出嚟。
0: 正話真係同小毛之前嗰幾個禮拜有講到嗰個問題，就係伊本巴魯達佢所訓練嘅所謂嗰個律法嘅教派呢係相對係比較開明嘅。原因就係同北非個環境，北非本身都唔係真係所謂穆斯林世界嘅中心，
1: 絕對係啦，有好多歐洲嘢係呀。
0: 去好邊緣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比較容易接受唔同嘅風俗同埋文化嘅。咁而其實呢，以金帳汗國本身為例，金帳汗國當然係穆斯林嘅國家啦，但係金帳汗國係講得好清楚嘅，穆斯林教法呢並唔係真理，穆斯林教法上面呢仲有蒙古嘅本身嘅法規高於穆斯林。咁呢個呢其實同全世界穆斯林世界都唔同，即係佢唔係以穆斯林教法為中心，蒙古嘅法律先至係在佢之上。咁其實呢個呢都好有趣，蒙古和平之下，其實穆斯林世界就冇咗可能我哋而家理解嗰種，當然係高高在上啦，至高無上啦，但同一時間都有啲排他性。咁當時呢因為真正嘅領袖喺蒙古度，咁所以其實穆斯林呢反而呢你會見到嗰個開放性同埋多元呢喺呢度。第二個就要講呢，有好多學者亦都爭議呢。

0: 一點其實本身都係錯嘅。穆斯林本身就係開明多元嘅，只不過因為蒙古征服同埋近世嘅整個歐洲文明嘅對呢個中亞嘅壓迫，導致到整個阿拉伯世界轉移咗向原教旨。
1: 我好同意呢點。
0: 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其實穆斯林本身就係咁，佢哋就係接受到唔同嘅文化，其實冇咁勁嘅咁樣。咁而伊本巴魯達咧，其實同佢同一時代咧，其實亦都開始出現一啲原教旨嘅苗頭嘅。咁點解呢度提少少咧？即係只能夠講好少咧。原因就係我哋話信仰十業，大家都知道十業相對咧，即係比較堅持啲，因為佢本身就因為隱遁啦，因為阿里第五任嘅問題，所以一直都比較對教義比較揸得緊啲。咁但係信尼本身真係好開放。好長期，咁但係信尼派都開始走向即係個基本教義咧，其實大抵咧就喺伊本巴魯達時代後邊慢慢就係出現。咁其實喺伊本巴魯達時期，你正話都講，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其實仲係撒菲一種所謂聖靈啊、精神啊追求嘅向面貌去做。咁其實你唔接觸現世咁多嘅嘢嘅時候咧，你自然對於好多現世嘅問題咧就係、是、比較能夠包容啲。咁最後咧。其實我哋正話講到好輕鬆啦，但其實咧講多一個小故事咧，就係今日嘅終結。咁點解咧？因為金帳汗國咧穿越去依個君士坦丁堡嘅時候咧，十一月噶嘛，
1: 係啊，
0: 凍到飛起啊，首月先係初冬啊，凍到飛起，因為嗰度金帳嚟噶嘛，即係西伯利亞西邊嘅草原啦。然後咧，阿伊本巴魯達咧就洗面啦，咁咧就洗面嘅時候咧，啲須咧要揾火啊。融咗個須嘅
1: 冰
0: 係啦，先至剃到須，如果佢啲須咧就
1: 結咗。喂，究竟有幾誇張啊？
0: 真係非常之
1: 好凍啊！
0: 係啦，咁所以佢咧就要等佢結融咗，然後搖走啲冰，咁先可以剃須。咁就所以代表住咧歐艾真係好難搞。咁甚至乎咧，佢試過喺個冰嘅路上面咧，靠住啲辨認標記嘅石頭嚟揾路，成日都揾唔到路。佢話原來喺咁寒冷嘅地方度行一日路，就算喺日頭情況之下，只要我蕩失路，我都必死無疑。咁呢個就係可能伊本巴魯達見識到北方嘅寒冷嘅部分。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佢之後都怕啲去啲太北嘅地方，
1: 要走去熱啲嘅地方。
0: 咁就無從稽考啦。咁再伊本巴魯達之後去邊咧？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落去。再見，
1: 拜拜。
2: 古今風雲人物，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的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些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6: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间72小时之想太多。
7: 朱姐，你唔舒服啊？
2: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朱姐走去帮衬按摩店老板，朱姐突然之间呕吐大作。
7: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
2: 究竟佢边度唔舒服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男孩，佢话唔好啦。

者蒙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足谷电池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剧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以音乐导航
7: 这句你收听的节目是归依行动
1: 有一种口头传统叫非遗
8: 捉不到摸不到
1: 但他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听到
8: 留住他们的声音文化和历史
1: 带你寻觅听得见的非遗踪迹非遗寻踪
8: 主持
1: 黄淑仪叶德平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文教组制作的全新节目非遗寻踪我是 Jacko 黄淑仪。咁啊这个节目呢顾名思义就是讲非遗啦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讲到非遗呢其实我知嘅可能同大部分嘅听众朋友都一样咁多嘅啫。但係唔紧要因为我嘅拍档呢就是一位相当熟悉非遗嘅朋友仔嚟自香港教育大学嘅非遗学者 Dr. 叶德平博士啦 ，Hello，
9: 大家好啊，好开心今日可以喺大气电波里边讲呢个非遗。
0: 系啦，咁其实 Dr. 叶我就知道你对非遗相当熟悉嘅，咁但其实你系接触咗非遗呢一样嘢几耐咧？
9: 我谂真系开始有首份清单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开始投入落去做相关工作嘅，因为系有呢个清单之前咧，我哋学界已经系有一个嘅即系讲法啦，咁啊开始有一班朋友开始做紧相关嘅调研工作，咁啊我都接触到，然后于是慢慢就进入咗咯。我谂最重要嘅就系我同我之前嘅一啲研究联系住，尤其是客家研究啊，香港本地历史嘅研究系相关，所以就慢慢开始进行非遗研究，而且我觉得一路做一路会见。到好多老人家，佢俾到我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做紧嘅事情有意义咯，肯定咗我自己个价值啊。
0: 嗯，即系头先 Dr. 叶你就提到老人家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迷思嚟，系我自己本人好大的迷思，系咪非遗就等于老咧？系咪非遗就一定要系啲好源远流长嘅嘢先至可以纳入呢一个项目咧？我哋等阵先倾下呢一个问题。咁但系咧，以下落嚟呢个环节咧，我就想考一下我哋嘅听众朋友，究竟有几认识非遗？一齐进入非非不停问你嘅呢一个环节。
10: 非非不停问你，
11: 非遗非被遗忘，
8: 危等你嚟听，
11: 考你。

0: 好啦，今晚嘅非非不停问你，我哋有叶德平博士出题嘅。
1: 好啊，咁我嘅问题就系话，究竟我哋香港第一份嘅非遗清单喺边一个年份公布咧？喺边一个年份公布咧？就是2014年，香港政府在2014年的时候就公布了第一份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当时清单里面的项目是有足足480个，非常之丰富的。每一项都是同等力度、同等资源去进行保育，其实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于是我们为了要辨别到那个的先后缓急，因此政府2017年就出了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里面就包含了2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嘅，而呢20个里边咧，当然包括咗咧就系12个属于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而去到大概2024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增补嘅工作，种种原因底下未入到落去嗰个清单里边嘅一啲项目，我哋加落去。咁我哋嘅增补名单加埋我哋嘅首份非遗清单咧，最终确立咗咧我哋有507个项目。而呢一个嘅代表作名录咧，亦都由原来嘅20进展到去24。咁所以咧，你会见得到咧，香港嘅非遗咧，其实系一路进行紧一个迭代更新、不断咁去发展紧嘅过程咯。
0: 好啦，唔知大家咧头先估唔估得中，或者会唔会其实一早已经知道咧呢一个非遗清单系几时喺香港度面世啦？咁啊，刚才 Dr. Yip 都讲咗啦，2014年嘅时候就出现咗呢一份清单，咁亦都应该系我同埋听众朋友咧，突然间喺某个时机，成日听到人讲非遗呢一个词汇，其实我就自己知道字面上非遗就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啦，但其实怎样界定乜嘢系非遗？系咪要够老啊？够有历史先得嘅咧？
1: 有历史呢个系其中一个考虑点嘅。咁当然仲有好多唔同条件啦。咁我哋先讲讲咩叫非遗先。非遗全称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呢一度咧，佢核心就当然就系文化遗产啦 ，cultural heritage。咁啊文化遗产咧，其实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定义咧，佢包含咗一啲物质性嘅文化遗产，即系一啲我哋能够见得到、摸得到嘅嘢。举个例子，譬如话系一啲嘅可能系古物。即古代嘅物件，或者可能系啲建筑物，可能系啲艺术品，呢啲全部有物质形态喺度嘅，你好明显见到一嚿嘢喺你前面嘅。咁非遗调翻转头，佢可能系一啲习俗，可能系一啲表演艺术，亦都可能系一啲口头传统。咁咧佢系睇唔到嘅，系需要通过一啲嘅载体，个载体好多时都系一个人类。咁咧我哋去表演出嚟、讲出嚟、做出嚟，咁先至会见得先至会能够感受得到嘅。咁呢啲冇物质性嘅东西咧，我哋就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其实文化遗产咧，遗产两个字咧，其实好多学者包括我在内都觉得系相对嚟讲一个唔系太正面嘅描述嘅。咁咧，因为有啲国家咧去翻译呢个字嘅时候咧 ，cultural heritage 咧，佢哋提出咧就话应该叫做文化财。文化財，咁佢覺得係一種財產嚟嘅。咁咧，甚至乎亦都有啲學者提及到啦 ，heritage。我哋如果翻譯做中文時候，唔係用遺產呢一個嘅翻譯名字去翻譯佢，可以係作為一個叫做傳承。咁所以於是咧，有啲人提及到啦，文化遺產如果你正面啲去論述嘅話，可以翻譯成為文化傳承啦。咁所以如果從呢個點上面咧，大家就開始見得到啦，原來文化遺產咧係有傳同承嘅關係度嘅，即係我哋嘅祖宗傳俾我哋，我哋承接咗落去再傳俾下一代。咁所以於是咧，你頭先問及個問題就係咪一定係需要比較老啲咧？唔一定好老嘅，咁但係最少你係有一個明顯見得到三代或以上嘅一個傳承譜系喺度，即係你見到係有人有傳落嚟，而傳落嚟唔係淨係傳俾你一代，咁都仲有下一代出現嘅，而且咧佢傳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希望係有一啲嘅記錄喺度，咁變咗我哋有個佐證可以確認咗呢件事情唔係你一個人一家一户去講嘅，而係真係大家都認同咗有一個傳承脈絡喺度。咁当然啦，你要有传承就自然有时间，有时间自然就要少少老啦。咁但系个传承者唔一定系老人家嘅，但系你会见到大部分都系老人家。点解咧？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咧，你会发觉就好多嘅手工艺咧，其实系渐渐被淘汰。咁啊，呢啲傳統手工藝有佢嘅存在價值同埋佢文化意義喺度嘅。咁仲學緊嘅人咧，其實好多時都唔會係後生仔，因為揾唔到食。咁所以於是你就會見到呢啲嘅手藝人或者啲傳承人唔係好細嘅年紀嘅啦，已經係。
0: 即係講到而家我就了解多咗啦，即係起碼要有三代嘅作為一個非遺項目。咁亦都知道啊，原來香港就係2014年開始有呢個非遺嘅清單啦。咁但係講到其實非遺呢個概念呢係喺呢個國際社會上面幾時開始出現或者幾時開始普及嘅呢？
1: 嗱，其實呢一個關於非遺嘅概念呢，如果你睇返整個國際社會上面，我哋喺1972年呢係出現咗一個叫做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咁里边咧其实提及到有啲叫做文化嘅一啲遗产，咁有文化遗产先至会分到系物质性同埋非物质性嘅一啲文化遗产啊嘛，咁大家开始有呢个咁样嘅讨论啦。嗱，事实上面如果我哋真系想往前追嘅话咧，去到上个世纪50年代咧，其实有啲嘅国家已经开始提出一啲叫做文化财保护法嘅一啲概念，即系通过立法嘅方法去保护文化遗产。咁所以我哋讲到非遗第一件事咧，就要如果我哋真系往前去追。就要追到咧，大家對於呢個文化遺產、文化財嗰保育意識嘅出現啦。咁但係實際上面，我哋真係出現咗呢一個嘅非遺嘅保護，我哋會講到一個好標誌性嘅一個時候，就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喺2003年10月通過咗叫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呢一個公約一出現咗之後咧，整個嘅非遺嘅保護同埋傳承嘅工作咧，其實進入咗另外一個領域啦。因為我哋開始會有一啲國與國之間嘅契約去保護佢。嗱，我必須要提及嘅就係我哋國家咧，亦都屬於其中一個締約國嘅。咁而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割嘅一個部分咧，亦都係當然地要執行呢一份嘅契約，呢份嘅公約。
0: 咁啊，講翻香港咧，即係經過呢一個清單成立咗10年之後，2024年啦，其實就增補啊嘛，你
1: 冇錯，增補咗一啲項目。
0: 係啦，點樣由480个增加到507个咧，其实加咗落去系啦，加咗落去嗰27项，其实系点样计出嚟，或者系点样考虑要纳入去个清单度嘅咧？
1: 我谂呢个系亦都系香港社会一个特质啦，就系、是我哋市民可以发声嘅。咁政府系通过咗多种场合啦，去收集市民嘅一啲声音，就系、是、觉得边几个项目系可以考虑。進入落去調查嘅對象嘅成為，我哋香港有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係屬於康文署旗下嘅一個機構。咁佢哋收集咗呢啲項目之後咧，咁當然會有一個初步嘅一個審查啦。咁因為點解咧？其實480项裏邊咧已經係包含咗好多項目噶啦。我哋都發現咗有啲項目咧，其實同原來嘅項目咧係一個叫做邏輯上邊係子母關係嘅。即係佢可能係佢嘅旁支嚟嘅，或者裏面係邏輯有一個嘅關聯喺度嘅，咁所以於是呢有一啲項目我哋唔需要重新去調查，咁但係我哋發現原來一啲係真係一個比較獨立啲就特別唔同啲嘅項目，咁佢哋就開始會立案，就會將嗰啲項目交俾嗰啲學者進行研究，研究完之後呢個學者通過咗一段時間研究成功咗之後呢，咁佢哋就要提交一份報告，報告上面就會寫返佢嘅意見，包括咗呢都係嗰個項目裏面一啲核心要素啊，佢歷史價值啊，佢個社會意義啊等等呢一啲內容都會交曬俾非遺辦，咁非遺辦亦都會係整理完之後提請佢哋嘅諮詢委員會再進行審核，跟住最後先至係通過咗一系列嘅行政程序，先至會公布俾市民知道咯。
0: 頭先多出葉你提到嘅一啲即子母關係嘅項目係例如係有啲乜嘢？
1: 嗱，譬如話可能有一啲項目係屬於某某慶節活動。咁、那個慶祝活動下面呢可能會進行其他啲細項目嘅，可能係舞麒麟啊，可能係整茶果啊等等呢一啲。咁佢可能係特別去指向呢一樣嘢嘅時候，有機會係同之前已經立咗成為非遺清單嘅項目撞咗。咁我哋唔可以，我哋唔應該係再重複出現㗎嘛，咁係冇意義㗎嘛。咁所以於是可能佢哋會覺得啊會建議呢個項目係唔考慮啦，咁我哋唔需要再調研，因為已經有足夠嘅研究喺度，而且係重複咗個項目嚟嘅。我哋都見過有啲相關有朋友申报过之后，收到相关的回复是这样。
0: 咁其实而家新加咗嘅嗰27个项目入面，系可唔可以举例讲下？其实当中嘅考虑要素系啲乜嘢咧？加入去
1: 嗱，譬如话其中一项叫做潮州功夫茶技艺。你會話啦，點解會係叫潮州功夫茶呢？咁因為香港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組成嘅族群啦，咁就叫潮州人。咁潮州人去移民咗嚟香港，咁帶埋咗佢哋嘅文化。 化，包括咗功夫茶文化一路嚟到香港。咁喺香港裏面扎根，然後於是就演變出一個香港比較特別啲嘅一種功夫茶嘅習俗。咁啊喺呢個習俗底下咧，就通過咗可能係家庭裏面嘅傳播啦，可能佢哋族群之間嘅傳播啦，甚至乎而家多咗好多嘅就係可能係通過咗一啲教學嘅形式嘅傳播咧，咁啊形成咗一個嘅文化系統喺度。咁啊呢個文化系統咧，咁我哋就考慮到佢有相關嘅歷史源流啦，亦都考慮到佢咧喺發展過程裏面咧能夠引起咧就係我哋香港群體嘅即係一個嘅共鳴，一個集體回憶啦。咁啊而且係你會見得到喺個過程裏面咧係能夠做到所謂嘅世代活態傳承嘅。咁所以於是咧仲有當然有其他嘅因素，我好難逐個逐個講啦。咁喺呢啲嘅因素考慮完之後咧，我哋發覺係值得入清單嘅。咁所以於是就會係出現咗喺我哋嘅增補名單裏面咯。
2: 非遺沉中，
0: 主持
2: 黃淑儀、葉德平。
0: 剛才 Dr. 葉你講了很多的一些無論是增補定還是去到講非遺的名字的翻譯方式都有不斷提到兩個字的，就是傳承。
1: 嗯，
0: 其實這個是不是就是非遺概念最想達到的目的呢？
1: 我想非遺和這個不是非遺，即是物質性的文化遺產，它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物質性的文化遺產是做不到活態傳承的，因為它不會轉變的。所謂轉變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社群或者我們這個人在適應緊呢個自然環境或者歷史嘅環境變化底下，我哋不斷咁去重新去演繹再創造我哋嗰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令佢繼續可以傳承落去。咁呢種嘅傳承狀態咧，我哋好多時咧就會歸類佢為咧叫做活態傳承。而文化遺產即係屬於物質性嗰只咧，佢係靜態嘅，佢唔會變化噶嘛。即係譬如話你見到個舊嘅建築物，佢唔會今日就變咗第二樣嘢噶嘛。因為我哋講緊我哋收葺建築物嘅時候，有個概念叫收舊如舊嘛，希望喺收葺完之後，佢仍然係出現翻佢嘅原來個狀態，而唔係一個新嘅狀態。但非遺唔同，非遺係接納佢喺唔影響佢嗰個嘅核心元素嘅情況底下，佢可以有一個再創造喺度。而呢個再創造亦都係正常嘅會出現嘅情況。舉個例子，譬如話我哋大坑冇火龍，我哋大坑冇火龍咧，原先我哋可能係用一啲叫做稻草啊，進行呢個扎作火龍裏面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物資嚟嘅。咁但係你知道啦，後來我哋演變可能係隨住我哋嗰個工作環境、我哋生活環境嘅改變，我哋開始就唔用稻草啦，就改用珍珠草。咁啊，取代咗呢一種稻草。咁呢種嘅改變咧，其實唔影響大坑冇火龍嘅呈現嘅。咁但係咧，係一種咧，令到佢喺個扎作過程裏面咧更加完善。咁呢一種嘅走向啦，亦都配合咗我哋嘅需要嘅走向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稱呼佢為一個叫活態傳承咯。
0: 嗯，即係呢個活態傳承呢，頭先舉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啦，即係有大坑冇火龍啊，有呢個潮州功夫茶嘅技藝啊，咁但係好似呢俾即係我哋呢啲普羅大眾就覺得咦好似有啲垃圾喎，好似咩都關事咁樣，但實情其實個清單上面佢哋係咪好鮮明地分開咗唔同嘅類別咁樣嘅？
1: 嗱，根據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嘅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裏面，佢將佢呢分成五大類別，香港都係跟呢五大类别嘅，包括咗咧就系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咁啊亦都有第二项嘅叫表演艺术，呢个内容会比较多啲嘅，咁啊另外仲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咁亦都多嘅，咁啊仲有一个叫做第四项系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咁啊包括咗就系我哋嘅中医嘅技艺或者系历法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最后一个项目系最丰富嘅，就系叫做传统手工艺。咁啊，舉個例子，譬如話摘呢個嘅叫做灰水粽啦，或者可能係包呢個嘅茶果啦，等等呢一啲，佢技藝係屬於係呢個嘅叫做類別第五類別之一嘅。咁啊，當然內地咧喺實踐過程裏邊嘅時候咧，咁佢就將佢分咗十個門類嘅，咁啊更加係仔細地將佢分類。咁但係佢離不開嗰個嘅邏輯，就係呢五大個類別嘅邏輯咯。
0: 即係香港即係普羅大眾比較熟知嘅，應該就係第五類係咪？
1: 會見得到比較多啲，因為可能有機會係你平时屋企都做紧嘅，系嘛？咁即系可能系茶果，咁可能好多家庭系属于客家人嘅，都会做啦。咁譬如可能菜茶，咁啊系一啲海陆工人佢会饮啦。啊，譬如我哋福建人可能有一啲唔同嘅习俗啦，咁呢度都会有嘅。咁好多时你会见得到佢系会好喺我身边出现嘅，而且你都会发现咗咧，就系当大家一齐去倾呢一个话题嘅时候咧，你会产生一种叫共鸣感嘅东西，甚至乎咧我哋会有一个嘅词汇称呼呢一种咧嘅行为或者呢一种嘅感觉叫集体回忆。 咁而通過呢啲記憶嘅時候咧，你會更加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咁所以於是對於嗰、那個個身份嘅認同咧，包括咗對於中華文化國家認同嘅感覺咧，就會更加深。咁所以因此你會見得到咧，而家喺學校教育裏邊咧，其實都好強調呢個非遺教育。嚴格嚟講，應該更加話咧，佢係作為一種推動中華文化教育嘅一個好重要嘅媒介咯。
0: 都得意，我唔知道原来而家嘅即系中小学已经开始推广呢一个非遗文化啦。咁、但系我就好想了解一下，因为第一类咧系我特别做呢一个声音工作咧系特别有兴趣嘅，因为佢系一个口头传统同埋表现形式啊嘛，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方言咧。唔知而家中小学会唔会都有教一下唔同嘅方言咁样咧？
1: 其实香港我哋有一个重要方言一直都系冇断嘅，就系、粤语。粤语是一个很重要的方言来的。咁啊当然啦，仲有一啲嘅家庭，包括我自己嘅原生家庭在内，都系保持住返屋企一定要讲闽南话嘅，讲福建话嘅。咁啊呢一啲都系第一个类别里面嘅一啲项目啦。事实上面你头先讲咗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就系、小学人文科。咁啊人文科里面呢，其实你会发觉好多篇章呢，佢都系以非遗作为一个教学内容去教书㗎。咁所以啊佢未必系会特别系强调呢一个第一个类别嘅口头传统同埋表现形式。咁但系实际上面佢会将其他项目咧融埋落去教育里边咯。
0: 咁从学者嘅角度咧，你觉得推动或者系推广呢一类嘅非遗项目嘅难度或者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
1: 我谂首先就系值得保育嘅好多。我哋點樣將佢分出係優次咧？呢、一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即係你有人係重要，即係有人唔重要。咁唔重要嘅人唔會覺得自己唔重要噶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對於我哋嚟講係情感上面好大嘅挑戰嘅。第二就係、我哋會見得到咧，就係非遺頭先提及到，就係需要透過人去傳承，而個傳承者咧、出於種種原因，好多時年紀都唔會太細啦。譬如話霓虹燈嘅製作技藝，即係香港招牌同霓虹燈嘅製作技藝。咁其實香港而家都冇人用霓虹燈。招牌啦，咁即系话学师嘅人少咗啦，咁即系剩翻落嚟能够传承嘅都系一啲老师傅啦。老师傅就年纪大啦，年纪大嘅话，咁我哋仲可以点样去进行推动咧？咁同埋我哋会唔会甚至乎有一啲我见到一啲技艺咧，个传承人都已经系喺老人院住紧嘅？咁我哋系一啲叫濒危嘅一啲项目，咁我哋应该要点做法咧？呢一种同时间竞赛都系其中一个咧，非遗即系进行非遗研究或者非遗教育里边其中一个好大嘅挑战咯。咁我更加重要，我觉得就系因为需要人去表演啊嘛，咁所以你唔能够随时随地指一指俾人睇嘅。咁即係話，所以你要透過好多唔同嘅科技手段去將佢保育出嚟，令到大家去隨時睇到。咁呢個都係即係作為一個研究者而家要適應嘅一樣嘢囉。
0: 咁希望我哋呢個節目呢都做到呢一個傳承嘅呢一個作用啦。咁頭先 Dr. Yip 講得好啱嘅，即係507項，好難揀，好多嘢可以講。咁所以呢嚟緊嘅集數呢，我哋將會呢主要集中呢去尋找口頭傳統同埋表現形式嘅呢一個類別嘅蹤跡先嘅。咁下個星期呢，我哋會請嚟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啦。
1: 犀利。
0: 係呀，都會同我哋講下，咦，我都唔知道原來呢一個係一個非遺項目嚟嘅，就係講下謎語喎。
1: 係啊，冇錯，我哋下個禮拜嘅嘉賓就係謎語大王啊，聽個名都好犀利啊。
0: 係啊，咁我哋下個星期非遺尋蹤再見，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女兒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日明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 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嘅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8: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9: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9: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0: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1: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想太多。
2: 喂，阿 Jo，
3: Hello， 朱姐，我啊仲以为你今日唔嚟添啊。
2: 点会啊？哇，我个膊头啊梗到不得了 啊， 我真系要你帮我松多几次啊。
3: 唉，冇问题啦，我哋两间铺头咁近，你中意嘅话，随时可以上嚟揾我啊。
2: 好，准备一下啦。喂，系。是
3: 不是这个位啊？
2: 啱，可以大力少少，
3: 冇问题。
2: 大力得滞，喂，
3: 好硬啊你！
2: 哇！
3: 话时话朱姐啊，你朋友咧，寻晚至嚟过啫喎。
2: 边个朋友啊？
3: 你好憎嗰个咧？
2: 吓、啊？我唔再谂佢噶啦。
3: 吓、啊？点解啊？
2: 我已经重新上路啦。
3: 哦，咁咪好咯，你咁正啊，我系男仔啊，都中意你啦，
2: 系咪噶？喂，话时话，我想问你好耐噶啦，你搞到自己成个男仔头咁，你中意女仔噶？
3: 我都冇拍拖嘅，中意男定女啊，都冇关系啦。
2: 啊，而家呢个系咪潮流啦吓？我成日咧见你哋呢啲 style 嘅女仔咧，拖住啲女仔周街走噶。
3: 嗱，人哋系点咧，我就唔知啦。我咧就净系知道自己咧冇乜心情拍拖嘅啫。唉，你睇下呢份工几咁困身，仲有啊，每日做完嘢都好似散晒咁。唉，我啊都好想搵人帮我按下，送翻下朱姐。
2: 我真系好啦，有你帮我送翻下吓。唉，我都系咁啊。收工呢，我就想找人帮我洗下个头，按摩一下个头，然后帮我吹返乾啲头发。
3: 朱姐，咁好简单啫，一于呢就你教我洗头，我教你按摩，互相帮忙㗎嘛。
2: 係喎、好提议喎、喂，啱啊，呢个位係喂，我想问清楚你啊，你係咪唔鍾意男仔㗎？
3: 我鍾意都冇用啦，我諗呢都好少男仔会鍾意我呢啲男仔头㗎啦，仲要粗粗鲁鲁喎，佢哋要搵呀、都搵嗰啲温柔体贴啦，你话系咪啦朱姐？
2: 我唔系咁讲啦，你打扮下呢就得㗎啦，嗱你留长返啲头发，我帮你改过个发型，变返个女仔咁，爆保好多男仔追你啊。
3: 千祈唔好啊，我唔想烦啊。仲有啊，我留咗呢个发型好多年㗎啦，唔想变啊朱姐我。
2: 变下唔好咩吓、你变返靚女啊，自己都开心啲㗎嘛。
3: 到我啊真係想变嘅时候再搵你囉。
2: 一定要啊吓、我其实已经諗咗点样帮你剪靚个头㗎啦。
3: 朱姐做咩事啊？你唔舒服啊？
2: 哎呀，呢几招都系咁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啦，成日作呕作闷，但系又呕唔到喎。
3: 朱姐，使唔使睇下医生啊？
2: 唔使，过两日就冇事噶啦。喂，阿 Jo 啊，你有冇谂过生 B B 噶？
3: 吓，做咩事要生 B B 啊？
2: 听人讲啊，我哋女人呢要生过 B B 先至叫做系完美嘅女人啊！如果唔系咧，将来死咗上咗天堂或者落地狱嘅时候，一定会俾天使或者鬼差问你：喂，上天俾你投胎做女人，点解你冇履行做女人嘅天职，生育下一代啊？吓，咁你做女人嚟做咩啊？哇！如果真系咁问我，我都唔知点答。
3: 咁好簡單啫，你到時呀咪話俾個鬼差知，關你鬼事囉。
2: 喂，鬼差唔可以得罪㗎喎，係咪？
3: 有乜所謂呀，死咗喇。
2: 咁又係。總之呢我就決定咗㗎喇，婚可以唔結，但係仔就一定要生，唔好嘥咗自己副機器㗎嘛。 即系等于你买咗个焗炉，冇理由你唔试下焗个蛋糕或者焗啲鸡翼噶嘛，系咪？
3: 朱姐，睇嚟你好快可以达成呢个梦想啊！
2: 你又知？
3: 咦，新哥，你揾我有事啊？
4: 哦，系啊，我啱啱出院，知道你哋咧同管理处嗰边嘈过。
3: 系啊，我哋要你个杨经理交代下啲数啊。仲有咧，我哋反对你哋加管理费，但系杨经理咧唔睬我哋，态度又好差、啊。我同朱姐咧本来一齐谂住做啲嘢噶，啊点知朱姐咧突然话要退出，咩原因咧？我唔深究啦。
4: 佢好似同咗杨经理一齐啊！
3: 呢个咧可能系最大原因。佢退出咗，但系我同思晴佢哋都唔会停噶。总之我哋要管理处清楚交代啲使费，我哋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咩都唔理，由佢哋乱嚟噶啦。
4: 你带头反佢，要小心啲、啊。
3: 佢可以做啲咩啫？我哋都系讲道理啫嘛。
4: 但系佢在暗，你在明啊。
3: 你系咪知道啲咩啊？
4: 嗱，冇实质证据咧，我又唔想凭空讲。总之你哋小心啲啦。啊，仲有啊，我收到风咧，应该系真嘅。管理公司决定咗加管理费，但系加几多就未知啦。
3: 咁即系我哋啲小商户唔做啲嘢唔得啦。
4: 嗱，我都系嗰句啦，你要小心啊。
3: 加管理费嘅事咧，系咪朱姐同你讲噶？
4: 是啊，他说不想由他跟你们讲。
3: 我没看错朱姐，他虽然呢退出了我们的反加管理费群组，其实暗中帮着我们。
4: 是啊，如果我没估错呢，他是做着一些事，唉，我都很替他担心、啊。
3: 你意思是？
4: 我希望我估错啦，无论怎样他黐埋杨经理那里都很危险的。
3: 我会找机会跟他谈下。
4: 诶，你近排养了鱼啊？
3: 是啊，是啊，估卖鱼铺的老板送给我的，啲鱼仔啱啱出世，不过呢都大得好快的。
4: 哦，咁几好啊，成间铺头多咗啲生气，啲鱼仔呢又可以陪住咪咪，系咪啊咪咪？哇，佢咁黐我嘅，我冇买零食俾你、啊。
3: 你呢是他救命恩人，他梗是喜欢黐住你啦。
4: 啊，你仲未收铺啊？
3: 差唔多啦。
4: 哦，
5: 嗨，
4: 哦嗨，
5: 咦，阿桓你走未啊？我送你返去啊。
3: 你等阵啊，新哥啊，你系咪呢仲有嘢搵我啊？
4: 哦，冇啦冇啦。
5: 阿桓啊，我发现后面街咧开咗间云吞面店，听人讲咧话好好味噶，我同你去试下
4: 啊。啊，咁我唔阻你哋去食云吞面啦，听日见啦。
3: 听日见。
4: 啊，拜拜啦，咪咪。
3: 你等我一阵啊，我攞个袋，我带翻咪咪翻屋企。
5: 好啊，咪咪，你有冇吓我啲鱼先？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
1: 喂，是啊，何太啊，是。哎，喂何太，你哎呀，你唔使咁恶喎。是，我会叫阿清洁姐姐呢去睇下个厕所㗎啦。几时去？喂，我咁我真係答你唔到㗎喎。是啊，哎呀，我唔係耍你。咁之前炒咗人，我哋商场呢只有一个清洁厕所嘅姐姐，佢迟啲去早啲去我控制唔到㗎喎。是啊是啊，要睇佢工作量同埋心情囉。喂，你哎呀，你赖埋我屋企人都冇用㗎。哎呀，得得得得得得，冇问题冇问题。好，我即刻去睇睇下。係係 ,ok, 係咁啦，係唔該晒何太。係。你晒谱嘅真係。一个礼拜呀，做足72个钟呀，仲要带埋屋企人返工。真係，如果唔係多事之秋，我實闹返你转头。
2: 哇，阿灰哥啊，大件事啊。
1: 点呀，班家有几大件事啊？大件事得过我俾人闹。唉，等一阵先啦，等我饮杯茶，唉，唞下先啦。
2: 阿朱姐呢应该有咗啊。
1: 班家，你话咩话？
2: 阿朱姐应该有咗啊。
1: 有咗咩啊？有病啊？
2: 唔係啊，咩病啫，佢有咗 BB 啊。
1: 吓，係真唔係啊？喂你点知道㗎？
2: 嗱，佢呢今朝就去咗我铺头，问我攞咗包酸菜，仲叫我帮佢搵咩几包泰国话梅，跟住呢仲喺我面前作呕添啊。
1: 哎呀，佢见到你个样作呕咋嘛。
2: 梗係唔係啦，嗱，朱姐之前都赞过我靚仔，点会见到我作呕呢？
1: 哎呀，咁你点样確定佢係真係有咗 BB 呢？
2: 嗱，我试探过佢啦，係咪嚟緊有咩喜事啊？跟住佢话啦，哎呀，一件接一件，等时机到稳定啲再同我讲啊。
1: 稳定啲？
2: 嗱，听啲人讲话要陀稳嗰个 BB 呢，都好似话过咗咩3-4个月先同人讲话有咗喎。
1: 係呀係呀，驚个 BB 小气嘛。
2: 係，我都驚你小气啊，本来都唔敢同你讲㗎啦。唉，不过諗下諗下呢，好似唔同你讲又唔得喎。
1: 喂，但係你始终都冇实质嘅证据喎。

0: 同我讲咁多嘢啦，哎呀，
1: 哎呀，灰哥啊，你自己系咪要做啲嘢？你自己决定啦。哎，我走啦，拜拜。
0: 哎，走走走，哎，快啲走啦，哎，真系烦啊，真系。哎，神早流流讲埋晒啲咁嘅嘢俾我知，做乜鬼啊？哎、
2: 啊，灰哥，做咩阿班吉咧黑晒口面走咗嘅？
0: 仲好讲、啊，佢俾我闹到有一面屁啊！
2: 咩事啊？
0: 咩事？冇事。唉，你攞个地拖做乜嘢啊？
2: 哦，冇，美发店咧门口有滩水，似系咧有人喺嗰度呕过啊！唉，呕完又唔抹翻干净，
0: 咁大件事？
2: 系冇公德心啫，又唔算好大件事。啊，我而家去拖一拖佢啊！
0: 啊，唔系，新仔，你帮我做一件事。
2: 咩啊？
0: 啊，嗱咁样，我收到风啦，阿朱妈咧，佢好似有咗啊！你同我借啲耳咧去揾佢，旁敲侧击吓，明察暗访，睇下咧系咪真有其事啊吓？
2: 喂，我哋啱啱先至协议，净系讲公事嘅啫噃，唔会理对方嘅感情嘢噶。
0: 系啊，咁我哋啊唔理对方嘅感情事啫，而家系阿朱妈件事啊嘛。
2: 哇，你真系好无赖喎、
0: 啊！嗱，咁样你唔听我讲啊嘛？我无赖啲都仲得啊吓？你去定唔去啊你？
2: 我一早啊叫咗你去关心下朱姐，你又唔去，而家人哋出咗事啦，你至紧张，生米都煮成熟饭啦，成煲饭窿晒啦，你至嚟紧张。
0: 系啊，煲饭啊窿成点都未知啦，你做乜啫？仲企喺度做咩啊？快啲去啦，去啦！
2: 哇哇，朱姐，你冇嘢系嘛？
3: 冇事冇事，有啲反胃啊，冇咩嘅。点啊？搵我咩事啊？哇，攞住个地拖做咩啊？
2: 哦，都系谂住拖下笪地啫。你真系冇唔舒服啊嘛？
3: 诶，你突然间咁关心我做咩啊？啊，系咪灰哥叫你嚟咧？
2: 哦，唔系，
3: 唔系啊，即系系啦。点啊？加管理费嘅事，你通知咗阿焕佢哋未啊？
2: 通知咗啦，佢同思晴咧谂紧点搞啊？
3: 都冇乜好搞噶啦，煮到嚟咪食咯。嘈下你哋管理处可能会加少啲，不过都系好被动。
2: 我觉得都系啊，但系咧我知阿焕咧唔会放弃噶。诶，朱姐呢几本书，孕妈妈产前实用手册。养胎安产调理大全，新手妈妈108个 tips， 哇！你买噶？
3: 系啊，我买噶。
2: 咁朱姐你？
3: 哎呀，你唔好提啦，我都谂唔到会咁快啊！
2: 哇，意外嚟噶？
3: 都唔系意外，迟早嘅事啦。但系真系冇谂过咁快。
2: 哇，真系几快手、啊。
3: 系咯，都咁大年纪。都算是高龄的了，哇，真是搵命搏啊。
2: 哦，咁是边个噶？
3: 仲使问嘅？唉，都唔关你事，你问咁多做乜啊？哎呀，我好烦啊，我而家仲系谂紧去唔去好啊。
2: 去边度啊？
3: 去深圳咯。哎呀，你唔好烦我啦，冇事你快啲走啦，走啊走啊，我而家真係好心烦啊，我唔想讲嘢住啊。哎呀，
2: 朱姐，
3: 你走啦好唔好？
2: 好啊好啊，我走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亿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8: 我是文杰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9: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10: 我们的创业之路。
11: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12: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13: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employing.
14: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you know.
15: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安心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9: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20: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19: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21: 是谁明白？
22: 有我海林
23: 苏轼，
19: 同埋我黄子勇，
24: 逢星期日晚
25: 十点新闻后
19: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25: 一起周末斗收场。
26: 我哋一齐出去！
27: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8: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29: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28: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29: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
2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0: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28: 柳面张伟基主持。
26: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
2: 新仔，做咩喺度拖地啊？你
3: 冇嘢啊？有人整咗滩水喺度，又唔清理，
2: 拖好啲啊！如果有人投诉你，公司一定喐你嘅。
3: 咁我做错嘢俾人投诉炒我系应该㗎。
2: 有时啊，唔一定做错嘢先俾人炒嘅。个人多事八卦，理埋啲唔等使唔关自己事嘅嘢，都可以随时喐你嘅。
3: 咁如果系莫须有，我想避都避唔到啦。
2: 所以呢，你要学识守下本分，知自己企喺咩位，唔关你事，唔好多事。
3: 我不嬲都唔多事，淨係睇對與錯。
2: 是與非呢，就睇下你企喺邊個角度㗎啫。
3: 有啲嘢呀，企喺邊一個角度都係錯嘅。
2: 你企錯位呢，就係錯囉。我知好多人背後話我係一個衰人，而家阿桓又同魚仔鋪嗰個阿古一齊，你自己都好亂呀，冇資格批評我。
3: 我同阿桓唔係你睇咁樣㗎。
2: 哦，是俾我睇到你哋更混亂啊嘛。總之你盡返你自己做食 Q 嘅本分，唔好喺度泥掹又扮石班，保安又扮警長。
4: 喂喂喂，新仔
3: 嗯，
4: 點呀點呀，問成點呀？
3: 問咩呀？
4: 問乜嘢？喂你唔係玩我係嘛？
3: 係玩你呀、啊，你都玩自己啦，而家玩埋豬姐。
4: 喂喂喂喂，佢真係有咗呀、啊。
3: 我未行到入去美髮店，已經聽到佢作偶作門啦。嘩，入到去見到佢面色唔好啦。最恐怖呢係佢鋪頭入面放咗好多同懷孕啊孕婦有關嘅書啊。你話佢係咪有咗
4: 呀？咪真係玩到咁大呀、啊。
3: 唉，佢又話自己係高齡產婦，又話咩搵命搏，又话冇谂过会咁快，
4: 咁啊真系好快、啊。
3: 总之朱姐啊，就俾你害死啦！佢冇事嗰阵你就懒懒闲，而家佢出事啦，你又咁紧张。
4: 哎呀，咁我真系冇谂过佢咁蠢噶嘛！好玩唔玩？玩未婚生仔？
3: 佢咁蠢啊，都系因为你咋？
4: 哎呀，佢本身就系蠢啦、啊，唔系我点解啊会叫佢做阿朱妈啫？
3: 系佢俾你讲到蠢晒。佢咁睇重你啊，你知唔知你每句說話對佢幾有影響力啊？
4: 哎呀，正所謂人蠢係冇藥醫嘅，唔係我講幾多句呢就可以影響到佢㗎嘛。
3: 佢擺明係用緊激將法嚟激你啦，而家激將法激出個禍嚟啦，50歲人搞到未婚產子喎，仲要係個男人有老婆㗎。
4: 喂新仔，唔好全部賴晒我啊，佢咁大個人啊，都要負好大責任㗎。
3: 你冇責任嘅，你呢鋪呢走唔甩㗎啦，你害咗朱姐一世啊。
4: 哎呀，係佢自己蠢啫，佢真係蠢到上心口啊。
3: 你仲話佢喎，真係俾你激死啊。朱姐就用激將法，你呢就用催將法啊。
4: 喂新仔，我自己唔接受佢拒絕佢，我冇錯㗎喎。
3: 你拒絕佢唔緊要，但係你都要睇住佢㗎嘛，安抚下佢，唔使對佢咁硬嘅，佢而家呢硬着陆啊。
4: 哎呀，跳傘啊唔帶降落傘，係佢自己問題喎、
3: 啊。你逼佢去跳傘㗎喎、
4: 啊。哎呀真係，佢唔識玩啊，就唔好學人玩啊。
3: 好多女人都係咁㗎啦，受咗好大刺激就去做啲更刺激嘅嘢。你啊，始作俑者啊，逃避唔到責任㗎啦。仲有啊，佢而家好多烦恼啊，諗緊去唔去深圳啊。
4: 唔係你話咩話？去深圳做咩呀？
3: 仲使問嘅，佢將來有咩事啊，你下半生都唔使旨意安樂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想太多。
1: 哇喂哇住嘛，你着成咁嘅又做show啊？
2: 唉，唔关你事啊，我同阿新仔讲咗㗎啦，冇咩嘢你都唔好过嚟搵我啊。
1: 嘿，我都唔想过嚟搵你啦。
2: 咁你又嚟？你有嘢要俾我嘅，唔該你叫阿新仔攞嚟俾我得㗎啦，我唔想见到你啊。
1: 唉，正话呢有人投诉你铺头呢附近有人转嘢好嘈，我咪过嚟睇下睇下咩噪音囉。
2: 搵嚟讲啦，我吹緊头啊，嗰、那个风筒声都系噪音咩？
1: 吹风筒呢就梗係唔係制造噪音啦，你讲嘢就会。
2: 你对住我讲啲好听啲嘅说话得唔得啊？
1: 哎呀，真係忠言逆耳啊。
2: 喂望咩望，一眼睇晒啦，又冇人装修，又冇人喺度唱歌，何来噪音啊？
1: 咩啫，咁有人投诉㗎嘛，我係有责任呢过嚟望下嘅。
2: 係望完啦，望完就可以走啦。
1: 啊係啊，嘩你着到成隻雀咁啊，唔係做 show 唔通去飲啊？
2: 都话唔关你事囉。
1: 嘩，带咁大份礼物去啊。
2: 喂喂喂、
1: 啊、
2: 你冇事啊，快啲走啦，唔好喺度口水多过茶。
1: 喂哎呀，今时呢唔同往日㗎啦，你唔可以拎咁重嘢㗎。
2: 我自己有分数。
1: 今晚去飲嗱，唔好亂咁飲冻嘢啊。
2: 哦，你好少咁关心我㗎噃。
1: 哎，我驚你唔識啫。哎，你呢个时间呢要样样小心啊，迟啲就会好啲㗎啦。未稳定之前呢好多嘢呢唔做得㗎。
2: 未稳定？
1: 哎呀，有几多日子啊，有数得计㗎啦。点会咁快稳定啊？听讲你仲諗住去深圳喎、
2: 啊。哦，你果然真係搵阿新仔过嚟收风啊，收完风真係走过嚟喎、
1: 啊。哎呀，你咁大个人做错咗啊就要承担后果。大人错啫，唔关个细路事㗎嘛。
2: 咩细路啊？唉。
1: 嗱你唔好一错再错啦。如果有人呢唔认数嘅话，我哎呀仲有好多解决方法嘅。
2: 仲有咩方法呢？
1: 总之有办法啦。其实呢好多人呢都着緊你㗎。
2: 你讲你自己啊？哦，真正系皇帝唔急就太监急。
1: 咁皇帝知道未啊？
2: 皇帝唔知，太监知。
1: 哎呀，住嘛，我係认真问你㗎。你冇同佢讲㗎咩？
2: 都话唔关你事囉。哎呀，走啦，我要散步啊，你咪阻住我去街啊。
1: 哇，喂你仲着住个高踭鞋啊？
2: 我着咩鞋关你咩事啊？只要我鍾意，我踩高桥都得啊。
3: 咦，你喺度啊？
1: 哦，系阿杨经理，
3: 咩事啊？
1: 哦，冇事，有人投诉呢度有噪音，咁啊，我过嚟望下啫。
3: 非法铺啊，点会有噪音咧？你唔好喺度骚扰我猪猪啊！
1: 哇，你都着到咁靓仔啊！你哋两个一齐出 show 啊？
3: 今晚我陪猪猪出席佢闺蜜嘅一个 party 啊，唔着靓啲点得啊？我专登啊做一套新嘅西装，你睇。隆重其事，第一次见猪猪朋友，点可以失礼猪猪啊？
2: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峰峰，行得未啫？
3: 等你咋？咦，啲礼物呢？
2: 喺度咯，包到靓靓啦。
3: 哎呀，我帮你拎啦，拎嚟啦。嗱，啲书真系好重啊又。
1: 哦，你攞书做礼物？
3: 系啊，唔得啊。猪猪个闺蜜结婚冇耐就宣布有喜啦，今晚啊仲喺深圳一间酒吧度搞个 party 庆祝陀 B 三个月，我哋咪买几本孕妇必睇嘅书送俾佢做礼物咯。
1: 哦，就系嗰几本嘢啊，即系孕妇产前实用手册、养胎安产调理大全同埋新手妈妈108个 tips。
3: 你点知啊？
1: 哦，冇，我老婆生之前咧都系睇呢啲几本书啫嘛。
3: 好啦，快啲出发，揸车过关咧都要时间噶，我唔想第一次见人咧就迟到，俾人一个唔好嘅印象啊！哎呀，唔得，哎呀，
2: 你做咩啊？ 啊？
3: 正话饮咗杯冻嘢，哎呀，我要去个厕所先。哎呀，喂，借个厕所嚟洗下。
2: 唔得唔得唔得，出去出去，快啲出去，外边转角有厕所。
3: 哎呀，赶唔切啦。
2: 唔得啊，我个厕所从来都唔俾男人用嘅，你快啲出去啦，出去啦。
3: 哎呀，阿十万冇啊！
4: 阿豬媽，你今日身體又話你係咁作嘔
2: 咩啫？我條渠啊又塞咗啊，鬼咁臭，想唔嘔都幾難啦、啊。好彩我下晝啊揾人通翻啊。
4: 又等我仲以為你真係有咗啊！
2: 我都冇話過我自己有咗，係你哋諗多咗啫嘛。
4: 哎呀，豬媽，你真係卑鄙啊！你利用我嘅同情心啦、
2: 啊。我使咩你同情啊？就算我真係有咗，係大喜事，我等咗好耐噶啦。不过未揾啱人选咋嘛。喂喂喂，你唔使眼碌碌啊，你一早已经系被剔除名单之外。
4: 你
2: 而家杨经理勉强系排緊第一。之后呢就有十几个男人 on list standby, 等我逐个筛选。你啊做后备都冇资格啊。
4: 咁你搵个杨经理陪你去 party, 咁唔连戏㗎嘛。
2: 係啊係啊，唔连戏咁点啊。总之呢，我以后就唔使靠你。我啲闺蜜见到我换咗话，都唔知几羡慕同埋妒忌我啊，证明我啊仲系好有市场嘅。
4: 你
2: 喂出去啦，唔该，我要闩铺啊。仲有啊，而家啲人讲话去深圳都系讲饮饮食食啊。你讲嗰啲咩嘢？哎呀，唔该晒你啦，好欧啦，去饮食啊，知唔知？系咁啦，你走啦，哎呀，走啊！
4: 你点收风噶？
5: 嗱，辉哥，我只系一个保安嘅食 Q 咋，我负责把风，唔系收风。
4: 哎呀，你收工啊你！
5: 诶，你叫我收工，我真系收噶。
4: 哎呀，你真系，你都离晒谱噶吓，都唔知点样应你好。哎呀，你真系，你系咪有嘢听错啊？
5: 系咪朱姐本来系有咗，不过啱啱冇咗咋？
4: 唔系啊。佢话好想生，而家揾紧人同佢生啊！
5: 哇，呢啲系咪佢同你暗示紧啊？
4: 冇暗示啊，佢已经系明示咗，我唔系佢考虑之列啊！
5: 哦，唔怪得你咁嬲啦，原来你冇份。
4: 嗱，我嬲咧，唔系因为我冇份，系因为咧俾阿豬媽误会我。啊，仲系好关心佢咁样，
5: 咁你事实系好关心佢啊嘛？你一听到佢有咗啊，哇，紧张到咧，叫我去打探消息，仲亲自送上门俾佢闹。
4: 你，哎呀，总之咧，以后就唔好喺我面前提佢，一句都唔可以。佢有咩事咧，我都唔会再理佢噶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想太多，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学希饰演班吉，周伟业饰演阿古，程杰明饰演阿 Jo， 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黄海怡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 律行动。
4: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他的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嘛，就是去到个人那个层面嘛，那就可能要用这个去查啦。
3: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即是数目占整体2至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4: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3: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卢子清报道。
6: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5个水域提供大约115个访港游艇指定泊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参考港艇北上的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需时，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现有泊位数量足够应付。不过朱立威关注5个泊位附近补给设施未必足够。
7: 呢5个水域的位置咧，主要是一个泊位，一些补给啦，包括水啦、燃料啦，佢可能艇上面船员同埋啲旅客日常食用啦，就冇特别去做一个配套嘅。会唔会系嗰5个泊位附近一啲码头，就要清晰话俾佢哋知啊？如果你哋要去补给嘅，喺就近喺边啲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唔会可以同一啲即系游艇会去夹一夹，可唔可以有啲空档，有啲位置可以俾佢补给？
6: 朱立威又话，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10多万元的餐饮和零售消费。他建议政府和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的宣传，同时在泊位邻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落客点，便利接驳陆路交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8: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四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 25% 升至2030年的 30%。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7%。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9: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稳定，价钱更加的有竞争力，同埋更加可以配合未来一啲新嘅产业嘅需求，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啊呢啲啊，电力嗰个嘅价钱可以有竞争力，同埋咧吓，亦都仲需要系绿色嘅电力啊嘛，吓呢个系一个我哋未来嘅方向。AI 嘅尽头就是电力啊嘛，咁我哋喺度有得保障嘅时候嘅话咧吓，对于我哋将来嘅发展咧，都会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支撑嚟。
8: 谢展环又话，当局准备喺将军路132区填海，兴建一座大型接电站，将来至内。内地的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的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说，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捣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是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8: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100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10: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只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许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当他跟他借贷的人士很快就会泥足深陷，没办法去应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利息开支的时候，这个集团就会哄他们这些债仔去参加一些所谓的银会，去拿钱去还了本身他们的债项。
8: 警方说，当借贷人无力偿还， 集团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佢哋运毒贩毒抵债。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同埋骨干成员，佢哋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嘅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嘅现金同埋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嘅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国际方面，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张子欣报道。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怎样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俄罗斯将以更多恐怖行径及背信弃义作为回报。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回复传媒就美俄协议的查询时说，有关协议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乌方代表团只是被当作幌子，显然并不公平，亦不是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是31。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93,7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FM 926，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4: 潮港吴正煲，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What's up, bro?
16: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7: 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App Bro 啦，我系边神梁可希，
18: 我系 Billy，
19: 我系肥啲。
17: 大家而家仲会唔会真系玩一啲实体人同人之间面对面玩嘅游戏咧？
18: 冇啊，已经
20: 好少啊，即系除非真系
18: 有啲哇，
20: 诶咁又 Billy。你睇你当唔当我哋两个系啦？
17: 系啊，再样
18: 吓吓，哇！你
17: 人勒索佢，
18: 人情冷暖啊！
20: 唔系因为我系会觉得而家玩呢啲游戏咧，要聚到一大班人先啊。但系而家都已经好难聚到一大班人啦，有啲聚会，除非有啲喜庆嘢啊，即系例如搞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有人请饮啊，咁样你先大班 friend 去到一个同一个地方啫。如果唔系，都好少做到呢啲聚会。
17: 嗱，你话请饮咧，就多数啲人去打麻雀嘅啫。
18: 系，
20: 咁就唔系啊。近排
18: 等你嗰餐，
20: 有人玩陀螺啊。
17: 都系都系。咁啊，系咯、啊，咦，
18: 你嗰餐就做。

0: 唔係一定有第二場啦，食甜品都要，點都要啦嘛。
1: 好
2: 啊，咁可能第三場喎、
1: 啊。係啊，以前嗰啲咩直落再唱貓頭鷹嗰啲咧，真係不復返啊！我嗰個年，
2: 哦係嘅，
1: 我啲朋友
2: 係嘅，因為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
1: 眼瞓啊，開始
2: 你自己個生理時鐘
1: 開始釣魚啊。
2: 係啊，我而家係夜晚黑咧，都會突然間好似人哋咧睇電視嗰啲即係哥哥姐姐咁咧，睇睇下電視會仲眼瞓。我夜晚十一點幾啊，嗰啲咧就開始咦眼瞓喎，但我仲想睇喎，即係嗰個係靈魂同我肉體嘅嗰個搏鬥啊！
1: 你使唔使買張嗰啲咧藤椅喺度熬下熬下，
2: 或者坐按摩椅咁啊？屌！因為我係好懷念嗰一種咧，大家係唔係淨係傾偈啊，而係有一啲嘢大家一齊去共同去經歷，譬如就玩遊戲，
1: 嗯，
2: 就因為嗰樣嘢就係另外一種嘅快樂嚟嘅，即係當然傾偈都開心啦，即係大家互相問候一番啊。或者互相大家讲下啲是是非非 或者呢个年纪就会开始讲你买几份保险啊，有冇做身体检查啊之外呢，真係少玩喎、啊、
0: 都少嘅。咁如果要即係可能要讲到諗返細个嗰陣时呢，即係唔知你哋会唔会去嗰啲咩社区中心嗰啲呢
2: 啊，
0: 可能会遇到一啲识或者唔识嘅差唔多同年纪嘅人就去玩一啲嘅集体游戏啦，我觉得。
2: 嗯、
0: 即係除咗乒乓波啦，因为乒乓波台呢通常就得一两张嘅，跟住例牌呢都係要一定係双打嘅。咁你就会多啲人去玩。咁、嗯、其次就可能係唔知两位波有冇玩过康乐棋呢样嘢。
1: 有嘅。
2: 即係好似係
1: 篤象棋啊嘛，
2: 中國版嘅士碌架囉。
0: 係啊，
2: 係啊，
0: 嗰時我都好著迷呢樣嘢嘅，即係例如點樣揸嗰支棍呢，又或者嗰、那個篤嘅方法呢要點樣誇張又誇張得嘅誇張呢，都係會嘗試去玩呢樣嘢。
1: 我想問可唔可以 remind 下嗰個規則啊，康樂棋係咪會篤咗人哋嗰個將軍落去會高分啲定係點？
0: 嗱，我玩嗰啲咧就純粹睇顏色嘅啫，即係佢又冇 exactly 個字喺上面嘅、哦，但係就係有兩個人啦，嗰張正方形嘅台咧就每直角都有一個窿啦，咁然後就將你自己嘅棋咧就排曬喺你自己射向對面嗰條邊嗰度嘅，
1: 係
0: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將對方同樣都排咗喺佢嗰邊嗰啲棋咧就射曬落去嗰啲窿度咯。
2: 是啊，即是靠反弹啊那些呢，我记得那阵时、
0: 哦、大大力
2: 读数学堂的时候就会说呢那个
1: 射角反射角，
2: 冇错啦，就是那阵时是会计这些的，同埋我记得那阵时玩这个呢康乐棋的时候呢，即是就会自己好像化身成为这个桌球大师这样咯。即
1: 是好聪明
2: 的嘛，吴家俊这样。
0: 有没有拿那个白板擦去擦一擦那个
2: 哦，冇冇冇，
1: 跟住喺張台度行嚟行去嗰度，
0: 唔係點解我會㗎？
2: 我因為我冇嗰啲，我攞喺手捽咯。
0: 呢啲都係即係兒時嘅回憶啊。
1: 但係康樂棋嗰張就冇好似桌球嗰啲要成個身即係挨落去。
2: 唔得㗎，會反㗎，唔得㗎。你同埋你開康樂棋嗰個腳又係好煩㗎嘛，即係佢喺個棋盤個底嗰度咧，
1: 係
2: 唔知有三隻腳叉開，
0: 係係係，
2: 係啊，你開又煩，收又煩。
1: 中學嘅時候呢又唔係玩康樂棋為主嘅，因為我間中學呢係出咗名係有好多部足球機。
2: 哦，零零零嗰個。
1: 一排擺咗喺我哋嗰個嘅有蓋操場嗰度嘅。呢個係我哋嘅特色嚟㗎，所以我哋一小食或者 lunch 呢好多同學就篤住魚蛋啊，拎住炸比啊，即係喺小食部仔隔離㗎嘛。
2: 嗯。
1: 跟住就喺度單手咁樣喺度打足球機囉。所以其實係污糟嘅。即係有啲人呢會碌咗粒燒賣落去。
0: 足球嚟嘅咯，
1: 因為大家又要想食零食啦，跟住又要玩，又要排隊。
0: 咁一場呢個足球機咧，通常可以有幾多個同學仔玩噶？
1: 都係二對二嘅啫，因為佢有前鋒、中場、後衞同守門員嘅。
0: 哦，咁但係因為我見咧，如果係咁，唔係最多可以有八個同學仔一齊玩咩？
1: 唔夠位企。
2: 哦，你側側地囉，咁你嗱都好嘅，咁你咪啲同學仔咪自己各自繼續喺度食住個魚蛋囉。
1: 佢哋呢其實單手玩係有個禁招嘅，佢哋稱之為就係、是、呢個轉 Q 啊。
2: 即
1: 係
2: 點啊，
1: 你好正常好乖咁玩足球機，你就擰個嗰支杆，咁、那個球員咪向前向後踢囉。但佢哋會好快咁樣掠嗰支杆，咁就令到佢係咁瘋狂地。
2: 哦，少林足球。
1: 係啦，嗰啲叫轉 Q。
0: 同埋好大力㗎喎，咁一抽法。
2: 哦，咁但係嗰個係有機會會飛出街㗎喎。
1: 你講邊部分？
2: 嗰、那個波囉。
1: 會啊，

0: 系咯，
1: 呢、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小食部度买个新嘅足球机波啦。
2: 哦，
0: 咁、啊哦、样噶？
1: 系啊，喺嗰度买嘅，唔知五蚊粒定十蚊粒。
2: 吓、啊，唔系学校有得借俾大家玩？
1: 你梗系私有财产嚟嘅，个波就要自己带嘅、
2: 哦，
1: 要自己买的。
0: 啊，都系嘅，唔系啊，真系整唔见噶嘛会。
2: 系。
0: 不过系玩几多局，跟住就要换人咧。
1: 佢上面有个计分嘅嗰、那个。俾你喐嚟喐去嗰個分牌嘅十分咯，十分一局。
0: 嚇、啊，咁即係如果佢入唔到十分嘅，咁咪有排玩？
1: 係啊。
0: 哇，咁你真係分分鐘個小息都捱唔完嘅喎，你知？
2: 唔係，會中途有冇得換人先？
1: 你小息中
0: 真嘅
1: 玩到幾分鐘，
0: 係咯？
1: 換人，
0: 你玩到十分咩？
1: 俾個暫停你好冇？唔係好快嘅，你技術高低嗰啲咧，一控一傳嗰啲幾秒就。射你兩球㗎啦，係、
0: 哦、
1: 有技術個差異係可以好勁㗎。
0: 不過玩呢啲遊戲呢係真係要熟能生巧㗎，你係要玩得多呢你先至可以拿捏到嗰個技巧。而我就永遠都係冇嗰種嘅慧根呢，我係玩嚟玩去都係好渣㗎。
1: 你係嘗試投入過康樂棋呀、啊、投資最多時間嘅係咩？
0: 康樂棋呢我以前記得去嗰啲又係阿弟哥講嗰啲青少年中心呢、嗯咁因為我自己一個小朋友去㗎嘛，咁就多數去到睇有啲咩朋友仔喺度，咁跟住咪玩囉。咁所以有啲時候呢冇得玩呢，我就或者冇腳啊，咁、嗯、我就只可以係坐埋一邊睇圖書。
1: 哎呀咪、哎、都開心嘅，睇書都開心嘅。
0: 睇書好。係
1: 呀
0: 係
1: 呀。識多啲 vocab。
0: 係呀咁。雖然嗰啲書就文字比較少，圖畫比較多，
2: 嗯，
0: 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要去真係咁樣練，我就冇咁樣嘅機會囉，最多都係可能去嗰啲咩宿營啊，嗰啲就會密集式咁樣係成晚咁喺度打囉。
2: 如果呢啲情況呢，我就會想像到即係希哥哥好彩唔係即係講緊打乒乓波啦，如果唔係就可能你要對住埲牆打嗰啲咩。
0: 我有啊。
1: 哎呀、
2: 哦、
0: 我有啊，我屋企係咁做㗎。
1: 哎、
2: 即係苦練自己。
0: 是啊，咁但係冇乜用囉。
2: 嗯，
0: 如果唔係我都可以參加較早之前嘅亞運啦。
3: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4: 你問我有冇玩過康樂棋呀、啊、康樂棋呢就玩過，但係就唔係玩得好多，亦都唔係時常玩。因為點解呢，我哋嗰陣時嗰啲康樂棋呢，咁一定呢要去啲社團啊，或者係嗰啲咩乜中心啊之類呢先至玩到㗎。咁但係你去到呢未必玩得到喎，因為真係嗰陣時係風行啊，比較多人玩啲啊，排隊囉，慢慢等囉。玩一次半次咁你就要走㗎啦，因為你後面跟住排隊好多人喺度玩㗎嘛。以前一大班人會玩啲咩遊戲呀、啊、嗰陣時我哋係好鍾意玩去玩 party 嘅，喺 party 嘅時間咪一班人咁，除咗跳舞之外又玩下其他啲咩搶凳仔呀嗰啲囉，嗰啲遊戲囉，擺幾張凳聽完隻歌，邊個快攞咗張凳咁我為之贏，咁係嗰樣嘢囉。咁通常呢玩呢啲集體遊戲呢，我哋就唔夠膽話事呀，通常俾啲女士話事，嗰啲女士話玩咩呢我哋就跟住玩，係咁㗎。好啦，今晚呢又有芝芝喎。
5: 大家好，我是芝芝。
4: 喂芝芝啊，你有没有试过跟一大班朋友玩集体游戏啊？
5: 我有啊，我们是一个地方呢是有很多 grass 那些啦，跟住呢我们就是玩 tag， 就是呢有一个游戏呢有人呢是 tag 呢算是呢是捉人那个，就是呢那个人那个 tag 的人呢一掂到人呢佢就變成 tag， 跟住嗰個人就走，跟住又係咁 loop until 有啲時間過曬。
4: 你覺得你玩集體遊戲叻唔叻呢？
5: 我其實玩得有啲好啊，我係跑得有啲快，不過唔夠快我朋友好快，我係完全捉唔到佢啊。
4: 你喜不喜意跟很多人玩遊戲啊？
5: 我喜歡，因為呢有時候很好笑。
4: 我覺
2: 得亦都可以參考一下可伯咁樣呢，佢話佢玩遊戲係會聽啲女士嘅意見多啲㗎嘛，就唔使即係自己話事嘅啊，跟大隊就得㗎啦咁嘛。
0: 係啊，喂，但係你跟大隊呢，我係一個冇乜耐性嘅人嚟嘅，因為我以前細個呢都會來唔使去社區中心呢，咁當然啦，玩佢哋嗰啲遊戲呢，即係正如之前所講呢，我都會即係睇下有冇啲新相識嘅朋友仔，因為我嗰陣時去嗰個叫做青少年中心，就喺個屋村嘅個遊樂場附近啦，咁所以係有好多小朋友呢放咗學之後，我估下應該做完功課先去嘅。
2: 係，一定係啦。
0: 係啦，咁睇圖書玩佢啲玩具，有陣時係自己玩，或者係睇現場有啲咩圖書啊雜誌啊，我咪睇嗰啲囉。係喎。咁所以譬如阿可伯講嗰樣嘢呢，我又真係比較少嘅。
1: 好羨慕阿芝芝有呢個玩團體遊戲嘅天分。
0: 佢跑得有少少快啦。
1: 係，玩得有少少好。我係完全唔得㗎呢啲玩嗰啲遊戲呢，爭凳仔嗰啲呢。有一次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就話，無啦啦成班 friend 話啊，我哋玩呢、這個好似係玩捉之咁上下。咁跟住我個 friend 好細聲同我講，你輸緊。而我真係輸咗。
2: 點解一口斷定你係輸緊呢？
1: 因為我玩呢啲呢，我好遲鈍㗎，我唔係體能上嘅嗰個輸蝕，而係我會成日撈唔到我應該要做咩啦。或者反應好慢啊，好驚玩呢啲遊戲啊，
0: 同埋記遊戲規則啊，因為譬如有啲遊戲規則呢，嗰啲譬如你猜皇帝又容易啊，你贏就係贏，輸就係輸，即係你一路喺度排隊啊嘛，或者狐狸先生嗰啲都容易啊，咁但係有啲係你可能少玩嘅遊戲呢，你要啊，其中有一個我記得啊，就係拋嗰個數字球啊，嗰啲我咪唔識囉。
2: 哦，
1: 要有啲運算㗎係咪
2: 呀？
0: 我唔記得係
2: I number， 跟住就
0: 向天拋，跟住唔知有個人要接㗎嘛。
2: 即係因為我當例如我哋呢要三個人就係一二三咁樣啦，咁可能我嗌一，咁原來就係希哥哥個數字嘅，咁希哥哥就衝埋攞個波咁囉，唔使計數㗎、
0: 啊、但你要計反應囉。
2: 係
1: 咁呢啲係輸緊。
0: 係呀，咁同埋我細個體能差呢，我係一個肥仔嚟㗎嘛，所以玩捉伊恩我一定係輸㗎，同埋我一係呢就好易被人捉到啦，所以啲人一定個目標係我先嘅。
1: 係。同埋呢玩要匿埋嗰啲 game 呢，我又係唔得嘅。因為嗰一種呢覺得哎呀死啦，佢幾時搵到我啊，嗰種好緊張嘅感覺呢，我會寧願係快啲輸咗。
0: 啊，神早被人捉到。
1: 係啦，快啲輸咗。
2: 跟住你就變咗捉人嗰、那個。
1: 冇錯。
2: 哦。
0: 服你你呀。
1: 好似係會開心啲。
0: 咁即係晨早你就放棄啦。
1: 都係㗎。
2: 又或者你一早舉手，但係因為我同啲 friend 玩呢，以前係好多人都唔鍾意做捉嗰個
1: 㗎。點解呀？
2: 因為覺得好自己一個人啊得返。
1: 嗯。
2: 咁跟住就通常係一大班人，我要做俾人捉嗰個，就真係要抽籤或者最後猜輸咗嗰個呢先做捉人嗰個㗎。
0: 係呀，你猜輸嗰下呢，你會有一種好似俾人歧視嘅感覺咁樣囉。因為就係 D 哥話齋嘅嗰種疑慮，哎呀唔好俾佢揾到你啊，即係嗰一種啦，或者係就好似即係投放返喺嗰個社會生活咁樣，
1: 係
0: 你俾人歧視
1: 嘅
0: 嗰種孤獨。係啊，我自己有時會投入咗自己喺嗰一啲嘅角色裏面呢，就會令到我覺得係有啲個心係唔舒服囉。
1: 但你一齊逃走都有個問題㗎喎，就係當你係比較跑得慢嗰、那個，而大難臨頭各自飛嘅時候，
2: 係都有呢
1: 嗰個冷酷嘅，係冇人救喎、
0: 啊，冇得救㗎喎、啊，因為如果佢救你，佢自己都中㗎嘛，
2: 即跑得慢係冇得救嘅，
1: 咁所以咪人情冷暖囉。
0: 咁跟住咪你要練跑囉。
1: 係啦，
0: 係啊，不過其實喺香港呢，真係好難可以話成日會玩到捉伊恩嘅，即係牛高馬大更加唔會啦、
2: 嗯。
0: 你幾好會見到喺郊野公園會有班大人喺度玩捉伊恩嘅？
2: 真係冇好耐啦，已經呢啲。
0: 至多咧，你大人會喺公園或者譬如嗱嚟緊，可能天氣再涼啲，啲人去燒嘢食咧，咁、
2: 嗯、
0: 都會玩一啲嘅集體遊戲嘅。譬如我同屋企人咧就會去踢毽啦。
1: 哦 ，OK。
0: 話咩啊？
1: 我知道有個同事都係玩踢毽嘅，你可以同佢交流。
2: 好勁嘅喎，只腳要。
1: 你係踢到咩 level 啊？係
2: 囉，
0: 一下
1: 唔係好勁㗎啦，
2: 一下囉，
1: 你首先要踢中先，
2: 好開頭嗰下囉，就係、是、
1: 你係可以踢唔中
2: 㗎，咁又難啲喎嘛，
0: 第一下你都有權係踢唔中嘅，
1: 你咩？你睇下歧視啲仔下踢唔中嘅人。
0: 嗱，因為咁講嘅，
2: 係
0: 容易踢中嘅咧，就係嗱嗰個
2: 演
0: 放手嘅距離同你腳嘅距離近嘅，咁你咪容易踢得中咯。
2: 我通常都係咁嘅咋。
0: 係啊，同埋你個人高，你人生得高，咁你放手嗰下，理論上係咪應該都個距離遠啲咧？
2: 但系都会望住咁样滴落只脚度，然后先踢嗰一下咯，就系、
1: 是。唔系，但系唔会有啲 battle 系要接人哋踢过嚟嘅嗰个。
2: 哦，嗰啲我就唔玩噶啦。
1: 系，
2: 系、
1: 哦、
2: 啊。
0: 我试过咧买一啲嘅，即系一齐玩嘅游戏咧，嗰啲 board game 啊嗰啲咧，系 expect 身边嘅朋友会同我玩。
1: 系。
0: 喂，我买咗副新嘅唔知乜啊，咁样跟住大家系静晒。我幻想咧，我买嗰一刻咧系会有啲。好愉快嘅畫面就係啲朋友好開心咁樣，即係你諗到㗎啦，就係大家好開心喺度捉棋、啊。
1: 想玩好耐㗎啦。
0: 嘩，你買咗呢個啊，正啊，好恨玩㗎。點知
1: 有隻烏鴉飛過㗎。
0: 係啦，而嗰副遊戲呢，其實我擺咗好耐，我最後忍唔住我抌咗嘅。
1: 咁浪費啊。
0: 因為真係冇人同我玩啊。
1: 哎呀。
0: 我逼咗一班人同我玩咗一次一個問答遊戲。
1: 問答遊戲。
0: 係啊。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因為呢、啊、對唔住我真係有
1: 恥笑你，啲哥恥笑你。
0: 其實諗翻轉頭都十年前嘅事，我都自己覺得係對我啲朋友有所虧欠嘅，我逼咗佢哋玩咗一鋪。
1: 咁你而家望翻轉頭，你仲中唔中意玩呢個遊戲啊？
0: 唔使啦，唔該。
1: 哦、
0: 啊，因為嗰個遊戲、okay. 我想講多少少嘅，因為嗰一期咧我好沉迷歷史啊，嗰、那個係一啲。本地公司出產嘅作品，咁、
1: 哦、
0: 咧就係、是、一個棋盤，你喺度行棋，行到某個位，你就要答一條歷史問題。
1: 哇，好玩啊！
0: 係啊，咁我覺得，誒、欸、幾好啊，一路玩一路可以學到一啲歷史有關嘅小知識，幾唔錯啊！咁但係啲朋友就好不感興趣，同埋最大問題咧就係、是、你玩完一 round 之後咧，嗰啲問題卡用曬咧，其實就冇啦。
1: 哦，
0: 你唔會再想玩第二次，
2: 快啲要背到先得、啊。
0: 唔係，同埋啲問題真係有啲
2: 好難㗎，
0: 簡單嗰頭，
1: 簡單嗰頭啊，
0: 係啊，
1: 哦，
0: 咁所以咧又真係
1: 會唔會係對你嚟講簡單就係你啲 friend 全部都唔識
0: 嗱，即係嗰個比喻就係佢會問啊，譬如法國嘅凱旋門係嗰陣時係因為咩嘅緣故而叫做凱旋門啦、啊，咁樣即係嗰啲咯，
1: 哦，打贏咗仗。是不是之類
0: 但是不通打敗仗嗎即是
1: 是喎、啊、又是喎、
2: 啊。海船喎、啊、大佬。
0: 太陽在邊邊升起啊咁樣即是其實我自己買回來我都有啲失望我覺得是好對唔住我啲朋友。
1: 但你不會睇後面嗰盒嘢會寫係貨年紀㗎嘛。唔知咩八歲至。
2: 八歲以下定以上㗎嘛。
0: 好明顯我係冇睇嘅。咁所以呢啲時候就係我會覺得好孤獨囉突然間。興高采烈去買一樣嘢翻嚟同大家玩嘅時候，所以整下整下咧，我自己都少去呢啲嘅 gathering 啊，或者可能自嗰時之後啲人咧自己玩唔與我咯。
1: 佢哋可能買啲再深啲嘅歷史遊戲，你埋唔好受佢玩。
0: 係啊，佢唔識答嘅，唔好揾佢啊。所以有陣時我會喺度思考嘅啊，係咪我係嗰一種嘅話題終結者咧？即係影響咗嗰個 mood 啊，所以。就冇機會再參與呢啲遊戲呢如果係我就要深切反省
1: 唔會點會係話題終結者呢希哥哥我哋 WhatsApp Bro 咁多集囉我哋好多話題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今次就呢一位歌手，我相信同阿 D 哥可以好有火花。
2: 哦，因为呢位歌手系成日都系讲啲比较好幽默嘅说话嘅，系咪咧？
3: 咦，friend
1: 佢提升咗嗰个层次啊，幽默同烂 gag 咧，其实都系总之讲完一啲嘢就令人笑啦。
2: 嗯，
1: 咁譬如我睇佢有啲。其他啲短片咧，咁佢啲爛 gag 佢好似係無時無刻都會出現噶嘛。
2: 係啊，都係中意玩啲食字嘢啊，咁樣失驚無神就會飛埋嚟嘅咁樣。
3: 嚇！咁佢會唔會喺首歌度搞爛 gag 啊？
1: 嗱，今次呢一首歌都算係嘅，佢負責作曲填詞啦。咁如果你一聽到話表妹 Mona 佢有少女心事，咁你好自然可能會諗起。個字面上咧就係等於啊哥哥嗰首歌嘅少女心事就好認真嘅少女心事，但係 Mona 今次呢一個咧少女心事咧嗰、那個笑就唔係嗰個笑嘅，係搞笑嘅笑啊！
3: 哦，咁灰鞋啊！
2: 哇，歌名已經食字咯。
1: 係啊，咁啊，因為咧佢就係有個中心思想嘅，就係話有啲時候當你遇到啲啊唔係好如意嘅嘢，或者覺得周圍嗰個氛圍好唔開心，點算咧？咁咪就係、是。自己去找方法令到那件事美好起來咯，其中一樣東西就是自己去搞下爛 gag 咯、譬如 D 哥他在一些逆境的時候可能他都會譬如說好肚餓沒東西吃，他自己可能都會搞個爛 gag 的，
3: 很大的逆境、啊、這個
2: 有些整些東西吃雞翼這樣是吧，吃些雞翼
3: 逆境 啊， 逆境啊，好東西
2: 好東西，
3: 我好肚餓你嘅感覺。
1: 好希望呢有機會嘅話我哋唔係淨係聽到阿表妹 Mona 呢一首嘅少女心事啦，就係、是、如果佢約到佢去同阿 D 哥困一困，我相信都幾有趣嘅。
2: 咁咪少男心事囉，又
3: 仲少男。我哋中老㗎啦。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的主角就是榴莲。榴莲又叫做果王，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地区，在市面上多数见到的款式有猫山王、黑刺、金枕头等等。它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钾、维他命，营养价值高之余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但是亦都因为它的热量和糖分比较高，所以要留意食的分量。除了用工具剥开榴莲之后直接食用之外，亦都有人拿它来煲鸡汤和做甜品，例如做班戟、芝士蛋糕或者配雪糕来吃。不过它的味道就不是个个人都 OK 的，喜欢吃它的人最紧要找回一些懂欣赏的人一起吃啊。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今次我觉得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即系对于我哋啊两位 bro 啦，或者听众嚟讲啦，因为榴莲呢样嘢咧，真系唔系个个都中意食或者忍受到嗰个味道添嘅，可以讲。咁啊，今次咧亦都得到咧阿希哥哥嘅一个大力支持啊，咁就揾嚟咧榴莲味嘅薯片咧，同两位 bro 一齐食嘅。
4: 哦，嗱，先利益申报，榴莲我系非常之中意食嘅。
3: 哇，非常之添啊，你
4: 系啊？
5: 咁你中唔中意听旅游乐园啊？
4: 咁梗系中意啦，系五至七，
3: 系五至七。
5: 不过咧，榴莲咧咁多种款式咧，即系我知道有啲朋友真系会当做嘅时候系会相约咧开呢个榴莲 party 嘅，
4: 甚至系去啲东南亚地区旅行嘅时候，应该都好中意喺当地即场开嚟食啦。我见到啲人打卡系好正
5: 嘅。咁但系彪爷，你对榴莲嘅喜爱系由一至十，你系去到边一种嘅狂热程度咧？
4: 我觉得近八嘅。即係你話我有冇食過一啲譬如某啲品種係一食就噏得出啊嗰啲呢，又未去到咁鍾意嘅。不過我屋企都成日會買，所以呢每一次買返嚟呢我都會負責清咁一大部分咁樣囉。
5: 因為呢榴蓮呢樣嘢喺我屋企呢就由細到大都冇出現過㗎。永遠呢即係我媽唔介意食，我媽就成日會話呢佢係聞係 OK， 因為有啲人聞係唔得㗎。
3: 是啊，因为个味真係太劲嘛。
5: 是啊，我闻係 ok， 嗱我唔会话鍾意，即係我唔会系闻到就嘩好臭啊，即係未至于系咁样嘅。
3: 嗯。
5: 我亦都唔介意嗰种味道，但係你话真系真真正正要食呢系去到几年前。有一次呢我就头先讲嗰啲榴莲 party 呢，我有个朋友咁就邀请我参与。佢、哎、一齐嚟啊，咁样我仲要嗰次带埋我只狗去添。
4: 嘩。
5: 是啊。阿少爷都未食过榴莲啊嘛，
4: 系
5: 咁跟住佢又冇乜嘢，佢好开心我食得，
4: 诶、欸，竟然系咁，
3: 食都食得嘅，
5: 佢 OK 啊，唔好太多啦，当然，
3: 哦，
5: 系都系俾少少佢试下啫，咁、哦、但系你处于一个嗱，因为小狗嘅嗅觉比人类灵敏噶嘛，咁、
3: 嗯、
5: 如果有某啲人类觉得臭嘅话，咁断估佢应该觉得臭嘅话，佢会倍大咗嗰件事嗰个破坏力啦。但佢又冇乜嘢好開心喎、
4: 啊。佢都係屬於鍾意嗰班啊，我諗。
5: 係啊，咁但係跟住我試過一個呢，就係、是、我唔記得係黑刺定係乜嘢啦，我聽嗰啲名字我都唔記得。但係一擺落口嗰下呢，就係、是、有一種好似係咪酒嘅嗰種味啊。
4: 正、
5: 哦。嘩、嗯、跟住搞唔掂啊，我仲要係俾人話搞錯啊，咁細嚿你食大嚿啲啦。咁我話喂唔得，真係未食過啊。咁但係我就咪嗰少少呢都已經即刻要飲咗一罐汽水朗喉啦。
4: 吓、啊、咁、啊、你係歸類於
3: 唔得㗎喎，係咪
5: 呀？擺落口嗰下真係唔得。
3: 你係個口感唔得呀？
5: 個味唔得。
3: 而今次呢即係同兩位 bro 試嘅呢就唔係真係試實的的嘅榴蓮啦，咁係試榴蓮味嘅薯片啫。咁頭先一開個包薯片呢，我自己覺得呢就唔係好濃呀個味。薄咗少少，即係所以如果係對於榴蓮嘅氣味都有啲感覺或者唔係太鍾意呢，我覺得呢個薯片係可以做入門級嘅。
4: 係、嗯、呀。
3: 咁跟住然後就擺落口呢，其實如果我要分返個比例啦，其實係
0: 七成咧係有呢個薯片嘅味道啦，三成係呢個榴蓮嘅味嘅啫。
4: 係即係兼味嘢。
0: 我覺得係啦。當然嚼嚼下之後咧，可能會有少少嗰個榴蓮嘅 after taste 嗰個嘅啲啲苦苦地香甜嗰個味嘅 suppose 啊。咁但係你話係咪好重榴蓮味咧？其實未去到咯，真係。
4: 好難嘅，因為咧成家都中意食榴蓮嘛。我有一次去咗間酒店嘅自助餐。咁佢係主打有一個榴蓮 corner， 咁我都有啲驚奇㗎，因為你自助餐呢有一個 corner 係擺榴蓮出嚟，咁你其他嘅餸嘅味掩蓋曬。
0: 就會被冚
4: 曬啦。但結果係冇嘅，因為呢其實佢就係有啲嘅榴蓮嘅蓉啦，即係我估佢係經過處理咗用嚟飲嚟食嘅一啲榴蓮醬咁樣，同埋有榴蓮雪糕。咁我估呢啲相關嘅榴蓮嘅副產品呢，其實佢個味係唔會好似真榴蓮咁搶嘅。不過呢我好奇怪喎，我鍾意食榴蓮，但榴蓮相關嘅嘢，譬如榴蓮雪糕或者今次嘅榴蓮薯片呢，我都係麻麻地嘅，我覺得係有一種假嘅榴蓮味，
0: 人工啲
4: 係啦，比較人工啲呢，所以我又唔好喎，真係我寧願係食真嘅榴蓮味，我覺得係學唔到好似嘅味道，而家呢個階段。
5: 咁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太似呢，太似一個唔好處就係你一打開嗰下，
4: 係啊，
5: 真係可能會趕客啊。
4: 你 office 有一半嘅人走咗。
5: 嗱，因為真係試過呢，我唔記得咗嗰次係咪你哋都在場呢，就係聽聞有同事喺一個人煙稠密嘅辦公室嘅環境呢，就打開榴蓮，咁跟住呢係啊，有人開榴蓮啦，佢應該係晏晝食完 lunch 呢，買咗啲榴蓮相關嘅產品返嚟，咁搣開個保鮮紙嗰類，
0: 哇，
5: 跟住呢就係
0: 好大件事啦，
5: 好大件事啦，因為有一啲同事好憎呢就鬧到飛起嘅，係啊，
0: 所以就係搵返啲即係同好者一齊去品嚐呢件事先會好啲嘅，
5: 係啦，所以呢我哋呢啲時候夜難人靜呢，打開就冇乜嘢啦，同埋學阿彪爺話齋呢，其實係聞嗰一下呢就唔係話好似一個真嘅榴蓮咁衝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罹难或者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将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
7: 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8: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11: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祈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还有不要喝那些生冷的东西，最好就是喝一些温润的东西，譬如杏汁猪肺汤就可以温润止燥了。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1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3: 嗱，屋企啊冇升降机啦，咁啊冇自来水啦，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14: 十二楼，
15: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3: 自己经历嘅唔系最好，又或者唔会系最差。人就系一个群体嘅动物嚟嘅，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咧，我哋可以结合埋一齐咧，个力量系大到你想象唔到。
1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一段旅程，
16: 一段旅程，
12: 一次探索。

0: 有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
3: 十三个关注在港少数族裔青年的成长课题，
4: 带出 Z 世代独特的世界观，
3: Z 世代心灵空间。
5: I was a very quiet person in the beginn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university, it sort of felt very lonely because I couldn't meet anyone that looked like me. That's sort of how we all reunited and also tried to be the voice for the local youth.
4: 关注更多在港少数族裔 Z 世代的成长课题，记得留意 CIBS 节目 Z 世代心灵空间，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7: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8: 再朗诵一
9: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0: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11: 是这样的啦。
12: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5: WhatsApp Bro，
16: WhatsApp Bro，
17: 嗱，今次我哋凑够人数啦，咁我哋就可以进行以下嘅活动嘅。
18: 咩呀？开台呀？
17: 玩游戏囉。
18: 哦 ,ok,ok。
17: 係呀，即係节目后可以不妨约呢位嘉宾等佢指导下。
18: 係。
17: 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呢，我係好恨有一班人呢可以去同我进行呢一啲嘅游戏嘅。
18: 哦，即系一起玩桌游咁样啊？
17: 系啊，
18: 哇！
17: 以前我有啲铁脚噶，不过嗰啲铁脚咧生咗锈啊。
18: 各有各嘅生活，
17: 个小朋友各有各。系啊系啊，生个小朋友，
18: 系唔系生锈？
17: 系咁，系佢生个小朋友，我啊生锈啊。
18: 系，不过呢位朋友咧，因为我认识佢咧，就通常系啲体育相关嘅嘢啦，就通常会见到佢嘅一啲嘅评述啊，或者一啲嘅节目啊，就见到佢。估唔到呢一份桌游呢一份咧。佢都啱喎，咁我哋歡迎呢本周勁 bro 啊，黃超雄 Jacky。
19: Hi Jacky， 好，三位好。係喎，我以往同你哋三位做節目呢都係即係體育相關嘅為主喎。
17: 係都係嘅。玩 board game 嘅時候你會係點嘅呢？
19: 玩 board game 嘅時候啊，要睇咩對手啦。即係如果假設同你哋三位玩呢，我應該係會一輪嘴咁樣係咁講嘢嘅。如果係同女士玩啊，或者同小朋友玩，可能就會放慢呢個節奏囉。同埋 board game 呢有時好有趣嘅，就係睇下你個目的係真係想贏啊，還是係、哦、大家係多啲即係傾偈嘅機會，互相去認識下，咁當係社交啊，認識新朋友咁樣。兩個唔同方向嘅時候呢，應該玩 game 個態度都會好唔同嘅。
17: 嗯，而我諗呢其中一樣我細個好恨玩，但係呢就成日都唔夠腳呢，因為我屋企唯一會同我玩嘅嗰位嘅家人呢就係、是、我媽。
18: 嗯，哦幾好喎、
17: 啊。咁但係呢玩嚟玩去嘅 board game 呢，我唔知道中國象棋算唔算啦。
19: board game 啊，咁
17: 佢喺塊 board 上面嘅 game 囉。飛行棋就喺喺塊紙上面嘅 game。
20: 我係地毡囉，飛行棋地毡囉。
19: 而家真係要分類嘅話，就多啲都叫做傳統嘅棋類嘅，同埋就都更加有競技性嘅，即係你話象棋啊、國際象棋或者圍棋、橋牌呢三棋一牌都係正規嘅，屬於即係港協棋奧委會下嘅屬會啊，即係一個正規嘅體育項目嚟嘅。咁但係更加多 board game 咧，當然都有好多比賽啦。咁但係而家個歸類都算係叫做智力運動嘅類別，但係又冇真係咁完全屬於喺即係體育嘅框架下面囉。
18: 哦，我見到有啲朋友呢，佢哋係屋企有個架呢係專門擺 board game， 然之後啲朋友上到嚟呢就係、你想玩邊一款啊？每一款呢又會有自己獨立嘅規則啦，聽佢哋講嗰啲嘅規矩呢都可以講好耐㗎喇，係咪？而家啲 board game 可以好複雜。
19: 簡單嘅亦都有，好複雜嘅亦都有。而家香港就有兩個比較大嘅趨勢嘅。首先可能就是更加即食文化啦，即、就是一局 game 呢可能是无论是三四个人玩又好，十个人玩都好，最好呢就三四个字呀，咁左右呢就完到一局，然后又可以开一局新嘅，即係啲比较速食一啲，或者可能玩起上嚟会更加多，即係叫做嘈吵啊，更加多大家讲嘢啊，咁会比较开心嘅一啲热闹啲嘅 game 啦。另一个方向呢就仲有一班比较 hardcore 啲嘅，我哋称之为 gamer 啦，咁佢哋就真係会玩一啲时长系好夸张嘅，即係可能玩一局游戏系要10个钟以上， 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做重策啊，即係個重度嘅策略遊戲咁樣。咁亦都有一個咁樣嘅群體咯。而家香港係兩個極端化咁樣發展緊嘅。
17: 啊，我講起 board game 咧，我記得喺外國咧睇有一啲好狂熱嘅分子咧，就係、是、玩一啲。是不是叫做龙与地下城啊 D&D
18: Stranger Things 那些。
17: 你买隻公仔你又要帮他油颜色是不是就是那些啊
19: 那些都算是 board game, 都是桌上游戏来的而且是即是历史很深远添啦。
17: 嗯。
19: 那那个类型呢我们通常叫做TRPG 类的。
17: 嗯。
19: TRPG 的 RPG 可能大家认识一点啦是不是 play game, 可能在角色电子游戏入面会比较常接触到啦。那、其实 TRPG 就即是 on the table, 那在快台上面到擺晒啲嘢出嚟玩其實就係而家近幾十年興嘅電子遊戲 RPG 嘅前身嚟嘅。咁大家想象啦即係你喺 RPG game 你就係扮演一個角色然後、可能去冒險可能去打怪獸咁樣。但係講緊五六十年前呢就已經係可以擺晒喺一張好大嘅台上面啦然後就會有個劇情有個劇本咁等你慢慢去推進慢慢去玩囉。咁呢啲香港都有就係頭先講有一班比較 hardcore 嘅都係會去玩嘅。而且佢哋都真係做到阿 Vincent 所講嗰啲真係會幫佢有顏色啊搞到成件事好靚啊係好有收藏價值嘅。
17: 因為我試過去過一啲嘅外國嘅商場呢佢真係有啲專門店呢係賣嗰啲未有顏色嘅公仔。跟住喺個鋪頭嘅中間佢會擺咗好大幅有曬啲假嘅草皮啊山丘啊。
18: 聽講係好貴嘅。
19: 好貴。
17: 係啊咁但係真係香港我哋有好嚴重嘅土地問題啦。會唔會真係有一啲嘅朋友可能喺工廠大廈即係自己 set up 一個 studio 就係會專玩呢啲遊戲
19: 以我所知係有嘅咁呢類型嘅鋪頭香港都仲有幾間嘅咁不過啱啱 Vincent 所講嗰啲呢可能更加多係戰棋類即係可能係會互相對抗嘅咁可能就互相有一堆嘅角色啊有一堆部隊啊然後就係一個好大嘅我哋稱之為棋盤也好啦或者好似叫做呢個沙盤推演有個場景咁等你擺你啲士兵然後透過擲色啊透過用間隙去量度距離 然後就去判定啊我打贏你定係扣到你幾多血呢咁當然啦土地嘅問題呢令到一般啦起碼我啦喺屋企就冇可能就放到一副咁樣嘅遊戲嘅咁可能真係要幾個都好鍾意呢類型 game 嘅朋友真係一齊去租個 studio 咁樣先至可以定期開到局啦。
20: 咦咁但係頭先呢聽到Jackie 你呢都講呢而家近年呢比較興呢或者我喺啲網上嗰啲短片呢都會見到啲人呢多數呢都係玩啲比較速換啲嘅可能係主要係形容張卡嘅一啲圖案啊或者係佢有啲嘢要你去形容啊又或者係啲一局玩得好快嗰啲呢其實因為我都係鍾意玩呢一類即係
18: 竟然係咁
20: 係啊，我係極度鍾意玩嘅尤其是係亂咁噏嘢嗰啲卡機
18: 又話挨人
17: 又唔
18: 好唔 get
20: 我係 I 人嚟
18: 㗎，係咯
19: ，I 係 I 人嚟，
18: 唔係 I 人點會中意玩 board game 啊？
19: 我哋可以角色切換得好快嘅，
18: 真係嘅咩？
20: 係啊，因為我係唔知係咪即係都係做呢一行嘅關係啦，所以對於亂咁講嘢嘅方面咧係比較有興趣啦。嚇、
17: 我哋唔會亂咁講，
18: 我哋唔會嘅喎。
17: 你會唔會入錯行啊？
18: 係啊，哦，係咩？邊個節目亂咁講嘢啊？唔係我哋呢個嘛。
19: 我啲 game 我都好少玩嘅，我都
18: 好少玩。係啊，
20: 嗰個咧可能要去形容一啲圖案啦。又話講到即係點樣令人信服你去講嘢嗰啲遊戲呢、我會比較著迷啲嘅呢啲。
19: 絕對係流行啦並且唔單止係香港流行添喺華語地區都比較流行。咁但係呢類型 game 呢就唔適合嗰啲真係第一次見面嘅。因為佢就冇一個叫做 ice breaking 嘅效果。反而係本身一班已經即係比較熟絡啦亦都可以稍微開下玩笑嘅一班朋友聚埋一齊玩呢咁、那個效果會最好嘅。至於點解即係呢啲速食嘅 game 啊或者比較有氣氛啲熱鬧啲嘅 game 係更加受歡迎呢係因為個門檻比較低。咁當然啦即係好似 Freddy 你哋三位包括我啦 ,actually, 即係可能做即係呢一個行業嘅咁可能表達能力會好啲玩會唔會玩呢啲 game, 即係稍微可以比較容易去呃到人哋呀氹到人哋呀有機會。咁但係相對嚟講即係想玩呢類 game 個門檻係低嘅。而且都唔需要話我要學款 game 都學半個鐘先至可以去玩到啊通常都係幾分鐘交代咗個遊戲規則呢就已經可以開始玩啦。咁所以對於大家嚟講應該都係比較容易著手啲。並且就叫做買一盒擺屋企嘅話都唔會太貴啦、可以邀請到唔同嘅朋友嚟玩啦所以都算係近呢兩三年啦比較流行嘅一個類型嚟囉。
17: 但係 Jackie 啊頭先一路喺度講緊呢我哋就係玩 桌游啦，讲下讲下就变咗系 party game。而家其实嗰、那个
18: 唔系系有好大嘅重叠空间嘅，真系
17: 重叠啊？定系还是已经嗰样嘢系捞埋一齐咧？定系都仲有啲细分？即系话啊嗱，呢一种咧，我哋就叫做系桌游。但系呢啲咧就叫做系真系 party game， 或者系会再细分就系卡牌游戏。系其实而家系我哋如果真系要去区分佢哋，定系还是我哋系唔区分佢哋咧？
19: 应该话就既会好区分，亦都好唔区分嘅。点解会咁讲呢？首先就系、是、游戏当然都需要有出版商啦。咁我哋香港有一两个比较大嘅出版商，咁佢哋都系比较偏向于哦，而家市场系嘅喜好系点啊？咁就去引入一啲外国嘅游戏，然后将佢可能就中文化或者稍微改版啦，就可以切合翻即系香港人嘅兴趣咁样去玩啦。咁呢个系即系市场主导嘅，呢个系其中一样。咁但系同一时间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游戏啦。啱啱讲嗰啲可能叫做 party game 啊，头先我哋有讲到有啲战棋类啊，或者 TRPG 就放好多唔同嘅 pass 啊，放好多唔同嘅公仔啊喺台面上面去玩咁样啦。咁仲有好多嘅，例如啲身份阵营嘅游戏啊，一啲解谜类嘅游戏啊，咁当然都有啲即系对抗类嘅游戏啦。咁所以既系都唔会点分噶啦，总之就系出版社、出版商发现哦呢啲应该有人有兴趣，咁佢都会即系引入嚟香港，然后去即系做个销售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就系大家去拣 game 嘅时候咧，又会分得好清楚啊，系属于点样嘅类型咯。咁至于 board game 或者桌游呢个名字，就的确系而家有啲模糊化嘅，大家都唔系太过相对啦吓，即系都唔会话太过计较啦。总之都系一款可以聚埋一齐实体玩嘅游戏，都算系 board game 嘅。
18: 咁 Jackie 你自己系最好边一类嘅 board game？
19: 我自己其实系身份阵营类游戏，我会相对兴趣大啲嘅，即系都可以讲下啲名字嘅，即系例如以往比较兴嘅狼人杀啦、或者呢一个 Avalon 啊，咁都系一啲相对用时会长啲，同埋参与人数会多啲嘅。咁并且喺个过程入边如果你系好人嘅话，你就要去说服多其他好人，然后将啲坏人淘汰出局啊。而你系坏人阵营嘅话，就要点样去即系透过掩饰或者透过一啲说话嘅语言嘅艺术去尝试呃到啲好人咁样都系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沉迷玩嘅类型咯。
20: 咦？但系如果 Jackie 你玩呢啲游戏咧，会唔会多数要即系做主持人嗰个角色咧？因为啲人會唔會都即係或者你
18: 職業病
20: 係啦？跟住你係做開主持喎，要嚟主持人咁樣做埋呢啲角色咧？
19: 主持人咧，我都有個咁樣嘅分享嘅。有個時代咧，其實都唔係講緊好耐之前啫，即係五六年前咁，香港都好興即係喺即係實體大家面對面去玩狼人殺嘅，我哋叫做即係面殺啦。咁狼人殺最大嘅一個叫做限制咧，就既係大家要有個基礎嘅對遊戲嘅了解啦，咁並且就需要一個啱啱 Fanny 所講啦，要有個主持人嘅。咁但係主持人個角色咧，有時就真係會有啲悶啊。因为又冇得玩嘅，但你又要确保咧整个程序系正确啊，又要判断到究竟大家去用啲技能啦或者去叫做投票啊咁等等嘅一啲结果咧，都要好准确咁样去俾到出嚟。咁但系玩得狼人杀游戏嘅，应该都好有机会有试过做呢个主持人嘅角色嘅，都大家都会轮流嘅，就费事话真系一个人由头做到尾啦，即系除非系工作需要啦。
17: 吓、会有呢啲咁样嘅工作嘅咩？
19: 有噶有噶，
17: 即系斋做主持。
19: 而家都仲有一啲叫做面杀嘅，即系实体玩狼人杀嘅铺头嘅。咁当然可能就由店家去就派出一个员工咁样就去负责做呢一个主持人嘅角色啦。咁但系以往我哋去就算实体玩都好，都系轮流做个，感觉会相对好一啲嘅。
17: 同埋嗰个嘅门槛咧，你学懂嗰件事咧，就相对唔系咁困难嘅。咁因为另外系真系噶，咁同埋你需要拥有嘅就系一啲身份嘅卡牌啊嘛。咁跟住主持人就系、是、好啦，而家夜晚黑啦，大家合埋眼，即系预示者咁嘅，跟住会听住一啲嘅指令啦。
19: 系咁个程度上就唔需要额外嘅器材添。只需要即係簡單用副 pair 牌，咁你去列得清楚邊一張牌係代表啲咩嘅角色，咁然後你都可以用嗰個去作為你嘅身份卡都可以。
18: 我對狼人殺有一個好唔好嘅印象啊，
19: 因為就好有機會一開始就俾人淘汰，
18: 冇錯，
19: 玩好耐啊嘛。
18: 我覺得咧，狼人殺其實係一個好考平時人緣嘅 一个活动。中午嗰阵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去入长洲咧，跟住成班同学仔夜晚喺度玩呢个游戏啦。咁我觉得咧，第一 round、第二 round 大家冇咩头绪，但系要淘汰咗啲同学嘅时候咧。我覺得大家係會傾向唔淘汰嗰啲好受歡迎啊，班入面嗰啲啊班長啊嗰啲咧，所以我覺得呢個遊戲係唔好玩嘅。
17: 你驚有後果啊？可能
18: 有咩後果？
19: 你係咪唔會淘汰啲女仔咧？你
18: 咁係嘅，
17: 女仔淘汰啦，
18: 係呢個先痛心啊嘛。
17: 咁我覺得嗱，呢一啲嘅另外類近嘅遊戲，我諗到嘅係咩咧？我都好怕玩嘅，超級怕玩嘅就係七級豬。
18: 咩嚟㗎？
17: 都系類似嗰啲，又系要有淘汰制啦，
18: 系，
17: 即系你系要鬥快，唔知咁樣揞住個鼻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又系嗰一種你要好考驗反應啊，考驗人員嗰啲，我最驚嘅。所以我都系中意玩一啲咧跟規矩、擲色仔，
18: 系純運氣。
17: 嗱，大富翁你算唔算系純運氣啊？
18: 又唔系嘅，嗰、那個就
19: 咁講純運氣呢樣嘢，其實就喺遊戲嘅層面同埋比賽嘅層面咧，都有個共識嘅。咁呢啲可能會有個隨機性嘅遊戲，真係要搞一啲正規嘅比賽啦。通常咧就會將個局數咧就會拉長啲嘅，就好少話玩一局咧就去定哦，今次係邊個晉級啊，邊個攞冠軍。好多時可能都係玩四。八十六局咁樣，咁因為拉長咗個整個賽事嘅嗰個時間咧，咁嗰個叫隨機性所帶嚟嘅影響就會相對係降低咗啦。咁呢個就係搞比賽大家會用到嘅一啲方法啦。不過啱啱阿彪爺所講嘅，都係純粹講人員嘅，
18: 咪係咯，
19: 即係狼人殺根本就係邊個即係校花校草咁，佢一定可以玩到最後啦。
18: 係咯，
19: 咁。

0: 是用一啲你话策略也好，用一啲话术都好啦，去尽快就系淘汰走嗰啲嘅人嘅。所以去到叫做中端啊，亦都唔敢讲到好高端嘅一啲面杀嘅局咧，通常就唔会话第一局就完全冇逻辑可言啦。
1: 系
0: 变相咧，大家各有各讲叫做我哋叫抛水包啊，或者系我暗踩你啊，觉得你呢个比较紧张也好啊，或者你啱啱前言不对后语也好，所以你个身份应该就比较大啦啊，咁会有呢啲咁嘅逻辑支点，慢慢大家去再推论啊，然后大家各自去谂啊，咁去到嗰一个嘅层级咧，又会去到另一种会 feel 到
1: 境界 ，OK， 系咁、通常有咩技巧可以由初级？淨係睇校花校草去到中級真係開始有啲邏輯推理。
0: 其實淨係睇校花校草可能都開心啲嘅。
1: 係嘅係嘅係嘅其實。
2: 或者你有冇諗過你成為校草呢？
1: 嘩
2: 係呀，你裝備自己成為校草你明白俾人淘汰囉。
1: 雜草就得真係。
2: 唉，不過呢一個又真係顯得到嗰個人性嘅殘酷啊。
0: 嗯。
2: 你係唔知乜改變唔到，你係成日會俾人針對㗎嘛。
1: 有淘汰過。
2: 係呀，咁所以就係話而家其實我哋圍埋一班朋友出去嘅時候，有好多嘅即係啲 party game 啦，我廣闊啲，唔好淨係講話即係桌面遊戲啦。另外仲有一種我都曾經參與過，就係、是、劇本殺啊。即係呢個係真人嘅角色扮演遊戲。
1: 係，要換埋衫嗰啲啊，使唔使㗎？
2: 好似你想換嘅可以
0: 會安排埋唔同嘅服裝同道具，換你嗰個沉浸感會強啲嘅。咁我都有幸玩過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又同即係桌遊嘅嗰種對抗呢，又會有啲嘅唔同。我自己純粹個人分享啦，相對就冇咁鍾意玩劇本殺，一嚟用嘅時間都會比較長啲啦，一局可能要三四個鐘呀。咁並且玩嘅嗰個模式呢，我自己就形容就係成班人圍埋開會咁樣囉。然後要喺開會嘅過程呢，又要分享一啲好確實嘅資訊，但係各自呢又各懷鬼胎，又要隱藏一啲嘅對自己不利嘅一啲訊息。咁所以喺玩嘅過程呢係玩一兩次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體驗一下。咁但係如果真係要長時間玩，就真係要對呢一種類型好有嗰個興趣先至可以即係支撐到你個熱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他们是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和洗黑钱。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8: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9: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0: 婚姻观念是一个社会对待婚姻问题的基本认知和态度。全球的婚姻观念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的，但现时他们都是面对非常严峻的挑战。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一下， 婚姻观念。
11: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14: 本身我系一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5: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16: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5: 晚清皇族后裔普心如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16: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17: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心如的书画艺术。
18: 繁星结拜文化，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9: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20: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19: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
21: 是谁明白？
22: 有我海林、
23: 苏轼
24: 同埋我黄子勇，
25: 逢星期日晚
26: 10点新闻后，
19: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27: 一起周末斗兽场。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9: 我哋继续找到有我哋一台嘅畅游达人，
28: 哇 ，Jackie
19: 系煲到咁大个名，
28: 佢啱啱先知道呢个名，
19: 我系好者啫，
28: 我好者。
19: 呢一个嘅爱好咧，其实系你真系随住时间嘅转变咧，系咪 keep 住你要去不断试同不断玩同埋不断买咧？
28: 因為我有個朋友是開 board game 鋪的，所以我真的要去試 game 的話呢，是比較個門檻低啲啦，就不需要下下自己買，亦都即係定期即係去到鋪頭呢，都可以有一班即係識嘅朋友啊，甚至乎某程度上有啲係鋪頭嘅客人嚟嘅，咁但係佢哋唔介意嘅話，你坐埋落去一齊去試啲新 game 一齊玩都可以囉，咁所以我係 keep 住有機會去即係去接觸一啲新類型嘅遊戲，就唔需要特別去花費嘅。我就
29: 係我自己呢都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有啲電子遊戲嘅關係啦，就話呢個電子遊戲好好玩喎，原來佢個源頭係某一種嘅 board game 嚟嘅，咁所以都有一段時間去了解，而且嘗試揾原來有同事都係有玩 board game， 但呢我覺得 board game 有個好大嘅困難，一就係嗰個人腳嘅問題，即係你又好難去，如果你係唔認識嘅朋友，可能你又驚會唔會玩得埋㗎，咁第二呢就係嗰個時間個成本都好高喎，覺得即係你又要成班人約到出嚟，其實已經係奇蹟啦，你仲要大家覺得同一款 board game 好玩呢，我覺得是不是這兩樣都是令到 board game 那個成本維繫這個 hobby 是很困難呢？
28: 都絕對是啊，我想時間是最大的考量啦，即當然又不同話你要 book 個草地場去踢波，咁又要約到可能20-30人，然後要啱啱聚得埋嗰兩個鐘一起去踢，咁但係 board game 通常你會聚得埋一起嘅人數，咁當然可能睇你嘅號召力啊，睇下你嘅屋企或者你哋準備嘅場地有幾大，容納到幾多人啦，即呢個係一方面啦，咁其次就係咪真係咁 friend 呢，係咪真係咁志同道合，就任何類型嘅 game 都可以一齊試，還是都係有局限嘅，即係我身份陣型類型咧，我就揾阿彪爺玩 party game 咧，我就揾阿 Freddy， 即係會唔會又有啲咁樣嘅偏向咧？咁所以要維係一個叫做小群體啦，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實際操作上面嘅困難
19: 啊。係啊，同埋咧，阿 Jackie 啱啱講咗呢一點咧，就令我諗起我以前上一節我都有講到，未話有一啲嘅生鏽鐵腳嘅，即係我啊，有啲嘅時候咧。當你同佢哋玩某一類型嘅遊戲咧，你會見到一啲陰暗面嘅，即係譬如一啲係要講商場上經濟上嘅角力咧，有啲人會係不擇手段，佢要成為地產大亨，咁跟住你就會褲穿窿嘅。咁但係有陣時有啲時候咧，你會見到啲朋友就係、是、大家係 總之開心就得啦。但有啲就唔係嘅，會突然間好似上咗身咁，唔得，我一定要贏。
29: 係，你要軒尼斯道啊，我俾你啊，嗰啲咁嘅，
19: 唔得，要山頂。跟住哦，你踩咗落去哦，拜拜。即係會有類似呢啲，同埋你會真係我試過，我會下一下嘅咧，見到朋友嘅嗰一種心狠手辣。
29: 哎、
19: 即係平時咧，你出嚟嘻嘻哈哈食飯真係冇問題嘅。Jackie 會唔會真係有遇過就係喺嗰個遊戲桌上邊咧，突然間係見到朋友你未見過佢展露嘅一面咧？
28: 哦，絕對有啊，絕對有啊。咁特別係當一個人有好勝心，可能你平時工作同佢接觸啊，或者其餘嘅 hobby 同佢接觸咧，佢都未咁突顯到出嚟。咁但係可能特別可能男士啦、玩起某一類型嘅遊戲咧，就我哋挑起咗佢嗰份嘅好勝心咧，就真係完全進入咗去另一個人格一樣嘅。啱啱所講嘅不擇手段啊，即係用言語去刺激、去攻擊啊，咁甚至希望透過咁樣去攞到啲著數啊。即係所有嘅事情我都遇過，某程度上可能我自己都有做過添。即係玩唔同類型嘅 game， 首先我覺得擺好自己個態度先。啱啱一開始上一節有提到啦，即係究竟今日我嚟嘅目的？就是為了贏，是要增強好勝的，還是、都是為了大家聯誼，就是有一個、共同的 platform， 然後大家可以去互動一下，去玩一下傾下偈呢，咁呢樣嘢搞清咗先，咁應該都會幫到你自己去處理返個情緒也好，個態度都好，咁應該會融洽啲嘅。
29: 係，但如果見到呢啲真係玩起遊戲上嚟不擇手段嘅人呢，但其實同佢哋玩係開心嘅，因為佢係好投入㗎嘛，佢好重視嗰、那個遊戲嘅嗰啲規則，如果你成班都係哦嚟識朋友啫，冇乜所謂啊！你要間屋啊，俾你，咁你都要大家都唔 follow 嗰個原本個玩法，其實係冇咁好玩㗎。我覺得如果成班人都係純粹交友咁樣，
28: 成班不擇手段嘅反而
29: 係
28: 有另一種好玩
29: 啦，咁就逼你都要不擇手段。
19: 我真係試過見過有人咧，就係玩呢啲遊戲咧，係一班以前我服務嗰個公司咧，一班同事玩咧，玩完嗰一晚之後。嬲咗嘅，因為係一個搞到另外一個破產啊嘛，咁但係都唔緊要喺個遊戲度破產咧，但係跟住因為後續咧，其實玩呢啲咧最開心嘅另外一樣嘢就係即係互相邀潤下嘅，係
0: 啊係啊，
19: 誒D哥你啊好慘啊你，即係咁樣會有呢啲咧，好似嗰次就真係咁樣，夜魚完笑完一輪之後咧，跟住嗰日就一路嬲咗咯。啲
29: 脆弱嘅關係，
19: 係咯，係有陣時係會咁，人嘅情感可以好脆弱嘅。咁但係 Jackie 而家譬如玩嗰啲嘅桌遊呢，係咪真係多咗好多要同手機聯動嘅遊戲呢？因為我見到有啲又話咩又要 do QR code 啊，又要用平板啊，定係點樣樣？而家個趨勢係點㗎？
28: 係的確多咗好多嘅。咁首先一方面就係當你可以用到電子產品去即係參與埋或者係成為遊戲一個環節啦。咁其實你實體所需要嘅道具就會少啲。咁並且可能一個 QR code 咁樣先計，可能本身佢係一個卡牌。咁但係你 scan 完個 QR code 咧，佢可以透過你嘅平板啊或者手機啊，就去俾到好多好多嘅資訊你。咁而且某程度上啦，咁透過即係電子嘅系統咧，都可以做到一個遊戲上面嘅更新，就唔需要话买咗一款 game 之后咧，你又要去等佢出呢个扩充啊，或者等佢出第二代啊，先至有一啲新嘅内容。咁变相而家都系一个趋势嚟嘅，即系更加多电子化嘅一啲部件。咁但系毕竟都仍然属于 board game 嘅范畴啦，或者即系出呢一类型游戏嘅厂商都仲想保留翻呢件事咧，系大家要实体见面嘅，即系可能系有一啲现场嘅互动嘅呢一种嘅效果啦。咁所以又未完全电子化得晒嘅。咁当然你话有一啲嘅桌上游戏，甚至啱啱你讲嗰啲即系地产类嗰啲咁嘅游戏都好啦，当然都有一啲已经系纯电子化嘅 online 可以去玩嘅。咁但系就变咗系另一种嘅模式咯。咁你可能喺即系公司偷下懒，然后玩一局咁样，系一啲消磨时间嘅。咁但系就冇咗个社交嘅效果咯。
29: 系，咁 Jackie 对于有啲朋友可能佢唔认识桌游啦，或者行过啲商场有见过嗰啲铺头，其实入门嘅游戏有边一类型，大家真系可以试一试咁样。
28: 我諗入門遊戲呢，我會建議一啲都係比較速食一啲呀，可能真係十零分鐘就一局嘅。咁並且就盡量唔好太多嘅對抗性啦，可能係合作類型嘅會好啲。咁當然你話會唔會互相合作之下仍然都有好強嘅好勝心，就話喂你咁樣做唔啱呀，點解你唔配合我呀、啊、當然都可能會有拗撬。咁但係你話一班新認識嘅人然後去玩呢一類型嘅遊戲，應該爭吵的機率會低啲，咁並且大家個學習成本冇咁高嘅時候，應該都可以快啲可以開到多幾局 game， 係會推進到大家之間嘅關係啊，
29: 係
28: 亦都更加有機會之後一齊去再約時間去玩一啲可能深少少嘅 game 啊咁樣咯。
19: 嗯，你講起呢一樣咧，咁其實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公司咧，佢會係揾一啲朋友幫手去揀一啲嘅啱嘅桌遊咧，即係成日話要做一啲 team building 啊，即係要去增加個團隊合作性啊嘛。其實會唔會坊間都有啲好 standard 嘅遊戲，就係話，喂，如果講話要去鞏固一啲嘅同事之間嘅關係，係、哦、有啲嘅遊戲係會比較理想嘅咧？
28: 有嘅，咁當然啦，即係始終board game 咧。可以一次過參與的人數又不會說很誇張去到幾十人這樣啦，通常一款遊戲可能都是四至到十人去參與一局 game 的機率會比較多一
29: 點，十個都很多，
28: 十個都很多，那當然你說身份陣營遊戲可能可以就更加多啦，剛剛所說的那些狼人啊等等的遊戲可能會更加多。如果你說 team building 呢，其實有很多是會有實體道具的一些遊戲，有一款我就不特別說個名字啦，是要透過有一個你當頭箍咁樣嘅道具，然後呢喺佢中間呢就會垂住咗一條繩，然後有一個勾仔嘅，就好似一個釣魚缸咁樣啦，但係用你個頭去控制個釣魚缸。咁你要做嘅係咩呢，就係同你嘅隊友一齊用你嘅嗰個勾仔呢去勾起一啲嘅你當係類似一啲塑膠嘅積木咁樣啦，然後去組合成一啲唔同嘅指定嘅一啲嘅搭配出嚟，可能係起到一座塔啊，或者係點樣擺到一架車啊，咁當然佢又有個 Q 卡，又有個題目卡嘅，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又唔俾用手喎、啊、咁但係互相之間就係透過咁樣咁大嘅限制，然後去合力去完成一件事情呢，咁都會係促進到大家互相之間嘅關係。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到頭嚟都係鬧交，都係覺得你配合唔到我，點解你咁笨手笨腳㗎，點解你咁
19: 啊，
28: 咁當然都係有機會發生嘅。
19: 係咁，同埋呢
29: 熱兵遊戲呢啲唔係破冰。
19: 咁不過又咁講嘅，每一次即係當有機會同朋友去玩呢啲遊戲呢，即係我自己啊、我都會覺得有嘢會袋咗落袋嘅，就係、有一份嘅快樂呢、就係同自己玩遊戲機，或者係 even 你上網同埋玩遊戲機呀，你多人連線呢係唔同嘅，嗰種嘅質感呢就係人與人之間互動一齊好似經歷咗一啲嘢咁樣係呀。咁、所以有機會嘅話，我哋不如真係相約，又等下 Jackie 又教下我哋玩下遊戲呀，我相信我哋應該唔會嗌交啩。
29: 你想睇我真面目？
19: 冇咁易，系啊！今日咧就多谢晒 Jackie 同我哋分享啦。咁就喂，第时如果真系有一啲好嘅桌游咧，记得就吓、介绍翻多啲
28: 啊！可以，但系应该唔系嗌我带翻嚟呢度玩啩？
19: 你可以介绍我哋
29: 做嘢嘅呢度做嘢，
19: 系啊！我哋喺街玩啊！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天。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住谷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9: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的議題，今個星期同兩位 bro 探討的議題呢是同約會中的洗錢有關的。那我不知道兩位 bro 呢之前好像都有探討過這一樣東西，就是同另一半又或者是約會的時候呢，即是初次相識的時候會怎樣去分那張食完飯的單呢，是會覺得欸我們男仔這個我請你吃啦，又或者都是要 AA 制呢？
19: 兩個問題來的，一就是初次約會嘛，二就是後續的
29: 後續發展
19: 發展
29: 後續發展
19: 初次約會呢
1: 可能你都要 gentleman 啲，就係呢一餐等我嚟啦咁樣。
29: 係。
1: 好啦，到後續發展呢，你就要開始慢慢摸索，即係你未確立關係嘅時候就西部牛仔咁樣呢。
29: 嗯。
1: 即係點呀？西部牛仔咪就係掹槍之前嗰下咧，咪隻手喺個荷包嗰度，嘟嘟嘟嘟嘟，
29: 我緊嘅啦，以為揈繩啊，我以為揈繩
1: 咁
29: 乜嘢
1: 咧？唔係啊，咁你睇下究竟係你揞荷包啊，定我揞荷包咧？即係嗱，如果對方喐咧，咁你睇下佢個反應，佢係拗痕啦，
29: 係
1: 定係佢係，不如呢餐我啊，定係點樣咧？咁你就要慢慢去摸索啊。咁但係咧，如果你連續幾餐都我嚟啦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餐嘛，不如 AA 就會令到對方覺得，咦？
29: 係
1: 咁即係點咧？
29: 哦，即係請開就要一路請嘅，
1: 嗯，
29: 係咪啊？
1: 由請開變到突然 AA 嗰件事，嗰個係一個鴻溝嚟嘅，
29: 係一個落差。
1: 你要攬好闊嘅一個距離咧，先至可以達成到呢件事㗎，我覺得。
29: 嗯，要當我感情可能比較穩定啲，就可以提出係 AA
2: 咁樣。我諗係咪要睇埋嗰個食飯嗰個氣氛先啊？
29: 係，即係唔係好開心就 AA 啦
2: ，AA 咯，係啊
29: ，AA 啦。
2: 食得開心咪我請咁咯。
29: 哦，呢個幾好喎。
1: 定係應該係食得唔開心就你請係作為賠償咧？
2: 嚇、啊？係即叫佢請。
29: 邊個賠邊個啊？佢心諗。
1: 咁睇下嗰樣嘢係邊個嗱？我試過就係咧。即係對方去建議一間餐廳，
29: 嗯，
1: 跟住呢好難食，我好唔開心，即係好難嘅。如果你令到我好唔開心呢，哦，本身已經好難㗎啦。
29: 係。
1: 咁跟住對方呢就會係，唉，不如算啦，呢餐等我請啦咁。咁因為我其實我唔開心可以係好多層面㗎嘛，可以係嗰樣嘢難食啦，服務唔好啦，
29: 嗯，
1: 或者性價比低都可以令到我。即係我唔開心，我係擔心我要埋嗰張單㗎嘛。
29: 哦。
1: 咁所以有時對方都會係。哎，不如呢餐等我嚟啦，係我惹咗你嚟食呢一餐飯嘅。
29: 即係見到你黑曬面啦都。
1: 或者我開始有啲投訴啊。即係其實嗱，我嗰個門檻 set 得好低嘅本身。但係都要令到我唔開心，即係可想而知嗰件事係幾劣呢。
29: 真係好難食囉。咁啊，最近呢喺韓國有一個嘅調查可以俾呢，我唔知道香港嘅男士又好女士又好會唔會可以參考一下。咁佢哋有一啲嘅婚姻交友嘅公司啊，訪問咗500名25至39歲嘅未婚男女啊，就問下大家約會嘅洗費點樣分。咁啊，那個結果呢又唔係話要男士請曬，亦都唔係話呢要 AA 制，而係最舒服嘅嗰個分擔嘅比例呢係男士比60%，女士比40%。
1: 哦，咁都接近平均啦。
29: 但係佢又有個微妙嘅少少，好似男士比多少少，你又未至於話好肉赤，你要成張單埋曬，但又可以俾你展現到個風範咁樣囉。
2: 哦，咁咦，有啲似我，即係其實以前呢我都會有呢啲咁嘅經驗。
1: 咦，以前同
2: 即是用餐的經驗啦。
29: OK,OK,OK, 哦。
1: 哇哇哇哇哇哇
29: 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
29: 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咁可能就會係對方俾啦，咁樣，咁，
29: 哦，
2: 即係可能我俾大份啲啲，咁佢然後佢俾翻另一份，咁樣加埋條數又差唔多啊，又好似係咁樣啦，
1: 啊。咪住先，我想問一個數學嘅問題。
2: 係，
1: 你話男士俾60%啊嘛，
29: 嗯，
1: 係60%嘅意思，即係話唔係嗰個總成本嘅60%喎，
29: 啊。約會總成本啊，我諗佢係
1: 約唔係唔似啊，應該咧係次數啊，即係出嚟食飯食十餐，
29: 係
1: 有六餐。啊就是男士比，
29: 哦，
1: 喂，冇可能你計到咁，即係點啊？每一次就要打落去嗰一啲嘅，即係電腦你做個表咁樣，
29: 係，
1: 跟住話，咦，喂，窄街啦，去到，跟住，咦，你要俾嗰40%咯，唔通你每個月俾張月結單人哋啊？唔會噶嘛，咁嗱，
29: 啊，
1: 如果 D 哥講嗰種，咁即係你一日咁就係用餐兩次噶咯，係
29: 啊，
1: 咁你都會跌咗落去就係，咦，咁咪就係究竟嗰60%係咪就係阿 D 哥就？是全部是正餐歸佢，
29: 啊，
1: 而另外那40%就是甜品啊，或者甚或乎間中攝過睇戲裏面食那些炮谷那些，
29: 啊，
1: 就是計了在那裡呢。
29: 唔系，但系我觉得头先有个北嘅，
1: 系
29: 就系同阿即系之前阿 D 哥嗰啲用餐嘅经验啦。我估嗰个伴侣可能未必估到，诶、哎，你甜品嗌咁多嘢嘅，点解贵过正餐嗰张单？
1: 第二个位
29: 系
1: 系阿 D 哥，其实你你第二个位劲唔劲得过
29: 正餐嗰张单啊？
1: 系咯，
2: 哦，咁又劲唔过嘅，嗰都 OK 啦。即系其实去食甜品呢啲嘢都系即系开心开心嘅。
29: 你要嗌翻佢四成。
1: 咁
29: 嗰個份量係囉，剛才食咗600蚊，我點都要嗌返
2: 嘢汁觀宴就少不免啦，係咪呀，即係講
1: 嘩
29: 落啲金箔嘅。
1: 但你唔記得有一次呢，我哋同阿D哥食飯去食甜品呢，我哋即係正常係一人嗌一兜㗎嘛，
29: 係呀，
1: 佢係一兜再加榴蓮 pancake 㗎嘛嗰次，係呀，所以即係同阿D哥食甜品都唔講得笑呀，真係
29: 唔講得笑呀，唔好立亂話請佢食甜品呀，各位女士，
2: 係呀，食得開心啦最緊要係咪。
29: 嗱呢個調查就只供各位參考啦，我諗約會都係最緊要雙方舒服就 OK 嘅，又唔需要咁斤斤計較囉，
1: 係呀，即係唔好真係返去你開住個圖表喺度計住，今日我用了200蚊，
29: 是比多了，他跑谷未比钱，
1: 跟住可惡啊，吃過糖水才吃了人家60蚊，是啦，那你就覺得不抵，跟住下次就愛真是愛個觀宴，那就會有機會影響到個關係，即是做人真是不宜太斤斤計較的，同埋又這樣說，兩個人相處有些事不要計到那麼多，
29: 沒錯，
1: 正如我們三個相處工作嘅嘢都唔好計到咁足啦，
29: 唔好咁斤斤計較啦。
1: 係啦，咁我哋就咪後先計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 WhatsApp Bro 再見啦。

0: 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怀疑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外电报道多人受伤，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机场已经冇航班升降。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机场3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嘅人员被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话，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其中5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沙特官方暂时未有回应，多间航空公司就暂停来往利雅德嘅航班。加拿大、德国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发布领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巴拿马当地星期六朝早再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遇难或者是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消防处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空置店铺的天井传出微弱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3只幼猫被困天井深处，最终顺利将3只幼猫救出。消防话，幼猫经检查之后身体无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若果发现动物被困危险位置，切勿贸然冒险，应该尽快联络消防或者是相关部门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头8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话，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及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 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回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6: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9: 但是
8: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9: 风光明媚，
8: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嚟到又一个礼拜一次嘅我得你都得嘅时间啦。大家好啊，蔡明你好。
1: 阿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啦，由而家一路至到两点钟都系大家可以听我得你都得嘅节目时间。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又有一个古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大发明家爱迪生咧，佢曾经讲过，我从来唔做投机取巧嘅事，我嘅发明电影放映机。冇一项是由幸运之神去眷顾我。一旦我下定决心，知道我应该行哪一个方向努力，我就会勇往直前，一次一次地去试验，直至到产生最终的结果。有些人一生是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路就做到尾。但是有些人又不同，行到咁上下呢，他又会是半路就转态。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呢，他本来呢就学医的。后来他发现呢自己有写诗的才能，他就当机立断放弃了医学，将自己整个生命呢都投入去写诗。虽然他很短命，但是他就为人类留低了很多不朽的诗篇。讲返少少他的资料，这位英国的杰出浪漫主义的第二代诗人约翰济慈，就简称他济慈，他就以丰富的感官意象和名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而闻名于世的。他的创作生涯虽然很短，但是在这个文坛上是留下不朽的地位的。讲回他初初，他是由一位合格的外科医生转变为浪漫主义的一位诗人，是分了几个阶段的。最初他在学徒的时期，在16岁的时候被监护人送了去一位外科医生兼药剂师那里做学徒，就开始学下包扎、制药和基本的医疗知识。然后就去医院训练了，接受更高级的外科医学训练。跟住他成功通过了药剂师协会的考试，正式是得到执业医生的资格，可以合法行医的了。他在行医期间就结识了一位诗人兼是编辑雷亨特。亨特就非常欣赏济慈的才华，并且在杂志那里发表了济慈的第一首的诗。哇，这个是对济慈来讲是极大的鼓舞的。咁所以呢佢先至后嚟转态啦。虽然呢济慈呢係喺医学训练嗰度都花咗佢好多时间同埋金钱，但係佢发现喺医学上譬如一啲嘅手术呢，佢觉得做到好厌倦，佢内心係更加渴望文学，所以佢最终呢就向佢当日嘅监护人明确表示佢嘅心都係醉心于喺诗嗰方面，就决定放弃行医，全身投入呢个诗歌嘅制作。可惜佢最后罹患咗肺结核，喺1821年嘅时候，佢当时就喺意大利罗马逝世，年仅25岁。不过虽然是短短的20多年，但他最后都做到自己喜欢的事
1: 情。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有些很奇怪的。有些天生的天才，即是他可能在几岁就已经是我们叫崭露头角。有些人可能到几十岁都未能够发挥。但是无论怎样，每个年代都会有一些天才的少年就会出现的。亦都有一些人，譬如我们讲到明就是那个叫 Tesla。即係佢好早年嘅時候呢已經可以喺個腦裏面呢運轉，喔、哦、部機器呢係咁樣嘅。咁然之後呢佢能夠將成個圖蹟可以畫出嚟。咁於是乎有人就問啦，喂，究竟呢啲咁叻嘅人，究竟佢係自己天生就已經咁叻啦，還是係佢係一點一滴咁樣研究出嚟呢？咁隨住 AI 嘅發明啦，科技嘅發達啦，咁慢慢呢有人會發現咗啦，原來呢個世界真係有啲人可以霎時之間將一啲唔係嚟自自己嘅經驗可以突然之間攞到嚟。咁令到我哋相信呢個世界呢有啲係叫神乎其神嘅嘢。
0: 可能時候到囉，係咪呀？
1: 有人話嗰啲叫阿卡西，有人話嗰啲叫做外來嘅力量，有啲人話嗰啲叫做靈感，即係無論係點都好啦，原來的確係會有一啲嘢呢係超出咗一個人嘅個人經驗，咁佢會卜卜聲咁就變成咗天才㗎。咁但係亦都有人統計過啦，會嗰啲超級天才呢 可能好早啊，三十零岁咧就已经走咗噶啦。
0: 系
1: 吓，咁所以有时我哋都唔系太过需要去介怀，就系、是、究竟个天才其实几多岁咧？即系等于我哋有时问，喂呢样嘢个货品几多钱啊？嗰、那个问价钱。但有時有啲嘢應該要問嘅係價值嘅，
0: 嗯，
1: 因為譬如話我哋講衛青霍去病咁啊，喺呢個漢武帝期間會立下汗馬功勞噶嘛，
0: 嗯嗯，
1: 但係佢哋其實好後生嘅啫，係，咁但係已經立下咗，即係我哋即係後世不能再能夠可以取代嘅功勳，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後世嘅人有咩好處咧？就係、是、其實你只要睇歷史，你只要將一啲以前發生過嘅嘢。慢慢去消化，你自然就会发觉人生有啲嘢咧，其实已经为你铺垫。
0: 系
1: 每一个人都系你自己嘅英雄嚟嘅。
0: 啱啊，谂谂自己先。

星云大师勉励大众为善常乐，在日常生活中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多帮助，唯有帮助别人才能够让自己感受到自我实现的快乐。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卓芬的快乐自在，快乐之源与人为善，题目是小老师。

亲对个仔讲：小华，如果你完成晒今日嘅功课，我就俾你出去玩一个钟。过咗冇几耐，小华完成晒今日所有嘅作业。十岁嘅小华系一个品学兼优嘅模范生。佢听到父亲咁样讲，佢做完晒之后就真系出去玩啦。小华一家住喺市郊，佢最中意去附近嘅农舍睇下农夫耕种，同埋睇下周边嘅田园风光。

0: 会去一个农夫的屋企那里，农夫经常在田里面耕作，他的妻子在屋企纺线。尽管农夫的屋企生活是较为清苦，但是一家人生活得乐也融融。他们有一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小朋友，今年6岁。农夫的屋企一直都操心住小朋友日后翻学的问题，因为父母都不识字，不懂得教小朋友，他们目前也都没钱送个小朋友去学校读书。有一天，小华路过农夫屋企的时候，看见小男孩坐在张台的侧边，用粉笔在台上面在那画一些东西。于是他就问他了，你在那画图画？
1: 不是啊，我在那学写字啊。我在路牌那里呢看到3个字啊，我现在呢就将它写低，如果我第时能够读书又懂得认字，那就好了。
0: 小华就好热心地跟这个小朋友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你的愿望啊？我或者可以帮你的噃。就这样，小华以后都经常来到农夫的屋企，教导小朋友读书和认字。有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前来探访，当他问及小华的时候，父亲就说，哦，他可能出了去散步呢。父亲的朋友就说，我想他可能不是去散步，我经常都见到他去农夫的家那里玩的。听到朋友这么说之后，父亲有些疑惑和担心，于是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去农夫的家，了解一下到底小华为什么经常去农夫家了。停一停，想一想。

0: 父亲去到农夫的屋企，他看到一幅令他很感动的画面。小华正是在那张台的旁边，台的另一边有个小男孩，小华一边在那里念字，小孩就一边将个字写下来，还不时地将自己所写的字拿给小华看，还问他：
1: 老师啊，我写得啱唔啱啊？
0: 小华看见父亲前来，有些担心父亲会不高兴，但是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父亲不单止没有不高兴，第二天父亲还为小华和小男孩买了书、纸、铅笔等等的文具，方便他们继续学习认字。他随后更出钱资助小朋友上学读书。作为父亲，他为自己的爱儿能够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而感到由衷的安慰和自豪。他认为这个也都是儿子的成长和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0: 坦荡荡的就是君子。
1: KIS2 就是二硫碘化钾。
0: 二硫碘化钾啊，我还以为是 KISS。 你咪坐到。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比特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由澳洲和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5: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

0: 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1: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2: 细个嘅时候咧，见到有视像人士咧，真系弹开十尺。咁但系而家就好咗好多咯。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通过电影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咯。
1: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4: Abraham AK 同 Texture 系两个好普通嘅名，但系喺 SEN 呢一个圈子系非一般嘅人物，因为佢哋为传统嘅 SEN 提供咗一套全新嘅综合运动能力指标。
5: 这个指标一方面排除了传统对 SCN 的错误理解，亦都可以发挥到 SCN 朋友特别是小童的优点。
4: 例如曾经过度活跃的 AK 就成为了三项铁人赛的顶级运动员。
5: Abraham AK 和 Tessa 已经培训了几百个教练和几千个 SCN 的儿童，面向将来，他们相信更多人参与会为 SCN 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0: 见翻我哋两位运动好叻嘅朋友，同埋佢哋做紧啲好有意义嘅事。咁系两师徒嘅关系，徒弟咧就系郭宇亨，简称佢做 AK 啦。咁而师傅咧就系 Tech Sir，Tech Sir 咧就系叫刘灿本嘅吓。Tech Sir 咧本身系前香港体操队运动员，而家就系做呢个体操港队嘅教练。咁或者呢度少少讲翻先啦，你一路都做紧呢个体操教练，系咪小朋友喺细细个嘅时候咧，俾佢去学下呢个体操，对佢个身心发展啊，定系个体能方面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咧？
1: 我觉得最大嘅帮助咧，就系运动训练啊，对小朋友系好强嘅执行力嘅训练。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咧，知识啊，或者你想要唔同嘅资讯咧，好多时可以揾到翻嚟。因为你上网啊、AI 啊咁样，但系做运动训练咧，就好帮到呢个落手落脚嘅执行嘅功能。
0: 但有时见到佢哋一跳弹床啊，又跳到好高啊，咁又一间打个关斗咧，即系做家长睇咧就。好惊嘅，会唔会扭亲啊？好担心嘅，呢方面点样去令到家长会系有个安全感咧？
1: 咁正常每个运动都循序渐进嘅，咁一步一步我哋会由体适能啊，譬如上肢下肢啊，或者柔韧性啊、肌力啊咁去着手。
2: 運動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咁而我哋自己啦，而家係全力咁樣推行緊一個叫綜合運動啦，咁就係一個健康體適能咁嘅形式咁樣去到做，咁就係做一啲基本嘅體適能同埋一啲基本嘅技能，令到小朋友可以容易啲上壓。
3: 不如咁啊，我哋翻翻一个大啲宏观数据啊。据你所知啦，遇到我哋即系被标签叫 SEN 嘅，占几多度咧？个比例系？
1: 如果喺教育局嘅数字里边咧，而家已经有学龄儿童71,000人。
3: 即系你估计可能有机会仲高过你个数？
1: 因为有啲家长可能唔去判啊，或者有啲小朋友未俾人
3: 系
1: 去做检测啊，未排到检测啦。
2: 二次个案都有，仲有好多。
1: 其实仲有。最紧要就系有啲小朋友已经离开咗学校啊，或者幼童未计嘅。
0: 所以我见及此咧，你哋就做翻啲嘢啦，系嘛？就是、你哋两师徒咧，就系创办咗呢个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就提倡共融运动教学。咁呢个都系几年前嘅事啊。咁几年前之前，你哋都各自做紧，自己都系教人做运动嘅嘢，咁系嘛？
1: 系。
0: 咁咩机缘巧合困埋一齐？
1: 咁呢件事系做教练最开心噶啦，就系我。教区之外，咁我呢20多年，我一路都做紧运动教练，唔同嘅项目啊，体操有，跳弹床有咁样。最开心做运动教练系咩呢？就是、个小朋友攞完奖，佢会翻嚟认翻嚟做教练嘅，咁都好开心嘅。
0: 佢冇忘本啊，感恩啊，系嘛？
1: 冇错。咁但系翻翻嚟咧，就同我讲，佢已经系香港冠军、亚洲冠军咁嘅模式，但系佢同我讲。阿 Texture， 我想翻嚟教翻 SEN 嘅师弟妹。咁呢一件事对我嚟讲，我觉得都好特别，因为我一路都有教 SEN 噶嘛。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我揾啲教练翻嚟教，佢成日都话 Texture，Texture 好啊，我都想试下教 SEN 嘅学生。去揾翻我嗰阵时，我已经自己创业，即系自己办咗个运动机构噶啦。咁我都成日要揾啲教练翻嚟帮手教噶嘛。但系佢就同我讲 ，Texture 好啊，好啊，教。但教咗3个月之后，佢就会同我讲、啊：不如教翻你会所啊，定系教翻你幼稚园啦、啊？又得意又可爱嗰啲小朋友，呢班都好难教啊！
3: 其实有个好简单道理啫，等于我哋讲话打乒乓波，边个教嗰啲左右最叻咧，就系左右咯。
1: 系啊，
3: 咪即系咁简单嘅啫。即系
1: 你啱啊！而家我哋依刻个学院创办咗5年，最受嘅欢迎嘅教练一定系 AK。
0: AK 系咪你谂好多啲玩意，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加上其实你系中意小朋友，
3: 唔系其实。因为佢就系呢个人，佢自然有冇教到嗰啲人，其实咁简单嘅啫。
2: 其实成个机构啊，或者可能个发展啦、啊，或者而家所实行嘅嘢啦，其实都系我同 Tessa 所经历过嘅嘢啦，亦都有好多时就系我自己因为真系亲身经历过啦，亦都明白到有啲社会痛点啦。咁而再讲翻近啲，就系我哋开头。点解会去到一起成立呢一间嘅机构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发现到就系、当初嘅我就系諗住攞一本武林秘笈咁、就去到教呢一班小朋友。点知师傅同我讲冇武林秘笈、我就心諗 唔信啦，你教到咁好，冇人秘笈，咁我梗係上網揾啦。啊，發現原來咧真係冇呢一方面咁多喺運動上面嘅發展，就係咁樣嘅緣故啦。咁而當時嘅我啦，就考慮不如試下去申請社創基金啦。咁就係咁嘅緣故，我哋就申請咗第一筆嘅funding，跟住就創立咗香港特殊需要體育學院，
3: 包括埋裏面嘅內容、課程究竟搞幾耐、點樣選拔教練、做啲咩做曬。
1: 咁呢樣嘢係開心嘅。
0: 做 proposal
2: 我哋就係當時就係第一樣個 project 就係直接係開SCM 運動教練正式課程，咁而呢一樣嘢，因為我哋申請社創基金係一個政府資助嘅計劃裏面啦，咁而得到呢一個嘅撥款嘅時候，嗰、那個課程亦都個信心又大咗啦，同時亦都讓更加多運動教練明白到乜嘢叫 SCM。因為而家呢一班嘅學童咧，嗰個數字不斷咁樣上升，而運動教練好多時佢哋喺自己總會讀完一個教練牌，甚至可能佢哋想去到做一啲相關嘅工作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一定係會入翻學校，或者一啲兒童嘅機構去到教翻兒童。
3: 即係嗰陣時其實啱啱起步的時候，佢哋發覺原來全球可以參考嘅課程其實冇乜，係咪咁講咧？
1: 冇，關於 SCN 啦，關於運動咧個課程咧係冇乜。
0: 於是你哋睇中目標啦，就咁樣去啦。
1: 同埋我就好難揾啲有心嘅教練啊嘛。咁我開咗呢個課程之後咧，就揾到好多有心人。第一個有心人就係我隔離嗰個，做完運動員做教練，同我以前條路一樣啦。不過佢就揀咗特別有意義嘅。
3: 我補一個故事，等你哋可以明白呢個世界係點運作先啦。試過有一次我去訪問一個中咗風嘅人。咁入對個護士就話嗱中風啊咁啦咁佢話其實個護士係唔明白佢嘅，因為你冇中過風㗎嘛。咁所以佢最後就寫咗一本書叫半邊人，就教人點去康復。咁原來佢發覺原來根本係冇呢本書。即係你唔好以為經過咗哇千百年你一定有冇。咁然之後當你投身去做，你就發覺原來你可以開咗一條全新嘅路啦。咁啊 ，Abraham， 你發覺咗最核心，其實要教到人咩咧？即係成個課程最核心嘅係咩嚟嘅咧？
2: 我諗最核心就係要教到個課堂管理啦，同埋認識乜嘢叫 SCN。而 SCN 其實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啦。我哋點樣可以去到揾到呢啲 key point？ 咁我哋先可以擊中個目標嘅。
3: 咦？有幾多個大類啊？
2: 有九大類。
0: 你兩個共同
1: 想
0: 出
1: 來的是吧？不是，
2: 九大類是由教育局去到做一個定義來的，這個是香港裡面定義了什麼叫做為之 SCN。 而好像我自己為例這樣，因為我有讀寫障礙再加上 ADHD， 其實已經是買一送一了，因為是啦，有很多時候讀寫障礙就一定會輪埋專注力不足，但是不過其實我發現原來我一路教的時候有很多小朋友是買一送四的，有些還再誇張一點。咁我哋啊，點樣可以去到幫到呢一班小朋友呢？如果單憑 Tasha 同埋我教得幾多班呢，教到幾多個小朋友，所以我哋點解會諗住就係開一啲嘅班組，就希望更加多嘅教練可以將我哋嘅故事一路傳承落去，幫更加多嘅小朋友。
0: 咁你哋開嘅時候一定要有資金，所以你哋要申請社企啦。咁由申請到 OK 啦，有幾耐時間就得啊？記唔記得？使唔使要好耐啊？即系一年半载咁样噶？
1: 我记得系要一段时间，不过有样好彩咧，就系我一路营运紧我自己一个运动机构咁样，
0: 所以唔使净系坐喺度等。
1: 唔使喺度等，我一路其实做紧，但系咧再捉埋 AK 陪我一齐做咧，我哋个课程好特别嘅，除咗有啲理论啊，同埋有啲趋势点样同人讲之外咧，最重要系我一路都教紧 SCN 嘅班啊嘛，啲教练嚟到我哋嗰度咧，就都多谢我咁多年一路做嗰啲唔同嘅机构啦，佢见到我咁做，佢好放胆你嚟我嗰度实习啦。咁、
3: okay.
1: 我哋嘅运动教练班组咧，最受欢迎咧就系我哋有切切实实嘅实习机会，同埋有唔同头先除咗九大范畴之外咧。每一個範疇有好深嘅情況嘅，即係自閉症譜係可以嚴重到配埋智力障礙，或者有一啲咧可能叻到有高功能嘅自閉症，或者 IQ 好高嘅都會有嘅。咁所以我哋去做運動班嘅時候咧，就好配合到，因為教學係人與人之間嘅互動，所以教學最重要咧就係有交流。
2: 所以我哋个运动课程里面啦，或者我哋个教练班里面啦，最主要就系由主流学校去到特殊学校，我哋都俾教练认知，令到佢哋明白乜嘢叫做融合教育。随而我哋咧亦都去到创办咗综合运动能力指标嘅出现。
0: 哇，一路一路都好多好多嘢。咁如果听紧收音机有啲朋友真系需要嘅话咧，一路要继续唔好行开。我哋听埋首歌翻嚟之后，再听下你哋仲有啲咩内容添，点样可以帮到啲 SEN 嘅朋友仔吓。
3: 圈圈，来来来。

0: 咁啊，继续同我哋两位嘉宾倾下偈啦。咁啊，提到咧就系阿 Texture 同埋 AK 合作创办咗呢个香港特殊需要体育学院，就提倡共融运动教学。咁啊，一路都系个社企嘅模式啊。咁但系当初嘅时候，你哋都未有自己嘅铺位或者你嘅地址，真系慢慢系万事起头难，一个一个阶段咁进步咁样去做法，可系嘛？
1: 系回想翻起啦，其实嗰阵时都几得意嘅，就系、是、当时我退役嘅时候揾阿 Tessa 啦，跟住好想教呢一班小朋友啦，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啊，我觉得有呢一个 mission。我嗰阵时咧仲好记得就系同 Tessa 讲，你唔使俾我人工都得噶，你俾我教啦，你俾我啦，你去做啦。跟住慢慢慢慢同 Tessa 去到产生咗就系、是，不如做翻一啲社会责任，做建立呢间社企去到做啊。咁而就系、是、好似头先所讲，就有自己嘅运动教练嘅课程。我哋教嘅运动班组当时系不断咁样去到走唔同嘅场地，譬如有时可能系去唔同嘅运动场啊，或者可能去唔同嘅体育馆啊，或者社区中心啊，咁样去到教。
0: 嗯，咁你后来慢慢慢慢就去到两年前到，就真系而家有你哋个地址啦，系嘛？咁呢个系咪一路慢慢经营有少少嘅利润先可以做到呢啲咧？
2: 薄利嘅啫，做运动嘅事业。不过就好特别，我哋呢个组合走咗出嚟之后咧，我发觉慢慢得到人嘅认同，同埋家长嘅支持。去希望我哋去做多啲，咁好多家长呢就会推荐啊、推介啊，喂搵啊 Tessa 啦，搵啊 Abraham 呢个班组啦，咁搞到我哋嗰两三年呢好似开极班都唔够。
3: 唔够㗎，唔会
2: 够。唔够㗎，但我哋都本住，哎，我哋做多两班啦，再去试下啦。咁我哋慢慢一路做嘅时候，原来击中咗呢个社会痛点，就係点解 SCN 成日都被人标签？
3: 系
2: 运动可能去真系好似 AK 咁读写障碍啫嘛？
3: 系系
2: 去运动冇缺陷噶噃，
3: 甚至调转头可能系佢另一个优点嚟噶嘛？
2: 绝对系，
3: 系真嘅真嘅。
0: 嗯，
1: 所以就系因为咁嘅缘故啦，我哋一路做嘅时候就开始多咗政府唔同嘅部门去到留意啊，特别可能系民政事务处啦，甚至可能系社会服务联会啦。嗰阵时撞正咗疫情，咁佢哋就开始打电话过嚟，第一句咧，其实我都好印象深刻嘅就系、是，话而家疫情你系冇场地冇成果，点解你哋仲能够交到 KPI 嘅咧？点解你哋仲能够做到嘅咧？我都有同 Tessa 讲，哇，人哋咁样打嚟，不如直接俾佢睇我哋啲班啦，究竟我哋做紧啲乜嘢啦？当时嘅我哋咧，就系、是、因为有做教练课程，我哋系可以喺 online 上边去到做，咁、
0: 哦
1: okay, 所以喺。嗰度我哋可以有一定嘅收入，
2: 再加埋啲家长嘅知道咁样嘅故事啦，亦都好支持我哋，佢宁愿一对一喺佢屋苑楼下做又好，佢都想我哋坚持落去。
0: 嗯，
2: 社会服务联会啦，咁佢派人嚟睇过我哋嘅班，佢见到咦咁特别嘅，切切实实咁做嘅，
0: 嗯，
2: 咁佢就俾咗啲机会我哋，去不如喺社会服务发展做多啲啲啦，咁样。咁我哋好开心咁申请到港交所慈善基金，咁佢见到我哋个故事几好嘅，咁俾咗一年我哋试下先。咁我哋嗰阵时已经即刻谂咗三部曲，第一个继续做呢个教练课程啦，我要搵多啲有心人。第二部曲咧，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实体店，而呢个实体店咧，我哋做一个完全共融嘅，我哋系自负盈亏，做街坊生意，做跳弹床，做运动班。收到啲收入之后咧，资助翻我哋有一啲可能低收入家庭啊，或者一啲严重嘅 SEN 嘅小朋友咁样。咁我哋一路做落去。第三样嘢咧，其实我都觉得好鼓舞，即系呢个故事开始社会各界睇到。咁我哋得到咗浸会大学阿林浩云教授嘅支持，
3: 系
2: 佢就话你哋将呢件事写成一个教案教标，咁一路都系我做咗二十多年嘅教学方法啫嘛。佢话不如将呢样嘢定为一个研究，俾佢哋去做，教授再加埋佢嘅学生喺我哋个场地，
0: 系
2: 一路捉住我哋应该点做。
3: 嗱，我举一个我哋商业。管理裏面有個例子係咩呢，即係好出名，就係叫哈佛商業評論。咁佢只要將嗰啲嘢列成教案呢，咁就全球就知道。呢啲咪就係我哋所講嘅叫共幹法則呢。即係你只要攞到一啲叫具體實質點去營運嘅，其實我哋叫 copy and paste, 就可以好快成功。
0: 嗯，
3: 所以我點解見到你哋個模式，我覺得唔係好似你想象中咁難嘅，係一啲商業管理法則嚟嘅啫。
1: 當時咧就係我哋聽到凌浩雲教授啦所講完呢一樣嘢嘅時候，我就即刻叮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頭先我都有分享過嘅，就係、是、呢一班小朋友其實佢哋有好多種唔同嘅先談啦，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啦。但係我哋要揾呢一班嘅小朋友嘅運動班嘅時候，我哋啱啱嘅分享都會不斷係咁講，哎呢一個嘅小朋友佢有乜乜乜乜乜，呢個小朋友有乜乜乜乜，其實我哋不斷咁放大佢哋個先頭，點解我哋唔可以調翻轉，放大翻佢哋個強項
0: 咧？
1: 所以就有綜合運動能力指標嘅出現啦。
2: 綜合運動能力指標都係我以前嘅錯誤嚟嘅，即係點解一定要揀體操，定係一定要揀三項鐵人？點解一定要游水咧？
3: 係啊，
2: 我哋綜合運動咧，你當一個叫做運動體適能，樣樣都去掂下。手腕協調有啲碼，上肢肌力有啲碼，我哋揾佢嘅長處出嚟。所以我哋呢個教學指標咧，叫做 GSIA 綜合運動能力指標咧，我就唔想一嚟就判咗，因為我係跳彈床教練啫，個仔或者個女嚟到我度就一定要跳彈床。
3: 即係連呢個 GSIA 都係你自己做出嚟，
1: 係我哋自己做出嚟，
2: 即係將我以前咁多年嘅錯誤啦，即係我點解要等 AK 等到6歲，等到12、3歲先帶佢入去三項鐵人呢？如果係8歲、9歲嘅時候入去，會唔會再成績好啲？
3: 我講多個例子，等我哋嘅聽眾同你哋可以明白，即係有多時我哋會撈亂咩叫一個問題或者一個叫成功嘅案例。高比拜仁，當然我唔知道佢有冇讀寫障礙咧，但係我相信非常可能嘅。佢有個咩特點咧？就係、是、譬如有啲 NBA 球員要挑戰佢，鬥早起身啦咁佢試過一次咧，就有個球員一早即係早餐都未食，就已經去到球館啦。一去到見到原來高比拜仁已經練完波啦。而仲係之前一日佢打完咗七場嘅總決賽輸咗，人哋都已經再去。即高比拜仁就咁嘅人，你话早咩？我比你早可能系三个钟头、四个钟头。你话如果呢个人冇特别嘅精力，即系我哋叫过度活跃，点可能啊？你谂真啲啊？咁所以呢个过度活跃唔系一个问题嚟嘅，佢用咗喺运动咪得咯。
2: 所以我哋嘅研究咧有一个核心嘅理念嘅，就系、是、以能力取代标签，即系唔好净系将佢标签咗，佢系自闭症。
3: 系啦，你想问呢个系咪读写障碍啫？佢游水叻，运动叻咪得咯？
2: 佢个能力强项，我哋揾佢出嚟啊嘛。所以呢个研究对我哋嚟讲系好有帮助。
0: 当然，坊间嗰啲就冇你哋呢啲咁样，你哋真系首创。咁坊间嗰啲可能系抹杀咗一啲仔仔女女
2: 嘅。我咁多年都系有呢个痛点嘅，就系啲机构揾我咧，佢就话俾我听呢个系。乜乜乜乜嘅班，譬如系自闭症谱系嘅班，佢冇同我讲佢嘅运动能力有几强。咁我哋喺前线真系做嘅时候，成班教练咪头痛咯，就话冇方法啦，做唔到咯。
1: 同时间我哋因为有培训教练啦，咁而我哋所培训嘅教练都要有一个能力，就系 handle 唔同先腾嘅小朋友，令到佢哋都要知道佢哋系有发达嘅情况。我哋都系一个专业嘅，我哋都要知道点样去到做翻个课堂管理，亦都要知道佢哋个特性系点样。
0: 不如咁啊，都讲咗好多理论，有冇啲个例子可以讲出嚟啊？有一个学生系点点点。原來他很多樣都很厲害的，有沒有這樣的例子講出來？
1: 好像有一些的學生，其實他們已經是讀書的時候已經是在中度的學校去讀了，自從他家裡知道我們的中心建立了之後，他就過來我們那裡上堂，而他一路上堂的時候，他不是單止只是小朋友過來上堂，他自己呢作為父母呢，他讀了我們的教練班，去理解或者了解我們究竟是在做什麼。當中呢他就成為我們的 SM 運動教練。所以呢他的小朋友有特殊的情況，但是他都很放膽這樣去到教他去到學踩單車。為什麼會是由家長去到教呢？當時呢佢都想喺坊間上面搵一啲嘅教練去到教，佢就參加咗呢一啲大專院校嘅 program， 但係呢佢一去到第一日呢就俾人拒絕啦。個大專院校嗰度嘅教授呢就話你冇機會學到㗎喇，你個小朋友咁樣拒絕咗佢。
0: 等於你當初你嗰個教練話你 呢世都游唔到水。
1: 係啦，其實呢一個故事話俾大家知，就係好多時教練嗰個層面呢未必真係好了解 SCN 嘅時候呢，到到而家其實都會面對緊呢一個嘅狀況。所以我哋希望培訓更加多教練，避免有呢一個嘅情況，亦都避免扼殺咗小朋友學習甚至係享受做運動嘅過程。
0: 咁而家咪好啦，慢慢一路進步進步，有你哋兩個將佢發揚光大，傳開去。好啦，我哋今晚時間差唔多啦，有到下個禮拜咧就再嚟，都係講你哋一啲嘅困難之處啊，可能係啊，即係點樣捱過嚟啊嗰啲咁樣。
3: 我就想問有咩營運心得嘅啫。
0: 好啊，咁下個星期
2: 下個禮拜再分享。
0: OK， 好，拜拜，
1: 再見。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之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几架消防系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但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话，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是问自己在边同埋你是边个。律师在声明中话，派克对急救人员同医疗团队在咁特殊嘅情况之下给予嘅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嘅人。在日前嘅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话，唔知道系咪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与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证据。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目是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下午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繁星。
5: 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6: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7: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6: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是谁
8: 明白？有我海林
5: 苏轼，
6: 同埋我黄子勇，
8: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6: 同大家一起 show off， 一起周末斗兽场。
9: 收音 ready，
10: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12: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我哋一齐出去。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7: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18: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7: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18: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1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9: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7: 柳念、张伟基主持，
1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0: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午夜时分这个时候啦，夜阑人静，在我身边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浅，大家好。
0: 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这个话题，就说不能离家的人，就讲了一位女士，本来是正常的生活积极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生活转变，个人很懒，就是不想起身去做事，一日睡到黑。后来呢在奶奶的悉心照顾之下，跟她看了医生，整件事用半年的时间已经有很大的改进，好翻晒咁滞，只要肯真的听你最亲的人的意见，听医生的话呢，原来是有希望的，不需要咁灰心。咁啊，今集呢亦都系讲紧不能离家的人嘅另一啲嘅个案，系咪啊？呢个个案又点样样嘅咧？
1: 个后生仔咧，读紧书嘅，
0: 系
1: 叻仔，考头五名嘅，由小二、小三开始。
0: 啊，真系叻仔喎！
1: 啊，精英班啊，在所难免嘅啦。
0: 系系系，
1: 中三咁上下啦，期考数学佢就炒咗。
0: 哦，即是一时失手可能啊。
1: 失手。
0: 嗯。
1: 跟住他好嬲，心心不忿，他觉得冇理由嘅。屋企人就话唔紧要啦，一次失手你仲係好叻啊。放完暑假你冇嘢㗎啦，咁放暑假九月返學。
0: 嗯。
1: 中四啦。
0: 係。
1: 返咗几个礼拜，跟住有个测验。
0: 係。
1: 数学。咁佢好紧张。
0: 嗯。
1: 紧张到点呢，成个礼拜都瞓唔到啦，即係测验前啦。
0: 係咪佢即係有阴影啊，惊住唔好
1: 嗬。真係好惊啊，佢话瞓唔到啦，好攰啦，咁当然嗰个测验又系炒咗啦，仲衰过上次啦。
0: 咁佢真係信心一次又一次跌㗎喇喎。
1: 跟住佢忍唔住老师派返卷飞嘅时候，佢喺学校喊。
0: 係哇，梗係啦，之前。
1: 喊到停唔到。
0: 之前叻开㗎嘛。
1: 喊到停唔到呢，要阿媽去学校带返佢返屋企。
0: 可想而知见到呢个細路其实好乖啊，好肯为自己嘅嘢负责㗎，其实做唔到即係好自责咁样。
1: 追求完美啊。
0: 係。
1: 凑咗佢返屋企啦，咁跟住继续返學，但係佢就苦口苦面嘅，唔开心嘅。
0: 嗯。
1: 震腾腾嘅，个爸爸见到佢呢每次出门返學呢，咁佢就震晒嘅个人会。
0: 哦，即係好似真係好冻咁打冷震咁样。
1: 是不止手脚都在那里震的，个人在那里熬下熬下这样的。有时搭粒见到他呢，一起搭粒下去呢，都见到他在那里震。
0: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像很紧张的一个表现来的？
1: 很紧张咯。
0: 是咯。
1: 咁问佢做咩，冇嘢冇嘢冇嘢，讲嘢都震嘅，
0: 其实
1: 咁呢就好啦，咁返學返咗一段时间呢，佢就起唔到身返學。因为佢好夜先瞓，佢瞓唔到。
0: 咁呢啲可能间中一次半次都有人。
1: 日日都系咁啊。
0: 喔、
1: 哦。一佢十点钟瞓落床，四点都未瞓。
0: 喔、
1: 哦。佢真系瞓着咗呢，佢就起唔到身啦。
0: 系。
1: 咁阿爸阿妈就系咁逼佢起身啦，佢就好攰啦。
0: 嗯。
1: 勉勉强强都仲返多几日啦，跟住就后来唉都费事叫佢起身啦，佢都返唔到嘅。
0: 嗯。
1: 咪由得佢啦。
0: 因为就算你勉强起咗身返學，你都未必有精神听书啦咁样。喔。
1: 到嗰陣时佢喺屋企做咩呢，瞓觉瞓到下昼四点起身啦，四点钟起身之后食啲嘢，跟住就开电脑咯，因为佢啲同学放咗学咯嘛，咁可以打机啦，继续
0: 倾
1: 偈啦，咁一路打，打到啲同学十一二点瞓咗觉噶啦，咁佢继续打机，自己一个人打，打到朝头早啦，咁就瞓
0: 觉，
1: 跟住就冇翻学啦，都冇翻啦，老师啊、社工啊，好多人都走嚟探过佢啦。叫佢返學啦，佢都唔返。咁啲同學好好嘅，攞啲功課返俾佢做。
0: 係。
1: 做初初都有做。做做下都唔做啦。
0: 係。其實真係好似控制唔到，力不從心，唔想喐咁樣下。
1: 冇咗力呀。即係冇咗信心。仲有啲大件事嘅就係佢見到功課，見到同讀書有關任何嘅嘢，佢都頭痛。心跳。
0: 係。
1: 個心好窄住。想嘔。攞走晒啲书包，攞走晒啲参考书啊功课呢，佢又好地地。冇乜事。
0: 哦、
1: 打緊机又好地地，冇乜事。咁个爸就闹咗佢几次啦，啲假嘅你全部扮嘅咁。咁当然佢真係唔係扮㗎。好啦，咁唔好返到學啦，或者咁长时间。咁佢日日留喺屋企有咗唔知几多个月啦。去到佢觉得自己唔可以咁嘅。新學年佢尝试去返學啦。
0: 咦，咁其实都识谂喎，嗬。
1: 但回去之前呢又是睡不到了、
0: 嗯、
1: 其实他之前已经开始看着医生吃着些药了、
0: 嗯、
1: 控制好他的情绪焦虑那些也没什么抑郁那些症状都慢慢消失了、
0: 嗯、
1: 那么回了几天得的回到的上堂上到的、嗯、功课交到的
0: 是
1: 啊，咁以为屋企人就满心欢喜，以为佢，诶、哎，佢正常翻晒啦，好啦，咁，如果鼓励佢啦，个个都喺度，咁问题佢嚟啦，佢成日都觉得啲同学咧唔知用咩眼光睇佢，
0: 嗯，
1: 因为佢留班，
0: 哦，
1: 阅读重读咁样，
0: 系啊，咁又要接受啲新上嚟嘅同学仔咯，
1: 同啲同学，周围啲同学又唔识嘅，
0: 系啊系，
1: 佢翻学变咗好大压力。又是回了几个礼拜啦，哎唔返啦又停咗啦。
0: 嗯啊咁如是者佢。
1: 咁啊啲药点样搞呢都搞唔掂。
0: 係。
1: 啊咁个医生好叻喎，搵到多一样嘢喎。
0: 嗯。
1: 佢有个好严重嘅专注力缺乏。
0: 哦係严重添。
1: 係啊佢情绪好返晒仍然係好唔专心嘅。
0: 嗯。
1: 失魂到飞起嘅。咁专注啦好焦虑都可以系咁嘅。咁啊亦都係好猶豫啦，應該俾啲藥佢食試下咁。咁、那個醫生都係決定呢俾少少專注力藥佢食。專心咗好多喎。
0: 嗯。
1: 佢話啲功課做到喎，啲同學仍然攞功課俾佢㗎，不過佢唔交咗嘛。因為我做咗平咗喺屋企。
0: 係係。
1: 做到喎、啊、我冇上堂都識喎啲嘢。
0: 嗯。
1: 咁、啊、佢自己睇書睇咗一陣。
0: 是
1: 諗住滿心歡喜啦阿爸幫佢去一間直資學校、
0: 嗯、
1: 功課冇咁辛苦咁啦、啊、又係返咗幾個禮拜又係返唔到又係頭痛又係心跳食住啲藥都唔掂。咁、
0: 嗯、
1: 跟住屋企人就話唉養個身體先啦有得嚟啦咁跟住又喺屋企啦可以好多個禮拜唔出街。
0: 係咁屋企人都幾好喎叫都好肯即係配合佢其實叫做下。
1: 搞咗幾年啦情緒好似冇乜啦喎。自己呢就會識做下家務洗下碗啦咁喺屋企。係唔鍾意去街啫唔想見人啫。咁係冇乜嘢啦咁吓。咁忽然間到暑假開始呢就忽然同阿爸阿媽講啦喎。我唔讀書啦以後都唔讀啦。
0: 咁做咩呀
1: 咁佢話嗱我就嚟夠18歲我有計劃我就去考車牌。
0: 嗯。
1: 啊、考咗車牌之後呢我要考棍波貨 van。
0: 係。
1: 因為呢我考到攞咗牌呢我就可以做送貨司機。
0: 嘩點解會揀做送貨司機嘅呢都辛苦㗎喎。
1: 佢話呢個冇壓力返、哦、學呢令到我好痛苦。
0: 係有啲人都會真係寧願咁㗎係。
1: 係。咁佢就計劃考車牌啦咁佢淨係考車牌之外佢話我上網睇過㗎喇做地盤呢可能都幾好㗎。
0: 嗯搵得多啲。
1: 扎鐵好似人工都好高。
0: 但係好辛苦喎、
1: 哦。佢話佢唔怕辛苦啊跟住佢就去建造業嗰度報名啊收咗佢喎。係。讀咗一輪啦佢發覺自己學識有限啊。
0: 嗯。
1: 佢就諗住要讀返中學不過冇中學收佢㗎啦佢又要返嗰個建造業嗰啲。啊他就想到條橋呢找啲人幫他補習英文。只、是讀英文。
0: 只是英文。
1: 是啦。他說他補完英文之後呢他要 DSE, 只是考英文。
0: 哦決心是這樣。
1: 是啦。那他計劃緊喎還做緊呢樣嘢喎還學緊車喎但是回不到學喎。
0: 是。
1: 啊、亦都是因為他決定了學車嗰個暑假開始呢他出到街喎。
0: 嗯、
1: 啊！佢見到啲同學喎，可以嗱，佢食嘅藥㗎嚇，佢食緊抗抑鬱藥，唔知有兩隻定乜嘢。
0: 嗯，
1: 咁我食緊只專注力嘅藥，令到佢專心咗，有翻啲動力嘅。咁佢瞓覺正常喎，佢慢慢變得，
0: 嗯，
1: 佢自己整嘅喎，冇人逼佢喎。
0: 嗯，
1: 佢話因為佢要翻建造業之前咧，佢就要唔知七點鐘定要起身噶嘛。
0: 嗯嗯，
1: 佢訓練好咗自己咯喎，又
0: 係
1: 十一點佢就話好眼瞓啦，咁就即刻瞓啊。
0: 咁佢都幾有計劃喎、啊、
1: 嚇。誒、我就係好奇怪啦呢樣嘢，
0: 到
1: 底咩事嚟嘅咧？我哋個行家傾起呢件個案，咁大家嘅講話就係、是。我翻學恐懼症咯，最大嘅恐懼就係佢冇辦法承受任何嘅挫折咯，同埋對自己嗰個期望過高咯，
0: 嗯、
1: 追求完美要所有行為要完美到100分，佢要學識點樣面對挫折，先、
0: 嗯嗯、
1: 搞得掂咁咯。
0: 係，好，我哋聽到呢度先，轉個頭聽首歌翻嚟，再繼續聽埋個下集。
1: 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是可以听曾医生讲一些故事，从故事中呢是更加去了解到某一些的病原来个症状是这样，到后来结果是好的，是可以医得返好的，又或者有些是一路跟进的。那刚才讲的那个年轻人的个案呢，就是本来呢就是读书很厉害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因为一次的测验啊考试就失手啦，就令到佢可能信心一路係冇咗之后，係咪咁样会慢慢演变到佢后期好多有惊恐啊咁样嗰啲啦。
1: 佢可能係面对挫折嘅能力好低啦。仲有就係对人生嘅期望太完美。追求完美。世界偏偏就係唔完美嘅。好多缺陷，好多我哋做得唔够好嘅。咁佢接受唔到自己係咁囉。咁佢越逼自己要做好啲呢，佢咪越大压力囉，越紧张囉。到最后佢又係做得唔好囉，於是佢就成个变咗无助。个諗法就係我做乜都係唔会好㗎啦，我冇用㗎啦。於是佢咪情绪跌咗落去啦。咁咪匿埋屋企唔去街唔出去囉。其实起唔到身同瞓唔着有关啦。佢都係害怕返學啦，嗰种恐惧令到佢特登起唔到身。有啲咁嘅意思嘅。咁治疗嗰个方向都係要睇返佢根源啦，根源睇返就係嗰、那个一啲焦虑加少少抑郁嘅嘢。令到佢冇咗动力，冇咗信心，觉得自己会唔掂。又瞓得唔好，又食嘢嗰度差㗎，有轮到慢慢佢啲情绪慢慢好返，咁发现到佢有啲专注力嘢嘅，原来以前好叻都係好彩嘅啫，因为佢嗰个实在好叻呢，佢先搞得掂。但係呢去到高班啲呢，啲嘢太複雜呢，佢啲组织能力应付唔到啦。咁呢个亦都可能係点解放完一个暑假，或者係暑假之前去到某个年级佢突然间冧咗。以前啲太简单佢搞得掂。咁对複雜啲佢搞唔掂啦，开始。咁就变咗一路个形象就係好嘢嚟㗎嘛，好叻㗎嘛，但係忽然间原来会自己会冧嘅。佢接受唔到呢件事。
0: 咁所以呢佢就同自己諗下我以后条路点行，佢就竟然係揀一啲唔需要用脑嘅嘢，
1: 都要用㗎其实。佢个聪明喺边度呢，佢唔想再重複以前嗰啲失败经验。佢要搵啲新嘅方向。话唔定都仲会失败，但系佢都要试下。佢叻喺呢度，咁当然就系会令屋企人好诧异啦，因为佢屋企嗰个家族都叻噶。爸爸系一个律师嚟嘅，
0: 系
1: 妈妈就做紧生意，开紧好多间铺头嘅，
0: 咁都系叻人嚟噶嘛，真系
1: 嗬。咁就有个大嘅家姐入咗医学院添嘅。
0: 哦，哇，又系叻喎！
1: 细嗰个家姐就好似考 DAC 啦，就嚟。
0: 咁啊到佢啦。
1: 叻噶，
0: 咁其实佢头头都系叻噶嘛，
1: 佢都系叻噶，
0: 系咯。
1: 佢唔觉得两个家姐叻过佢嘅，好有信心嘅一路都。
0: 系啦，作为父母见到，哇，真系子女就迈向成功之路啦，可以咁讲。但系个仔去到咁嘅时候咧，做父母嗰一下。那個心情又怎樣去，
1: 初初都很逼他的，他們的父母那裡，
0: 即覺得
1: 後來慢慢發現，既然是病，我們要給他空間他休養生息啦，既然他這麼難康復，我們試試給他空間他多一點啦。

0: 话考车牌啊嘛，
1: 系啊，
0: 佢仍然系有啲问题嘅，咁嗰啲咧就即系佢点样去面对挫折啊，调整对人生嘅一啲期望啊嗰啲咧，咁就可能需要一啲心理治疗嘅方法，帮佢学一啲技巧啊，
1: 系
0: 面对自己挫败。或者學一啲技巧咧，管理佢啲焦慮嘅情緒。佢嗰啲緊張到心跳啊、震曬啊、一個心壓住啊、唞唔到氣、作嘔啊嗰啲，全部都係焦慮發作嘅嘢嚟噶嘛。咁點樣去放鬆得到自己咧？咁佢要學呢樣嘢嘅。咁佢學咗呢樣嘢之後咧，佢遇到嗰啲驚嘅嘢嘅時候咧，佢可以識得放鬆自己咧。咁譬如翻返學校之類，咁佢咪唔驚咯？唔驚佢其實做到噶，佢驚啫嘛。咁就驚佢迴避咗囉，咁所以我哋咪叫呢個叫做返學恐懼囉。
1: 其實都係人生路上去不斷嘅學習，學點樣唔驚，嗰個竅門係點樣呢？
0: 每個人都唔同嘅。
1: 佢但係一方面都要食緊藥去做啦，係咪？
0: 因為醫係佢有病嗰部分呢。
1: 啊，
0: 但你話人生嘅生存伎倆嗰啲咧，就一啲心理治療嘅方法嚟幫噶啦。同嘅藥嗰度幫得唔係太多嘅呢啲。
1: 係係。不過就算唔係話，即如果假如佢係冇呢啲嘅症狀，一個大好青年一路行緊路嘅時候，都係要父母喺側邊去教佢點樣面對人生啊，都係咁嘅教育。
0: 父母未必教到噶啦，呢位。因為需要啲特殊技巧針對翻佢所缺
1: 嗰種係，
0: 所以可能都係要啲臨床心理學家，俾呢一啲比較有系統嘅心理治療。一年咧每個禮拜見一個鐘嗰只，咁先幫得到佢嘅。
1: 哦，咁佢選擇揸車就話嗰種壓力可能就唔同佢之前去讀書嗰種啦。但如果真係揸車，你揸住個車喺馬路上，你都要有一個應急。又要好醒目嘅喎，反應要快嘅喎。
0: 嗰個環境佢冇驚嘅咁講啊。佢喺學校或者同讀書有關嘅嘢，佢先至驚啫嘛。
1: 所以如果揸車嘅時候咧，就係翻佢自己出翻嚟啦。
0: 佢平日嗰啲自己嚟噶嘛。所以唔可以概括曬咁樣嚟睇嘅。驚一個場景唔係等於第二個場景都驚嘅，可以唔驚嘅。
1: 咁但係而家呢個喺醫療嘅當中啊，你可見嘅未來覺得佢會係點樣呢？係咪即係依循咁樣地，會唔會有機會返返轉頭去返去讀書咁樣呢？
0: 要睇佢以後佢點樣去睇自己囉，或者對自己點要求，同埋佢學識點面對嗰啲焦慮或者管理啲焦慮嘅情緒嘅時候，佢有幾叻啦。如果佢學到好叻，佢一緊張呢就可以令自己放鬆嘅，或者令到佢慢慢思想上面有啲扭曲咗嘅思維改變咗呢，佢唔再怕同學校或者讀書有關嘅任何嘅嘢，佢覺得呢啲冇嘢啊，正常啊，咁因為佢嗰個反應係多過實際嘅要求要需要㗎嘛，咁所以佢咪造成一啲問題啦。
1: 但而家佢嘅情況，如果話想去學車嘅時候，佢都要離家㗎，佢都唔算係話不能，
0: 出到去㗎啦，
1: 即係唔係一個不能離家的人啦。
0: 佢慢慢醫咗幾多年啦，咁就出到去㗎啦，佢見返啲同學㗎。
1: 咁喺呢段時間裏面，作為家人係又點樣配合，譬如家姐同個細佬嘅相處又點樣可以幫到佢呀？
0: 兩個家姐就好錫佢嘅，同佢傾偈打機咁啦。
1: 投其所好啦又吓。
0: 讀書嗰啲唔講㗎，因為佢知道講咗佢就好驚嘅。唔開心嘅。咁啊佢話要去學車，兩個家姐都話支持。你唔夠錢我支持你。
1: 咁佢肯定唔夠錢，佢仲讀緊書嘅咋嘛，係咪
0: 白匪㗎嘛。
1: 係。
0: 兩個家姐即係叫做係咁嘢支持下咁。
1: 係。即係起碼佢都係叫扶返正佢個位去。
0: 鼓勵㗎啦。
1: 向行。
0: 俾啲鼓勵佢啦。係啦。
1: 俾啲鼓勵佢。希望佢一路慢慢成功啦。好啦，我哋喺下個禮拜係咪都係講又係另一啲 case 都係不能離家的人呢？曾醫生
0: 仲有好多嘢講
1: 呀。哇，即係原來咁多呢個故事，咁多呢個個案㗎。
0: 出唔到街係一件好多問題嘅造成㗎嘛。
1: 係呀，我哋有時聽啲新聞就話有好多即係宅男嗰啲啦，又原來有啲咩事件發生先知道，哦，佢哋從來都唔出街嘅，除咗去買嘢食或者向睇病啦，要覆診嘅人士都有，否則嘅話全部都喺屋企。呢啲情況大家都要即係了解一下。我哋知翻啲社會嘅事，跟住睇下自己，我哋點樣去，亦都令到自己去繼續係積極向前就好啦。唔該曬。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以前就会形容咧，好似跑马咁，我净系向前冲，就系冲向六点半，即系新闻个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6: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我再唔系净系话同观众嘅交流，而系一件事里面，原来系影响好多人嘅鸡咁样啦，要禽流感，你影响嘅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谂唔到嘅人都会受影响。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8: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9: 非专业推介
10: Mix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后它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回去它最近的那粒音。
7: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嚟到我得你都得呢个进修嘅时间啦，就有四课书免费喺呢一度咧，大家可以学习嘅。香港嘅听众朋友可以听啦，互联网嘅朋友喺海外嘅咧都可以听到吓。咁我哋嘅导师咧就系李灿明，呢次嘅题目咧就讲跨世代沟通啊。我谂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各地，你都有出现呢个情况，跨世代沟通，每一个人嘅生活就是如此吓，都系出现一啲沟通上嘅问题啊。
1: 系嗱，咁啊，其实喺上一集咧，我就讲咗一啲我哋比较东方，即系由孔子啦，到阿苏轼啦，
0: 嗯，
1: 咁啊，讲俾大家知就系有答案嘅。咁中间咧，我就涉咗五嚿，就系人生必然遇到个挑战。咁你记住啦，即系呢个三文治嚟噶，
0: 嗯，
1: 你要将嗰啲好嘢夹咗喺外边嗰度。中间嗰度你先可以抵受嘅，否则的话咧就好难面对啦。一个世界事实上真系几艰难，即系如果你问我就接住呢一集咧，就我唔净系围绕住我哋东方啦，咁我哋将啲东西方，即系正如落嚟都有趣嘅，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哦，东西方两边都可以比较一下睇下咁样吓。
1: 咁啊，先讲两个都同 number 有关嘅啦。
0: 嗯，
1: 一个咧就系我哋叫中国有个讲法啦，叫做九运啊。
0: 系啊，经常都听到呢啲。
1: 系啊，咁但系咩叫九运咧？咁原来咧佢有分叫上中下嘅，咁所以譬如一二三就叫上，四五六就叫中，
0: 嗯，
1: 啊咁啊七八九咧就叫做下咁。
0: 系系。
1: 咁所以咧由2024年开始咧就进入咗个叫下元九运啦。咁
0: 哦，即系咪一个开始嚟咧？系咪？
1: 系啊系啊，咁啊下元九运咩意思咧？
0: 嗯。
1: 就是同呢个九呢个数字有关，所以由2024开始嘅20年呢就会进入叫九子离火。
0: 嗯。
1: 咁呢个九子离火最大特点系咩呢？第一佢系火嚟㗎囉。
0: 係。
1: 咁所以呢就系外表靓嘅嘢啊，火热嘅嘢啊，咁就会当旺囉。
0: 嗯。
1: 咁但系火呢有个特点就系叫中空。
0: 係。
1: 咁即系代表呢我喺呢啲叫外表包装嘅年代里面呢，人心反而会容易空虚。咁人心空虚咁点啊，咁所以会造成好多人即係情绪又会有波动啦。咁然之后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行业，咁你可能你要做呢个心理咨询啊，做教育啊，咁就会好辣咁囉。咁有人话唔係，其实佢係显示另一样嘢，就是、我哋唔好做实质嘢住啦，不如我哋做一啲虚拟货币啦，咁即係有呢种讲法嘅。好啦。咁另外從我哋叫人際關係裏面，即係人倫啦，譬如話我舉例啦，有個叫乾卦，咁、那個呢就喺第六運嘅，
0: 係
1: 咁就係邊個會行運呢？乾咁就即係阿爸囉。
0: 哦，乾係代表阿爸，
1: 乾就代表阿天嘛。
0: 哦，咁乾坤，坤又係代表，
1: 坤就
0: 二，哦，
1: 二，一二三四五七八嘅二，第二運，
0: 係
1: 咁、坤卦呢就即係阿媽行運囉。
0: 哦，系。
1: OK， 咁可能又会问啦，喂，咁其实呢喺呢个九运之前系咩噶？八运，八运系咩啊？佢叫艮啊，艮，艮啊，就啲咩推步个推字冇咗个艇仔。
0: 系系系。
1: 嗰、那个叫艮卦，艮卦系咩卦嚟嘅咧？就系、是、少男卦。
0: 哦。
1: 咁所以大家其实好容易去睇到嘅。咦，系嗰阵时一啲我哋叫小鲜肉咁样。
0: 哦，系系。
1: 小鲜肉特别红喎。咁而家呢排咦好似就嗰啲中女又好似红返些少
0: 喎。
1: 系系。即系咁样嘅。
0: 哇，呢、這个其实好似系咪一个循环嚟嘅咋嘛，其实。
1: 循环嚟嘅，循环嚟嘅。循环嚟嘅。咁但系我想补充嘅就话、是、我哋唔好单纯只系当系一个我哋叫虚无缥缈嘅玄学，而背后系有实质根据。我解呢点俾大家。OK， 好嗱，咁第一咧，我哋要知道啦。其实喺大概50-60年之前，喺英国先发现咗一啲嘢嘅。发现咗咩咧？就系佢做精子嘅研究。因为你知道有啲人要捐精噶嘛。OK， 咁啊发现咗，咦？点解啲人捐出嚟嘅精子个量同质同时下降咗一半咧？咁
0: 即系喺嗰个年代。
1: 系。英國 ,ok, 咁咩叫量，咁譬如佢以前嘅量，譬如當有 10cc, 而家得係 5cc, 咁就叫做一半啦 ,ok, 咁呢個就叫量，質係咩意思呢？就譬如話佢嗰啲叫精蟲，咁以前個活動嘩就喐得好緊要嘅，咁而家唔係喎，唔喐喎，得返一半喎，咁所以質同量同時下降咗，好啦，咁因為英國即係佢叫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發現咗呢件事啦，跟住全球就警覺啦，全球都做，結果發現原来是全球的局，全球的局势
0: 都是这样，
1: 没错，就不是只是英国了，包括香港，
0: 是，
1: 那些人就要问了，那这个即是代表的什么？即是说男女角色开始互换， 呢个先至系科学上面好重要解释，而好多人未知嘅嘢。
0: 互换系包括咗我哋见嘅公众人物，佢啲官阶之如此类嗰啲嘅互换。
1: 唔系，我用另一个角度，就系、是、我系讲阿达尔文嘅理论，那个叫进化论啊嘛。进化论讲紧咩嘅咧？就话古代到而家有啲嘢系变化紧嘅。嗱，古代嘅时候最强壮嘅系咩人咧？猎人。猎人是男人定女人呢？
0: 咁男啦，梗系。
1: 咁有咩特征啊？好强壮啦。
0: 佢哋大隻啦，好冇有力啦。
1: 可以狩猎好多嘢啦。同一个我哋记住啦，佢唔单止狩猎牛啊羊，佢亦都狩猎埋女人嘅。当女人系一种财宝嘅。
0: 系。
1: 好啦，正正因为咁，咁啊呢个我叫进化论嘅学家咧，就发现咗个秘密啦。原来嗰啲最强壮、最猛嘅猎人咧，佢嘅视力都有个特征嘅。
0: 佢只系直视。
1: 唔系，我先讲咗佢个反应先。佢最大嘅反应咧就系唔怕血。
0: 系。
1: 系咪？
0: 咁因为佢成日都猎啊嘛。
1: 即系唔怕血啊嘛。
0: 系啊系啊。
1: 怕血佢咪勇猛咯。
0: 系。
1: 得啦，跟住我问啦，点解唔怕血咧？
0: 佢成日譬如射杀啲猎物嘅时候，又唔系啊？咁系。
1: 系因为佢识猛。真噶真噶真噶。所以最勇猛嘅猎人就会系识猛嘅，占几多咧？7%。
0: 咁呢个系咪即系有冇根据佢系
1: 有根据
0: 嘅？
1: 有根据。跟住落嚟，女人色盲嘅比例系极低嘅。
0: 系
1: 一个猎物嚟啫嘛，佢唔需要勇猛啊嘛。
0: 系。
1: 但我作为猎人，我就要色盲，见唔到血，我先会勇猛啊嘛。咁解释咗啦。仲有就是、我哋现代有个叫 pixel 啊，就系嗰个像素啊。猎人嘅像素咧要好 sharp 嘅，所以佢咧睇嘢就会我哋叫 plan shot 啦，即系个头要喐嘅。叫遥镜啊，由左望我右咁样，跟住叫 pan shot， 跟住右又望翻去左。
0: 系。
1: 咁但系作为猎物就唔同啦，佢叫覆眼，
0: 佢只
1: 乌蝇叫覆眼，佢头唔喐，但佢见到个范围，哇，180度嘅可以见晒。
0: 其实佢只眼就可以好阔咁睇。
1: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啲咧就系我哋叫喺生物进化论里边咧，俾人发现咗出嚟嘅。
0: 嗯。
1: 嗱，咁去到现代代表紧咩咧？即系话突然之间，我哋要加埋《黄帝内经》嘅理论啦。咁原来咧。女性喺大概14岁咧，我哋叫开始开窍嘅。咁但系男仔咧就要到16岁，而且越嚟越慢。咁跟住咪做咗差距咧？
0: 系。
1: 佢12岁已经开始开窍啦嘛。咁所以喺我哋叫正常嘅中学、大学体系里边，女性占据上大学机会就越嚟越高啦。
0: 系。
1: 以前系点做嘅咧？我哋叫拉 curve。有冇听过呢个讲法？
0: 系，
1: 即系话嗰条成绩将男仔嗰条线拉上嚟，咁啊叫平等咯。但系喺叫平权嘅气氛之下，咩啊？点解你要拉先咁？咁冇咗咯。咁所以咧，就两条线就开始个差距越嚟越大啦。咁跟住落嚟进入大学呢、這个全球现象，唔单止喺香港，讲紧起码系60%、70%系女生噶嘛。
0: 一女嘅占比例多啲，应该
1: 即系等于你去一啲我哋叫传统都好多男性嘅，例如会计啦，律师啦，越嚟越多女嘅。
0: 而家系好多，咁系咪而家即呢个年代系？
1: 就系我正话所讲嘅现象，由精子嗰个发现开始嘅，系世代嘅转移嚟嘅。咁呢个世代嘅转移，跟住个结果系咩咧？就系上得大学嘅，佢自然就会入咗去社会，入咗去政府嘅高层啦。咁佢跟住咪做咗高层咯，咁所以呢个咪讲紧社会发展学，科学嚟噶。
0: 咁即系如果你讲话精子呢类嘢，到若干年后佢有个运又去到某一个时候，
1: 佢如果再
0: 变，
1: 系佢再变我就唔知。但系的的确确系当我进入九运嘅时候，原来有呢个科学社会学嘅发展，而配合解到嘅。即系我点会好似嗰啲咩啊数字咁，我净解埋俾你知。
0: 因为而家要有呢个数据，
1: 有数据，直情系真实嘅。咁所以就真系中女当王，唔系讲笑。
0: 系啦，我哋眼见嘅都系啦，高官嘅都系女。女性啊，咁
1: 好啦，咁跟住落嚟一个好重要嘅现象出现咗啦。女性当道，你觉得系理性定感性嘅社会？
0: 我觉得中性，我感觉啊。
1: 如果用男人同女人比咧，
0: 我都系觉得中间啊。女性本身有感性嘅一面，但系做起事上嚟都有个理性嘅，沟一沟咁样啦。我唔会纯理，又唔会纯感咯。
1: 嗱，理论上全部人其实都有呢个特征，但系其实咧心理学唔系咁解嘅。
0: 咁我一阵间转头翻嚟解俾大家听。
1: 好。

0: 翻嚟揭盅啦，头先讲到话，即系你话女性做事啊，灿明哦，理性感性嗰啲，我就话佢应该两沟，又有感性嘅一面，又有理性嘅一面，咁跟住攞个中间咯，咁样。
1: 因为我哋其实系有一啲性格分类咧，佢可以比较准确去判断到噶嘛，所以唔系我哋自己直觉上觉得。譬如有门叫 MBTI 咧，咁佢将一个人理性感性，佢有啲分类噶嘛，所以可以知道就系、是，女性偏向感性嘅，相对于男性高嘅，
0: 系啊，
1: 系有数据嘅，即系当然我而家未必有呢个数据啦，
0: 系，
1: 好啦，咁所以我哋记住啦，譬如我哋传统去学一啲叫心理学啦，有个字主导咗男性同女性嘅分别嘅，女性嗰个叫咩咧？叫 EE， 男性嗰个叫 SS，
0: 哦，女性系 EE， 男性 SS，
1: 系
0: 啊，
1: 即系话。大家同樣遇到某啲嘅情緒問題啦，咁個女性傾向呢就叫 EE,emotion expression， 佢要講咗佢出嚟㗎。
0: 係係。
1: 咁個男性呢就唔係俾我靜下囉嘩 ,silent support, 唔係要你講嘢呀，你聽唔聽得明呀，即係咁樣
0: 咁樣。咁真係㗎喎，通常都係咁㗎喎。
1: 呢啲就係有呢啲咁分別啦。咁、所以我哋會知道呢就係、是、哦，一個男性主導嘅社會同個女性主導嘅社會呢的確係會有差異嘅、好啦，仲有一個好明顯嘅變化出現咗係咩呢，就係、是、社交媒體嘅出現。咁你見到以前我哋叫文字主導㗎嘛。如果你睇一啲我哋叫70年代80年代特別係中國內地嗰啲叫網頁全部字嚟㗎嘛。
0: 係。
1: 而家冇網頁係字嚟㗎啦。
0: 全部都有。片嘅多啦，系咪？
1: 系啦，当今之势，如果你要喺全中国嘅市场去打，你个媒介，第一一定系直导嘅，你留意
0: 下。系啊，系啊，系啊。
1: 第二，直导嘅背后即系咩？一定用手机影噶啦，
0: 初头唔惯。
1: 一个相机就系打横嘅，一个手机就系打直嘅，呢、个就系最大嘅分野。好多人分唔到，都系画面，唔系呢个系手机。手机代表嘅咩咧？即是话我行出街无意见到我都会拍咗落嚟。以前我拿个相机好贵，我系计划咗要拍嗰样嘢先出去。咁呢个就个分别啦。咁既然嗰样系偶然突发，咁即话引嚟情绪嘅机会越嚟越高啦。而且因为我要吸睛引到人注意，所以我要加音乐。头嗰三秒人哋唔睇就唔睇，所以我哋就将所有嘢推向极端啦。咁、所以成个世代。在我正话所讲的由即是那个九运加上真正的科学数据，所以噗一声所有东西就越推越感觉，越推就越感性，
0: 是
1: 而且是人人皆传媒，
0: 那
1: 就没有了一个主导的传媒了，那既然我又传媒你又传媒，我当然是讲到最多，所以所有东西就会和着乱飞，
0: 是同埋讲的东西是如果描述来计呢，我发觉你讲嘢好快㗎喎，好似木偶咁样讲晒出嚟，其实好难接收㗎喎。即係如果我哋做传媒嚟计，你梗要件事件慢慢分析呢，唔系佢讲得好慢，起码清楚嘛。
1: 哦、okay、
0: 但係而家唔系㗎，啲人我諗普遍嚟讲都系好快嘅。
1: 咁我解俾你知。
0: 教快晒个速度咁样。
1: 两倍速嘛，三倍速。
0: 点解要咁样？
1: 有一解，有一解。第一，生活节奏太快。
0: 嗯。
1: 第二，唔系听觉主导。听觉主导佢需要慢慢听慢慢吸收。但视觉主导我睇到画面我根本唔需要听到嘢。所以点解会推一倍速倍半速两倍速，你见到而家嗰啲画面都系咁㗎。
0: 就算你屋企人大家互通啊，你讲嘢呢都系教快嚟听，因为唔想嘥时间好似。系咪呀，
1: 好多人都已经讲啊，李生我以前听过你 talk 㗎。你讲嘢好似越嚟越快，我系呀、啊。你点知呀、啊其实都我都知道，因为我而家睇嘢全部系两倍速噶嘛。
0: 点解要咁快啫？慢啲唔得咩？
1: 我其实开住两部噶，我电脑手机。
0: 你会唔会觉得辛苦咧？
1: 我呢只叫做 multitasking 啊嘛，系现代。所有后生仔全部 multitasking 嘅，因为唔系我讲嘅，系计出嚟嘅。呢、个又系十几年前嘅数据啦。后生仔 multitasking 到唔系24个钟头噶，系31个钟头。
0: 同埋 multi 到即係譬如讀緊書嗰啲呢，佢係呢頭溫書嗰頭開著呢樣又開著嗰樣，喂咁樣都可以，你唔要靜心去讀嘅咩？
1: 我都得㗎，咪所以我咪明啦。所以呢個就係 multitasking 嘅年代啦，所以你話叫啲人慢慢講，佢唔會慢慢講㗎。
0: 咁但係
1: 起碼倍半速㗎。
0: 其實你唔會覺得好似你行步路都俾人擁住行快啲咁樣喎。
1: 所以而家咪變咗叫即食文化囉。
0: 嗯。
1: 所有你讲十分钟啊，唔系嘛，消化唔到啊。
0: 系，但系如果咁样去，我哋去翻你第一集讲嗰个题目，一片乱局。
1: 啊、
0: 喂，我未必听得明噶。
1: 而家啲人系唔明噶。
0: 咁你就一轮出去晒，食嘢又系啊，食咗食不知其味咁样样嘛，又系。
1: 讲咗走咗去噶啦，佢。
0: 咁我想记翻啲重点都好似。
1: 所以已经唔系边个年代嘅问题啦。咁你话你讲慢啲得唔得？佢冇得慢噶喎。
0: 咁其实呢个系咪唔健康咧？
1: 你老人家咪话唔健康啦，后生仔话唔你慢咯，你讲嘢你听快啲得唔得啊？
0: 咁你平心而论啦，李灿荣。
1: 冇平心啊，即系我意思就唔好用平心，你仲系用紧啲五六十年代嗰啲咧，后生仔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即系呢个世代。
0: 但系你要大家明解，你先去继续进行嗰件事噶嘛？
1: 唔系，
0: 咁我都唔知道你
1: 我固然希望啲小朋友就下你啦，但我正话嗰个我话由社会发展到媒介嘅发展，已经走咗向呢一条不归路。
0: 嗯，
1: 咁我哋要接受世界系咁咯。
0: 嗱，其实我已经系，我都一路做紧嘢嘅时候，都系喺时代进行紧啦，都未必系慢过嗰啲人噶啦、嗯。但系我都觉得系唔需要去到咁快啊嘛。我哋其实生活系叫慢活都有噶啦，嗰阵时点讲系咪？系咪而家冇慢活噶啦？可以？
1: 唔系，一啲比较智慧嘅人就会停低落嚟啦。
0: 慢活先可以看清呢个世界嘛。
1: 后生仔佢唔会有兴趣同你讲呢啲嘢咯。
0: 嗯。
1: 我只能够将个事实即系好如实咁话俾你知。
0: 系，我明白你嘅方法咧，你都会继续前进嘅。到你几十岁，你九十岁、一百岁，你都会系嘅。
1: 我就
0: 你系会继续都系 multitasking 咁。
1: 我可以有部分可以引领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接唔接受已经唔系最重要。你知个世界系朝住某个方向发展。
0: 但系呢个都要因住嗰个人嘅资质去做。如果佢个根本就唔得，咁佢都冇办法去继续去进步啊嘛。
1: 嗱，呢个咧亦都讲到未来一个好大，从某角度叫危机咧，就系 AI 嘅应用。
0: 嗯，
1: 第一步系咩咧？就系嗰啲直情喺身体上面有缺陷嘅人，佢有200%嘅原因系直接将个 AI 植入自己嘅脑嘅。
0: 嗯，
1: 你谂真定系咪？
0: 系。
1: 咁你谂下，叫做好定坏？唔知道、
0: 嗯，
1: 但系佢系突然之间佢嘅智能所有嘢系讲紧 IQ 106、107。
0: 嗯。
1: 咁。即系我仲记得我哋好细个嘅时候有啲西方嘅劇集噶嘛，咩叫左眼右手双脚？
0: 哦，有咩有机械人嗰啲？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系
0: 啊，
1: 咁嗰个你谂下，我哋细个已经睇过，但呢件事系真实即将会发生嘅、嗯，可能比起我哋而家要即将发生嘅，可能更加严重啲。
0: 咁即系之前嗰啲创作嘅人咧，佢哋嘅思想都好前卫啊！
1: 嗱，譬如我就算我当我唔系植入咗个 AI 喺个脑啊。但我只要我嘅手机我的电脑有 AI, 我係比以前聪明咗好多㗎喎。
0: 嗯。
1: 咁呢个亦都係事实嚟。
0: 咁我係睇啲嘢快啲抄资料又快啲㗎嘛。
1: 咪囉，咁你以前寫段稿喂我閒閒地500字我都要寫10分钟啊，而家唔係我1分钟寫完㗎喇。
0: 所以又讲返啦，又话而家啲学生佢作文都可以 AI, 老师改卷又係 AI, 咁我哋人类学到啲咩呢？
1: 所以唔係学答问题，係学出问题。
0: 咁我哋人类始终都要学嘢，其实 AI 嘢都系人类俾数据佢嘅啫嘛。咁我哋人类停咗俾数据佢，佢咪冇嘢出咯。
1: 我而家有好多嘅变化噶啦，即系其实有啲学校，包括某啲大学啦，话学生唔准用 AI， 然之后唔准嚟答案，其实都系错嘅。
0: 嗯，
1: 都系错的，唔系咁样嘅。
0: 系
1: AI 有好多种玩法嘅，而家系你考 AI 去同你協助噶嘛？
0: 系，其实应该系善用嘅配合嘅。
1: 系啊，咁呢个就有机会再同大家讲 AI 有几课书噶嘛？
0: 系呢个话题讲之不尽啊！我谂啊，今集又差唔多啦。
1: 系啊，咁我下一集咧就会讲下每一个年代其实有啲咩特别要注意嘅咧。咁
0: 嗯，系啦，我哋今集嘅题目就话东西方嘅理论比较完咗啦。下个星期第4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仔细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不能够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去到明年的9月11号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首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报道说，新的总统令是基于各派别和政治力量磋商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照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持续严峻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以及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为筹备选举带来挑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
4: 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曾永强、翟耀辉、谭翠莲、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九回现在开始。

0: 见咗严丞相，有咩说话讲啊？
1: 夫人，唔好提。
0: 哦，老爷，点解咁激气啊？唔通严丞相俾气你受？
1: 如果见到严丞相受啲气都算，哼，白白受嗰个严义嘅污气，真系唔值得。
0: 严义系咩人啊？竟然此世横行，连朝廷命官都要受佢嘅污气？
1: 嫌疑是嚴丞相的家仆，他把守宅门，他说我不懂得规矩，不懂做。夫人，你说他可不可恶？所以兰桂一年去了五朝都见不到嚴丞相。
2: 老爷，你有所不知的了，刚才小人打听到一件事，正要讲给老爷知的。
1: 海安，什么事？
2: 老爷啊，那个嫌疑是嚴丞相的心腹家人来的，他是把守大门的。凡有内外官员初次进见丞相，见面就门包三百两。另外呢，要有送给丞相的参见礼，多的说不定要一万八千，至少都要上千的。
1: 哼，那如果没有呢？
2: 哦，如果没有呢，就不能够见丞相的了。丞相乖咗落来说是欺藐丞相，即时通知吏部除名挂核，老爷唔清咗其中嘅漏弊，所以一连几招都见唔到严丞相咯。
1: 真系岂有此理！
2: 老爷，无谓咁激气啦，不如谂下办法仲好啦。
1: 唉，朝廷之下，居然有啲咁嘅目无法纪嘅小人，皇上点解唔知呢？
0: 老爷何必咁烦恼啊？呢啲就系以上压下。烦恼都于事无补的。
1: 咁夫人认为应该点做呢？
0: 目前最紧要仲系想个办法到相府禀见丞相，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丞相。如果唔系，老爷呢个云南司主事就会有问题噶啦。
1: 啊，我海瑞系一个穷官。边处有咁多银两送俾严丞相？何况仲有个嫌疑添？
0: 老爷嘅困难，妾身当然好清楚啦。
1: 当日我哋一家人到咗京城，冇地方住，要收葺主事公衙先至可以住落。收葺嘅银两都系喺李纯阳兄嗰处借嘅。收葺呢三间茅房，尚且咁艰难。啊，张老板又已经去世，京城又冇边个系相好，试问边处仲有人可以帮得我呢？
0: 老爷嘅意思系，
1: 我就算款咗唔戴呢顶纱帽，我都要同严嵩斗过。
0: 老爷，你咁样做简直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想你十载寒窗，磨穿铁砚，先得到呢个官职。如今为咗见丞相嘅事，就连前程都唔要，咁样值得咩？
1: 唉，呢啲系无可奈何嘅事，我点都唔会向权奸低头。
0: 唉，老爷，如果人哋知道嘅，就话老爷不畏权贵；有啲人唔知道嘅，就会思相议论，话系老爷在任无能，以致被免职还乡。所以照我睇，仲系忍气等待时机都未迟啊。
1: 嗯，系嘅，夫人讲得好啱。不过去边处筹措咁多银两？
0: 妾身喺呢几年来略有积蓄，如今有白银二百两，俾老爷带喺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唔知呢个数目够唔够呢？
1: 仲争一百，另外仲有参见礼未计在内添。
0: 如果得到进见严丞相，三百两都冇问题啦。至于参见礼，丞相唔会在乎嗰一份薄礼嘅。
1: 嗯，
0: 何况佢睇见老爷咁狼狈，相信一定会体谅嘅。
1: 系啫，咁仲差佢一百。
0: 嗯，妾身有啲金首饰。估计都可以值一百两嘅。
1: 啊，
0: 老爷带埋去， 暂时应急，咁样好唔好啊？
1: 攞咗夫人啲首饰去应急，咁夫人仲边处有得佩戴呢？唔得嘅。
0: 妾身向来都唔戴首饰嘅，老爷唔使担心，你即管攞去啦。海安，
2: 系
0: 你入去叫小姐攞出嚟啊。
2: 系夫人。
1: 夫人真系难为你。
0: 老爷，夫妻本是同林了，患难好应该互相扶持嘅。

0: 严爷，咩事啊？
1: 太师，新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品鉴，呢个系海瑞嘅手本。
0: 哼，海瑞几时上任噶？点解到呢个时候先至嚟品鉴呢？
1: 海瑞系本月初五到京，初六上任嘅。到如今已经半个月啦。不过海瑞一连等候咗十几日，因为太师公务繁忙，小人唔敢通传。
0: 严爷，这个海瑞以前在淳安院的时候正直清廉，你千祈不要受他的门礼。
1: 小人领命。
0: 全海瑞。
1: 是太师。太师吩咐不要受门礼。但是二百两和金色已经到手了，如果退还，那岂不是便宜了海瑞？我嫌疑怎会这么笨的，太师怕了他啫，我不怕。
2: 严先生，太师全见在下未呢？
1: 海爷，算你今日够运。太师刚刚起身，如今传你进见，请跟我入去咯。
2: 多谢严先生帮忙。
1: 海爷，如果你见到太师的时候，就说到京三日后即来禀安，因为太师公务繁忙，门上的不敢通传，知道吗？记住啦。
2: 在下明白。
1: 好，海爷，请。
2: 请。卑职海瑞拜见严太师。
0: 久闻贵师廉明，正声超著，所以皇上特别调贵师入京辅助政事。贵师应该时刻自勉，无负成人。
2: 卑职一介贫儒，屡试落地，蒙皇上格外殊恩，特赐额外进士，即受临安儒学。卑职唯恐无才，有恬缺节，后来又蒙上献以海瑞才堪自愿，改授淳安县令。卑职到任之后，此勤此慎，不敢有负圣意。
0: 贵师的表现，皇上非常赞许。如果唔系，又点会调贵师入京做云南司主事呢？
2: 卑职知道，全赖太师格外提携，先至得受呢个职位，深感太师恩同云天。只不过卑职才识浅薄，只怕辜负太师期望，还请太师时加训诲，卑职感激不尽。
0: 呢啲系皇上嘅旨意，与老夫无关，贵师可以退下。
2: 卑职仲有下情，冒昧禀知太师，过多冒犯。
0: 有咩事即管讲啦。
2: 太师大恢天下，四海闻名，如今辅助圣君，总理政务，天下无不仰望，以为久病得良医，苍生有起色。
0: 贵师到底想讲咩啊？
2: 卑职到京赴任之后，即刻嚟太师府禀见，无奈太师嘅家人嫌疑，每逢有官员初次禀见，必定要三百两做门礼，否则就唔肯通传。
0: 有啲咁嘅事？
2: 严义仲话，太师有个规矩，每逢参见嘅，一定要千金为酬，否则就会捏造罪名，革职遣去。所以个个都竭尽所能供奉太师。呢件事大概太师未有发觉，嫌疑呢种小人公然作弊，太师点可以姑息？
0: 如果唔系贵师讲出嚟，争啲俾呢个小人瞒住。唔知贵师嚟嘅时候，嫌疑有冇勒杀你呢？
2: 如果冇见证，卑职又点敢乱讲啊？
0: 哼， 咁嫌儿攞咗你几多银两？
2: 佢攞咗唔系多，不过卑职倾家相送，仲欠一百两。嫌儿仍然唔满意，唔肯代全，又危言恐吓。卑职自念一顶乌纱，虽然系唔紧要，但系十载寒窗，妻女辛苦数载，所以亦有所不忍。
0: 呢件事
2: 绝经怕卑职失去官职，不得已尽将闺中嘅金饰交俾卑职，送俾嫌儿抵数，咁先至得到通传。因为咁，卑职以后嘅生活就更加苦不堪言。希望太师教卑职点做。
0: 岂有此理啊！呢、這个奴才简直想陷害老夫。贵师请稍后，等老夫审问下，如果真有其事，自当正法，老夫决唔会姑息养奸嘅。
2: 习圣成惯例，太师都系好言劝喻好啦。
0: 嫌儿入嚟。
1: 太师，小人在。
0: 哼，嫌儿，你身为本衙家丁，有食有住，生活无忧，点解瞒住老夫喺外边作奸舞弊？讲，
1: 小人自蒙太师收录以来，遵法守份，并无过失，乞请太师明示，死亦甘心。
2: 严先生，你唔好再瞒太师啦。你头先受过啲咩嘢？
1: 你睇见咩？无端端在我主人面前想陷害我？
0: 不准多讲。海主事如今共你私自收受门礼，你究竟有冇啊？
1: 冇啊！
2: 明明收咗二百两，另外一盒金饰是我亲手交俾你嘅，唔通白白送俾你嘅咩？
1: 我哋做家人嘅，上靠主人赏赐，下就靠你哋老爷赏封。头先蒙海老爷打赏嘅，如今仲放喺门房。既然老爷唔舍得，就请拎翻去啦。何必猎词陷害我？
2: 哦，既然认咗有收，咁当住太师面前还翻俾我就算数。如果唔系，只怕太师执法如山，未必肯宽恕你。
0: 哼，不肖奴才，居然敢大胆私受赏赐啊！你快点拎翻出嚟，当面还俾海主事。
1: 系，小人遵命。
2: 多谢太师，卑职日后定当徒步。
0: 请贵师唔好见怪，呢、這个奴才一定要惩罚嘅。好，你我今日要好好地聚一聚啊！地走。
3: 知道。
2: 太师，卑职系部属，太师系朝廷极品，卑职不敢。
0: 不必客气，嫌儿咁做实在唔啱，望海主事多多包涵。
2: 太师严重啊！
1: 太师，呢啲就系海老爷赏赐俾小人嘅，如今当面还翻俾海老爷。算是小人多谢赏赐啦。
0: 嫌儿，你是一个奸奴，怎受得起咁厚的赏赐？海主事不过故意同你开玩笑嘅，怎知你竟然当真？哼，快啲送翻俾海主事。
2: 多谢，卑职告辞。
0: 唔送啦，请
2: 请。
0: 嫌儿，你真系糊涂，叫你唔好收海瑞嘅礼物，点解你又收？令老夫当场出丑。想我严嵩，只有以势压人，冇人敢讲老夫一句。如今为咗你要受佢气，真系岂有此理？
1: 老爷请息怒，小人自从跟随老爷以来，所做嘅事 都请示过老爷，老爷向来设有规矩，冇人敢唔遵从。就系、是、未见过海瑞咁混账，竟咁毁谤老爷。老爷应该立即参奏海瑞一本，以警将来。
0: 唉，海瑞为人刚直忠诚，又唔怕死。如果俾佢冒死上奏，咁老夫几年来嘅心血就会付诸流水。张国公嘅事，实在系你我前居之鉴啊！
1: 小人并唔知道海瑞同张国公嘅事，请老爷明分。
0: 唉，当日张国公奉旨巡查天下，每个州县都指令供应银两，一路嘅州县都照办，但系去到浙江嘅时候，海瑞呢个顺安之县唔单止唔供应，仲狂妄自大，国公道员亦无礼待。后来国公发怒，斥责海瑞，点知佢竟然同国公针锋相对，面斥国公嘅错处，仲要同国公算账添。
1: 哼，小小一个资源，竟然敢对国公无礼。后来国公点？
0: 唉，当时国公见势色唔对，惊住当场出丑，唯有忍气吞声，讲咗好多好话。唉，国公尚且系咁，何况严相府近在禁城，海瑞虽然职位卑微，但系到底系一个暴徒。如果请求尚书侍郎，亦可以上奏噶。
1: 原来系咁，小人真系唔知道海瑞咁霸道，
0: 所以方才老

0: 太师，究竟有咩事闷闷不乐？
1: 唉，真系激气！陈家当然记得皇上册封皇后嘅事嘅、
0: 记得。当日太师喺朝中极力反对册封张贵妃做皇后，只不过皇上因为张贵妃为皇上生下太子，所以一意孤行，唔听大臣嘅劝谏啫。
1: 张贵妃出身微贱，将来点能够武仪天下呢？皇上不察，实在难明。
0: 皇上立后是天下大事，何愁冇合圣意呢？相信官宦之家就有不少容德兼备嘅闺女。
1: 陈家现成嘅就有一个，可惜迟来一步啫。
0: 是边个啊？
1: 就是老夫嘅生女兴莲。老夫一早就有意思俾佢去侍奉皇上㗎啦。
0: 令生女生得倾城之色，羞花之貌，诗词歌赋无所不晓。太师，令生女如果能够入宫侍君嘅，唔一定深得皇上欢心噶。
1: 呢件事，陈家有咩好主意呢？
0: 皇上好酒色，太师应该用计诱惑。皇上就自然接纳啦。咁令生女入宫之后，尽情迷惑皇上。咁到时候再摆计陷害张皇后，咁太子亦难保啦。
1: 冇错冇错，兴莲入宫之后，自然识得点做啊。陈家有咩妙计呢？
0: 皇上同太师并非一般君臣可比啊。来日早朝，太师可以就请皇上过相府赏花，皇上一定唔会推迟嘅。如果圣驾光临，太师就喺筵前设女乐歌舞，吩咐令生女盛装把盏，在皇上龙颜大悦之时，太师就乘机就请，咁皇上就必定接纳啦。
1: 真系好计，好计啊！兴莲熟习歌舞，一定可以应付得嚟嘅。系啦。以后仲有好多地方要向陈家请教噶，
0: 唔敢当唔敢当啊！只不过日后太师做咗国丈，唔好唔记得我呢个字霸就好啦。
1: 系一定一定。陈家点解话我做国丈呢？
0: 太师，女儿是不是亲过外甥女呢？
1: 是
0: 啊。如果外甥女改为女儿的，太师就是国丈啦。太师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兴莲是女儿，女儿啊。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登革熱和肌孔肯亞熱可經由百聞煙蚊傳播，不想中招就要徹底清除屋企積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換一次，還要洗刷花樽內壁去除蚊卵，妥善棄置雜物、積氣餐盒、空罐等容易積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暢通，去叢林或蚊患較嚴重的地區要穿淺色長袖衫褲和使用驅蚊劑，積水要提防，蚊患無處藏。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紅袍第十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徐文光錄音，並且由鐘偉明、朱曼子、劉超文、曾永強、林有榮、譚翠蓮、陳炳球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十回，現在開始。

0: 海老人，关于复立张皇后的事究竟？
1: 公公，关于复立张皇后的事，本主事已经上过奏本，历陈厉害。可惜忠言逆耳，皇上批复话事已改变，无法复立，乌隐逃之。系呢？请问张皇后点啊？
0: 自从贤妃得宠，迷惑皇上，皇上就将皇后废为庶人，改立贤妃为皇后，仲将皇后两母子打入冷宫，永远不许面圣。贤妃实在太过分
1: 了。呢啲都系意料中事，因为贤妃虽然被立为皇后，佢怕太子长大之后对佢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皇后两母子，咁先至安心。
0: 可怜张皇后并冇失德，一旦被奸妃所害，囚于冷宫，不见天日。而太子年幼，日夜啼哭，张皇后非常之担心啊。
1: 冯公公，皇后同太子要暂时忍耐，等候时机，千万要保重，更加唔好轻举妄动。我哋唯有希望皇上早日觉悟啊。
0: 如果有机会见到张皇后，小人自然会帮海老爷转告一声噶啦。
1: 好。
0: 唉，仲有更加令人担心嘅，就是严嵩嘅所作所为，佢真系越嚟越唔似样，佢肆无忌惮，皇上都任由佢摆布啊。
1: 哼，皇上宠信严嵩，朝廷大小事务都归佢掌管，凡有升迁降调嘅事，都要经严嵩手。然之后先至入奏。严嵩又广植党羽，除咗张志白贵为京城兵马都督府，掌理九门军马之外，佢嘅族弟严元又连升几级，如今系闪金提督，赐尚方宝剑上任。严嵩内外势力日大，真系令人担心。
0: 海老爷忠心耿耿，在任已经三年，应该报升的了。
1: 因为本主事曾经上奏严嵩，他记恨在心，所以故意阻挠。不过我不以为意，我并不强求的。
0: 虽然海老爷清高，不喜欢追逐名位，终日勤劳政务，但很可惜官职低微，难以接近皇上，实非社稷之福啊。
1: 哦、冯公公，就是因为这样，严嵩就无从下手陷害我。我办事处处小心，并无破绽，所以才能够仍然留在京中等候时机。
0: 海老爷，严嵩父子罪大滔天，皇上被蒙在鼓里，朝中大臣好多都趋炎附势，唉，唯有寄望海老爷等候时机，参奏圣上，挫一挫严嵩嘅气焰啦。
1: 嗯，我如果能够掌握严嵩嘅罪证，自然会冒死参奏，铲除呢个祸国殃民嘅奸贼。
0: 好，如果有咁嘅一日，张皇后同太子就可以重见天日。

0: 我海瑞可以一书心中的大志了。
1: 老爷，咩事咁高兴啊？好耐冇见你咁开心啦。
0: 系，自从我入京以来，未试过有今日咁开心。
1: 一定系升官啊，系咪啊？
0: 升官系小事，唔值得高兴。今日能够为民除害，先至值得高兴。
1: 老爷为民除害？
0: 系，我已经参奏严嵩，如果蒙皇上准奏，朝上一班奸党都难逃牢狱之苦噶啦。
1: 老爷，你太糊涂啦、
0: 我好地地咁办正经事，夫人点解话我糊涂啊？
1: 如果唔系糊涂，点会连死活都唔知道噶？如今严嵩权倾朝野，气焰逼人，你竟然敢参奏严嵩，咁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咩？
0: 严嵩虽然权势大，但系佢有犯法，伦理应当惩罚，怕佢咩嘢？何况佢有事实做证添？
1: 你点知道咁清楚啊？
0: 日前冯公公到访，讲及张皇后被严妃陷害，打咗入冷宫，朝中大臣力谏无效。至于我就保张皇后复立嘅事，唉，皇上一早已经批复，帮唔到皇后。
1: 老爷就是因为咁，妾身先至为你担心。
0: 主持正义，为民除害，我海瑞就算死亦都值得。但是自己官职卑微，咫尺天涯，冇办法见得到，所以好烦闷。曾经去偏修处找李纯阳兄闲谈，大家都担心皇上宠信严嵩，社稷就危殆。
1: 李老爷相信亦都是有心无力了。
0: 是，正义之事唯有叹息，感慨万千。跟住李纯阳兄有客到访，咁我一个人无聊，就顺手翻阅李兄嘅书籍，无意中发现一本书里面有个小节。原来是严嵩的劣迹十二款。
1: 老爷，
0: 那我当然喜出望外啦，无意中有了对证，于是急急收藏在奏里面，不辞而别，回来即刻作稿具奏，禀告皇上，请将严嵩革职查办。夫人啊，严嵩罪证确凿，如果再不奏知皇上，任由他逍遥法外，实在有负圣恩。
1: 老爷忠君爱国，妾身一向非常之钦佩，虽然作奸犯科律有明条，但是严嵩的女儿如今贵为皇后，老爷是没办法同严家抗衡的。
0: 咁夫人可以放心，皇上睇过奏本，并冇斥责过一句，只是传旨先行退下，皇上自会处理咁咋。
1: 老爷，皇上回宫之后情形就完全唔同㗎啦。只要严皇后讲几句说话，皇上又点会降罪国丈呢？
0: 夫人，我深受圣恩，如今参奏国策是为了报答圣上洪恩啫。就算为参奏严嵩国策而死，死都死得硬币。夫人不用多说。
1: 好，既然老爷意志坚决，妾身亦都冇说话。

0: 神刘本茂叩请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卿家平身，
0: 谢陛下。陛下派遣内侍臣宣召微臣入宫见驾，未知是否关于海主事严丞相的事？
1: 冇错，就是为了这件事。海盐一案，卿家亦曾经参与审讯，如今是非仲未判定，卿家又不签名复旨，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0: 臣奉旨会审海瑞参就严嵩一案，已经得知案情，只因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殉情片段，所以臣未敢签名，以免破坏陛下法纪。
1: 哦，莫非其中另有别情？卿家应当直陈禀报，无使枉纵以超公允呢？
0: 臣查知海瑞一向同严嵩丞相并无仇怨，而海瑞性情耿直，素来憎恨严相弄权，时时有参就之心，只不过职位低微，难获一睹天颜。适逢拜访翰林编修李顺阳，在李顺阳家中闲谈，咁啱遇到李大人又有客人到访，单独留低海瑞在书斋之内出拜厅见客。而海瑞偶然检阅案头书籍，无意中发现既有严相劣迹十二款的。
1: 哦，原来海瑞所就是从太史家内书籍中检出的。
0: 没错，海瑞立即不辞而别，连夜修写奏章申奏陛下，全是基于忠君爱国之心。但是李顺阳送客之后亦都未曾发觉。
1: 咁卿家你哋又点知道呢？
0: 郭大人一再追问，海瑞喺公堂之上供出系李顺阳所记载，臣等立即传召李顺阳到堂查问，果然一字不差。呢啲都系海瑞同李顺阳两个人嘅实情。
1: 刘卿家
0: 在。
1: 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置才是最适当呢？
0: 陛下，臣认为李顺阳身为史官，应当谨慎行事，怎可以将国家秘密放在家中案头之上？此事实属疏忽，难辞其咎，应该依照泄漏机密律例治罪。至于海主事是否有罪，无庸置疑，未知圣意如何呢？
1: 这件事刘卿家为什么知得这么清楚啊？
0: 臣审讯之后曾经私下到廷尉处详细查问，所以知道真确情况，黑请陛下圣裁。
1: 好，刘卿家你先行退下，朕自有决定。
0: 谢陛下，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唉，两处覆奏各执一词，比较起上来，刘本茂所奏似乎近乎情理，而严嵩所犯有十二款，难怪海瑞冒死参奏，群臣畏惧严嵩权势，如果唔得海主事为朕陈词，只怕朕一直被严嵩蒙蔽。朕决定将严嵩革职治罪。
2: 臣妾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平身。
2: 谢陛下。
1: 外卿怎会来到卿云轩的？
2: 臣妾父亲不得众心，被海瑞陷害，听闻朝廷大臣多有赴会，唯望陛下明察。
1: 外卿父亲与朕交情一向深厚，如今又是国戚，虽然作奸犯科， 朕亦都会宽恕丞相嘅。但系海瑞所奏十二款得自史馆，事属真确。外卿叫朕点做好呢？
2: 史馆机密唔应该向外泄露，比如陛下立法嘅事，使臣亦可以任意泄露啦。李纯阳疏忽职守，罪无可恕，望陛下先诛李纯阳，以警将来。陛下点啫？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外卿唔好再伤心，朕知道点做啦。

0: 万岁万万岁。
1: 海主事，
0: 神在。
1: 你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员，为什么诬蔑宰相罪有应得呢？朕念在你出于无心，所以特加恩宽恕。如今你又击鼓要见朕，唔通仲有咩委屈啩？
0: 微臣参奏严嵩，原意系忠心于皇上。如今蒙圣恩宽恕，微臣感恩不尽。但系李偏修忽然被陛下降旨诛杀，微臣不胜惊讶。
1: 哼，李偏修泄露机密，罪有应得。
0: 其实罪有及于李偏修，所以微臣不敢偷袭。伏黑陛下立即赐微臣死罪，以传朋友之义，以明为臣之志。
1: 啊，李偏修疏于职守，朕决断公正。海主事为乜嘢缘故要为佢殉死呢？
0: 陛下垂拱万方，天下百姓得成恩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陛下当众五伦。
1: 嗯，你嘅意思系
0: 夫妇有恩，朋友有义。如今李纯阳身为偏修，秉笔史馆记录严嵩犯罪十二款系分内事。而微臣无意中发现，擅自攞咗去，李偏修系唔知道嘅。
1: 哼，唔通因疏忽而泄露机密，罪不该诛咩？
0: 陛下，李偏修固然该诛，死而无憾。但系微臣系连累李偏修嘅罪人，市民又点敢偷生苟存呢？伏黑陛下亦都刺微臣一刀，咁微臣死亦无憾。
1: 唉，卿家都可算得是一个不负朋友之义，朕心为感动。但是李纯阳已经被诛杀，不能复生，卿家是朕的忠臣，朕又怎忍心轻易失去一位卿家呢？如今唯有对李纯阳有所补偿，安抚他的后人，不知道卿家的意思是怎样呢？
0: 事到如今，微臣听候圣裁。
1: 嗯，好，朕就赐李纯阳冠带，用五品礼安葬，追赠为翰林学士。
0: 谢陛下隆恩，
1: 卿家忠义可嘉，特赐你玉如意一支，以示表扬卿家的高义。
0: 微臣叩谢陛下，万岁万万岁。

0: 老爷，辛苦咗咁耐，如今一切事务都已经办妥啦，应该好好咁休息一下啦。
1: 你年轻为我而死，我就算点做都冇办法补偿罪过。好在海安同海虹喺出边奔走做事，我只系留喺支部治守灵，点会辛苦啊？夫人放心，不过，
0: 老爷仲有咩未了嘅心事啊？
1: 李年轻嘅家眷流落京都，无依无靠，我真系过意唔去。
0: 妾身都有同感啊！老爷应该尽力照顾李夫人两母子嘅。
1: 嫂夫人嘅意思，觉得留喺京中冇乜意思，佢想早日还乡，但系目下缺乏盘村，又难以成行。
0: 只可惜我哋亦都冇多余嘅银两。老爷上任以来，只有一领红袍，冬夏都冇得更换，边度仲有能力帮助佢哋两母子还乡嘅盘村呢？
1: 夫人，我有一个主意，唔知道你嘅意思点？
0: 只要老爷认为做得到嘅，妾身绝对冇意见嘅。
1: 咁就好啦，我想将女儿许配李贤侄，一来报答李年轻嘅大恩，二来女儿终身有托。夫人认为咁做好吗？
0: 老爷嘅主意好好，如今佢哋两母子无依无靠，接佢哋过嚟居住，安顿生活之后，老爷就要悉心教导李公子读书，争取前途啊！
1: 好，夫人讲得啱，正合我意啦。
0: 至于婚姻嘅事，慢慢先至讲啦。如果一早讲明，我惊住公子唔肯过嚟同埋一齐住啊。
1: 系，好啦，迟啲先你讲。李贤就聪慧过人，真系要好好地爱锡佢。至于日后还乡嘅盘村，慢慢再打算。
0: 好啦，咁老爷啊，事不宜迟啦，快啲去李府一趟啦。
1: 哦，夫人仲心急过我。

0: 微臣严嵩，愿陛下覆如东海，寿比南山，黄土巩固，帝道下昌。臣有恭祝圣寿司一轮，恭祝万寿无疆。
1: 好，好啊！丞相过誉，朕实在唔敢当。今日可算得系太平盛宴，君臣共乐。各位卿家，朕行年38，成继大统，屈指不觉已有十载。想起少年嘅时候所做嘅事，多数都系错嘅。如今十分后悔，今日同各位卿家共聚一堂，诗酒相遇，都可谓千古一时之盛。唉，只可惜尚欠一落。
2: 不服黑帝下千字。
1: 朕无子嗣，如果有太子嘅，今日席前清庆，咁先算得完美啊！
3: 陛下有子，点解话冇呢？
1: 哦，朕边说有子啊？卿家所讲嘅系咩意思呢？
3: 张皇后诞下太子，曾经颁行天下，到如今已经有七载啦。陛下唔通忘记太子仲在冷宫？
1: 哦，系啊，朕竟然忘记咗添。如果唔系卿家提醒，太子真系错过咗今日嘅盛事啊！
3: 咁陛下点解唔召太子嚟同各位大臣相见？一来太子能够亲祝下令，同时亦稍尽为子之道，不负陛下以人治天下。
1: 好，太好啦！
0: 启禀陛下，微臣严嵩又一言无咎，伏黑陛下恩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和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睇到一个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处、房屋处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村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处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7: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6: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7: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9: 柳年张伟基主持，
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周末午夜场，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曾永强、翟耀辉、林有荣、刘超文、杨丽仙、蔡映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启禀陛下，微臣严嵩有一言无咎，伏乞陛下恩情，
1: 卿家不妨食言。
0: 昔日王子同张氏有罪，被废已经七年，天下神马都知道。其实陛下不应该听信海顺一派胡言，以免臣民讥笑陛下出尔反尔。
1: 卿家认为海主事是一派胡言吗？
0: 海顺一定是勾通长门，趁今日陛下大宴群臣，巧言惑众，望陛下立即下旨诛杀海顺，则天下行臣。
1: 卿家有旨吗？
0: 臣只有一旨。
1: 朕想卿旨，待朕旨幽禁数载，卿家愿不愿意呢？
0: 臣义无罪，不应该幽禁冷宫之中。
1: 卿家讲得啱，卿旨无罪，当然不应该禁于冷宫之中。
0: 陛下英明，
1: 丞相无需再讲了，朕已经决定退下。
0: 微臣遵旨。
1: 内侍臣传朕旨意，赦张皇后太子出冷宫，被宴于倚春园，父子相庆。
2: 领旨。
1: 海主事，
0: 实作。
1: 古人有云：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如今朕富有四海，卿等竭诚尽职，辅助皇室，太子又得亲足下令，朕之喜乐可知啊！
3: 陛下以人治天下，四海一家，百姓之幸。身为臣子嘅，更加要鞠躬尽瘁，辅助圣君，愿天下从此太平，民丰物茂。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好好啊！今日朕最开心嘅，无过于父子共庆，夫妻重聚，呢啲都乃卿家所赐，朕永感于心。
3: 臣一向忠君爱国，知无不言，但愿陛下明白微臣心志。如今张皇后同太子复立，相信已经喺倚春园候驾，请陛下摆驾回宫，共聚天伦之乐。
1: 正合朕意，摆驾回宫。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娘娘，奴才已经打听到了。
1: 冯公公，皇上怎会忽然改变主意，赦哀家和太子出冷宫的呢？
0: 这些都是多得海老爷相助的。
1: 海瑞、海恩人？
0: 没错，是海老爷。
1: 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
0: 皇上四巡万寿那日大宴群臣，在席间奸相严嵩以诗恭颂万寿，皇上喜悦，又命群臣各和一首，但是单单海老爷迟迟未呈上。
1: 哀家很明白海恩人的个性，他不喜欢哀如浅味，和奸相严嵩实在有天渊之别。后来怎样？
0: 皇上觉得很奇怪呢，命海老爷和诗作兴，海老爷随即呈上八句诗，皇上看过之后竟然耷低头一句说话都不说。没几耐就召海老爷到御座前向海老爷问计。
1: 海恩人怎样说呢？
0: 海老爷请皇上一开金口，令到娘娘太子亦得清醒，于是皇上依计行事，正要下旨，严嵩这个奸相就即刻间了，要皇上诛杀海老爷。
1: 为什么？
0: 娘娘，这都不明白？奸相是怕皇上降旨借太子出冷宫刑居处位，咁严奸妃自然失宠啦。
1: 哼，严嵩父女实在太过分啦。
0: 皇上圣意已决，严嵩自然无法得逞，娘娘同太子得以重出生天，都系海老爷所赐嘅啫。
1: 海恩人屡次相助，哀家不胜感激，日后一定要太子报答佢嘅大恩。
0: 啊，娘娘啊，奴才有一件事好唔明白嘅。
1: 哦，
0: 皇上改以春轩为重庆宫，又唔提起改易嘅事，娘娘为咩唔请准回朝阳正院呢？
1: 公公，呢件事唔可以操诸过急嘅，皇上自有主意，相信系唔想令严妃太过难堪啫。太子住喺清宫，望公公要小心侍护。
0: 奴才自会小心，请娘娘放心。
1: 嗯。
2: 臣儿叩见母后，愿母后万福。
1: 皇儿平身。
2: 谢母后。
1: 皇儿，母后有一件事要你永远记住的。
2: 啊，母后，你要我记住乜嘢啊？
1: 母后同皇儿能够重见天日，都是海主事之力，皇儿应该敏感于心，日后千祈唔好忘记海主事的大恩啊。知道吗？
2: 知道啦，臣儿一定刻骨铭心，日后有机会徒步海恩人的。母后啊，这件事。
1: 这件事是冯公公对母后讲的。
0: 太子殿下，奴才曾经问过内侍臣林伯，当日的情形内侍臣是自然最清楚的了。
2: 母后，臣儿痛恨奸相奸妃狠毒，令我母子受屈，父子不能见面，我一定要为母后一身几年来的污气。
1: 皇儿，一切自有公论，应该宽怀忍耐，专心读书，等候机会才好啊。
0: 严嵩势力遍布朝野，太子殿下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凡事都要小心啊。

0: 太子殿下，奴才今日在宫门外遇见海老爷，他托奴才向殿下问安，然后交了封信给奴才，说要面呈殿下开策，请殿下策阅呢。
1: 嗯。哦，原来海恩人要筹盘村啊？点好呢？我一时间又冇。
0: 太子殿下，封信里面讲咩噶？
1: 海恩人急需筹措盘村，送亲家李纯阳嘅家属翻去广东，同我借太千金。不过我多年来幽禁冷宫，如今只放出嚟，就算每月嘅月俸啊，亦系有限嘅，边度有千金借俾海恩人呢？
0: 海老爷都系逼不得已先问殿下借嘅啫。殿下你一定应承海老爷噶，
1: 咁梗系要借啦。但系去边度搵咁多钱呢？公公啊，你帮我谂个主意啊。
0: 嗯，殿下点解唔问户部借呢？
1: 我亦知道问户部可以借得银两，但系动之父项，户部必定要奏请皇上批准嘅。如果父皇知道问起上嚟，咁就要照实讲明用途噶啦。
0: 相信冇问题嘅。如果皇上知道系殿下用嚟借俾海老爷嘅，皇上一定会恩准嘅。
1: 公公唔知道清宫嘅规矩嘅咩？凡有同爱臣来往或者私相授受嘅，都犯咗礼禁。何况我射出嚟唔系好耐，如今同海恩人来往，如果俾严嵩找住把柄，嗰阵时只怕我又要打入冷宫去啦。
0: 咁又系，点呢？
1: 点算呢？
0: 有咩办法啊？有啦，有啦，
1: 有咩好办法啊？
0: 奴才谂到啦，我知道严嵩家中有好多银两嘅，殿下不如听日就向佢借几万两嚟用下，咁咪得咯。
1: 严嵩同我一向不和，你仲叫我问佢借银两？
0: 奴才有一条妙计，殿下睇下是否可行。
1: 嗯，咁你即管讲出嚟听下。
0: 嗱，殿下听日请严嵩入宫，就话请佢讲解五经。严嵩嚟到嘅时候，自然会让座献茶噶啦。
1: 嗯，咁又点呢？
0: 到时奴才将一张斩断咗脚嘅椅，用锦被围住，俾严嵩坐。然后斟啲热茶响一只煲滚咗嘅杯里边，放喺茶盘之上，等严嵩拎嚟饮嘅时候，咁就一定辣手噶啦。
1: 梗系咯，
0: 到时佢势必身手齐动，咁嗰张三脚椅一喐咯、
1: 哦，到时一定连人翻到，监察一到就必定顾唔住个茶盏噶啦。
0: 冇错啦，殿下喺打碎茶盏之后，一定要即刻捉住严嵩去见皇上，话严嵩欺负殿下，唔将殿下放在眼内，殿下好意请佢入宫讲经，以礼相待，而佢竟然当面打碎茶盏，就好似亲手打殿下一样咁啊！
1: 哦，公公嘅意思系要严嵩陪茶盏系嘛？
0: 殿下讲得一啲都冇错啊！到时殿下想要几多就有几多啦。唔通嗰个奸贼敢唔赔咩？殿下得到银两之后，除咗送俾海老爷，其他嘅殿下用嚟买水果都好啊。
1: 嗯，好计好计，咁有劳公公去相府一趟，依计行事啦。
0: 奴才知道。

0: 冯公公咁早啊？
1: 太师早晨。
0: 早晨、
1: 啊。太子久候啦，请太师入来相见啦、
0: 哦。
1: 请。
0: 有劳公公啦。啊，系啦，冯公公，太子平日都咁早起床读书噶。
1: 系啊。
0: 啊，
1: 太子聪慧勤学。一早就溫習㗎喇，溫習好老師先至到嘅。太師呀、請。
0: 好。
2: 老先生政務繁忙，實在相請不易呀、
0: 神嚴嵩參見太子殿下。
2: 老先生無需多禮，請坐呀。公公
1: 在，
2: 將張凳搬嚟呢處呀。
1: 奴才知道。
0: 微臣不敢。
2: 唔得，点可以要老先生企喺度讲嘢呢？请老先生坐下先至讲啦。
0: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微臣多谢太子殿下。
2: 老先生太客气啦。
0: 微臣蒙太子宣召入宫朝见，未知太子有咩旨意呢？
2: 姑昔日奉禁四载，于日前蒙皇上开恩，赦免孤罪，命老师为孤讲学。但是老师佢唔鍾意讲解五经嘅，孤心里面十分讨厌，所以特意召老先生入宫求教啊。
0: 微臣才疏学浅，难当重任，黑请殿下另外宣召有学之士啦。
2: 九文老先生博学多才，熟习五经，所以希望老先生唔好推辞，教我五经啦。公公奉茶。
1: 系、
0: 好。
2: 老先生，你点解喺姑面前泼茶，染污龙袍，又打碎姑最深爱嘅茶盏啊？冯公公
1: 在，
2: 替姑捉住佢。带佢去见皇上，分个道理。
1: 遵命。
0: 微臣请太子殿下恕罪，微臣一时失手，冒犯殿下，绝非有心，伏一殿下恕罪。
2: 哼，你分明就是欺孤怜幼，所以当面藐视就真啊！你唔使讲咁多啦，去到皇上面前先至讲啦。冯公公
1: 在，
2: 带严嵩到金銮殿去。
1: 系，太子殿下，走啊！
0: 公公，公公，
1: 走啊！
0: 公公，公公，
3: 放手！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朕已叩见父王，恭请父王圣安。
3: 平身。
2: 谢父王。
3: 王爷唔喺清宫读书，同冯宝将太师拉到殿前，究竟乜嘢缘故啊？
2: 臣儿蒙父王圣恩，令臣儿随老师读书，因为臣儿愚钝，不能理解五经，所以令冯宝过相府，敬请严嵩入宫讲解诗经咯。
3: 王儿好学，朕都好喜欢，但系太师佢
2: 严嵩佢欺孤怜幼咯，入宫之后，臣儿以师父之礼相待。而严嵩竟敢将神儿的茶盏当面打碎，所以神儿带他来见父王，伏黑父王替神儿做主。
3: 太子好意相请进宫讲学，卿家为什么将御用茶盏打碎？如果是故意的，那就有罪，卿家可知有罪呢？
0: 微臣回禀陛下，臣奉东宫宣召入宫，蒙殿下赐茶，臣伸手去接，点知殿下事前故意烫热茶盏，微臣一时松手就打碎茶盏，臣实在无意欺藐太子，伏黑陛下明察。
3: 王爷，相国之失手本来出于无心，如今已经打碎，令相国赔偿好呢？
2: 父王，明明是严嵩有意将茶盏打碎的，如今他还说是姑故意将茶盏弄得滚热、就是这一句说话就可以知道严嵩的居心咯。今蒙父王训示，臣当遵从圣意。
3: 好啊，好，神儿心明事理，朕都好高兴。
2: 但系严嵩有惊驾之罪，唔可以因此而开将来其他大臣不敬之端。伏黑父王着令相国立即赔偿神儿嘅茶盏价，并要治以不敬之罪。
3: 哦，咁王儿要相国赔几多呢？
2: 神儿只要相国赔1000两。
3: 嗯，相国，
0: 在
3: 你不应该失手打碎咗御盏，如今着令卿家赔偿1000两，听日就交到清宫，并且要向太子赴京请罪。
0: 微臣叩谢陛下。
3: 至于卿家有不敬之罪，朕绝不枉法，应该发往云南充军3年。不过朕如今需要人手办事，特加恩典，着发放云南司过堂3日。
0: 臣叩谢陛下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喂，你是什么人啊？咁嚟骚扰我？
1: 冯公公，是我。
0: 啊，乜原来是嫌疑先生啊？唔好见怪噃。请问有咩贵干啊？
1: 在下是奉太师之命送1200赔银嚟嘅，劳烦通传一声，请殿下查收啦。
0: 好，嫌疑先生，清宫嘅规矩你带咗嚟未啊？
1: 嗱，少少意思，请公公唔好嫌弃啊。
0: 哼，岂有此理？嫌疑先生系丞相府嘅人，唔通唔知道规矩嘅咩？有官员要品见你哋太师，就要300两，太师先至肯见佢哋。至于我哋清宫都有规矩嘅，凡系要见太子嘅，都系300两，少一两都唔得啊！
1: 公公唔好讲笑啦，如果嫌少嘅。

0: 一向有呢个规矩，如果话要三百两，咁在下就要翻去同主人商量，再送过嚟。
1: 我唔系要你主人嘅银两，
0: 啊、
1: 我系要你十几年嚟响严府敲诈翻嚟嗰啲银两啊！要你三百两，只不过系九牛一毛啫，有咩大不了啊？但系头先你咁样，即系用你主人嚟压我啫。哼，算啦，你攋把啦。
0: 既然系咁，在下就送一百两过嚟啦。
1: 唔得，少一两都唔得。你自己谂清楚下啦。
0: 公公，在下实在冇咁多。如果误咗限期，咁点算呢？
1: 只要你肯出三百两，我就准你争住先。你应承嘅呢度有纸笔，你写翻张借据嚟啊。
0: 好，我写啊。

0: 宋公公请坐。
1: 请坐。海老爷，幸不辱命，如今送银两过嚟啦。
0: 哦，有劳冯公公费心，以及太子殿下垂爱。
1: 呢一度足足1000两，请海老爷收下啦。茶点清楚，等我回去复旨。
0: 麻烦冯公公先替海瑞多谢太子相助。
1: 太子多多拜上，如果海老爷有咩急用，不妨到清宫讲声。
0: 哦，可一不可再，呢次已经过分，只系逼不得已，绝对唔会再有下次。多谢冯公公同太子一番诚意。
1: 哎，海老爷太客气啦，区区议事何必介意呢？
0: 海瑞今日穷困嘅时候，通蒙冯公公同太子施恩，得到解救燃眉之急。海瑞唯有焚香筑土，以报高恩厚义，日后一定入宫叩谢。
1: 海老爷如果入宫当面叩谢太子，咁不必客气啦。
0: 应该嘅，应该
1: 嘅。本来就冇乜相干嘅，咁但系太子曾经吩咐过。佢惊俾严策知道，话太子交结爱神，咁反为不美啊！
0: 既然系咁，就麻烦冯公公转达海瑞嘅谢意。
1: 在下会噶啦。啊，海老爷，仲有一个好消息要话俾你听嘅。
0: 吓，请问有咩好消息？
1: 哼，听日海老爷见到严奸相，自然会明白噶啦。
0: 严嵩。

0: 联合广播。
1: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红袍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朱曼子、曾永强、林有荣、杨丽仙、蔡影玉、刘超文、魏便利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两岸，真系好啦。
1: 老爷，咩事咁高兴啊？
0: 严嵩呢个奸贼，平日横蛮专权，估唔到都有咁嘅日子。
1: 严嵩佢点啊？
0: 严嵩因为打碎清宫嘅御用茶盏，俾太子捉咗去面奏皇上，罚佢赔咗1000两。
1: 啊！
0: 又话严嵩惊驾，要发去云南充军3年。
1: 呢个真系好消息啊！
0: 唔因为朝中冇人办事，如今皇上特加恩典，命佢喺云南司过堂3日。今日严嵩就要嚟过堂。头先佢派家人嚟通知一声，我海瑞唔会买账嘅。
1: 老爷，你打算点做呢？
0: 你睇我嘅眼色行事得啦。如果叫你捉住佢，你就照做；如果叫你喐手打，你就喐手重重咁打，知道嘛？
1: 小人知道。
0: 好啦，去准备一下先。吩咐3班牙差开门侍候，你自己就去门外等严嵩。
1: 系，小人立即去安排。
0: 好。我都要出去大堂等候呢个奸贼。严嵩，估唔到你都有今日，真系报应不爽。你哋准备好啦嘛？
2: 准备好啦。
0: 等阵严丞相过堂，你哋要听本主事吩咐，不得违令，知道嘛？
2: 知道。
1: 老爷，严丞相到啦，
0: 快请。
1: 系。
3: 奸贼，头先睇你仲摆喺丞相个款，等阵你就知
1: 道。丞相，太师。佳爷在堂上恭候太师啊，请。
4: 好，你哋就喺呢度侍候。
2: 系，太师。
4: 李家老爷已经知道今日系咩事噶啦嘛？
1: 听讲专夫家人嚟过，相信家爷知道噶啦。
4: 咦？点解海瑞传令牙差升堂嘅？唔通佢想公事公办？
0: 卑职恭请太师金安。
4: 海主事你好。
0: 方牙何行得到太师光临？请坐。等海瑞参见太师。
4: 惭愧惭愧，老夫有罪，今日奉旨过堂，应该海主事端坐，老夫听候指点就真。
0: 岂敢岂敢，想太师位极人臣，又是当今国戚，辅助社稷，多立其分，天下苍生敬如父母，如今因为小小瑕疵，圣上只不过稍信清宫太子二事，不得已令太师光临啫。
4: 客气客气，
0: 太师跪步一道，草木皆春，请太师上座，等卑职参见。
4: 咁老夫就唔客气啦。
0: 太师请坐一阵，等海瑞去攞茶嚟。
4: 奇啦，海瑞平日同我唔当眼，今日我奉旨过堂，佢竟然咁谦恭客气。既然系咁，点解又升堂侍候呢？唔通有鬼计？
0: 坐在上面的是什么人？
1: 是严太师啊。
4: 没错，就是老夫。海主事唔通眼花啊？
0: 你本衙有什么事？
4: 奉旨过堂了，海主事唔知道咩？岂有此理。
0: 你既然奉旨嚟过堂，应当遵守皇法，报名听点。 点解反而霸占咗我嘅座位公案？系乜嘢道理？
4: 冇乜嘢道理。就算系偏公私田，劳夫亦都唔让做，何况呢个小小主事嘅公堂？海瑞，你咁嘅态度对边个啊？
0: 就系对你
4: 啊！
0: 人嚟，捉佢落嚟！
4: 你
0: 点解唔喐手啊？海安，海浩，
5: 系得罪啦！
4: 啊！
5: 嘿，走开！
4: 畜生，作反啊！作反啊！嘿，岂有此理！
0: 你胆敢不遵圣旨，唔报名唔听点又唔过堂，仲霸占公案添？皇上冇派你嚟做文官，你知罪嘛？
4: 任你点讲，谅你都待老夫唔好，试问你能够将老夫点啊？
0: 你恃住权势，谅我冇办法对付你系嘛？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你有罪，奉旨嚟过堂，仲敢咁强蛮？好，你藐视法纪，欺子犯上，应该处罚。人嚟，拉佢落去重打40大板。
4: 啊，
0: 海安，海浩，
5: 吓，落去，吓，
0: 打，
5: 得罪啦，
0: 太轻啦，等我嚟。
4: 你好大胆，我要上奏。
0: 呢啲只系初次，听日早啲嚟过堂。如果再敢猖狂无礼，又系40大板。人嚟，佢出去，举堂。

0: 微臣海瑞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哼，大胆海瑞，严相国偶然犯有小过失啫，朕命你在衙门过堂三朝，你竟然目无王法，无端擅打大臣，你知罪吗？
0: 微臣罪该万死，恳请陛下容许微臣禀明一切，咁微臣死亦瞑目。
1: 哼，你仲有咩说话要讲？
0: 严嵩藐视清宫，以致奉旨发在神师过堂三诏，呢啲系陛下旷古未有嘅恩典。但系严嵩不遵圣旨，恃仗禄位去到微臣嘅衙门，仍然要摆列仪仗，到达公堂之后又要微臣迎接，微臣逼住迎接佢入公堂。
1: 咁后来又点啊？
0: 严嵩立即霸占微臣嘅公案，糊弄权威，好似文官一样。须知道法堂系陛下特意整肃法规之地，微臣虽然系微员，亦系陛下所特设嘅执法者。
1: 嗯，执法者应当依法行事啊。
0: 冇错，严嵩自恃权威，不遵圣旨，微臣食君之禄，为陛下执法，所以微臣不忍枉法，甘愿受擅仗大臣之罪。
1: 哼，严相国参就你执仗亲责殴打，有冇其事啊？
0: 有，微臣的确执仗自己喐手。
1: 哼，执仗责打是差役的职责，何须主事亲自动手呢？
0: 因为众衙差涉于相国官位，将板轻轻打落去，微臣逼住亲自喐手，以为法纪。不过严嵩位极人臣，竟敢在公堂之上作威作福，咁样即系欺君罔上，伏黑陛下明察。
2: 海瑞，你假公济私，意图陷害，无端端将老夫痛打四十大板，如今遍体鳞伤，恐怕性命难保，伏黑陛下作主。
0: 哼，严嵩，你
2: 陛下尚有格外之人，海瑞你一个小小微员，竟然想逆旨行事。
1: 哼，羽林军
3: 走，
1: 将海瑞绑去西郊地，午时处斩。
3: Thank you.

0: 老娘，太子不得了啦！
1: 冯公公，咩事咁得了啊？
0: 海老爷喺盐间上过堂嘅时候，痛打盐间上40大板，佢竟然上奏皇上，皇上不察，听信谗言，下旨将海老爷绑去西郊，五时处斩啊！
1: 海恩人点解会咁鲁莽，擅上太师噶？
0: 听海老爷讲，系严嵩恃住位高权大，公然藐视公堂，欺君罔上，所以海老爷身为执法者，不忍枉纵，甘愿受擅上大臣之罪啊！
2: 母后，严嵩的确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噶。父王竟然对佢宠信有加，言多听从，难怪严嵩呢个奸贼可以为所欲为啦。可惜朝中好似海恩人咁正直，不畏权势，真心为国噶，真系少之又少
1: 啊！如今要数严贼嘅罪状，都于事无补噶。呢件事嚟得太突然啦，哀家都冇晒主意添。
2: 母后，咁点算啊？唔通就咁睇住海恩人被杀咩？
1: 公公，你有冇办法啦？
2: 公公，快啲谂个办法去救海恩人咯。
0: 奴才都冇咩办法啦，何况时间急促，就算补咒都迟啦。
1: 公公，如果可以拖延下，太子再去补咒，或者仲有一线生机呢？
0: 娘娘高见。如今太子不如亲自赶去法场，叫监斩官暂缓行刑，然后将海老爷带回后旨，等皇上平息怒气之后，咁太子再去补咒，打动圣心，咁或者可以赦免海老爷嘅死罪啊！
2: 咁做有用咩？
0: 如果唔系咁做，就冇更好嘅办法啦。
1: 皇儿，为咗报答海恩人，你就同公公立即赶去刑场阻止行刑，然后回宫见你父王，叫你替海恩人洗脱罪名啦。
2: 臣儿自当尽力而为，母后，请你安心等候消息啦。公公
0: 在，
2: 你我立即飞马赶去刑场。
0: 系，太子殿下。

0: 王爷点啊？
1: 神儿赶到刑场，下旨暂缓行刑。如今带咗监斩官张冲、催斩官严世凡回宫，在门外候旨。神儿立即就去见父王，保奏海恩人啦。
0: 冯公公呢？
1: 神儿吩咐公公留在刑场陪伴海恩人。母后啊，有冇咩妙计可以拯救海恩人嘅性命啊？
0: 哀家再三谂过啦，唯有你我母子二人，哀恳陈词，或者你父王怨气稍消，咁海恩人就会有救啦。
1: 咁如果父王唔准，又点呢？
0: 王儿，只要我母子言辞恳切，否释利害，相信皇上系会恩准嘅。
1: 咁事不宜迟啦，母后，我哋立即入寝宫见驾啦。
0: 好。系啊，王儿啊，
1: 吓，
0: 一阵间见到你父王，说话要小心啊。
1: 神儿知道。母后啊，原来严世凡就系严嵩个仔啊，睇嚟严奸贼一定系想将海恩人置之死地啦。
0: 严嵩父子蓬臂为奸，朝廷今后就会更加多事啦。
2: 神儿叩问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平身。
2: 谢皇上。
3: 王爷唔喺清宫读书，嚟寝宫见朕，有事咩？
1: 神儿有一下情，叩乞父王恩准神儿启奏。
3: 你小小年纪，有咩事啊？好，即管奏上。
1: 谢父王。刑部主事海瑞未知身犯何罪，以致奉旨西郊处斩呢？神儿愿保海主事。
3: 哼，海瑞目无法纪，擅仗宰相，所以必须正法，王儿无需为他保奏。
1: 但是海瑞有恩于神母子，故神儿不得以冒犯父王，恳切保奏，以报海恩人的大恩。
3: 海瑞一介施贵，同王儿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咩恩德可言啊？
1: 神母子二人奉旨幽禁冷宫，如果冇海瑞苦谏父王，又点得今日父子团聚呢？所以海瑞有大恩于神儿，父王以仁义治理天下，亦唔想神儿做忘恩之人啦。
3: 但系海瑞擅仗宰相，
1: 父王，海瑞擅仗宰相。神儿自有解释。
3: 王儿有咩解释？
1: 宰相同部曹职位隔如天壤，律例有定，下属当然不可以问罪于上官。
3: 王儿明白最好。
1: 但是严嵩是一军配犯人，奉旨过堂，那就不能够以宰相来看他。不过严嵩仍然以宰相身份过堂，实属违法。而海瑞只知奉旨，但是严嵩自此权威不遵法度，公然坐公案，所以海瑞以仗痛责严嵩，都只是为执法啫。
3: 王儿都讲得有道理，不过
1: 如果海瑞不敢公正执法，一任奸臣胡作妄为，那海瑞就是阿谀浅昧之臣，实不可取。如今海瑞只知奉旨，不畏权贵，毫不殉情，咁只系父王之直臣，陛下有海瑞呢个直臣，理应庆幸，点解反为要杀佢呢？
3: 王儿嘅意思系，
1: 神儿只怕杀海瑞之后，忠直之臣都诚惶诚恐，甚至改变态度，只知浅昧讨好，实非朝廷之福啊！伏黑父王明察。
3: 王儿小小年纪，讲得都好有条理。亦都好正确。如果杀咗海瑞，真系影响深远。如果释放海瑞，咁严嵩一定唔甘心。王儿你先行退下，朕就赦海瑞死罪，改法廷尉衙门，重杖八十，监禁刑部狱三个月，以警将来。
2: 神儿叩谢圣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海安
1: 在，
0: 你送饭去刑部狱中，有冇见到老爷？老爷身体好啊嘛。海安点啊？
2: 夫人，小人都未到狱中，就俾嗰啲狱卒挡住啦。
0: 狱卒有咩理由唔准你去探望老爷呢？
2: 听讲系司狱官胡坤奉刑部侍郎桂岳嘅命令，唔准任何人探望老爷噶。
0: 老爷挨咗80板，虽然太子命冯公公监板，廷尉官吩咐差役轻轻打，但系老爷皮肉之伤系难免噶啦。我真系担心老爷挨唔住。
2: 小人曾经去求见太子，点知冯公公喺朝阳院有事，唔出得嚟。夫人，而家点算好呢？
0: 睇情形。要见到老爷，除非是刑部里面的人，如果不是，根本就没办法入到去。
2: 不用说了，这些一定是严嵩奸贼的诡计。
0: 当然是了，严嵩害不死老爷，又怎肯就这样罢休？各部官员很多都怕了严嵩的权势，听他摆布，相信很难有人肯帮老爷的了。
2: 有啦有啦，
0: 海安是边个啊？
2: 夫人，是刑部郎中邓来仪老爷啊。他是老爷的同年，又是广东同乡，大家都是乡亲。况且老爷和邓老爷相好，又是同僚，相信邓老爷会应承的。
0: 邓老爷是负责巡查监狱的，一定可以见到老爷的。
2: 听说邓老爷每5日到狱中查看犯人，夫人去恳求邓老爷带小人入狱中去见老爷一面，看看他有什么说。
0: 咁都好，海安，你去见邓老爷，告诉他我本来应该当面去求他的。不过严嵩耳目众多，恐怕累及邓老爷，你请邓老爷不要见怪。
2: 好，小人立即就去。

0: 海老爷家仆海安叩见邓老爷。
1: 嗯，
0: 我家主母吩咐小人代向邓老爷请安啊。
1: 不必多礼啦，请起身再讲啦。
0: 多谢邓老爷。
1: 海安，关于令老爷嘅事，本官都好难过。只可惜官位卑微，本官亦都爱莫能助噃。
0: 小人今次嚟，系为咗我家老爷有事相求噶。
1: 哦，有乜嘢事你不妨直讲，只要本官做得到嘅，一定会尽力而为。
0: 我家主母特令小人前来代恳。
1: 嗯，
0: 我家老爷与奸相严嵩对抗，被皇上下旨处斩，幸得太子殿下保咒，得以幸免。
1: 是啊，本官已经知道了。
0: 我家老爷在廷尉衙门仗打八十，如今囚在刑部狱中，而小人送饭入去就被狱卒阻挡，不入得去。我又不知道我家老爷在狱中的情形是怎样，所以我家主母十分担心，特令小人前来代恳的。
1: 那令主母想本官怎做呢？
0: 我家主母乞求邓老爷念在同乡情谊，分宿同僚。如果邓老爷听日查监，想办法等小人跟随入去，
1: 哦，
0: 见下我家老爷一面，那就感激不尽了。
1: 你家老爷在狱中的情况，本官都略有所闻。听讲严嵩有意要你老爷困死狱中，
0: 啊，
1: 还叫本部侍郎桂岳断绝水米，想磨死他。
0: 啊，那就弊了。
1: 严嵩又命令严义把守狱门，不准人送饭入去。相信你老爷已经饿了两日了。
0: 啊，
1: 至于查监，后日只是本官的班期。嗯，你后日清晨来这里等候，本官自有办法的。
0: 海安叩谢邓老爷。
1: 不用客气，你先回去上福夫人，等见过你家老爷之后再作打算。
0: 小人知道。
1: 嗯。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晏昼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与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蔡影玉、林有荣、杨丽仙、刘超文、魏便利、翟耀辉、叶世雄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哼，你哋点做事噶？官犯一共有六个，点解单独将海主事囚禁喺狱底啊？
1: 呢都系太师嘅主意啊！
0: 太师，好，带本官去查点。
1: 系。
0: 监狱底阴森黑暗，死囚自会囚禁喺嗰度噶。又叫嫌疑把守狱门，太师嘅居心何知啦？咦，呢啲系边个嘅声音？
1: 系海老爷啊！
0: 哦，快啲去攞灯嚟。
1: 系。
0: 你系唔系海瑞啊？
2: 系海瑞。
0: 哦，
2: 你系边位啊？
0: 小弟系东莞邓内儿，记得吗？
2: 哦，原来系邓郎中邓年兄。
0: 系啊，小弟今日系特登嚟救海兄嘅。
2: 哦，
0: 嗱，小弟特别做咗啲人心糯米饼，海兄收好佢。饿嘅时候就食一啲，咁就可以暂时保住性命。小弟另外再想办法救海兄。
2: 多谢邓年兄。
3: 老爷，小人系海安啊。
2: 海安，你点入得嚟啊？
3: 小人蒙邓老爷相助，假扮随从，先至入得嚟探望老爷嘅啫。小人嚟过几次，都俾人阻止。老爷一定好辛苦定啦，
2: 唔紧要，只系棒伤有啲痛啫。不过
3: 肚饿难抵系咪呢？嫌疑嗰个只系畜生嚟噶。不过邓老爷谂出一个好主意，嗰啲人心糯米饼可以充饥噶。不过咁啊，老爷，千祈唔好俾奸奴发觉啊！
0: 海安，快啲出嚟，有人嚟啊！
3: 哦，
0: 灯就放埋一边啦。
3: 系，
0: 你系海瑞系咪啊？
2: 系，我系海瑞。
0: 好，本官已经查验过啦，大家跟随我去外边睇下。
4: 知道，海少。
0: 嗱，六个官犯所犯嘅都唔算重罪。大家就宽容啲，免得难堪。反为普通百姓嗰几个，唔系举报杀人，就系殴打致死，或者系因奸致命。大家要小心看管至好啊！
1: 系，你好大胆啊！
0: 我
1: 任何人都唔准送饭入去。哼，你系咩人咁大胆啊？哼，我太师府嘅家人。你既然系要闯入去嘅，我就倒写晒你犯贱梯内我咩行？
0: 好啦，停手！你哋为乜嘢咁嘈吵吓？
1: 哼，
0: 呢度系乜嘢地方啊？竟然敢咁大胆？
1: 哼，呢个大胆家奴系要送饭点入去，真系岂有此理！
0: 哼，你系边一家嘅家奴？狂妄泼辣，竟然敢喺本部监狱门口放肆，岂有此理！
1: 你真系混账，唔通连个嫌疑先生嘅名字你未听过咩？
0: 哦，原来你就系嫌太师嘅家奴，点解咁大胆将我家人带嚟嘅饭打落地上？唔通又想断绝本官嘅水米？
1: 我嫌疑系奉咗太师之命嚟呢度把守狱门，你嘅家人硬要将饭点送入监狱，所以我将佢倒写晒，唔通咁都唔啱咩？
0: 你家太师又唔系管理刑部嘅事务，点会叫你嚟呢度把守噶？唔通六部嘅事务，你家太师都要把持？哼！呢啲饭店系本官自用嘅，你都敢将佢打水，真系太可恶啦！唔打过你呢个家奴，本官点有面见本部嘅同僚啊？
1: 你想点啊？
0: 左右，将嫌疑捉住！哼！点解唔敢喐手啊？
1: 系，
0: 你哋四个喐手啦！
1: 老爷捉住啦，
0: 攞大毛板嚟，
1: 系老爷
0: 重重咁打，
1: 系，
0: 打。 你仲敢闹系咪啊？掌嘴十下，奴才，睇你仲敢唔敢狂妄自大？

0: 海管哥，有咩事啊？
1: 千岁，
0: 到底系为咗咩事咁伤心呢？
1: 千岁海莲，我家主人就快要饿死狱中啦。
0: 啊！
1: 所以我家主母特登叫小人嚟，央求冯公公方便带小人面见千岁噶。
2: 系啊，太子殿下，奴才直到今日先至知道，原来海管家已经喺宫外等候多日噶啦。
0: 海管家，你家主人日前擅将严嵩已经发去刑部狱中三个月，之后就得到超脱。你点解话你家主人就要饿死狱中呢？
1: 千岁，我家主人
2: 殿下，奸相想害死海老爷啊！
0: 吓，严嵩呢个奸贼点啊？
2: 严嵩下令断绝海老爷嘅水米，而且仲将海老爷囚禁响狱底，派严烨把守狱门，唔准海管家送饭入去，要将海老爷监生饿死啊！
0: 哼，岂有此理！严嵩，你呢个奸贼！人都经已服咗罪啦，点解仲要苦苦迫害呢？
1: 我家主母好担心我家主人，如今只有千岁先可以救我家主人嘅性命，恳求千岁谂下办法啦。
0: 海主事系姑嘅大恩人，姑点肯任由严嵩施毒手呢？海管家，你唔使咁伤心，翻去告知你家主母，请佢放心啦。姑自有主意，包保你家主人安然无事。
2: 殿下，你打算点做啊？
0: 冯公公，你就同海管家跟随姑到刑部监狱去一趟，等姑亲自下旨，要司狱官以后要好好照顾海恩人。
2: 咁就好啦，只要殿下开句声，严嵩嘅奸计就冇办法得逞啦。
1: 小人叩谢千岁，愿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事不宜迟，姑立即就去。

0: 臣刑部左侍郎叩见千岁。
1: 哼，孤到刑部衙门，竟然冇一个人出嚟接驾。
0: 臣等清晨到府衙巡视，过咗中午就各自回府邸休息，至未有恭迎千岁，求千岁恕罪。
1: 我嚟问你，海瑞主事身犯何罪？你竟然要断绝海主事嘅水米，系为咗咩缘故？
0: 臣唔知有咁嘅事，臣该死，臣该死。
1: 听讲呢几日都系由你轮值，点可以一句唔知道就推卸责任啊？
0: 臣知罪。
1: 海主事系奉旨发落，监禁三个月，你点解将海主事难为啊？海主事同你有咩仇怨？你竟然假公济私，想断送佢嘅性命啊？
0: 臣实在唔知道啊。
1: 哼，你身为主管，点可以话唔知道啊？快去请海主事出嚟，我要亲自见佢。
0: 臣领旨。奇怪，呢件事太子点会知道嘅呢？真系左右做人难。太子出面唔能够为止，但系我又系太师嘅门生，点可以唔听太师嘅吩咐呢？如今唯有见机行事。诶，扶海主事出嚟。
2: 系。
0: 诶，海主事，你嘅伤好咗未啊？
3: 呢几日好啲啦。
0: 哦，
3: 地下太湿，觉得唔舒服啫。
0: 都系佢哋之过，在下要将佢哋重重责罚。如今清宫太子前嚟探望海主事，
3: 哦，
0: 请出去啦。
3: 哎呀，我成身都痛啊，唔喐得啦，我唔去啦。
0: 咁点得呢？冇可能请太子入嚟噶。
4: 你哋呢班人真系混账！一个人好地地喺狱中，冇几日啫，就变成咁嘅样啦。
0: 都系呢班人糊涂，该罚该罚。
4: 好，我哋而家出去见太子殿下，一阵再同佢哋算账。
3: 冯公公，我连我入狱以来，俾佢哋呢班人日日痛打，打成我咁样，我而家冇办法行动，麻烦公公攞块板嚟抬我出去见殿下一面。唔该，公公。
4: 好，贵侍郎，贵侍郎，你将海主事打成咁伤，行到路。如今太子殿下要即刻见海主事，咁点算好啊？不如咁呢，你就孭海主事出去。
0: 好儿啫，好儿啫，人嚟孭海主事出去见太子。
4: 唔得，点可以叫呢班小人孭啊？侍郎，你要亲自孭海主事啊！
0: 我孭，好好好好，海主事，请请请。
4: 小心啲啊！小心啊！
5: 小心，小心！老爷嚟啦！老爷，老爷，
1: 海恩人，你点啊？
3: 微臣海瑞叩谢殿下千岁。
1: 平身，平身啊！
3: 微臣幸蒙殿下隆驾降临。微臣身心不安，只怕今生今世都无法报答陛下嘅隆恩。
1: 海恩人，点解会搞成咁嘅？请你详细话俾我知啦，孤自会同恩人作主啊。
3: 微臣入狱之后，就俾贵恶一班人为难。
1: 哦，
3: 嫌疑把守玉门，禁止家人送饭，他们要将微臣奸生饿死，又将微臣囚禁在玉底，那处黑暗潮湿，微臣没办法，唯有踎在地下。
1: 啊，
3: 想好好地瞓一觉都唔得噶，
1: 真系岂有此理啊！
3: 过咗几昼夜， 因为地气太潮湿，微臣已经半身不遂，乞求殿下作主。
1: 龟士郎，
5: 微臣在。
1: 海主是同你无仇无怨，亏你心肠咁狠毒啊！如果唔系姑今日嚟睇见，海主是恐怕死在玉底啦。
5: 臣之罪，臣之罪，求殿下宽恕，臣万死不辞。
1: 好。海主事是奉旨入狱三个月，今后姑要你好好服侍，每日三餐如有缺少，姑一定重罚你。
5: 微臣遵旨。

0: 神儿叩见母后，叩问圣安。
1: 王儿平身
0: 啊。谢母后。神儿啱啱去见过海恩人啊。
1: 海恩人点啊？桂娥呢个奸贼有冇再难为海恩人啊？
0: 桂娥唔敢，虽然佢系严嵩嘅门生，但系亦唔敢再听奸相摆布。如今海恩人生活得好好啊，比起半个月前啊，肥咗好多添噃。
1: 咁母后就安心啦。想起海恩人，自从出任以来，政务烦扰，清廉自持，所以生活清苦。如今好好地休息几个月都好嘅。
0: 嗯，母后啊，虽然每日都有佳肴美酒供奉，但系都唔能够日夕与家人团聚，始终系冇自由啊。
1: 都系三个月啫，况且都过咗大半个月啦，唯有请海恩人再忍耐下，将来释放出嚟再作打算啦。
0: 母后啊，
1: 嗯，
0: 神儿有个不情之请啊。
1: 王儿，有咩事你不妨直讲啊。
0: 如今天气炎热，宫中已经难抵啦，更何况系狱中呢？神儿乞请母后亲向父王求情，求父王早日释放海恩人啦。
1: 天气暑热，喺牢狱嘅犯人手足被绑，举步艰难，自然会觉得更加苦热嘅。
0: 就系咯，朝廷定有宽刑律例，海恩人系忠君直臣，父王更应该特别施恩，赦海恩人出狱噶。
1: 好，有机会母后一定向你父王求情嘅。
2: 皇上驾到。
0: 母后啊，机会嚟啦，神儿先回避一下，神儿告退。
1: 好，你去啦。臣接恭迎圣驾，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外卿平身。
1: 谢陛下。陛下多日未驾幸超阳，一定是政务繁忙了。
3: 嗯，今日稍为空闲，所以驾幸超阳，与外卿一聚。
1: 谢陛下垂爱，等臣妾吩咐预备酒菜呢。
3: 不必劳烦外卿费心，朕已经吩咐内侍臣预备了。
1: 陛下，臣妾有件事耿耿于怀，恳请陛下恩准臣妾不情之请啊。
3: 哦，外卿为咗咩事心中不安？
1: 陛下，海瑞系陛下嘅直臣，满朝文武百官实在不可多得，陛下应该特别加恩赦免其罪啊。
3: 嗯，朕已经加恩赦佢死罪啦，着令刑部监禁三个月，等到期满，朕就将海瑞外调，希望双方就此了事。外卿的意思点？
1: 陛下要将海恩人外调？
3: 嗯，外卿应该知道海瑞同严嵩势不两立，朕实在唔想朝中多事，令朕难做嘅。
1: 陛下决断英明，不过既蒙陛下隆恩，三个月亦系一样。如今天气炎热，身处牢狱系特别辛苦嘅。陛下常有宽酬减刑嘅恩典，点解唔一视同仁，宽恕海瑞呢？我相信海瑞一定会感恩不尽嘅。
3: 嗯，好啦，朕就释放海瑞，外卿放心。
1: 臣妾叩谢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有表现的灾行内照重用，望卿自勉自励。
1: 微臣叩谢圣恩。
0: 好，卿家立即回去作好准备，尽快起程赴任。
1: 微臣领旨。微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特加恩典赦我出狱，一定是太子殿下和皇后待狠，我好应该去清宫谢恩。
2: 啊，海老爷，
1: 冯
2: 公公，恭喜你了。
1: 多谢多谢，我海瑞得保性命，全赖冯公公奔走救援，太子和皇后待狠，海某深受大恩，无以为报，心中非常不安。
2: 海老爷不用客气，太子殿下只不过是知恩图报啫。
1: 海瑞麻烦冯公公领见殿下，当面谢恩。
2: 好，请。太子正在书斋读书啊。
1: 哦，太子勤奋好学，深明事理，明辨是非，日后继承大统，社稷之幸。
2: 咁都要有好似海老爷呢啲咁忠臣烈士嚟到辅助先至得嘅。
1: 不敢不敢，冯公公言重，海某实在惭愧。
2: 到啦，海老爷，请。
1: 有劳冯公公。微臣海瑞叩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海恩人唔使多礼，平身啦。
1: 谢殿下。微臣得以重见天日，免受牢狱之苦，都是拜殿下所赐。微臣无以图报，实在有愧于心。
3: 诶，故无海恩公，亦无今日，我哋无需多讲客气话啦。如今蒙父皇特加恩典，未知父皇点样安排呢？
1: 蒙皇上不救既往，命微臣去山东济南府，任力成愿支援。微臣一定竭力以赴，绝不敢有负皇上的期望。
3: 哦，父皇将海恩人外调，孤真系唔明白啦。
2: 殿下，奴才认为皇上今次嘅决断非常英明。嗱，殿下试谂下，皇上呢一次特赦海老爷，严嵩呢个奸贼必定心心不忿。如果海老爷仲留喺京都，日后难免再起纷争。到个时候，严嵩再施毒计，受害嘅咪又系海老爷。如今外调，自然减少摩擦啦。严嵩亦无从迫害啊。
1: 系，微臣亦都系咁想。皇上对微臣训勉有加，日后再行内诏重用。
3: 海恩人呢次去山东，你要多多珍重啊。三数年后自可相见，公公
2: 在，
3: 为姑赐黄金三百，俾恩人赴任所需呢。
2: 系殿下，
1: 海瑞女蒙陛下隆恩，如今又蒙殿下贵赠，微臣万无一报，心中极致不安。
3: 海恩人不必介意，请恩人放心赴任，姑自会时家照应嘅咧。
1: 谢殿下隆恩。

0: 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紅袍第十四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陳才偉錄音，並且由鍾偉明、朱曼子、蔡雅閣、陳炳球、曾永強、葉世雄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十四回，現在開始。

0: 老爷，你啱啱上任就遇到麻烦啊，系咪啊？
1: 系有啲麻烦，不过我唔相信冇办法。
0: 咁到底系咩麻烦呢？
1: 我上任之前，同海安喺民间私行查访咗二十几日，查到历城县嘅土豪劣绅刘东雄，恃住财雄势大，勾结府员，欺凌弱小，无恶不作。啲老百姓个个谈虎色变。
0: 哦，老爷身为历城县嘅父母官，好应该缉捕刘东雄归案，为民除害嘅。
1: 当然啦，不过估唔到呢件案咁棘手。
0: 啊，点样棘手呢，老爷？
1: 我访查清楚，咁喺日前就出咗一张猪票，派牙差去缉拿刘东雄归案查办呢。
0: 嗯。
1: 点知冇一个人敢去。
0: 哦。
1: 虽然一再宽限，点知嗰班牙差宁愿挨打，都唔敢踏入刘家半步。
0: 刘东雄真系咁霸道？
1: 嗯。刘东雄武断香曲，视人如无物。佢广置田地，自己喺离开县城五里地方建造咗一座庄园，养咗十几个恶仆，分别管理各处租业庭院，放债批货，作威作福。嗰啲穷户饱受迫害，搞到卖妻卖儿，佢哋真系苦不堪言啦。
0: 咁刘东雄点解可以逍遥法外呢？
1: 刘东雄财雄势大，所以大小官员都乐意同佢交往。佢做咗咁多坏事，当然要结交官府啦。本府本院固然要加以奉承，其余本省官员，刘东雄个个吹奉，佢恃住咁就任意妄为，佢都唔知害死咗几多人。
0: 照咁睇上嚟，老爷你只可以自取，唔可以硬碰噃。
1: 嗯，我就系要咁做，所以吩咐海安喺嗰班牙差处放出声气，话本院嘅目的系想刘东雄送多少礼啫。
0: 哦，
1: 咁佢哋自然好快就将呢番说话传到去刘东雄嗰处。
0: 老爷，你想刘东雄送礼行贿？
1: 哦，表面上系咁。不过我的目的就想利用回礼的时候，叫海安乘机查探下刘家庄庄园里面的情形，然之后等候机会入去搜查刘东雄犯罪的证据。
0: 哎呀，这样做太危险了，妾身好担心的。
1: 夫人可以放心，我自然会小心的了。

0: 海安，点啊？
1: 老爷啊，刘东红最初点都唔肯受礼噶，佢话老爷系个穷资源，唔好意思、啊，仲上咗小人同埋海安，每人十两银添啊。
0: 哦，咁后来点啊？
1: 系小人有心要窥探佢地方，于是咧就恳请佢嘅家人带小人去见刘东红咯。
0: 咁、见到嘛？
1: 小人见到刘东红之后，自然叩头请安啦、跟住就极力劝请刘东红将薄礼全收，以显同门相好。如果佢拒之门外，岂不是不是同我家主人相交？刘东红听见小人咁讲，就吩咐家人收下两程走啦。
0: 咁、其他嗰啲都退回啊？
1: 系啊，如今海红正分别送翻去原物主，以清手续，替老爷多谢各位老板帮忙咯。
0: 难得大家过信，肯借出礼物俾我用。如果唔系咁，我呢个穷资源边算有咁多银两去送啊？
1: 老爷料事如神，小人实在佩服啊。
0: 刘东红赏赐嘅银两
1: 一共二十两，请老爷发落。
0: 好，嗱，听日你就去找咗嗰两程酒嘅钱。剩翻嘅，你同海红攞去买啲衣物咧、
1: 老爷，小人唔要得噶。
0: 点解唔要得？系你哋两个应得嘅。你两个跟随咗我十年啦，咁耐都未得过乜嘢好处，我已经不时内疚。今日得到呢二十两，你哋好应该收咗佢，咁我都安乐啲，唔好推迟，日月收咗佢。
1: 我多谢老爷赏赐，多谢。
0: 好，系呢？你有冇探清楚庄里边嘅路径？
1: 有啊，入到庄入边就转弯抹角，咁过咗一幅粉墙，入到三重大门就系水角，咁过咗水角又一道小桥，桥下面系一个大池，池入边嘅莲花红白相间，好靓噶。旁边呢有三间暖阁，就系刘东红坐嘅地方啦。
0: 好，记得好清楚吓，
1: 老爷啊。小人仲探听到刘东红会喺7月15日中元节会喺庄门搭一座高台，请高僧翻嚟超度亡魂噶。
0: 做咗咁多坏事，就算做翻亿万功德，都难以补过赎罪啊！简直系自欺欺人。
1: 听讲到时咧，庄上面张灯结彩，十分热闹噶，远近嘅人都去庄度睇热闹。老爷，想混入去好容易噶咋？
0: 刘东红呢种人最迷信。好，我就扮算命先生，混入去睇下有冇机会搜到佢犯罪嘅证据。
1: 哦，咁就好啦。小人同海红就从旁照应啦。
0: 唉，唔使啦，免之打草惊蛇。事实上，亦好难知道会发生咩事。总之我会小心的。
1: 老爷办事小人都放心。老爷、过两日就是7月15日啦。
0: 好啦。咁你去同我准备一下呢？
1: 是，小人知道。

0: 真系好景色。池里边充满红莲，一片清香，简直系世外桃源仙境一样。
1: 请入里边坐啦。
0: 哦，有劳大劳。呢算文房四宝，瑶琴宝剑，窗明几净。
1: 哈哈，
0: 啊，相信一定是你哋大爷平日流连嘅地方顶啦。
1: 系啊，
2: 阿伯，系吩咐人准备酒菜，招呼呢位先生。
1: 系老爷，
0: 大爷唔好咁客气啦。
2: 先生，你无需拘礼，坐啦。
0: 啊，谢座。
2: 嗯。
0: 系咧，请问大爷想推算乜嘢呢？
2: 好，你听住。在下生于戊申年正月创子时，请你同本大爷算下，直言相告。
0: 大爷系历城县首富，
2: 新
0: 庚都系金，金旺自然生财有道咧。
2: 好好好。请先生直言。
0: 遵命。正月初五子时，大爷是双蝴蝶之格，大富大贵之命，而且水旺生财，所以小人断定大爷必得大富。如果讲到贵字，请恕小人直讲。
2: 好好好，点啊讲啊讲。
0: 大爷一生得贵人提携，到41岁一定得功名，而且官位不在三品之下。如果讲到紫色三支送老咧，不过
2: 乜嘢？不妨直言。
0: 好，妻功略为少啲就最好。大爷一生疏财仗义，虽然是挥霍，不过每遇谋望都事事如意，做生意就利倍于本。如今啱啱交子运，
2: 先生果然灵啊！
0: 过奖。
2: 不过目下仍然未得一官半职，在下时时都觉得好遗憾。
0: 我唔紧要。大爷既然有贵人扶持，绿马暗动，相信好快就有好消息噶啦。
2: 好消息啊！讲到在下嘅寿元咯。
0: 哦，大爷好长寿啊，可以到90啊。呢啲都系在下直言，请唔好见怪。
2: 唔会，先生所讲嘅样样都啱，真系靓晒。在下养成祖父遗下产业甚丰。如果讲到贵字，在下虽然唔喜欢读书，但是幸得大贵人同我交情好，二三品的官职谁手可得呢？还有，今年正月曾经有讯息知会在下，大约明年就可以得官呢。
0: 我就恭喜大爷了。
2: 如今先生的说话好像亲眼见到晒咁，在下非常之佩服。
0: 多谢。
2: 仲有，仲有小儿同绝经小妾的八字，亦求先生算下。今晚辛苦晒啦，请先生休息一晚，听日起身先再推算都未迟。
0: 唔紧要，夜静人稀，心清气静，精神更加好。好啦，请大爷写低八字。小人漏夜逐一批落纸上，听朝派人嚟攞咧。
2: 好啊。子先生嘅赏赐，听朝一早，本大爷就会派人送上。
0: 多谢
2: 啊！嗱，先生，你就喺呢处屈就一晚，在下仲要去参佛， 唔能够相陪啦。先生千祈唔好见怪啊，请恕在下招待不周啊。
0: 请大爷，请便
2: 啊，请。
0: 请我今日冒险入庄，是要打探刘东红的犯罪证据。如今坐在这树，有什么用？红渠阁里面藏有这么多书，横掂无聊，看看啫。有几封书信夹住喺树嘅，哇，都系严嵩嘅噃，啊，佢居然有本事勾通奸相，如果唔早日铲除佢，日后佢得咗官爵，百姓就更加惨啦。关伦士到底是什么人呢？信上面有威逼毙命几个字的，哼，一定是他所犯的案，所以严嵩将他驳回。

0: 老爷啊，
1: 嗯，
0: 呢次七步刘东雄辛苦啦。
1: 如果唔系计划周详，禀请提督钱大人出兵相助，出其不意围住刘家庄，我怕刘东雄会知风逃走啊。
0: 系啊，可怜嗰啲平时恃势欺人嘅家丁，瞓瞓下觉俾官兵捉住，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1: 刘东雄真系无法无天，
0: 哼，
1: 居然喺庄内设置水牢，滥用私刑，将简秦案同前任之怨鉴生浸死。至于其余嗰三具枉死喺水牢底嘅尸体，就冇办法知道系咩人嚟啦。
0: 系咧，老爷，
1: 嗯，
0: 你点知道庄内设有水牢呢？
1: 哦，讲起上嚟就近乎神奇。
0: 哦，
1: 系简秦案报梦俾我知嘅。
0: 哦，
1: 佢叫我为佢伸冤。海安。或者呢啲系天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东雄坏事做尽，又点会有好收场呢？
0: 刘东雄未免太过自恃啦，竟然疏忽咗秦案嘅关防同印，任佢留喺秦案嘅尸体怀中。如今证据确凿，唔到刘东雄狡辩，
1: 呢件案关系重大。钱大人着令本院将人犯带翻嚟，尽快审检，免之夜长梦多。
0: 嗯，
1: 万一严嵩插手加以维护，咁就前功尽废噶啦。
0: 哈，钱大人高见啊。
1: 嗯，
0: 不过咁、啊，如果刘东雄唔肯招供呢？
1: 哦，为咗唔俾机会刘东雄反案，我要立即升堂提审。佢唔肯招供，唯有用刑。刘东雄平日养尊处优，一定挨唔住。好啦，全令升堂。
0: 系老爷。
1: 啊，简秦案沉冤11年，尸骸沉在污水之中。今日我海瑞要为佢昭雪啦。刘东雄心狠手辣，就算将佢碎尸万段，都难以补偿。
2: 袁太爷升堂，
3: 袁太爷升堂，
1: 大刘东雄，
4: 系，行，嚟，跪低，
1: 刘东雄，你系土豪恶霸，今日被缉捕归案，罪该万死。点解见到本院仲唔下跪？
4: 哼，普通百姓见到你当然要下跪，但系本大爷见到你呢一个芝麻绿豆嘅小小县官，都未怪你唔出嚟迎接，你反为怪我，仲话要本大爷下跪，你简直不知好大。
1: 乱讲！
4: 本大爷问你，我好地地喺家中享福。你请本大爷来呢度为咗咩事？
1: 刘东雄，你目无法纪，交结内官，迫害7条人命，私沉水牢之内，罪恶滔天，你真系万死难以补偿罪孽。仲有关伦氏嗰件案，你好从实招来咯噃。
4: 嘿，本大爷犯法何止万宗啊！我都唔记得咁多啦，劝你唔好再问啦。
1: 水牢里边，简秦案同前任县令有同印以及官服为证，自然无需多问。但系三个百姓系边家人士，你快啲从实招来。
4: 莫讲话你系一个小小嘅知县啊，就算系知府啊，都唔敢问我。
1: 哼，你平日恃住权势。唔将官府放在眼内，今日我就要你知道我海瑞嘅厉害。人嚟，
5: 去，
1: 拖佢落去重打40大板。
5: 系，
1: 你系咁，
5: 跑，
4: 嘿，你好大胆，哎呀，你难为本大爷，恐怕封信到京师，你顶乌纱帽就戴唔住，
5: 嘿。
1: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你恃住严嵩就想横行乡里，本院绝对唔会放过你嘅，讲唔讲？
4: 本大爷唔讲，你来得我咩好？
1: 好，人嚟，严刑伺候。用力收紧，
3: 系。
4: 我招啦，我招啦，
1: 亲笔招供。

0: 太师，门生贵岳有急事禀告。
1: 贵月契请坐。
0: 谢。
1: 到底咩事啊？
0: 布政司王爷有书函到，话刘年兄出咗事啊。
1: 咩话？东红？
0: 正系历城县刘东红年兄。刘年兄被海瑞严刑逼供，已经承认咗大小不法事情，共36款。
1: 咩话？又系海瑞？唉，东红真系蠢啊！点解咁快就招刑呢？其实只要行文一到布政司处，就自然会庇护佢噶啦。
0: 太师有所不知啦，刘年兄奇差一着。竟然俾海瑞喺水路拣秦案嘅尸体中搜到秦案关防铜印，仲有方知县嘅官服，证据确凿，冇办法唔承认啊！
1: 咁跟住又点啊？
0: 海瑞动大刑，逼刘年兄招供，刘年兄痛楚难抵，唯有从实招认啦。佢话水龙一共浸死5人，拣秦案、方知县之外，其余系威逼自尽。连关门事一案，一共逼醒7人，如今已经成为铁案，恐怕活天乏术啦。
1: 咁王延契点样处理呢件案呢？
0: 唉，王年兄不忍心自审，委案察事代问口供。海瑞面请上科宝剑杀刘年兄，如今
1: 唉，海瑞身受旧恨。我严嵩一定要同你算账嘅，贵言计，老夫如今有个借刀杀人之计。
0: 借刀杀人之计？
1: 如今交趾国王朱光如妄自尊大，想侵占本朝土地，令番将胡元领兵50000进犯南关，指挥是内民告急。海瑞呢次难逃劫云啊！
0: 太师嘅意思系
1: 冇错，就系、是、请指派海瑞去南国以和，命为安抚，实在者。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没有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援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刘超文、林有荣、蔡影玉、杨丽仙、温泉、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五回现在开始。

0: 老爷啊，将士嘅说话靠唔靠得住噶？
1: 应该靠得住。我巡视过各处，只有几百个护城嘅兵士，连同乡民上城守护都不过系千几人。
0: 嗯，
1: 唉，咁被困咗个几月，城里边冇晒柴薪，危在旦夕。
0: 老爷啊，小人真系唔明白啦。
1: 嗯，
0: 指挥使点解唔发兵嚟增援呢？
1: 哼，指挥使胆怯，唔敢煽动。
0: 哦，
1: 不过翻兵只系乌合之众乘兴而来啫。如果我军坚守不出，翻兵必定粮绝撤退。那个时候乘势出击，我哋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0: 嗯，老爷嘅主意的确妙绝。到时候翻兵士气低落，就杀佢哋一个片甲不留。
1: 哦，海安，你咁讲就错啦。
0: 哦，小人讲得唔啱咩？
1: 嗯，翻兵一旦打败，我就系以恩子安抚，显示我朝天威，咁翻兵就会俯首感激，日后一定臣服我朝，唔敢再轻举妄动。
0: 哦，
2: 指挥使到。
3: 粤西指挥使马相刚拜见天使。
1: 马大人请坐。
3: 谢座。卑职闻得天使已经到达南关，所以立即赶嚟相见。请问大人，圣上的意思点呢？
1: 圣上认为万儿地远难征，所以特命海瑞携带御赐戚玺嚟安抚。未知如今的情况点，请马大人告知。
3: 范兵虽然已经逼近，围城个几月，但是我军不出战，南关坚固，彼此相持不下。
1: 咁、哦、即是未曾交锋啦，系嘛？
3: 系，范兵亦按兵扎营，未敢妄动。
1: 哼，范兵远离国土，引兵深入我国，一旦粮草不计，一定自行退兵。到时我军乘虚追击，必操胜券。
3: 海大人的意思是，
1: 如意认为军中既然缺乏柴薪，是第一件紧要的事，请马大人立即传令邻军，悉令每郡供应柴薪10万担，即日收集妥当。
3: 啊，即日就要收集每郡10万担？
1: 嗯，应该不成问题。如果百姓得到接济，就不至惶恐，可以无后顾之忧。
0: 嗯，
1: 咁然之后等待时机，趁住翻兵战意松懈，一鼓而下，必获全胜。
3: 哈哈，大人高见啊！但系天子有命，如今拖延时间，万一将来朝廷知道降罪落嚟，卑职只怕担当唔起啊！
1: 哦，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机不可失。实在无需事事固执，一成不变。
3: 卑职明白。不过
1: 马大人，如果我以戚玺去翻迎安抚，就会自讨没趣。因为藩王诸臣一向心怀不轨，今次贸然而来，锐不可挡。如果我以弱示之，藩兵一定骄傲自大，疏于防备。
3: 咁又点呢？
1: 只要我军断绝翻兵的粮道，他们粮尽自然要撤兵回国。翻兵一退，我军立即乘虚袭击，翻兵一定溃不成军。
0: 嗯，
1: 我海瑞跟住以天威圣恩收府，翻兵实会投降，感恩不尽。
3: 大人高见，真是高见，卑职佩服。
1: 客气，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保养士卒，二来恩威并济。人是有良心，藩王亦都不会例外，日后一定臣服我朝，而将军亦可以立下大功，希望三思。
3: 多谢海大人提点，卑职就依计行事。
1: 好，请大人悉令各营，派精兵去南关， 听候调动，并且派人潜入番兵营地，查探营地虚实、粮草运送必经之路，然之后等待时机，销毁番兵嘅粮仓，
3: 卑职遵命。

0: 陈家，
1: 老
0: 夫就请皇上派遣海瑞到南关和番，呢次一定可以借番将胡元之力杀咗海瑞啦。
1: 太师呢一招借刀杀人，可谓绝妙啊！
0: 不过老夫都并唔心足，每每谂起兴年就愤恨难平。如今海瑞唔喺京都，老夫想对付张皇后同太子，只系一时之间又无从入手，所以请陈家嚟商量下啫。
1: 好极好极！不过太师在下就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人扮做刺客带入宫中，等圣驾出朝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刺客必定被擒，就说是张皇后和太子所主使的。
0: 皇上一定大怒啊！
1: 当然啦，咁跟住就将刺客发往三法司审讯。呢个时候，就算张皇后同太子有一对翼噶，亦飞唔出宫位啦。
0: 好计，陈家呢个计策非常妙啊。不过揾边个依计行事好呢？
1: 在下就有一个人，佢姓陈明春，系山东青州人嚟。佢投靠我已经有十年噶啦，在下一向待佢唔错。陈春亦一再话不惜以死徒步，等在下同佢商量下，相信佢一定会应承。
0: 好极好极，既然有个咁嘅人，就麻烦陈家替老夫请陈春帮忙，事成之后并当后上。
1: 太师请放心，在下应当尽力的。不过将来仲要太师多多费心，保存陈春的性命之好。
0: 呢层冇问题，老夫自然有办法噶。
1: 咁陈春一定义不容辞啦。如果冇问题嘅，在下就带佢嚟见下太师。到时咯，太师咪即管吩咐佢点做咯。
0: 好，呢次嘅事一切拜托。

0: 亡然。朕千万岁之后就传位于你，你将会怎样治理天下呢？你是对朕讲下。
1: 臣儿定当遵奉祖宗遗下之法规，父王现今之制宪，加之仁慈，庶可以不忝缺席。
0: 原则怎样对待群臣啊？
1: 忠良臣子，委以重任，比以显著口禄，奸险小人就逐出朝廷。所谓亲言远令，恩威并济，一定令天下无贪墨之官嚟到祸及百姓。朝中有贤能嘅辅助，以为谢的报答陛下之隆恩。
0: 咁对于边关防备又点呢？
1: 应该修筑城池，时刻防备，以强将镇守边关，按绥远怀柔之策，使蛮夷外族马首不敢西向。
0: 用将贵以老成，历练军纪，土苦得宜，年少的只怕过于激进，不可以寄予重任，王儿要牢记于心。
1: 臣儿谨遵父王教诲。
0: 奇了，怎会突然刮起怪风？朕真是不明白。
1: 这些是旋风啊，父王你要小心提防啊。
0: 太平日久，君臣相乐，叫朕小心提防乜嘢？王儿陪朕饮杯酒。
1: 谢父王。
0: 朕真系好高兴，嚟再饮多一杯。王儿点解唔饮啊？
1: 父王，酒可以怡情，但系亦可以招祸，所以臣儿一向少饮，以免招祸。
0: 酒可以怡情，所以文人墨客都好饮酒消愁解闷。朕亦都好鍾意饮酒，宁可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酒。
1: 但系酒少饮先至唔会乱性，愿父王稍加节制。
0: 好，王儿敢于谏君，朕心感安慰。
2: 启奏陛下，严太师求见。
0: 传。
2: 遵旨。
1: 太师夜入宫廷，一定是有要事禀奏父王，臣儿告退。
0: 好，太师时时都入宫的啦，他入宫陪朕饮酒逆期，未必有事的。王儿都是回去清宫休息下啦。
1: 臣儿告退。
3: 臣严嵩叩请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卿家平身，
3: 谢万岁。
4: 卿家嚟得啱，
3: 陛下请赐事啦。
4: 寻日暹罗国进贡咗啲西洋酒嚟，味道浓香，今晚就同丞相品尝下啦。
3: 谢陛下，陛下嘅口舌亦必恩赐微臣，爱臣之恩，臣虽粉身碎骨，亦难报陛下于万人。
4: 卿家无需客气，试饮一盏。
3: 谢陛下。
4: 点啊？
3: 天气炎热，西洋酒盛烈，陛下都是少饮为佳。
4: 如果不饮酒，又怎可以消磨日子呢？
3: 微臣陪陛下手谈好吗？
4: 好，朕的旗兴正起，朕就同卿家对弈三局。
3: 微臣遵旨。

0: 陛下。
1: 嗯。
0: 陛下。
1: 嗯。
0: 请洗面更衣，临朝听政啊。
1: 嗯。朕想再瞓多一阵。
0: 陛下已经几日未曾临朝，只怕各大臣诸多猜疑，议论纷纷啊。
1: 朝中国事，自有丞相处理，朕好放心。
0: 虽然是啫，不过陛下应该以政务为重，臣妾多言相劝，请陛下恕罪，恳请三思。
1: 朕知道外卿是为朕好，但是这几日朕龙体不快，今日操安，后日就是索日，朕当临朝听政。
0: 陛下。
1: 好啦好啦，外卿不必多言，朕就听你的说话呢。外卿命人预备酒菜，今日散朝之后，朕要同外卿试下啲西洋酒。
0: 臣妾遵旨。
1: 嗯，摆架。
2: 皇上摆架。
0: 臣妾恭送陛下。
1: 好，朕散朝就立即回返超阳正院噶啦。
3: 嘿，有刺客。
4: 陛下受惊，受惊，臣等罪该万死。
3: 天意，是天意。今日我失手，天意啊！太子皇后救我，太子皇后救我。

0: 三位大人，
1: 嗯，
0: 可以开堂审问迟下啦。
1: 啊，
0: 呢件案案情严重，三位大人打算点审？
1: 呢件系内院嘅事，当然系秉公办理啦。
0: 嗯，人嚟，
2: 站好，
0: 大陈春，
2: 遵命，
3: 遵命，
2: 大陈春。
0: 下跪犯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4: 小人是山东青州人士，姓陈明春。
0: 嗯，陈春，你既然是青州人士，怎会在京都犯事呢？
4: 小人到京做生意，蚀晒啲本钱，唯有在大街卖艺为生。
0: 你既然流落京都，又怎会认识内监冯宝啊？
4: 小人本来不识冯公公，因为小人在街上卖权，冯公公见到小人生得孔武有力，知道小人无依无靠，就送了100两给小人，在大街上找间旅店住。
0: 后来又怎？
4: 冯公公不时加以节制，彼此来往已经有半年，成为莫逆之交。
0: 嗯，
4: 上月冯公公偶然问起小人想不想做官，于是小人就说，世上哪有人不想富贵。
0: 那冯公公跟住又怎说？
4: 冯公公说，你想富贵就要帮他做一件事，如今张皇后和太子想找一个有胆识的人去行刺皇上，如果事成之后，你就可以做大官。
0: 咁你就立即应承啦，系嘛？
4: 小人就点敢应承？但系冯公公话：你即管去做咧，自然有我同太子承担。小人因为经唔起冯公公威逼利诱，只有应承。第二日冯公公就带小人入宫见太子。
0: 太子点样吩咐你？
4: 蒙太子赏赐金白，又多面吩咐小人点做。事成之后赐我做将军。
0: 啊，
4: 过了几日，太子再召小人入宫商议。太子说皇上一年几日未有临朝，明早必定出殿，跟住就命小人身怀利刃藏于腹道，等圣驾一到就冲出行色。
0: 哼，陈春，你明知行色天子罪必处成，咁你都仲敢应承？
4: 小人既然受过太子和公公的大恩，自然赴汤蹈火。

0: 去呀、啊、
1: 小人是上月初九梦冯公公大入宫，一直住到如今。
0: 温将，皇后贤淑，太子日孝，天下皆知，你蒙列皇后太子，居心何在？如果将从实招来，本部堂就要动大刑噶啦喎！
1: 小人点敢胡言乱语，实在千真万确噶。
2: 哼，唔肯招刑就要动刑，睇你招唔招啊？打，
3: 系，打，
2: 打，打，打，嗯，晕咗添系嘛？好，喷射佢，
3: 系。
2: 到底是外面什么人主使你的？快点讲，你再不讲的就大刑伺候。
0: 张大人，陈春的供词句句真确，并无丝毫掩饰，无需苛求了。人来，犯人交由廷尉处收管，听候再审。
3: 一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林有荣、曾永强、温泉、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六回现在开始。

0: 陳家，陳春啲件事老夫都仲有啲擔心。
1: 大師，陳春已經照曬吩咐作工啦，太師仲擔心咩呢？
0: 唉，冇錯，陳春雖然一口咬定係太子主事，但係太常自兄劉本茂似乎唔相信喎。
1: 啊，劉本茂唔相信又點呀？只要陳春承認簽咗工畫咗押，咁就大事定啦。
0: 老夫並唔同意陳家嘅睇法喎。陳家仲記得當日海瑞冒咒老夫十二款嘛。
1: 再下記得。
0: 當日國壽之陳廷玉兩位大人覆咒聖上，力主斬殺海瑞，結果因為劉本茂唔肯簽名，引起聖上懷疑，卒之都放咗海瑞。
1: 啊，太師，兩件事唔可以混為一談嘅。當日海瑞同李純陽並唔承認有錯啊嘛。
0: 陳家，頭先喺公堂之上，陳春被打到暈咗，用水潑醒之後，又驚住再用極刑，所以只得點頭。但係劉本茂認為不足憑信，老夫唯有暫交廷尉處收管，聽候再審。萬一劉本茂追究落去，咁點算好呢？
1: 陳家可以放心，呢件事好容易办啫，
0: 同陳家你有办法？
1: 嗱，今晚殺咗陳春滅口，咁就唔使擔心啦。
0: 殺陳春滅口？
1: 嗯，
0: 咁点落手殺佢呀？請陳家赐教。
1: 咁在下今晚親自去一次，聽日再嚟復命啦，好嘛？
0: 咩话？陳家親自落手？恐怕唔方便。
1: 咁在下自然有妥善嘅安排嘅。我一定要陳春死得不明不白。
0: 陳家點安排呀？
1: 嗱，在下回府之後，立即叫人預備酒菜送到獄中，安慰陳春一番，叫佢忍受一下。話太師自然會庇護佢，又驚住佢喺獄中食唔慣，所以特登預備酒飯等佢好好享用。
0: 咁又點呢？唔通陳家想
1: 喺酒裏面落毒㗎嘛。陳春一定唔會知道嘅。而且又見在下叫人為佢鬆開刑具，咁佢自然開懷暢飲啦。咁等佢飲飽食醉之後就會瞓覺㗎啦。瞓咗囉，從此就唔會再醒啦。太師，呢一招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咁以後你又可以除去太子同張氏兩位眼中釘啦。
0: 果然好計，一切全賴陳家幫忙，老夫同兄連一定會記住陳家嘅大恩。
1: 我哋係陳家嚟㗎嘛，仲講呢啲大恩大德嘅說話做乜嘢呀？好啦好啦，在下要回府準備下啦，告辭。
0: 好好好，辛苦陳家。

0: 娘娘，娘娘啊，不得了啦！
1: 冯公公，系咪太子出咗事啊？
0: 唔系啊，系大祸临头啊！
1: 到底系乜嘢事啊？快啲对哀家讲啦！
0: 宫中发生咗咁大件事，唔通娘娘仲未知道咩？
1: 哀家喺深宫内院，点知道发生咗咩事呢？公公，你知道嘅就快啲讲清楚啦！
0: 今早圣驾上殿，走出宫门之际，突然遇到个刺客，扑出嚟行刺皇上。
1: 咁
0: 幸好俾侍卫官捉住咋。
1: 圣驾安然无恙，咁哀家就放心啦。
0: 哎呀，娘娘啊，呢件事冇咁简单噶。呢个刺客唔知受咗边个主使，竟然信口胡言，诬蔑奴才同娘娘太子啊！
1: 呢个刺客系乜嘢人啊？
0: 呢个人姓陈明春，系山东青州人士。佢供认话曾经同奴才相好，所以娘娘太子叫佢等候时机行刺皇上。咁话啊？
1: 咁皇上相唔相信啊？
0: 如今皇上已经将陈春发往三法司会审啦。唉，奴才唔知道呢件事究竟系边个主使诬蔑内院，所以赶嚟禀知娘娘，请娘娘有个打算啫。
1: 到底边个咁狠心，要害我母子性命啊？
0: 娘娘，你又唔使咁担心嘅。娘娘同太子根本就冇做到，问心无愧。皇上英明，唔会随便降罪娘娘同太子嘅。
1: 公公，外家而家好心乱，应该点做好呢？
0: 奴才认为娘娘立即带太子一齐到皇上面前问个明白。
1: 是没错，公公即刻陪哀家去清宫。
0: 奴才遵命。娘娘请。
1: 公公，这个刺客是山东人士，竟然说同你是相好，究竟是什么居心？
0: 娘娘，那很明显啫，主使的人对宫中的事一定是了如指掌，他知道娘娘和太子都信任奴才，刺客由奴才推荐，那就顺理成章了。
1: 卑鄙，真是阴毒啊！
0: 娘娘，问题就是刺客有什么办法能够匿埋在宫中等候机会了？
1: 所有大臣入宫都不可以带同随从侍候的，难道是内侍臣之中有人？
0: 娘娘，你不记得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吗？
1: 严丞相？
0: 没错，严嵩是国戚，皇上极之宠信他，所以特准他带家人跟随入宫。严嵩和皇上饮酒逆旗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在宫门外侍候。
1: 没错，是严嵩。
2: 臣儿叩问母后圣安。
1: 皇儿，大祸临头了，你知道吗？
3: 大祸临头？母后啊，臣儿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祸事呢？
1: 皇儿，你只懂得留在清宫读书，宫内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的。
3: 请母后赐示。
1: 冯公公禀报，今早有刺客在宫门外行刺你父王，被侍卫官捉住，他竟然供认是冯公公的相好，是母后同你主使他行刺你父王的。
3: 有这样的事？这件事非同小可啊！究竟是哪一个这么狠毒，要害死我两母子呢？母后啊，如果父王不测，咁你同我嘅性命就难保噶啦。
1: 皇儿，
3: 母后，
0: 娘娘，殿下，你哋唔好咁伤心啦。呢件事要从长计议啊。
3: 公公，你有咩妙策可以救孤家呢？
0: 唉，奴才都谂唔到咩计策啊。如今只有殿下同娘娘当面向皇上否释是非，或者皇上恩典不加追究呢？
3: 母后啊，咁点啊？
1: 皇儿，公公讲得好有道理嘅，我哋唯有试一试啦。

0: 臣以叩见父王，
1: 上妾叩见陛下，
2: 奴才叩见陛下，
3: 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
4: 平身。外兄同王儿为咩事哭泣呢？
1: 臣妾死罪
0: 死罪。
4: 外兄系朕嘅内助，臣儿亦都系国嘅储君，朕一向爱护有加，你哋有事不妨直讲。
1: 陛下，上次母子同冯公公如今特遭奸人谋害，因此特来叩跪金阶，力表清白，恳请陛下明察。
3: 恳请父王明察。
4: 外卿所忧虑嘅不过系为咗陈春嘅事啫。朕虽然读书唔多，但系亦都深明事理，点会听信一面之词就一口咬定是哪个人主使的呢？朕根本就不信。
1: 陛下英明啊。
4: 不过陈春口口声声话同冯宝相好，虽然是传言，但是亦都有可能，所以这件事应该详细研究，一定要查个真实。
0: 臣儿蒙陛下养育之恩，于今十多岁，时时亲侍圣公，话在清宫读书，又怎会有时间与外人交往，加害父王呢？这件事实在是冤枉的，还望父王详察。
4: 王儿你放心，朕自有主意，只不过根据陈春所供，关系内院，朕当然不信，但是事亦大罪，不得不发往三法司回审，你可以先回清宫。
0: 谢父王，
1: 上妾心中不安，
2: 奴才不胜惶恐，
1: 乞求陛下恩典。
4: 朕已经明白，不会降罪于你哋，退下。
3: 谢陛下。
4: 睇情形，实在唔关佢母子嘅事。如果话冇人引诱，这个陈春又点入得宫中？如今唯有等审讯有结果，朕先决定点样处置。

0: 微臣许遂奉旨前往粤西南关安抚交趾国王诸神，行不辱命，藩王降服。微臣立即回京复旨。
1: 好，好极，卿家可以将经过嘅情形详细奏俾朕知嘛？
0: 微臣奉旨到达南关，就同指挥使马相刚议定，采取坚守拖延策略，有敌为城，消耗藩兵嘅斗志，并且截断粮道，等候机会销毁藩兵嘅粮仓。
1: 嗯，藩兵粮绝，自然斗志全失。哈，妙计，妙计啊！
0: 微臣呢个策略可以讲系险中求胜，亦有赖陛下嘅恩威，将士嘅英勇，先至能够大败藩将胡元
1: 嘅。嗯，点样险中求胜呢？
0: 胡元围城十几日，见我军全无动静，于是立即令人到关下投递战书。微臣见到时机已到，请指挥使复书，交由微臣亲自送去藩营。
1: 深入藩营实在太冒险了，马相刚未免不知轻重。
0: 因为微臣对藩营内外已经了如指掌，一切顺利完成。胡元因为事出意外不知所措，唯有领兵退回交趾。当时指挥使想话出兵乘虚追击，但是微臣不接纳。
1: 嗯，卿家所以这样决定一定是有原因，是吧？
0: 是，微臣认为藩兵失利又缺乏粮草，军心已乱，所以连夜败走。如今微臣并不发兵追击，反而以圣恩安抚，使藩兵将士心服，从今之后一定臣服天朝，不再为祸边关。
1: 嗯，卿家如果挥军追击呢？
0: 如果乘虚痛击，藩兵一定大败，伤亡惨重，日后怨恨越深，会单直思念报复，这样边关就永无宁日，绝非朝廷之福。
1: 嗯，卿家果然善于算度，亦合朕意，卿家可谓劳苦功高了。
0: 谢陛下夸奖，微臣深受圣恩，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如今南关的情形已经渐趋安定，是吗？
0: 是，微臣对胡元宣读圣谕，并且送上御赐国物，胡元知罪，拜受恩命，即日班师，各守疆土，遂收好礼，永为臣子，仲发誓以后唔再造反。南关虽然被围多日，但系未经战乱，所以损失不大。
1: 嗯，
0: 微臣已经吩咐地方官员做好善后啦。
1: 好，做得好。除了赐酒慰劳卿家辛苦之外，并且擢升卿家为督察御史，留京办事。
0: 谢陛下隆恩。

0: 海大人，关于陈春行涉皇上一案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了。当日审讯的时候，陈春的供词根本是不可信，老夫认为和皇后太子无关的。
1: 这件事一定是严嵩所为，咁皇上点发落？
0: 皇上明知道呢件事不足为惧，只系因为陈春已经死在狱中，无从对质，所以皇上就草草了事，冇再提及啦。
1: 真系岂有此理！如果唔彻底追究呢件事，真正嘅主使人就会逍遥法外，咁将来难免再有效尤。咁皇后同太子从此就多事啦。
0: 系海大人如今系督察御史，凡有大小官员忠失亲王，如果有作奸犯科，都可以参核。海大人有冇翻案弹劾严嵩嘅意思呢？
1: 刘大人，下官系有呢个意思，不过。目前只是推测是严嵩所为，仲要搜集证据，不可以贸贸然上就参劾严嵩的。
0: 唉，只可惜陈春无端端死了，无从入手翻查了。
1: 下官首先请准皇上发下陈春案卷复核，咁相信可以找出破绽，查出真相。
0: 冇错。陈春之死实在可疑，万望海大人主持公道。
1: 下官应该咁做，事关牵连内院，祸及清宫，况且弑君之罪难以饶恕，皇上唔能够默然不闻，所以下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将主使人绳之于法。
0: 好。讲得好，海大人过往正直超住，正直敢言，老夫一向钦佩。如果能够除去奸相，实在朝廷之福。
1: 刘大人太严重了。

0: 太师，你咁急派人叫在下嚟，话有要事商量，究竟系咩事呢？
1: 陈家呢次麻烦啦，海瑞新星督察御史就想先师下马威，竟然要翻案啊！
0: 翻案
1: 系
0: 系边一件案？
1: 唉，就系、是、陈春行食皇上嗰件案。
0: 哦，
1: 海瑞上奏请将陈春一案交由佢复审。唉，陈家，你话点算好呢？
0: 哦，原来系陈春嗰件案。太师唔使担心。
1: 哦，
0: 如今陈春已经死咗啦，唔通海瑞凭空可以追究？
1: 唉，陈家，说话唔系咁讲嘅。海瑞呢个人审案精细周详，虽然如今呢件系无头公案，无从入手，但系海瑞就系对陈春嘅死因有所怀疑啊。
0: 哦，咁如今皇上嘅意思点啊？
1: 唉，皇上已经批准咗将陈春一案所有嘅案卷交由海瑞复核。老夫曾经睇过海瑞嘅奏章，如果海瑞查出真相，影响好大噶。
0: 太师，陈春已经埋尸地下，海瑞冇办法查出真相嘅。除非佢掘个尸体出嚟复验啦。
1: 陈家，
0: 嗯，
1: 老夫担心海瑞会针对陈春嘅死因一路追查，因为照海瑞嘅奏章所讲，陈春又唔系大病受刑，点会突然死咗呢？
0: 哦，
1: 所以要根究陈春嘅死因啊。
0: 咁太师嘅意思啊？
1: 陈家，呢件事你唔好视作等闲啊！只要海瑞敲问玉卒，佢哋受唔住刑罚，就会招出实情，咁岂不是连你我两人都会拖埋落水？
0: 嗯，咁又系，只怕嗰班玉卒挨唔住敲打，就唔理得咁多啊！
1: 嗯，
0: 太师，
1: 在
0: 下认为，如今要谂一个办法，令到海瑞唔能够出审呢件案先得。
1: 系，冇错，只有咁你我先至可以幸免。
0: 嗯，
1: 如果唔系，除咗刘本茂，其他嘅人都俾海瑞算到。不过又冇咩好差遣可以叫海瑞立即出事。
0: 呢层啊，太师有啦，有啦，
1: 有。陈家点啊？
0: 嗱，往年各国都有贡物嚟进贡噶，如今啊只有安南一国三年来未曾入贡，咁、太师当然记得噶，
1: 系啊，咁陈家嘅意思系、
0: 太师立即具奏，请皇上差遣海瑞前去催贡，咁就可以免除后患啦。
1: 啊，系、啊。好，老夫就立即收本，连夜入宫。
2: 大红袍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谭志鸿录音。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海瑞斗严嵩》嘅故事啊，咁下个礼拜个剧集叫《大红袍》啊，咁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个剧集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几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最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回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8: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 Kalen， 监制 Kalen， 做 M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10月11号了，时间6点09分，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留意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嘅一两日咧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咧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由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的这个秋天啦，有没有话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定要做的呢？我觉得去到这个时间呢，最啱就是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啦，或者是行下山都是好啱的。咁你有没有预备了什么的活动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或者是一些的好人好事啦，一些你好想在十月送给你的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是自己啦的一些祝福啦，或者是一些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来倾下偈啊，18723888，有时间打上来啊。

去到秋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咧谂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脑里边，究竟你嘅秋天歌单又系咪呢几首咧？

秋去秋来叶倩文。听完呢啲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查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是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日头有阳光嘅时候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都係可以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係为生活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又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走马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或者是啦，在这个时候啦，好想送给你身边爱的人的一些祝福啦，一些的好人好事啊，正能量的故事啊，想分享一下的，亦都非常的欢迎啊。有些微凉的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回件外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說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同特朗普通電話。在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來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4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這個組別加入世界大學杯，邀請本地、內地和海外世界百強的大學生車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

0: 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早上6至8，施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10月11日，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师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哎、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我有姑姐咧，有阿媽仔，好大個，有阿媽，我妹妹咧又有阿媽，所以我好開心啊！講呢啲嘢。
0: 哇！哦，即係你哋
1: 兩邊都有阿媽，
0: 你哋家族係有 twins， 即係雙胞胎嘅。
1: 唔係喎，以前冇喎，咁奇怪喎。咁我姑仔都係好似話都冇。
0: 嚇！哇，好有趣喎呢個話題。
1: 係啊，所以我好想打你嘅，不過成日驚打唔通咧，我又冇。
0: 哦、
1: 我驚講嘢講得亂亂盡盡，
0: 唔會唔會，冇壓力嘅、
1: 啊，
0: 都係傾下偈，得閒就打上嚟得噶啦。
1: 見到阿媽必好開心。
0: 哎呦，我都覺得好開心喎、啊。不過嗱，
1: 仲一仔一女添，仲開心。
0: 哦，
1: 我個姑仔咧就一媽都係仔嚟嘅。
0: 哦，
1: 係好大個啦，係啊，
0: 好、哦、大個啦，
1: 好開心噶，係啊，成日幾多一齊食飯啊咁樣。
0: 哦，咁啊，性格係咪都係好似，同埋個樣似唔似先？
1: 一媽個媽仔。
0: 是啦，一媽的媽仔，
1: 就我們都分得開的，有一個高一點的。
0: 哦，
1: 我等個姑仔開心，好開心個姑仔，佢哋
0: 梗係開心啦。
1: 係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飯啦，去邊度都
0: 又好熱鬧，
1: 好熱鬧。
0: 係咁啊，不過一開始會忙少少咯，係嘛？
1: 哦，係啊，開始哦，唔係佢係請人手嘅。
0: 哦，咁好啲。
1: 是
0: 即多个帮手，但是姐姐都忙啦，咁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同送埋去醫院嘅，睇住佢出世，好搞笑，好煩。睇
0: 咗出世，咁咩就住埋隔離，係
1: 一講下幾十年，廿幾年，
0: 哦，唔覺啊嘛，眨下眼。
1: 咁啊係，好似我大仔咧，即係我孫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係咧我哋好興睇農曆啊，佢農曆咧就搭住一笪白布，農曆生日。
0: 哇，咁好有緣喎、
1: 啊！好有緣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係唔知點，唔係佢唔知點啊，四年零一次先有個闰嗰個闰年啦。
0: 係，
1: 佢啱啱搭正，我覺得佢都好有緣。
0: 係真係真係，你會覺得係一個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後特別有緣分。
1: 就好似覺得好開心咯。
0: 嗯，
1: 佢啱搭埋阿伯父啊嘛。
0: 係，咁阿孫幾大啊？
1: 係啊。依家七歲噶啦，2年班啫嘛。
0: 哎呦，仲好，即係我聽到咧，我覺得啊，小朋友開始上到小學，應該係比較穩定啲，同埋即係家長啊或者身邊屋企人應該會多翻少
1: 少
0: 自己時間。
1: 係我諗起第一日去醫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爺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係咁嘅心。會不會早幾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實係10月23日噶嘛，佢真係早幾日。
0: 哦，
1: 所以我哋特別開心。
0: 係趕住出嚟慶祝啊嘛，早少少。
1: 係啊，唔係啊，佢一齊搞好搞笑啊！生日咧一個大蛋糕，一個細蛋糕咁，即係佢哋興呢啲蛋糕，又唔係話搞乜嘢，即係咁嘅蛋糕咁樣，咁好開心啊！見兩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0: 哦，開心開心。感受到你家庭都是很快乐，很多笑声，很多活动，是不是？
1: 开心的。如果现在讲起呢，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吗？
0: 嗯，可以可以。
1: 我想被我天上的妈妈爸爸知道他都好的，是啊。
0: 嗯，
1: 即係依家我都好掛住佢哋，
0: 當然，嗯，
1: 係啊，佢喺度嘅時候仲開心啊！一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我忘記咗我大家姐，我祝我大家姐嘅孫女去英國讀法律啦，7年啦要。
0: 哇！
1: 啱啱上機啫嘛，9月飛去咯。
0: 嗯，係
1: 啊，
0: 咁希望佢 信信你喺嗰边好快有个好
1: 健康康，最紧要健康。
0: 系好，
1: 系啊，
0: 嗯，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喂，我是啊，思培，早晨啊。
0: 早晨，你好嘛？
2: 我、哦，因为我今日咧，我太太今日系正式今日生日，嗰日我打上嚟咧，祝福佢。
0: 系，请讲。
2: 诶、我太太叫黄明英啊，系佢今日正，今日啱啱先今日生日正日嚟嘅，同埋咧有个妹咧就系、是、都系呢个月生日，所以我一齐祝福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0: 嗯，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0: 诶，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诶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0: 嗯，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2: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0: 出街食饭
2: 系出街食饭啦，
0: 倾下偈聚下咁样，
2: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咯。我啲妹都好乖嘅，
0: 嗯，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即
2: 系
0: 专登主动
2: 系啊，
0: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0: 系，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2: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祝福佢哋。
0: 嗯，生日歌好，系准备一下。
2: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0: 嗯，唔好客气，多谢
2: 你
0: 打上嚟。
2: 快乐，
0: 好，
2: 身体健康，
0: 好，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3: 喂，
0: 远芳你好，
3: 阿师培，
0: 你好嘛？
3: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0: 生日快乐，
3: 系
0: 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呢？
3: 我送俾我妹妹，我同庆祝咗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
0: 哦，
3: 我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0: 系
3: 啲女啊，系好开心。
0: 哇，咁厉害啊！咁
3: 啊，开心
0: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嘅喎、
3: 啊，12个人咯，
0: 系
3: 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60岁生日咁啊，咁我
0: 我想做翻啲嘢，
3: 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3年前咧，我60岁生日去同庆祝，我今年嘅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0: 嗯，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一食一围嘅话，
3: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0: 哦，两样做齐，
3: 系12月2号上个星期五啊嘛。
0: 啊，
3: 同庆祝咗噶。
0: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呢？
3: 啊，送俾妹妹啊，送我生日歌俾妹妹啊。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0: 好，咁我揀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揀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4: 早晨，早晨。
0: 你好，我系思培。
4: 系，早晨，思培，系。
0: 点样称呼你好啊？
4: 我姓尹嘅。
0: 尹先生系。
4: 系啊。
0: 今日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下咧？
4: 一来就咁啊，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4: 多谢多谢多谢。
0: 有咩生日愿望？系
4: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猫女。
0: 哇，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是一定好忙啦。
4: 都是都是。都是半夜半夜要起身啊，那些咁样喂奶啊，那些咁样咯。
0: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是不是因为即照顾完小朋友醒咗呢？
4: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翻工。
0: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4: 系啊，系诶，成日都翻工翻嘅。
0: 系、哦，真系好勤力啊。
4: 系啊，
0: 冇计，香港人都系勤力嘅。
4: 咁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陪我咯，之后多谢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啊，咁啊辛苦佢哋。
0: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个即系有台一个 twins 嘅妈妈。
4: 是啊，同埋即係都磅數都係爭0.5左右，50-50匹咁樣。
0: 哇，係。
4: 係啊，佢個重量都唔係爭好多，有啲就話爭得比較多啲，係聽人講嘅。
0: 哦，咁啊，算唔算都係即係兩個女女係會唔會夜晚嘅時候都係乖乖，定係還是有時夜晚都係會彈起身咁樣？
4: 每日嘅狀況都唔一樣，真係好難估計。
0: 係，我聽得出當中係啊，個運氣喺度睇。哦，
4: 好似琴晚咁樣，兩個都搞到3點鐘，瞓一陣之後就起身翻工。
0: 哇，瞓咗3個鐘啫喎！如果你話3點先瞓，
4: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每日都睇運氣。
0: 是辛苦了辛苦了。我想过多少少时日的话会开始稳定一点。
4: 是啊，现在都是2.5月左右，所以再硬遮这个戒奶。
0: 是。
4: 训练他们。
0: 加油啊。
4: 是啊，没错。
0: 是，不过是很开心的，即是看着你成长，亦都即是看着小朋友有很多的欢乐啦，每一日都是有不同的。
4: 是啊，另一种快乐，两个一起比。
0: 是双倍的开心咯。
4: 是啊，
0: 当然是双倍的要力量去照顾啦。
4: 是啊，多谢你先。
0: 是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係生日上面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4: 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5: 啊，早晨啊，师培啊。
0: 你好啊，我系师培，系。
5: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0: 郑系郑
5: 女士，
0: 郑女士你好。
5: 啊，你好啊，早晨早晨。
0: 系最近好嘛？
5: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0: 哦，今日去旅行啊？
5: 系啊，同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0: 系一定可以啊，系咁啊，
5: 多谢
0: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你
5: 系
0: 出咗门口未啦？
5: 未啊，未 啊，因为佢11点钟去到机场嘛。
0: 哦，仲有啲时间。
5: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食个早餐咯。
5: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啦、啊。
0: 执好晒啲嘢未啊？
5: 差唔多㗎啦，收好晒啦，咁样係啦。
0: 嗯，
5: 啊、
0: 去边玩
5: 呢今次？去北欧四国啊。
0: 哇、哦、开心喎、
5: 啊。係呀、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係啦。
0: 哇、哦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係。
5: 係呀。
0: 咁、啊、去几多日呢、
5: 啊啊、去11日啊。
0: 哇、哦、咁係跟团係咪
5: 是啊，跟团啊，是啊，是啊。
0: 哇、哦！咁啊，呢、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起去。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嬲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
0: 系
5: 咪？
0: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啦、啊，一啲想去嘅景点啦、
5: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咯、
0: 啊。嗯，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咁有冇啊？
5: 多谢。
0: 嗯，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5: 会啊，系啊，好中意噶吓。
0: 但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
5: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10多日噶啦。
0: 哦，
5: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0: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噶、哦，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5: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0: 系，
5: 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
0: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5: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0: 哦，好好啊，有一个、
5: 啊、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0: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系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个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0: 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0: 唔好客气。咁、
5: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啦？
0: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揾一揾啊，尝试下。
5: 系，你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0: 嗯，好。谭咏麟嘅 fans，
5: 冇所谓，咩都得嘅，系。
0: 好啊，咁我拣首。
5: 多谢，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0: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谢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一下，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ven。今日呢亦都是单车节的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呢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呢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呢究竟係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係踩得开心啊，咁啊大家呢如果喺呢一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呢，我諗呢係踩得非常之舒服噶，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啦，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喺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琴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同皇岗口岸嘅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 self 呢个字 ，S E L F， 好似。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el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 ，OK。但系好多英国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唔系讲所谓 BBC English 嗰啲咧，就好多时候咧个 l 有时会省略咗嘅。但系比较正宗嘅读法咧，我哋读埋 l 而美式文咧通常都会读埋 l 嘅。咁所以咧。怎樣讀呢 ?sell, 嗰陣嚟去返 LM 嗰個位 ,LM 嗰個位大家唔知道係啦啦啦啦啦啦呢個位嘗試調理上出嗰個位先 ,L,ok, 射完之後射好似一射嗰個射射完之後調理上去 LM 嗰個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聲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係你當係好似 seller,Seller, seller, seller， 但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這个就系 f 音啦，就、so, self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 self， 就咁出气嘅 self self self，OK、okay? myself himself itself。Herself 就是這個字就是這麼讀了希望解答到聽眾的問題還有什麼跟英文學習有關跟英文發音有關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生字都好有問題可以問蕭叔叔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肖
0: 话说肖叔叔是一个独男来的，咁成日喺无聊时候就上网，即系啲社交媒体啲人喺度讲乜。最近咧有个台湾嘅网友就唔系问我嘅，但系佢问大众啦，暧昧嘅英文系乜嘢？即系个男女之间好似啲若有若无嘅东西，咁我哋英文点讲咧？咁啊，有啲人就话 situationship 呢个字咧就唔正確嘅，唔系暧昧。situationship 咧通常系话。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但他不是 technically 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已经 romantically engaged 了，那我们才叫做 they are in a situationship， 或者我们叫做一个 fling， F-L-I-N-G 有旧式的说话，我们叫做一个 fling 或者 in a situationship。 而真的是暧昧呢，他们两个未有很 close 的 physical contact， 即是沒有身體接觸太多的，很多時候只是心靈上大家會有少少好感，跟住講嘢又有少少可能暗示，咁我哋叫做曖昧。英文呢，蕭叔諗到一個可以表達到某啲情況之下表達到呢個嘅 expression， 就係 a thing， T-H-I-N-G， a thing。 另一個字呢，蕭叔諗到就chemistry， C-H-E-M-I-S-T-R-Y， 我們後面講一講這兩個字我們怎樣用在句子裡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报。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

0: 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根仁医生。
3: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5: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6: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5: 晚清皇族后裔普生瑜是20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6: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7: 星期一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普生瑜的书画艺术。
8: 1分钟阅读，主持王玉淑。

0: 陈南禄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朋友和前辈，他在商场上的冷静和睿智一直都令我深深折服。在国际商界上身经百战的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时刻都可以保持松容谦虚的态度。
1: 这本《临危不乱》是陈南禄首次将多年掌舵大型企业的实战经验系统化整理成书，堪称一部真正的危机管理兵法。有别于一般管理学书籍的理论框架或者是纸上谈兵，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他亲身经历惊涛骇浪后的深刻沉淀。从航空业到地产业，他总能够在看似绝境的风眼中找到那条通往生机的航道。书中没有花俏的理论堆砌，有的只是一种大局观，以及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松容。
0: 今时今日，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地缘政治阴晴不定，消费模式剧烈变革，很多企业和管理者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本书的适时出现，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陈南禄将那些千钧一发的决策时刻化成读者可以借鉴的宝贵智慧，教导我们如何在一片混沌里面去认清本质，沉着应对，最终转危为机。这个是一位实战者在硝烟过后亲不为这座城市绘制的导航图，分外珍贵。对于无论是打滚多年的商界领导，定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作者陈南禄，由天地图书出版。
0: 徐永璇是我由衷敬佩的学术及文化界前辈及朋友，他那份对人民价值的执着守护，在今日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如果你曾经听过他公开讲座在讲堂的话，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有独特的洞见和细腻捕捉。他的演讲贴地，不造作，亦都不会充斥住社会上泛滥的陈腔滥调。21世纪报章要求专栏作家博取眼球，为流量而写文章，但徐永璇却坚拒随波逐流，那份温软中带着坚定的力量，乃是标志性的笔格。
1: 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这本书是徐永璇在时代变迁中为这座城市写下的心情记录。他不写喧嚣的议论，不扫空洞的口号，而是以一支温柔而锐利的笔，捕捉当下社会中那些未被磨灭的人性光辉。书中每一篇散文都好像是一扇窗，给我们看到那些被镁光灯遗忘的角落里面，一个个平凡人物是怎样以善良与坚持默默支撑住香港的灵魂。
0: 今日香港常被各种声浪笼罩，好多人在迷茫之中渐渐忘记了这座城市的本色。枯燥口号和令人烦躁的生活节奏打断了我们的思绪，亦都令不少人失去了基本的尊重和互谅。徐永璇这本作品恰恰地提醒了我们，狮子山下的精神从未消失，最美的风景不在天际线，而在街角那杯递给长者的凉茶，邻里之间不计回报的守望。这本书引领着我们在迷雾中重拾信念，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更迭，人才才是最动人的风景。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作者徐永璇，由天地图书出版。

0: 我唔系一个足球嘅狂热者，甚至连好多著名球队嘅资讯亦都唔系几了解或者掌握。然而作为一名外行人，拜读王宇翔呢本《足球政治经济学》，却令我大开眼界。我仲记得当我翻开佢书稿嘅时候，原本预期读到嘅系一本战术分析或者球星嘅列传，怎料作者却以足球为棱镜，折射出地缘政治、资本博弈同文化霸权，令我呢个完全唔懂足球运动嘅人都不禁拍案叫绝。
1: 呢本书独特之处在于佢紧扣住一个核心观察，足球嘅底层逻辑到最后始终系人。正如已故资深体育新闻主播伍访荣先生嗰句名言，波系圆嘅，人系生嘅，有人自然有希望。作者笔下嘅英超、西甲以至世界杯嘅风云变幻，背后无不是人性、权力与金钱嘅角力。从中东主权基金入主欧洲豪门，到国际足协嘅连串贪腐丑闻，每一场绿茵场上嘅胜负，都牵动住场外睇唔到嘅利益版图。
0: 呢本书不单系写俾球迷，更加系写俾所有关心世界如何运作嘅人。喺全球化退潮嘅今日，足球呢项普世运动，恰恰地成为了了解新时代权力转移嘅最佳切入点。呢本书视野广阔，洞察深刻，从运动分析大国博弈之中民间力量和资本力量的运作，生动活泼，但同时尖锐深入，为我们打破球坛一个又一个迷思，亦都令我们见到这位作者灵活的思想。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足球政治经济学》，作者王宇翔，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0: 朱镕基答记者问：呢本厚重嘅实录记录了一位时代巨人喺历史关键时刻嘅铮铮铁骨。朱镕基先生早前与世长辞，但佢留俾呢片土地嘅改革遗产，将永远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嘅历史当中。佢系金融体制改革嘅总工程师，亦都系国家对外贸易开放嘅领军人物。佢以惊人魄力，将计划经济嘅最后堡垒一一拆除。没有他当年的壮士短腕，就没有今时今日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格局。
1: 翻开这本书，每一页都好像听到他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书中完整收录了他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于全国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的答问实录，以及多场国外演讲和采访记录。从国企三年脱困的铁腕决心，到中国加入世贸的艰辛谈判，再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阵痛与突破。改革没有剧本引导，他以胆识为国家开了一条新路。面对尖锐提问，他从不回避，句句真挚，字字铿锵。
0: 朱镕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今读落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第一部理解当代中国转型的第一手文本，亦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改革洪流里面奋勇前行的时代缩影，更是对这位改革先锋最深的致敬。读这本书，你可以见到朱总理字字珠玑的机智幽默，更可以见证他在风高浪急的历史洪流当中坚持前进的惊人魄力。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著朱镕基答记者问编辑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0: 在金庸先生浩瀚的武侠宇宙当中，《侠客行》是一部关于纯真和破执的深刻寓言，其哲学深度往往被低估。书名取自李白那首气势磅礴的诗作《侠客行》，而这首诗更加在小说里面成为一套绝世武功的神秘载体。而这个构思亦都反映了金庸的创意及对文学历史的认识。
1: 主角石破天自小与世隔绝，一字不识，看似的缺陷却恰恰成为了他最大的福分。天下英雄在侠客岛上对着石壁图谱苦苦钻研，个个被文字注解所困，越是饱学之士越是误入歧途，唯独石破天一颗赤子之心，不落言传，不被传统思维框架所束缚，反而直透本源，参透了那套经世骇俗的太原经神功，从而打破江湖的权力平衡。金庸借此道出一个深邃哲理，世间最难破的迷障，往往不是知识的匮乏，而是受既有认知局限。
0: 确实，在今时今日人工智能崛起和智能科技泛滥的时代里面，人类不乏接触及创造资讯的机会。然而，社会讨论变得更加极端，人民情感容易受到操控，而过多接触资讯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里面，放下执念，回归本心，可能才是破解复杂难题的终极密码。石破天那份未被世俗污染的纯良，在人心叵测的江湖里面，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闪耀着动人光芒，成为金庸笔下武功高强的传奇人物。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侠客行》，作者金庸，由明河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2: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